哦，我要走你给我起来啊，头壳真正无讲不好使啊。啊对啦对啦，月子功能变歹者吼，你脑筋不好使吼。好来，安尼唔免啦，免听歌，我来讲吼。咱知有一个月子科最有名的医师叫做洪永祥医师嘛吼，洪永祥医师，伊讲月子通常唔是向歹去的，是多年不良习惯所引起的，所以伊有讲到要困进前哦，咱就是有十大习惯。咱会当撇就尽量撇，会当改尽量改，才会当撇开着咱伤害药剂，就是讲撇免着咱继续伤害着咱这粒药剂。药剂虽然讲有两粒啦吼，啊，剩一粒嘛要咧活啦。重点你剩一粒的功能，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无相像的嘛，对不对吼？所以药剂歹的人真正真侪咧。你比如讲像昨昏啊新闻新闻报，报讲的迄落四啊六啊。因家己的人摘器官呐、啊，挖器官挖无够，挖到咱台湾人来倒啊啦！啊，为什么要挖咱台湾人的器官呢、啊？因讲一句话好笑，你唔知？伊讲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咱的器官较新鲜的款，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吼。唔知啦，可能咱台湾人较健康啦吼。啊，即摆就是。即几工啊，就受报讲，伊迄敢那是，敢那是甲咱台湾，伊迄到底唔知是啥物纠纷，咱唔知，啊无靠有法度讲甲一个人，比如卖好倒去，遐种啊甲迄落偷渡去，种啊上这偷渡船，种啊载去中国红乌啦，这就是咱台湾，好、哦，所以讲就是被害人被迷晕之后就被偷渡到大陆去活摘器官了。是安尼啦，啊！伊上爱乌咱什么器官，你敢知？乌咱的药剂，啊！去见大陆人吼，迄、那个中国人药剂歹人足多个啊！啊！用药剂乌一粒，要搁会活一啦。咱有两粒嘛，乌一粒搁活一啦。啊！但是一粒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有无相像的啦。哦，啊！讲迄个活在器官吼，我只讲乌器官，伊敢那讲哦。啊，那一路介绍真好呢，900万呢，900万的代票呢，只也是900万的代票，嘿呀、啊，活摘器官到底是几条能量？唔知，反正就是活摘器官的那个价钱就是900万呐、啊，哎，所以咱的器官其实用心讲拢做值钱的呢，哎呀，要啊，扣扣到到，咱是值过来千万的人，你敢知？嘿呀、啊。所以讲哦，这个药剂，不是讲干那是咱的过滤器吼，其实伊嘛负责调节着血压、水分、电解质，甲维持代谢平衡，足重要一个功能。所以讲，这个洪永祥医师伊记伊一个咧，就是有一个病人，45岁，科技公司的主管，讲平常时啊工作压力大，啊每一天下班了后，伊的习惯就倒伫眠床，好啊处理伊的工作邮件、滑手机兼追剧。啊，为着要舒压呢，要困进前，拢会啉一杯威士忌，啊配咸酥鸡。有当时为着维持运动的习惯，暗时啊要困啊哦，好一个月走去走5公里，好咱的身躯一直流汗。啊，流汗你搁无及时补充水分就休息。搁再来，伊头壳疼的时阵，就是拢会家己食止疼药，自行服用止痛药。所以健康检查的时阵，伊的肾丝球过滤率明显下降，已经出现着这个尿蛋白的情形啊，对哈。好，所以讲，拄只咱知影讲药剂真那重要哈，唔是干那是咱人体过滤器哈，伊个是负责着咱调节血压、水分、电解质，维持着咱这个代谢平衡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洪医师都伊就整理睡前十大收着咱药剂的排行榜，啊，看咱用亲的表里着几项，那有你赶紧改改，那无你搁继续来你药剂。排气啊！第十名就是密闭空间内，长时间燃烧廉价香氛蜡烛或线香，有的人就是要困的时候也点一个什么线香那种东西啦吼，啊不就是精油喷雾那种东西。其实，那种物件都或多或少有一挂化学的物件啦，就是咱讲挥发性的有机物，叫做 VOCs 啊。这个物件你若长期吸入，这嘛算讲污染物嘛。你长期吸入的话，会诱发点咱全身性氧化压力跟慢性的发炎。
所以进一步伤害到咱血管内皮，咱血管内底迄个皮哈，血管内皮间接个会增加到咱腰肌的负担。再来第九项哦，其实我也喜欢那个房间里面香香的啦哈，因为那香香的真的是比较好睡啊，因为咱这个神经质的哈，其实咧困的时阵我还是在沾被当中啦，因为我咧困我从来唔捌咧讲像恁吼客困个，拢唔捌咧做梦，我是逐工拢做梦的人，是梦会起甲梦袂起安尼，每天天天做梦，所以你若好我闻到我些花香的味道，我就觉得我好像置身在什么森林里面呢，所以咱的梦境啊，是咱的心态可能就是会。家己制作一个安尼的环境出来，所以你会感觉较好困。啊，但是我的肥胖，我绝对唔用化学的肥胖啊！啊，我自今麦无知啊，无较早吼，较早我拢在足侪足侪迄个灰、迄个黄芪啊、黄芪啊，咱咧讲叫栀子花啦吼，迄是天然的肥胖，我拢会改迄个灰类改渐渐的，啊用一个盘堆起来，放在外面床头，啊我若闻到迄个味，我就好困的。嘿，啊，那是自然的花香，那没有化学的东西啊，不然你就是这样子哈。好，啊，再来就是第九名，就是伊个睡前要困之前，老药给你放放的，唔通禁药哦，因为禁药就是咱睡困诶，沿着咱那是沿着咱的这输尿管逆行而上的话，恐怕会引发这个急性的肾盂。肾盂肾炎啦，跟人讲嘛是腰肌炎的对啦哈，对腰肌的这伤害啊，真大滴的对哈，所以要困之前也有办法，让我们的那个膀胱哈排空之后再去睡觉了哈。第八名就是，咱困的环境慢修炼，就是咱的冷气的问题，好过低的环，就是你冷度过低的这个环境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一刺激，咱血管会收缩啊，咱的血压诶，暂时升高啊，欠管呐，吼，诶，干扰到咱困眠的深度的对了哈。啊，所以那安尼只长期困眠不良，哦，咱更加看咱的血压甲代谢无正常，吼，拢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关系的对。所以讲咱冷气维持伫24至26度就可以啊。我若是咧困的时阵哦，你甲我转修理，我真正歹困呢。诶，我嘛安尼，我真的不好睡哈。所以即嘛。已经渐渐有淡薄啊秋，进起秋天唔对啊，但是呢，有点秋意了嘛。我拢差不多吹加冷气，我拢差不多吹加差不多两三点，我就关起来。我就关起来，啊，用电风扣啊。啊，我冷气我拢差不多设定伫个26、27安尼，嘿，伤寒我真困袂去，嘿。啊，所以说，这个环境吼太冷了。也会影响到咱的这个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进一步感去影响到咱的腰肌的这个问题哈。来第七名就是要困之前哈，不要再冲冷水澡。如果你睡不着，你就洗一个温水澡，而不是冷水澡，因为冷水会刺激咱的交感神经的活化，你自然会更收缩，心跳加快。但是本身你个高血压也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自律神经病变了，好，或者是讲。咱大量流汗了后，你个水冲冷水，血流的动力学啦，吼，血流的动力学会剧烈变化哦，哦，恐惊会增加到咱心血管诶这个负担，而不是只是单单药剂安尼念念吼。来第六名就是，要困之前搁咧运动啦，哦，像拄只这个高管就是安尼嘛，要困之前搁走迄个运动啊，啊，所以你啦跑步啦，是加重训啦，大量流汗脱水啦。容易干扰睡眠品质啊，甚至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啊，对咱肌肉细胞破坏了后失衡的这个肌红蛋白啊，会塌伫咱的肾小管，引发着这个急性的肾损伤哈。来，那个第五名就是要困之前搁咧买手机啊啦，使用3C产品呐、啊，因为这个蓝光会抑制咱黑色激素，这个褪黑激素，蓝光会抑制咱褪黑激素。这个分泌，所以讲，使得咱大脑会持续兴奋，致使咱的困眠吼，都会，这个干扰掉，所以歹困啦，甚至的困无够，睡眠不足啦。所以你啊，长期睡眠不足吼，会干扰到自律神经的调节哦。哦吼，这个暗时啊会啊，无多正常的来哦，
吼，没有办法正常下降哦，增加咱的肾功能恶化的风险。所以讲建议咱要睏进前的30分钟远离电子产品哈。第四名就要睏进前，吼，使你直直灌茶，像灌豆皮啊。要睏进前当啉寡茶，但是别当啉伤济。哦，短你若讲睡前短时间，你得哦，像灌豆皮啊，啉足济茶，足济茶。你等到是迄个肚肚背起来放尿啦。你看那侪水，吼啊，所以讲你的夜尿会频繁嘛，啊，肚肚背起来放尿，干扰你困眠的这个结果袂当然的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要困进前上好也唔通啉迄个高茶还是咖啡啦，因为这拢会刺激到咱的神经系统啦，所以进一步可能有人安尼啉两落七瓶拢袂困进吼，所以建议咱要困进前可以喝水，啊，喝一小口，大概一两口。也安尼就可以啊，唔通啉伤济。啊，高茶咖啡唔好食，吼。啊，第三名是啥？特别困进前吼，搁食迄个宵夜，而且是高盐的，比如讲什么泡面啦、咸酥鸡啦、卤味这方面的得着。因为你食这盐分较济吼，它这会钠会滴会滴输在咱这个水分、水分滞留在咱的体内，会阿个血管肾小球内压就会上升，对增加在咱这个蛋白。这个蛋白尿的排量加速到咱这个有机恶化的速度。好，那第二名就是要困进前啉寡酒。啊，你讲要啉寡酒是 OK， 但是一点点就好，你不要哈哦，伊就要困进前哦，啉足侪酒，甚至就是拢有咧交侪应酬哈，啊，拢三更半暝啉到三更半暝，等下扑者就困了咧，就对哈。其实哈，酒精的影响会足严重破坏掉咱半暝啊困眠的结构啦。所以说你要睡到很沉是不可能啦，然后可能也会频繁中断啦。另外就是抑制在咱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啦，例如说你晚上要熬夜啦，哦，所以说你若长期饮酒过量，哦，可能会引起到高血压，这个高尿酸血症，就是我们说痛风跟代谢症候群的这个风险在的，所以要睡进前可以喝一小口，啊，但是不要饮酒过量哈。来第一名就是要睡进前服用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这是药剂科医师临床上上盖点度的危险陷阱啦。伊讲每少人出现的头壳疼、关节疼，要困进前伊得食这止痛药啊，特别是非类固醇的这抗发炎药。哦，伊讲这对药抑制点咱这这前列腺素的合成，低速点咱这药剂会更易收缩，啊，汇流哦，血流量它就急剧下降的老百孙。啊，所以同时会伴随着啥？伴随着脱水。啊，高龄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病腰椎的人，就是较容易引发着急性的哦，急性的肾衰竭哦，急性肾衰竭。啊，所以讲，这你讲要困进前食止痛药啊，这个部分我感觉是安怎？咱也无讲对痛的人，哪有可能去食止痛药啊？啊，你讲定不是关节痛，啊，要困进前我就趁。但是止痛药这种人是药剂较容易歹去啦，所以止痛药要吃也是要先问医生啦，唔通甲当作糖仔咧吃啦。好，看咱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君呢？好，来，咱来安排着这首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相爱影》。

想要来广告啦，啊，唔过吼，看见阮董事长哦，伫阮的平台分享到这个，这笑话实在是真好笑嘞。哦，那大人和囡仔人家笑之型的你也喜欢哦，啊，但是那是教到这款的老师，这老师吼，哎，绝对一定会气甲吼，气甲啦，迄个血压会呛管啦，会中风都有啦吼。即摆囡仔国文程度，真正国文造字哎，咪造诣哈，哈。国文造诣哦，安尼我国一个国语无好啦吼，国文造诣啦，即个伊来国文造诣真的是哦，唔敢恁搞啦吼，你看呢，因咧解说会笑死啊，咱是感觉做好笑，但是老师起个就要中风啦吼，来，即卖囡仔吼，天马行空的那个能力真的是吼，咱对袂对啦吼，就一个来讲就夫唱妇随。夫唱妇随，夫唱妇随怎么解释？小朋友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说嘞，就是丈夫去唱歌啦，好，阿姨的老婆尾随跟踪啦，这个夫唱妇随啦，这种该水啦哦，再来，我过来提嘞，度日如年怎么解释？哦，就是日子非常好过啦，每天像过年一样啦，这叫度日如年啦齁。啊，杯水车薪呢，哦，杯水车薪的，每天上班喝茶啦，月底还可以拿一车的薪水啦。见异思迁呢，见异思迁哦，看见漂亮的异性啦，就是看见漂亮的女生啦，就想搬到她那边去住啦，这叫见异思迁啦哦。啊，知书达理嘞，知书达理就是除了这本书的知识呢，那还要学会送礼啦。知书达理是这个意思哦，靠腰那等级都没要去播上嘞啊。后来，朝三暮四嘞，朝三暮四更绝啦，早上和小三在一起啊，晚上和小四在一起，这叫朝三暮四哦。哎哎，来，得去礼上。啊，穷途末路哈，穷途末路是现在的道路收费很高，让穷人无路可走哦。啊，第八题是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是人一变穷嘞，别人就会用两个白眼看你啦。啊，无微不至嘞，无微不至哈。啊，叫做因为该说叫做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这个无微不至，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哦。这话伊拉哈加天才呀 啊！这阿弟会该说，你下会落去哦？无怪老师真正哦，那个特别中风，会长警官特别中风，哎呦，笑死伊吼！好啦，笑一笑没烦恼啦。安尼笑话讲，你笑笑的哈，开心一下哈。我要来进广告啊！我进广告，我会红洗头路呢。好，来进广告。孙奶奶啊，哈，孙奶奶啊，这个八八节霸气十足的活动，咱做到今啊日哦。主管是结束啊哦，啊不多好落雨落，要是两个月，要是过来落啊久哈，啊，所以讲伫个这个。配送的方面哦，因为交通的问题，我 delay 掉了，对了哈，所以也办公吼，建议看当个延十天未，啊，延十天较好讲，因为含酒商参详是会使的嘞，一个月都袂使的啦哈，所以延了，特别又延了十天，所以咱在八月底就结束了，延了十天就九月十号嘛，啊，今天将将好就九月十号最后一天啦，最后一天的永庆那边啊。阿君的林高清帅的王 Q 的美活力民宿碰有够无啊？还是碰无够，继续搁个碰来到。夜班的头家啊，我要听我节目吼，都加叫我起来，因为到今仔日呢，你无加叫我起来，形容人听众吼，迄个要几组，要几组，要几组。啊，你第加四百加八连叫回来，唔敢加叫我，哇！这个。叫无够啊！说人客，第一结束了，这个也要几组面试组，哇！我叫无够，无够服务人啊！安尼你就减叹了呢。对啊，阮公司都做到今仔日，佫叫无够，叫无够啊，无法度啊，叫好有够啦。恁转起来其实拢无问题啦。
因为咱的后期拢足好诶，当然，那较有本，算讲人经济较好诶吼，较有本事的药房，药房嘛是有分大细间咧。人迄啦，较有本事的药房是拢叫几个八组伫咧蹲诶咧。啊，若讲较无本事的，你叫嘛袂使叫迄个几组啊，两三组啊，十组、二十组伫遐扛无够啦。因为咱的后事看俏，你知道？年当拢是安尼，所以变成就是讲，药房若叫有够，就变成药房这边有啊。那结束的时阵，药房叫有够，就变药房有。好，啊，药房若阁无，就拢总无啊，就是安尼。好，所以咱乡亲呢，比如拢去药房甲喊声，叫头家你也讲啊，我得进手头都有较暗，然后恐惊是无啊多水客等啊，你甲药房个头底头家吩咐你讲，你先甲我个药叫起来，啊，我要归做，伊得甲你叫起来。啊，无你是够，你够药房阁叫无够，你乡亲阁想要叫，要去买来投孙，我你嘛是脑损。是不是安尼讲？哈，来，所以咱今日最后一讲啊，吼，连高精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莉旺一箱五罐嘛4000块尔，这叫做家庭号的。啊，咱的 QMB 咧 ，QMB 是两罐半5600，你赚到90-1400块底下。好，啊，咱的活力敏素呢，活力敏素是205包，迄个是2.5盒一种，啊嘛5600尔，嘛是2.2盒尔，你嘛是赚到30包1400块。所以看，若买无够，赶紧买来投，啊，药房就加加好有够，好，啊，咱迄、这个后期足好诶。所以讲，你若无加炖瓜吼，对你来讲是一种损失啦，对不对啊？吼，所以来一年啊做一摆这种优惠活动尔，咱乡亲呢，比如你若讲啊，我拢有咧食。啊，我过了就足好诶！啊，你也要健康赞赞加，吼、哦，健康赞赞加。当然，咱着产品送你产品，互你诶身体去生一个利息。啊，互咱诶真正伫即个金额诶方面，你嘛看会着讲，哎呦，我真的是买得越多，赚得越多呢。趁健康真正搁趁利息呢，有影啊！哦，所以讲你看你也经常诶遐，你甲你若订十组啊，你看你着加先开偌侪钱，对不对啊？嘿啊！所以来，伊着若有要甲咱订讲诶乡亲咧，比如咧。你就甲去到这个药房买，安尼讲啊，我了行动不便利的，啊，那好紧啊，你着电话敲我啦，我着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我详细，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啦，这样可不可以啊 ？OK 哈，哈 ，OK 来，0800-279-279甲敲通哈，系啦，279甲敲两遍哈，0800-279-279，今日去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来药房甲摸嘿。来上广告哦。

啊，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这段话嘛是真好呢，这段话哈，咱若有兴趣就写起来了哈。这段话讲，把时间放在眠床顶，把时间放在床上，成就啥？成就体重。啊，若把时间放在册，好，就是时间放在书上啊，成就啥？成就智慧。哎，给读寡册哈。啊，若把时间放在锻炼顶面，就是运动顶面，成就啥？成就健康。啊，若把时间放伫个骨力顶面呢，成就啥？成就财富啦。讲骨力食啦，分烂你就吞烂嘛，吼。啊，若把时间放伫个市场，成就了事业；把时间放伫家庭呢，成就了亲情。所以你的行动在哪儿？啊，你的行动伫对，你的收获就在哪里啦，吼。啊，心用伫个对，啊，环境伫个对。所以时间来讲，对每一个人拢是公平。我是甲你讲坦白。时间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是绝对公平。好的人一天也24点钟，善良人一天也24点钟，都一样多哦，没什么分配较多，分配较少哦，所以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拥有同样的24点钟，所以从来没偏袒过任何人。所以真正扭开人跟人之间差距的呢，将来拢不是上较高，啊上运气较好，好不是天赋跟运气，是咱如何分配手中有限的时间。所以时间是无声的，但伊是上该诚实的，伊袂讲白贼的，更不会虚弄，人讲弄虚作假的对啦，人讲弄虚作假。所以时间一个几币，具备了复利效应的资产。那陈总，我们几家钱，时间根本发多行安呢，也是可以的。它是有复利效应的。你个投资伫倒一家，成果的出现伫倒一家。无论身材也好，智慧也好，财富也好，家庭关系也好，甚至你的健康也好，拢是长期，就是咱长时间哈，拢是咱长期分配之下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我都想无论身材、智慧啊、智慧、知识啊，咱的财富、咱的家庭关系，甚至你的健康啦、啊，拢是时间累积落来啦。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时间就宝贵的哈。来个来个听一下歌嘞哈，要来听什么歌？我们来听日本歌诶。好了，来把这首八大雅纪所演唱的《Tokyo Musume》。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香肠好吃吗？好吃啊！欸，我昨个用气炸锅了一个，我昨不用烤箱啊，我昨用气炸锅了一行人成了，哎。我想想，我昨是用时间用180度，啊，烘差不多，烘180度，我不用到200度，180度，烘10分钟呢。哦，这个超好吃的，嘿，哦，我鸟哎，爆浆哎，我昨烘几条，我昨烘8条，全部吃光光。我一包哦，安尼顶礼拜六甲昨安尼一包一斤拢烘去啊。你看我到我到其实不是特别爱吃烟尘，是因为老的老鸡的烟尘。如果那不是老的老鸡的烟尘，你去外面买回来行，我来说没人给你，没人给你参考的啦，真的啦，就是真的要到了吗？啊，不就不会说，啊，不是不说兴趣去，因为我到烟尘软心啦，嫩啦，啊！伊迄个肉吼，肉就无同啦，因为咱是用猪后腿肉嘛，所以这是较重本的。咱甘落重本的呢，猪后腿肉成本较悬呢，吼。所以啦，咱唔甘用猪后腿肉，介绍都无比咱较少啊，搁咱用猪后腿肉，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嘛要食上好部位的，对无？啊，说猪后腿肉它比较嫩，啊，然后呢，也食起来伊较有弹性啦，较有弹牙。啊，因为那个三分肥七分精，佮也袂伤油，啊，然后佮有弹性呢，好，啊，然后又弹牙的，所以会包浆的，特别的好吃哈、哦。所以讲来，咱的烟尘，你用来要佮煎也好，要佮像气炸锅做方便哈，啊，要烘也好，拢 OK 啦。啊，你也该，我甲你讲哈，迄、哦那个咱的烟尘呐，平常时啊，恁会当做早顿啦。其实气炸锅真的是很方便啦，比如讲像咱的用开对不对哈、哦？你佮留着一半。哦、好啊，留这一半，啊，一半就是咱的迄、那个，诶、欸，吐司，诶，再老吐司，对不对？你要烘也好，唔烘也好，都先稍微烤一下。我甲恁讲，恁来抹一挂迄个什么，就是奶油，啊，奶油可以啦，吼，就是抹一点点奶油，不要太多了，哈、啊。然后，迄、那个烟尘，吼、哦，两条街合落去，哦，啊，顶面哦，佮佮煎一片啊吧，啊，你若唔捌，哦，咱。要食开了，我讲开讲，嘿也免得遐好料啦。你着吼，改抹抹蛋，啊，然后两片烟尘，啊，然后煎一粒荷包蛋，好、嗯，就、哦、荷包蛋，搁啊，好起哩，好，啊，两片吐司，夹中。哦，我讲你做顿起嘿吐司是特别好食的啦，啊了诶，我真家己讲到就要流嘴暖。好吃哦，好啊啦，所以嘞，咱的乡亲啊，阿妹赶紧来啦。哦，真天真哦，烟尘当咧俗呢，你无你平常时啊，准烟尘甲买着，我是无可能互你四斤，啊，无可能卖你四斤是1500块咧。你着四斤着爱千六，着是千六啦。平时啊，无优惠着是一斤400块啦，看要买几包啊，着去算安着着啦。去优惠啊，优惠是干呐？中秋节较有优惠呢。这成本悬的呢，啊，咱若无甲你起价呢，啊，甲你送到府上，佮甲你带运费呢，嗯。啊，佫好食噶！外面的烟来当会当比较哦，迄外面的烟尘较甜，我的烟尘较软心，哎，啊个爆浆的，对啊，再讲咱简单讲来，食阮的烟尘哦，有酒气的啦，去讲的，啊吹啊最好食呢，唔是干那安尼很安尼很香呢，啊吹得最好食的呀，啊无你又讲甲味一个烟尘饭，哈，这个当味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着有哦，嘿。啊，我甲整一个荷包蛋，甲用一个一青菜，安尼落去，甲做迄个香肠冬粉，较好食还无人。啊，好食。
1: 经过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个饭哦，安尼足香个啦。
0: 啊，娘，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够好吃的不得了啦吼、哦，所以咱个烟尘食出着伊个新鲜，吼、哦、啊 Q 弹。都值得，嗯，
2: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喜欢它差，
2: 因为外面哈、嗯，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得出来了哈，
2: 对呀、啊、，Q 弹。
3: 一定会腌成够好食。
0: 安怎好食？哎，
3: 食得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3: 哦，我袂当食遐济腌成，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吼，哦，安尼到完啦，腌成够个哦。
3: 嗯呐、啊，最爱食，煮着最好食，大家拢讲好食。
0: 安尼呢？当然是爱有油啊，全部油嘛是休息无食啊。但是你也控制好啊，一、那个黄金比例三分肥七分精，外面拢是六分诶，是、欸、嘞、那個，一、那个四分肥六分精，好，外面是安尼做，阿、啊、阮可能无讲。所以你看，鲜嫩多汁又不油腻，哎呦，会要吃袂啦？烟尘是安那啦，免免惊买无烟尘啦。即马是要比划什么人哦，较用心咧做啦，哈。啊 ，C S 有了马聘认证诶，哦，咱的品管去甲你顾家钱啦呵。你不跟我买，跟谁买呀、啊？对不对？来啦，去甲你送到府上啊！阿免得你哦，阿咧，迄落，出门去买咧，阿免厝抹一个增加，抹增加一个哈，托一下喙齿咧。啊无咧，啊无得，无得底下迄落修头毛买。我过来做哪个做大佬做者，他们要不切，啊，有时间就让他修嘛。哎呀，爱得时间哦，你啊个时间，我一心要很多用，我得他妈等会，我得个买会出你，你无落个时间，我得在时间先开修啊，问啊。好啦，赶紧来，要给恁订购做袂用钱了不？电话赶紧卡，咱的烟尘一斤是400块，咱中秋节优惠的是4斤1600。啊，先想袂清楚，安尼无意思哈。好，安尼咱中秋节就是4斤1500啦，4斤1500，咱就是吼特别优待100块啦。啊，佮再来甲伊等运费哈。啊，你来讲，阿公我要爱猪脚呢，我想要食猪脚呢。啊，你若想要食猪脚吼，你就甲订5斤啦，5斤多2000块，啊，我送你猪脚啦。啊。咱一个听众讲，啊，你咪4斤1500，啊，我加订一包，我讲无啊，你要卡上底卡，你就袂当有4斤1500的意思噶啦，袂当有双重优惠。你也要爱食底卡，你就买5包，5包拄啊2000块，啊，得5斤嘛2000块，啊，我送你安坐底卡，嘿啊，得安尼，哎呦，啊，我头水较少呢，啊，头水少无，你得看要几包烟尘，要几包往来锁，你得给倒倒的啊，你也订讲。我1500是免运费啊，但是你啊定讲我1800，佮无同啊，我是送你红石底卡啊，1500无哦，1500当然没有啊，你着定讲我1800块，我来送红石底卡，安尼有清楚啊吼。好，啊，若要甲恁定讲的乡亲，你不赶紧电话甲卡哈，0800279279。哎哟，我甲恁讲呢，即回中秋节是歇四天的呢，我昨个听我孙仔讲中秋节歇四天啦。哦，迄、那个四天你无加看我，囡仔逐工遐夯呢，无够位哦。紧嘞，迄、那个烟尘你也订一组啊，讲敢若无够到点小连线，迄个四天嘞，啊，拢一礼拜前就开始遐夯啊。迄一组4斤尔，敢若无啥够到。啊，你过来紧过来个对家哈，我拢留互你。今日订我也是拢先留尔啦，我都随出货互你啦，嘿啦。啊，今仔烟尘订是当时到啊。今仔订烟尘当时个，哦，你来听，今仔日你甲我订烟尘是15较收着呢。啊，那我一讲，我太假，啊出袂严哦。无我讲你拢听咧戆咧牙牙，人咧讲要赠送，啊唔紧来订，啊搁伫遐牙牙，你即摆是咧忙月呢啦。哦，来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先订起来，先订起来，15才有送，15才有收着哈。所以你越到中秋，你是越难买到。你像我这回哈，这个早当我得啊，这个早当年，我就中秋节这个早当年呢。啊，你这个早当就结束了，有啊。啊，所以你唔紧来订呢啊。好，来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啊，你要到迄个往来所也可以哈。咱的往来所呢，一盒是10袋，430块呢。啊，所以一袋43块，加贵哦。啊，我个 OK 的咧，我是大袋往来送呢，进外面拢袂70-80嘛，一袋就70-80嘛。啊，互你上西底俗的，讲上俗嘛60。所以讲一个朋友听着讲一袋43块，他不敢相信呢，伊只听一个好吧，就真的大了，真的43块，没有听错啊。所以这回你看偌济公司行哦，定要来送员工啦，送伊客户来看偌济啦。我来说是唱歌，你若无紧来订，我来说是日日就卖完啦哦吼、哦。来，啊你要得10块啊，准来10块啊嘛，4300，啊你得送个 大家有啊，对不对啊？嘿啊，哦，都俗。我讲今年你若无买美女，反正王来所无通会接受啊，对啦。所以来今年，咱用青岛票老尾定讲王来所也唱花声哈。你要穿一色也好啦，啊无你着跟面前斗做伙吼，斗穿白裤行，我送你红色底卡啦。安尼知影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位，你好，我过来坐。阿平，阿平诶，平下你要啥？
4: 啊，
0: 你要啥？
4: 我呀、
0: 啊，嗯，有
4: 要定个。
0: 哦，你那
4: 个
0: 翻你啥？灌墙哦，来说
4: 啦，
0: 来说，好来，来三双。恁家的哦，阿爸阿母啊，嘴气若无好，你爱买阮的烟钱呐，因为恁烟钱哦，不是外面人食起是定，是我定定啦，阮的烟钱是软性的啦。哦，迄连阿爸阿母都爱食，干咧讲，哟，来配饭也足好势啊。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到图书到馒头啦，拢可以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哎，赶紧来要中要到十六名咧，了了就到啊。真人人拢是来咧喝咧，人拢咧唱啊咧，你嘛是到二九个个喝无掉，买无掉哈。啊，你甲别人买加贵个啦，搁再来。品质也唔知有解高着无，对不对啊？大白白开钱吼，算盘了点，来对买吼，太好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你好啊，君。喂，嘿，来，啊，你要爱啥？
5: 我要认
0: 真。来，一双甲接袂哈。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爱啥嘿？
5: 我爱两斤的烟钱。
0: 哎，要倒啥？
5: 啊，倒三啊，凤梨酥。
0: 来，这个个吃的梨酥哈，带来没？带来没哈？带来吃开胃。你好，你好，我君。哎，喂哦。哦，真济啦！
5: 哎呐，哦，你真正讲到到底拢迄落呢？
0: 啊，你家己毛，你家己毛食着，你讲我咧往，我咧烟尘真正可能无讲着啦。哦，你倒来做见证诶。
5: 嗯，未歹啦，啊，我要定往来做个烟尘啊。
0: 好，你等我哈，我来试穿试穿。我来讲啦，诶，人拢咧放松的时阵，人就随咧定啊啦。尤其第一摆的吼，恁就是人来放松，你随参考看物影的啦。我知你要定做坐做啊，但是你唔知，你唔捌食过，你也唔知好食歹食啦。所以讲，你也先定，啊，咱这两天啊收到了，感觉好食，咱要对家就有机会啦。无你拢人要结束啊，才来订好食，要对家人已经火车过啊啦。我讲车过啊，分批啊，都订，啊，咱哪有会通互你咧？来，取暖。哎、欸，红山吼，祖暖，你要爱啥哈？
5: 我要香肠。
0: 香肠哦，好，你等我好来，你说哈。啊，香到都说不出话来了吗？啊，咱这个台北市新北市的乡亲啊，咱双北的乡亲啊，香肠咱这边头拢叫灌肠哈，系啊。啊，你若要买灌肠啦，滚家买啦，就烧个。诶，品质足好诶 ，CSU 有卖品质，尽管这是有迄、那个诶，迄、欸那个认证的呢。啊，佮再来，诶，咧一斤吼、哦，一包一斤吼、哦，咱卖四百，讲起来都比人家俗啊。啊，佮买四斤，佮俗一百块，佮要带运费，啊，佮较俗。我要在找啊，无啊啦，无这个品质，这个介绍啊啦。来，要跟定岗的乡亲，那边电话紧卡、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恁烤肉无咧烤香肠的哦？哦，阮家烤肉啦，无香肠，迄、那个烤肉干啦袂香，一定爱香肠的。阿行阿个，我看拢到同事食个冰冰个，看咧食刺鼻哩啊！啊，平时我拢会家用来做蜜皮啦，嘿啦！哦，啊是，迄个几粒，迄个蒜头无，哦，安尼夹蒜头落去食，较好食还无人，迄个配饭粿，当时啊，咱只个诶，乡下人啊会买啥啦？买互老公配酒啦，啊，只知老公有一罐吼、哦，迄、那个酒盘啦吼。哎啦，要湿者湿者啊！我也无穿衫啦，我红烟尘哦，恁配酒啦，哦，就好湿，你着湿甲唔知对倒去啊，嘿啊，哦，哎，你加一嘴啊，配了过来，哎了，恁了过来吹酒嘞，哎，配酒啊就好势，对啦，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等着你再来啉两杯啊，解趣味啦，哎啦，平常时啊，咱着较少啉嘛，啊，你再来吼。 大家趣味饮两杯啊啦，自信拢一定会啦，啊烟尘传出来啦，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哟，二七九看两遍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啦。阿帕兹，来我们播放你听，来最心暖哈，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安尼困几秒钟啊？要进工商啊？呢好，啊工商都好，工商吼，咱乡亲都比如你来讲，啊电话都卡袂入来，你著搁加加卡几通啊？吼，啊工商我也是同款线卡会接听啦，吼。所以你也要定安全的，要定咱的往来所，定咱的这个吹什么啊？拢啊卡咱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的电话线卡接起，谢谢。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往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啊，来哦！我昨哦，哎，看到一篇文章哦，我看到唔知呐，超感动的啦，啊，超接地气的啦！为什么超接地气？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咱这台接收到的吧？咱这台接收到，哎呀，看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呐，哈！哎，这篇文章哈，阿君来跟大家分享哈，啊，哎，要不要？要不要准备那个卫生纸哦？应该还不至于啦，不至于啦。但是就是有那么，哎，那种有那么那种内心的感动，应该是说感动还是激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感觉哈。啊，反正就觉得我们这一代哈，真的是很不简单呐。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更不简单，但是我们的上一代大概是不在了啦哈。啊，现在就变成我们这一代啊，咱这代。欸，这台我看也标题就是哈，就已经很感伤了，有点点感伤，也有点点感动了哈。伊讲哈，标题就是我们这一代啊，终将下台一鞠躬啊，因为咱已经一代话拢无滴啊，所以来的咱就是迄、那个即、这个这一代的老人了啦，嘿啦，啊，所以。那天公伯要收的差不多搁这十档里，搁十档过的差不多收咱几年了啦，几年啦，哎啦，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哦，该得看破了哈。啊，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卡马棍差弄敢弄能够跟着当年哈。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民国四十年，其实这代真正是就出别一代的哈。我们这一代就民国四十年次到六十年次的啦。如今最大可能75岁了，从少年的也55岁了哈，所以讲不知不觉啊，咱已经经过着大半辈子。曾经徛伫人生舞台的中央，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打拼，为囡仔操心。如今某人退休啊，某人含饴弄孙啊啦，做公做妈啦哈，某人赶快游玩也是歇无闲，还在忙碌嘛。其实咱心内拢明白啦，像咱这代的岁月已经慢慢走向人生的下半场啊。咱的出世，拄啊好等到咱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啦，所以当时大家生活是无富足，会记细汉啦，无手机啊，无电脑，无网络，所以真侪家庭连电视、冰箱、电话拢是后来才有，对不对？哦，所以咱这一代的大家应该拢经历过。黑白黑白电视转型彩色电视机的年代，哎呀，我得叫阮细汉，阮兜有一只黑白电视啦。哦，安尼后下厝边头尾敢那阮买呢，弄到阮兜逐工像电影院的，弄时间搞医疗改组都得播来呀，要。好，所以我们这一代哈，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那个黑白电视机转型为彩色电视机的年代嘛，对不对哈？读册嘞，读册家己行，家己行去读。对于人，迄就是好命囝，靠人咧载。啊，那无像咱去演嘞，朝朝拢是家己行去读册。哎，父母亲接送就较歹个啦，对吼。所以上学啊，自己走路，较远个骑卡拉车，就像阮呐。我嘛是迄阵到国中个时阵，国小五年级啦，阮都爱骑脚踏车去本校读啊嘛。啊，国中我嘛是爱骑脚踏车去读册啊。嗯，所以上学自己走路，远一点的骑脚踏车。册包内底几本啊册，一个 MBK 啊。穿的呢，有当拢是哥哥姐姐留落来衫。虽然呢，迄个大叔大叔啦吼，伊都唔是个大叔，虽然说款是无下叔啦吼，但咱嘛无感觉有对无看。咱就感觉讲啊，叫姐姐哥哥也是拄啊好哩啊，对不对哈？那放学回家呢，哦，下课回来册包放诶，唔是写功课，是爱扫涂骹，哈，爱饲鸡爱打水，是不是？为爱顾妹妹，哈，出来代志爱做。啊，那这啊，农村的囡仔，哦，就是有当时啊，爱过去横林斗三工嘞。所以讲，迄个年代啊，囡仔真早都知影。

代志，就是家己的代志。咱食过番薯签、番薯饭，哈、哦、嘛，猪油拌饭，哈、哦，现在讲那猪油拌饭也很接地气呢，好香哦，哈、哦。买个干妈点，不嘞，关来遐糖果，遐别个饼啊、零嘴，对不对？吸收啊，爱做的拢算夹的嘛。小时候就是真正夹的呀。我若用过夹的，你怎讲我几岁啊？哈，啊，乡亲啊，哎呀、啊。可能你只坐位人都对，有啦，还我坐位人，我拢改我改老实的啊，所以哦，夹嘛几毛钱嘛，一块钱嘛，都会当给咱一个囡仔安尼欢喜噶吼，真正是高兴个半天，吼是大人给咱安尼一夹两夹一块两块，咱就欢喜噶吼，只咱两粒小块个得点吼，啊一个鸡鸭饼啊，兄弟姊妹啊，公家公家姐，你整一嘴啊，我整一嘴啊，哎啊。即摆讲安尼不卫生呐，讲会生病呐、啊，该不你咧生病，阮细汉毋是拢安尼，你整一嘴，阮整一嘴，整一嘴，阮都无咧生病。啊，即来讲讲少年讲这套哦，讲的无好啊，伊会讲瞪白眼啦、啊。因为迄无经历过诶年代，你是甲讲迄运动连听无啦，没有办法体会嘛吼。啊，我真讲的，这是咪大家得笑甲去过去啊？看嘛，滚当年诶，遮无吼，咱讲讲言的点，是不是得笑甲？有啊，啊兄弟姊妹啊，一支支啊冰，你整一嘴啊，我整一嘴啊吼，啊一罐汽水，啊嘛是公家啉，啊啉完，干那个唔甘丢掉，干那嘴嘛是搁整一个。好啊，过年呢，穿新，咱也有一撮新衫行情，有糖啊行食啊，就感觉讲，迄是一年最大的期待啊啦。所以时阵物件是无介济啦，但是恁敢有察觉，恁敢有发现，我发现，咱的快乐敢那足多足多吼，嘿呀、啊，有影啊阵，啊一年当长到了期待有新衫穿，啊糖啊变行食呢尔呢。好啊，摕一个小小的红包呢，吼吼期待几冬啊，啊摕着痛感两粒小块哥。所以说东西很少，可是我们就觉得快乐很多很多，对不对哈？没错啦。所以当你洗成身上生阿飘、打弹珠、踏电机、跳格子、捉迷藏，没有玩具，无玩具，咱家己做玩具。啊，囡仔伫巷仔口啦，哦，横林啦、溪边啦，淡薄蒙拉啦、掠鱼啊，买当堆，买当堆天光生到暗啊，阿妈欢喜噶，对不对？阿婆徛门口口安尼喊一声，吃饭啦！迄个规整头拢跳吼，所以讲，听了阿母阿公话食饭啊吼，我今日冲登去食饭啊吼。张君雅小朋友，小朋友，你也泡米出，吃得就对了吼。所以咱这一代啊，对一路听收音机过来，后来厝诶有黑白电视，厝边头尾吼医疗搬来做伙看节目啊。咱厝尾顶呢，较早拢有天线对无？有无？经过时代吼，唉，我嘛拢瞧唔到诶。好啦，厝尾顶个天线，哪有风吹一个方向唔对，咱的电视是毋是都无啥啥，对不对？啊，得爱有人去你瞧，啊无得爸爸去你瞧，啊咱得下骹人阿问，稍微探讨。啊，哎，讲电视吼，啊爸爸起来瞧，啊你看电视啊，清的爱讲好啊吼。好，现在都整个那个画面哦，拢浮现伫咱的脑海来啊啦，真正公家啊，整个小时候咱行动过程，我规个拢浮现在脑海里面啦，真的。啊，所以啊，亲爱的阿公好啊、哦，吼、哦，咱在负责是糖阿边，还是老尾顶啊？啊，即嘛在敲了有钱，爸爸好啊，吼、哦、啊，啊，都电视上看，较早啦，迄个天线去挖也爱敲啦，爱敲啦，啊，那个怎么样转啦，怎么转啦？吼、哦，你看，迄个年代，啊，只电视会当乎几啊十个人坐做伙，啊，如今啦，就是即嘛啦。每一个人啊，手上一只手机啦，手下拢有一支手机啊，但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迄种老个的画面啊啦。哦，就是常常看一家口明明做伙食饭呢，但是哦，拢随啊淡薄背伊个手机啊，食着食也无咧讲话啊，对不对哈？好、哦、啊，咱听过这个黑胶唱片嘛，录音带嘛，卡带嘛 ，CD 嘛，最后经过数位音乐嘛。好、哦，咱写过家书、情书，嘛当过这个邮差嘛，啊嘛曾经甲一张批掀来掀去，看来看去，看过那边嘛。即马咧，即马哦，迄个就是已读，啊不然就不回嘛哈。哈、哦，现在没有已读不回，哦，只有寄出去了，
哦，唔知啊，就是咱的时阵，就是只有夹嘴以后，唔知啥物时阵才会回批，哈，才会回信。一张薄薄的批纸，几行啊字，会当予咱当要陪伴半陪伴个月。然后呢，迄张批收到了后，搁有材料该放喺咱的迄个 TK 啊内底，珍藏了十几年了，就是这样了。啊，少年时阵当过人乱来。咱迄阵也无来，也无视讯，想要看一个人呢，爱骑卡拉车、坐公车，甚至爱坐足久足久的车。想一个人呢，敢会当写批？有一句话歹势当面讲，就写伫诶即个批纸里。有一寡感情无结果，但是迄张批却一直拢是藏伫诶即个即个拖内底深藏了吼。所以咱即一代毛去食过老师的顶条，上无老师说过来下手啊。我就是上少呀，嘛是有许老师说过说过卡层皮个，哦，所以咱这一代，食过老师的顶条，罚站打手心，留校背课文，哦，这拢是学生时代咱共同的记忆，对不对？啊，升学咱那时阵课连课，啊，所以差差起都平时都课出来哦，真正哈，所以升学是靠联考，一试定江山呐、啊。有人去学读册，考不掉哦，安、啊、那。去吃头路啦，吼、哦！啊，就有人去工厂吃头路，有人去学手艺，有人做兵，有人离乡背井去大都市，好康的拢伫遐，吼、哦！去大都市去遐讨生活啦。所以迄年代没有"躺平"这两个字，因为咱的后壁面是老爸老母，头前呢，头前是母仔囝，所以咱就会当向前行，安尼就对吼、哦。所以咱经历过台湾啊，对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嘛看过工厂一间一间起，加工出口十大建设，嘛看过这个路愈来愈宽啊，这个大楼愈起愈悬。对，卡拉车到奥多麦，对公车到高速公路，对无电话到家用的电话到 BB 扣到大哥大。搁再高级，那个人手一机的智慧手机，所以咱这几代几乎把半个世纪的科技变化，全部咱拢亲身的走过一遍了。所以少年的时阵，上大的愿望，咱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结婚了后，希望有家己的这个厝，有囡仔，又搁希望囡仔好好啊读册，好好的读书，找到好工作，成家立业。咱拍拼赚钱，俭食忍穿，把这个好食的物件留给囡仔。好，甲水衫买给囡仔，啊，家己一件衫唔敢买，穿了几日冬。所以迄时阵，咱总是以为讲等囡仔大汉，咱就轻松了，咱就轻松了。等到这个房贷，咱已经拿完啦，就享福了。但是等到退休了后，咱就会当去游览了。可是，恁有发觉无？等嘞，等嘞，等嘞，等嘞，咪等嘞啊！吼，等嘞，等嘞，等到老爸老母老啊，等到囡仔大汉啊，等到孙出世啊。家己嘛老啊，所以曾经看到咱过马路的老爸老母，已经拢无伫个啊。曾经做伙读册、做兵、做工课、啉烧酒、开讲的同学朋友，通讯录毛一挂名，再也亮不起来了哈。参加的这个婚宴呐，哈，婚宴呐，那渐渐少啊。但是呢，参加的个别性呢，愈来愈多啊。讲到这边哦，真是哦，啊，心有戚戚焉呢。啊，参加的婚宴渐渐少了，参加的告别式呢，却越来越多了哈。来，这个同学会，咱最常听到的，不再是上新官上探偌济钱啦，是某人啊，你身体咁好哈。啊啊，某某同学啊，今年某某同学今年哈无来啊，甚至有一天啊，教员工才发现讲，这个毕业纪念册上有一挂笑脸呐、啊、笑面呐、啊，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模样。有一挂同学，像我们这班的小学同学的，我呐，唔知几个都已经走啊，嘿呀、啊，所以走到65岁、75岁，才真正明白人生最后毕业，唔是想的厝较大间啦。唔是像吼，诶钱较侪啦，欠诶较侪啦吼，唔是像囡仔较有出息，会较有出脱啦。是会当家己食饭，家己行路，家己困。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咱那个讲看天顶，看日吼，那个人看日的点吼，啊，啉一杯啊茶，泡一下咖啡咧，找一下找几下可能较有话讲诶老朋友，说说往事。就感觉讲这是福气了哈！少年时阵，咱总是要证明家己，到了今仔日，咱才发现真侪代志根本咱唔免去甲争啦。有一挂人吼、哦，
嘛免搁再甲计较啊。有一寡代志吼，嘛唔免解释啊。有一寡温暖该放的嘛放下啦。好啊，有一寡钱呢，哎，有够用就好啦吼。因为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所以昨天会越来越多哦。哦，啊，明天呢？啊，明天就越来越少，啊，明天就越来越贵啦。哦，所以小时候咱无钱，但是咱有时间，少年的时阵，咱有体力，但是咱无用趁钱。到今仔日，咱手上无定有一寡业绩，终于嘛有一点啊，家己的时间啊。但是你发现讲吼，咱的体力啊，原来是不如从前啊。

咁安尼尔吗？当然不是安尼尔啦，搁啥？目睭花花，啊，不过得看做菜粿啊，吼。搁再来嘛，发现讲，哎呀，家己拢头毛吹收白啊，啊，这脚头敢那无像较早遐有力啦。啊，爬楼梯的时阵，哦，了还喘啦，吼。啊，朋友见面的时阵，你发觉咱的话题，对工作、囡仔、事业慢慢变成啥？血压、困眠、脚头、甲健康。所以咱终于活成了小时候，咱嘴在讲的老人，咱真正讲的是真正老人。可是老有什么关系？老有什么关系？无关系，因为咱曾经少年过，曾经散过，嘛曾经拼会拍拼过。咱饲大咱的囡仔，嘛散走在咱的这长辈，经过物资缺乏的年代，嘛赶上科技最进步的年代，所以咱这代不亏啦。真的不亏了，所以讲讲个经营了，但是真的是不亏了哈。从一封信等十几天，到一则讯息，会当传遍全世界。对一只黑白电视机转，规整个头看，到今仔日一支手机看天下。咱这一代吃过苦，嘛享过福，对旧时代培养嘛赶上新时代的车，所以都讲讲不亏了哈。所以人生走到这里啊，不必再啊事事勉强家己啦。你若想要看的人，就找时间去看啦。想要去的所在吼，你得趁你即马身体也会使哩，去行行下啦。啊，一寡老朋友我无招来，啉一下茶，泡一下咖啡，泡一下茶，啉一下咖啡嘞，啊，有闲就去啦。啊，迄、那个后生做囝囡仔的代志，会当达到三工，你得甲到，你得甲帮嘛，你就帮他嘛吼。啊，那无啊，都合甲到三工的，后面的什么责任拢往自己身上扛啦吼。因为离孙左右离孙福，剩落来日子应该留一寡，留一寡给家己。咱这一代呢，终究有一天呐、啊。就是要从人生的舞台上呢下台一鞠躬，所以无人知迄一天啥物时阵来，得爱趁钱嘛，咱那个会惊、会食、会困、会笑，好好的给他吃饭，又好好的给他睡觉，好好的生活。啊，珍惜咱今嘛辛苦边，还阁有滴个人，啊，你要借一个镜，迄个镜的当中哦，就是你就出事，甲你今嘛啦，有几当的陪伴，你几当的变，会借家己啦。尽忠的自己，好好善待他啦。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为老爸老母，我为着家庭，我为着囡仔，我为着工作，我所以以后的岁月应该啥？应该为家己我啦哈。所以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身体无大病啦。哦，小病有啦，但大病就没有了哈。不求迄个离顺日子盼啦，只求彼此拢平安就好啦。好，不求人生无遗憾啦。只求回头看这一世人的时阵，咱阁会当笑笑对家己讲：，这一路我打拼过，我承担过，我爱过，我行过来啊！舞台顶的灯光，总有一天，伊就是暗，掌声嘛总会停。喂，所以等到咱有一天真正行到谢幕的时候了哈，希望也可以当从容的转过身，看家己行过的岁月，向老爸老母一鞠躬，感谢拥有。向家人一鞠躬，感谢陪伴；向朋友一鞠躬，感谢同行。最后，也向家己一鞠躬，这世人辛苦了。最后哦，这大话哦，民国四十年出口，六十年出嫁老朋友啊。最后这话听一下，好好照顾家己，该吃就该吃，该行就该行，该笑就该笑。往事拢唔好想过够啊，吼！往事都过就过啊，吼！往事拢唔免想过计较啊。离顺只有离顺福，因为看行到今仔日，咱才知影人生真正珍贵的，唔是咱拥有偌济，是咱的日子要搁拥有偌济，所以。爱喝喝啊！哇，好好的活，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好，来听歌。

0: 好，谢谢，感谢。后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来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哈，来。好，来迄、那个，咱拄只相亲讲啊，我啦，如果吼、哦、用迄个嘴食物啊，比如讲我要鱿鱼条嘛吼，剩下鱿鱼条啊，还是我要肉条啊，还是其他土豆汤啊啥，我要来啃，变成豆干袂使，当然会使啊，反正你得给豆豆的千百块，我就是送你红枣的卡。啊，就是安尼啊，知无吼？烟钱是主角啦，因为中秋节烟钱就是主角嘛。你着头前若无遐济，你着订几包烟钱，啊，剩咧甲倒遐来，甲倒千八块送红折叠卡，有只个有你啊，对不对？嘿啦，嘴食物啊啦，嘴食物啊，当然嘴食物啊，伊本来就是单价比较低啊，所以你讲我啊，我你单价低，你买相对你嘛是低啊，所以你买四斤烟钱着足多啊，对不对？啊，四斤烟钱咱着千五买才千五块，好、哦、四斤才千五块，你也不是买万五块哇啦，对不对啊？四斤买千五块，啊千五块，我还少一百个，该带运费。跟外口比起来，咱的品质比人较好。哦，啊，咱的烟肠真的是不一样的香肠呢。你家里干嘛较软心？为什么？因为那是猪腰腿吧，所以说是那是鲜嫩多汁的。好、哦、啊，所以个包括三分未七分，价格也未收油，咱个红曲个来得给你加红曲，就是要给你吃养生的啦，对不对？这样的香肠连健康都给你顾及到了，这个香肠你不买，你要当，你要当它什么存款呗？好、哦、啊，所以咱迄、那个那讲啊无，我都订，我头先要借我订两包啊，订两包无，你就去看看要往来速到，还是要含去吃咩到？你就订到满千八块，我就送两折抵卡。当然你也要订到，你也要订到千八块，你也要红折抵卡，无你也订到千五啊，因为这走冷冻车呀、啊，哦走。冷冻车你也无定讲千五，所以运费你就是家己付啊，你知无吼？所以你若是定讲千五，运费我付；但是你若定讲千八，不但运费我付，我去送你红折叠卡。安尼有清楚了没有？烟钱哦，去外面买了不如来甲恁订啊！正者拄只嘛是有过来订，对啊，你也订到我的烟钱价底咧，讲真正咧，看外面咧无啥相像，因为外面咧烟钱价起你拢会感觉会较定啦，因为迄是保卫的问题啦。好啊，外面咧做伊个灌肠哦，是拢差不多四分肥六分正啦，比例是这样。干阿阮是用猪后腿肉灌啊，三分肥七分正，但是三分肥七分正，阮食起来阁要比人鲜嫩多汁，阁要有酒气，啊都无简单啦哈。
1: 这样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个用一包。你我感觉要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小个大碗，安全阁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
0: 你看到我的烟尘吼，你收到，你看我的包装，你就讲哇，真的是看起来就干净，好啊，所以就是安全卫生这点，我来给你顾啦。CAS 又有马片认证的挂保证的这烟尘呐，讲乒乓一点，
2: 香的也好吃，真的也是好吃，拢好啊，
0: 香也好吃，真的也好吃，
2: 用吹，
0: 用吹啊，有吹一摆，熬够好吃呢，较养生。
2: 我有吃过啦，好吃，
0: 赞的啦，赞啦。他说：“爱食就要来食啊！明天新闻天价上大啊！啊，咱这当年啊！啊，我拄只讲迄故事，恁唔知听有无哈？嘿，食到咱这个岁啊嘞，对不对啊？咱经过旧时代，咱嘛经过新时代啊！咱这代真正过得啦嘞！啊，这个时阵你还阁唔对家己较好，无你要什么时阵啊？是不是啊？会食咱就该食啦，嘿啦！爱买啥买啥啦，只要无浪费啊，食到巴肚来，阮达达个这种拢袂浪费啦，对不对啊？这阁改过品质嘞呢？”所以咱个食物件好食，小个有品质吼、哦，这就是价值的所在嘛，对不对？是啊，阿咪哦，中秋节较有少年尔，平时啊你家买是无通少个，啊平时你家买烟尘，我嘛不一定烟尘能买你哦，哎呦，哎，赶紧来咱永庆那边来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紧卡哈，空八空空2799279，一斤是一斤是400块，你家买四斤是要穿了对无？啊，今麦你家买四斤，一组啊咧1500尔，嘿，少100块哈，运费咧，运费我出啦，好来赶紧来跟订购注文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安装好吃，
3: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咱的烟尘就是袂，你食着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3: 超好吃。
0: 我的烟尘安装好食
2: 哦，真正好食。
0: 安装又好食，
2: 非常好食。
0: 吼、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根，搁再有迄个酒气，安尼就对啦吼。
2: 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4: 像你
0: 讲
4: 的会 Q 啊，有
0: 迄个
4: 汤汁啊，
0: 搁安尼
4: 就好食。
0: 你莫是，我食个就袂晓讲，
4: 就好食安尼就对啦。
0: 啊，正经好，定定的，恁今仔个定安全，我都随收着哦。恁得爱后礼拜十五才收会着。哦，啊，都出袂行，啊，煞唔知影，恁就是爱等啦吼。后礼拜五收哈，后礼拜五收。啊，咱这回吼，这个结束的时间较早。好、哦，咱是迄个二五中秋节嘛，吼、哦，二五中秋节，但是咱是未到十六呢，吼、哦，未到十六呢，所以咱乡亲老表，恁老要定岗的，赶紧的电话爱紧卡啦，要爱几斤烟尘啦，紧来才好好的啊啦，唔通时交日交，真正阁买无到呢，嘿，啊，往来所嘞，往来所爱紧哦，往来所吼、哦，咱中秋节。中秋节往来所送礼，祝用拢拢相宜，要敬过也好，拜拜好，要送朋友，要送客户，或要送员工啦吼。啊，是咱都是家己要平芳的啊，啊来配一粒茶嘞吼，配一粒人高精雪莲翁的，过来食只往来所嘞。啊，囡仔爱咸肉，中秋节咧食菜，我也袂食肉去。啊咧，咱就来个食往来所煞袂晓，吼，来赶紧嘞，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的往来所，伊是得金牌奖的哦，哈、啊，金牌奖的哦，虽然。但是我可是得第一名的物件，所以就无简单。咱来食到迄果肉，佮签一丝一丝纤维，咱咧煲的时阵是食到，我的纤维真正足丰富的呢。我去外面有食到，往来说无像我的纤维遮丰富呢。所以这凤梨酵素哈，佮帮助消化钙好呢。这饭后甜点呢，这饭后甜点我赞呢，哦。有啊，阮迄、那个。迄、那个酸甘甜啊，酸甘甜，我较算一出啦。啊，但是甜甜开一定绝对是调和着迄个酸的，袂讲酸到哇，油迄个油油袂。咱就是酸甘甜啊，但是伊个酸开，你食开就是正港的王来味。吼、哦，你看我这王来的迄个味吼，很浓呢。哎，吃起来就是那个浓浓的凤梨香味都浓缩在里面，没错，就是这种口感咧吃人的咧卖人的哈。来，啊，咱的往来说是大袋哦，大袋哦，啊，一盒十袋哦，阮那个大盒一盒十袋，我盒咧给摆个水水摇摇，一盒十袋，啊，搁一袋啊，互你干哦。所以430块，今日去外面绝对买无这种 size 的，搁金牌，我就第一名往来说，是43块的啦。无啦，还是讲明年吼，敢会去噶？我是感觉啦，去的几率足悬的啦，所以今年吼，哈咪的往来所买着，这着你拢赚着的哈。来，看吧，看看2799，要往来所的清一色的往来所，你要烟尘清一色的当烟尘。你讲我要往来所烟尘到社会，阿嘛可以哈。定价满1800块，我就是送你红折底卡啦，你知影无哈？啊，那清一色的嘞，清一色的都。烟尘，你若要穿一身，你得买4斤，一组1500啊！啊，你若买，你若买2组，就是3000啊！安尼知无？有有。啊，你迄个讲爱落咧，往来说咧，往来说穿一身就穿一身啊！十盒嘛，十盒钱啊，5盒5盒钱啊！啊，无较俗哦！我靠腰，啊，一袋43块，要搁叫我上一堆去啦！啊，规个，若要搁较俗，无规气拢送上你吃好啦！也过来气我嘛！啊，43块袂敢去个，啊，要去要上去对呀！要送你只较紧，难得滴，我讲就实在，一盒430块，一袋43块都无得找啊啦！真个啦，买着你就赚着，啊，就穿起是看要几盒，定定嘞吼！咱话拢公司行个送员工个呢，吓啊！啊，你啊讲迄做生意送客户，安尼就足好看，一盒可以送人足好看呀啦！平常时啊讲对咱袂歹个朋友哈，客一盒送。礼轻情意重，对不对？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记得哦，弄来进来。后礼拜哈，都无时间啦。我你讲啊，我当时搞，就当时搞啊。因为人迄乌娘啊，开车拢会啊哈。来，秀琴，西港秀琴，你要几？你要啥？秀琴诶。来，你再点一双，我接了一双。来，少林，少林，你要啥？
4: 啊，我想买一个烟尘。
0: 好啊，来四双，我接，四双接起来。来，你好，来，咱大家己哈。来，来，要啥？
5: 啊，
0: 你
5: 个烟尘是偌
0: 济？你等一下，我叫人甲你讲。来，三双，我接了。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6: 阿哥他好。
0: 喂，好，你等我，好来，一线甲接的哈，一线。恁倒呐，唔通搁啊倒啊踅啦，因为这种我咧卖速度，我家己嘛我都掌控的啦。啊，做咧卖完就卖完啦。恁若无较紧的，就是老实啦。喂，你好，我君来，你好，买买爱啥？二来来来，二线二线，甲接二线吼。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你买爱啥哈？
7: 我买
0: 烟枪。来来，五线甲接开五线吼。恁真啊，紧定啊，紧定啊，恁唔通搁乌得当时当时啦，因为逐工咧定的听着，我24点钟拢有人咧订货咧。嘿啊，啊所以速度，这速度量方面我嘛无多准赞咧。啊，所以讲来形容发停的发停啊，我嘛没有办法。啊，想讲你大家拢来，等下人要讲啊，就剩几组较歹订，啊，佮电话佮歹卡，佮无一定订得到。啊，你成本也是要买钱来烘的，啊，你订订的，一早订订的，唔你就订，倒来倒到七万八万，较歹订安尼，卡呢？啊，两个七万八万的订是因为食了好食，要佮对家，还都无话讲，对不对？哎呀，啊，你成本就买烘的钱的，只唔紧订订的，嘿啦。后礼拜是搭车的电话也改歹卡，啊后娘啊，因的车啦，规车拢坏吼，三大坐唔坐，规车拢坏，也无多哩按时间哈。来看吧，看看2792 79，要赶紧讲出文来，赶紧看吧，看看2792 79。哎呀，欠长内斗哦，什么都可以省哦，就不要哈，唔通一路虐待咱的这个巴肚跟咱这个嘴啦，真的啦！你趁钱不是要吃，无你趁钱是要创啥啦？对不对？吃到这个货啦，还佫啥唔甘吃？遐欠遐欠啊，唔得！我都要讲咱这代上得的，佮佮做佮唔得哈，哟！啊，吃到这个货啊，还佫啥货唔甘吃？你做人要创啥？啊，这么想不开呀、啊？我老公啊，这么想不开呀、啊？对不对？嘿呀、啊！吃啦，吃上多啦，爱吃就个买来吃啦。啊，养生的啦，我的烟尘是养生的哈，我是有红橘的哦哈。好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咱高雄哈。
8: 哎，
0: 啊，你要爱啥哈？这样、
8: 啊。红爱三。
0: 好啊，我给你留哈。来，你算。恁今仔订烟尘拢十五才收会到嘿，来看吧，看看2792 79，拢塞车，所以变成你十五才收会到啊哈。来看吧，看看2792 79，啊，你即唔赶紧来排班，你时到日到，还要订烟尘啦，不一定有你的份啦哈。来看吧，看看2792 79，0800-279-279，谢谢阿丽豆。喂，你好，我困来坐高雄哈。哎，来，你等我哈，来，一双甲接嘞，看要按啥哈，来，赶紧电话甲卡哈，要来排队了嘞，嘿，爱来何位啦，跟着占亏啦，你唔当时搞吼，你搞啊，讲啊，我着想着，哎呦，你啥想着？啊，你真，你拢想遐久，想甲人咧看要结束啊，还要卡？啊，你啊卡入来就好嘞，卡袂入来嘞，气喘喘。啊，我刚不要卡入来啊，刚刚甲我话无啊，啊无啊都无啊，无咩来卡入来就啥路用？啊，都无回来，你搁卡入来，啊，当然都。当然嘛是无录音啊，但无啊你遮咧卡，啊你嘛是无录音啊，我都无话啊，你个耳朵嘛是无录音啊，喂你，哎喂你，我过来坐你好，来你买啥？
9: 我咧安全。
0: 好，来你等我哈，你先接下哈。有路啊，来咱有路啊哈，来红山有路哦，有路你买啥？
9: 我
0: 往哪里说？好，你等我，来三双。迄落，逐中秋节啦，逐项你都唔甘食，啊，逐项无得唔敢食啦，哈，啊嘿吼，我着有迄落血糖啦，啊我着有血油啦，但唔甘，但拢唔敢食，你想哪样，但唔敢食，啊，着医生讲的，那要向医生讲的，你做先好啦，你做先好啦，真的啦，我拢当时笑遐医生，想哪，你讲叫人拢唔通食啦，啊，结果家己食到病病叫啦。真的啊，医生不是人呢，伊叫唔通在家己食病病叫呢，这是真的呢。哎呦，咱有咧有产品咧顾咧，你做你家吃，对不对？无你食一工两工得安怎样？哈，啊，咱有产品咧顾诶，唔惊伊啦，嘿啦，家吃啦。咱两个只鸡跑过啦，谁咧鸡跑过啦？为着无要求，我你秘书你未甲顾你啦，得掂咧吼。好，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

高贵宾唱的《放浪人生》这首歌好听呢。高贵宾唱无介好听啊，但是这首歌好听啦。我听高贵宾唱歌嘛会啦，有伊的特色啦。

0: 电话这么多呢，我没到这也不行呢。宜珍，来，咱南南区哦，宜珍你要啥？
1: 好飞鸟。
0: 你要啥？
1: 小姐，我要人钱。
0: 好，来来，五山。
1: 阿婆，来来
0: 来，你等下我叫人家讲，五山叫起来哈，五山叫起来哈。好来，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
2: 你要爱钱我看。
0: 来，要爱啥？喂。李山接落去，李山李山，要接开接开，那唔讲话。想要挽回。

电话并变着哦，我叫助理才较紧呢。我要休一下，那怪怪，我要听歌，要享受啊啦。迄个，医生紧甲接起来，等。

0: 真好，来我真讲过，人吼，咱食到这会爱知影享受啦。迄王来酥甲定定咧，啊，套一袋啊，套两袋啊，咱放个水水的盘，吼，水水的盘，啊，迄个泡一杯啊花茶，啊无吼，咱得来拿一杯啊啉高精雪梨王的，吼，啊提伊啊呢，啊提咧啊呢，啊音甲别放落甲听，啊那个啉咧啉咧。那个食嘞食嘞，啊，人生安尼上，安尼都 OK 啊啦，人生啦安尼都拢唔免阁计较计较啦啦，懂得享福啦，对自己好啦，我们不用花很多钱嘞。你今仔讲我们要花很多钱，我得阁算个十整嘞。我们今天又不是花很多钱，啊，然后呢，让自己买到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怎么会不好嘞？当然好啊，所以来，赶紧嘞，哎呦，来说我喝价无啊？好食啦！阿君啊，介绍的吼，品质保证，谢谢。感谢恁只信任我，真正品质保证。我的王来酥绝对要比人较好食。我敢甲恁安尼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王来味特别香，特别重，因为我是用土王来来做的，所以伊的酸甲甜，袂甜不不，袂就是酸多一点。甜少一点啊，绝对不会甜多一点，酸多一酸少一点，这样的味道是不对的，还得修定义啊。所以我是酸甘甜啊，酸甘甜，我往来味我当的吃的几块几块往来肉，搁在一丝一丝往来纤维。我有参考别人往来伊的纤维，哎，往来酥伊的纤维无阮的济，阮的往来酥的纤维真正有够的。吃到就是怎样，帮助消化，放离酵素跟开胃，有够好。做饭后甜点真的超赞的。我还是在金牌奖第一名王来酥，只要你要买到这个大袋王来酥，金牌奖王来酥说一袋43块，你无得买，你真正无得买，真像我这样。好来，所以外面进一袋拢卖70-80，我家进一袋还阁卖43块。你现在不下手，你在想什么？好来，一盒10袋430块尔，看你要爱几盒，客气送人，家己要吃，要送客户，要送亲朋好友，拢总可以。看嘛，看看279，二七九。
1: 我跟你买20盒，我那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你买用来做，安怎好食？
1: 都好食，叫起你爸的，我给你买啦，买20盒啦。
0: 20盒，搁约40盒，啊，所以讲你也看我好食，啊，你也讲啊，我拜拜，哥啊，这得对啊，哥啊，迄个人讲拜神明得爱食哥啊，吼。这种哎，你是真正穿甲食粿啊，就是爱拜粿啊，吼、哦！所以咱咧敬神明，要敬祖先，往来所要来拜，好来，嗡嗡嗡啦，啥甲你嫌啊？袂啦，佮甲你娱乐的啦，甲拍拍手的。咱往来所是安怎的好食？
1: 好食啦，正往来啦，
0: 正往来的吼，食会出来吼。往来所吼，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2: 慢啦，
0: 慢吼，安怎好食？往
2: 来
0: 面
2: 正好食。
3: 王来酥，天生才食料。加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王来酥，都拢感觉足袂歹。哎，那一件都够好啊，摊贩成啊一地啊，哎，袂歹。第一间我食贵啊，原来。
0: 安尼赞。你回讲来订20盒呢吼？
4: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4: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咧土王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4: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4: 对啦，对啦。
0: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4: 咱咧，你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到较袂胃啦，较袂惊啦。
4: 好食。
0: 哎、欸，你看头第一排食的，迄朋友送的食，头第一排食的，就阮头条啊，哥，对不对？啊，嘴袂骗人啦，所以来赶紧的哈，阮一盒十袋，430块尔，要爱几啊？赶紧的，画画要50盒，紧画哈，啊无就无啊哦，嘿，迄、那个。诶，这种季节限定，就是中秋节季节限定，说数量是真有限的。你特别安说说，甲着真正无你的份吼。来啊，烟尘一捆5条，不，迄、那个。比如说，蜜翁来饭有够好食，炒饭也有够好食，香香的来配饭来到图书到烟尘，啊，真正有够好。
5: 来煮饭吼，啊，拢洗5条烟尘，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烟尘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
6: 用香的，把它吹出来就好吃。我还记得改买3包，就是用香的，哎，就好吃哎，吹。
7: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安那差？
7: 因为外面哈，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肉哪有青，照青的掉，伊咧食伊主人的痰液，啊哪无青，就无记得注意啊，你唔通当作干那海产有青才会 Q。 同款猪肉嘛，同款有青糟青的，伊就会弹牙。啊，那无就是涩涩，无就糊糊，吼、哦，唔是讲肉就食袂出这种感觉哦。所以来，咱走青的哈，猪后腿肉，伫个即个25度，吼、哦，咱的即个 CAS 鱼龙的迄个工厂吼，25度以下，吼、哦，咱灌出来烟肠。所以新鲜的、会弹牙的、多汁的、会爆浆的、老的老鸡爱红做烟肠，一斤400块，买四斤1500块尔，嘿，上100块给你，买四斤一组1500块。啊，你若讲阿公，我要爱。爱迪卡呢？安尼买，你啊迪卡，你得买5斤2000块，唔是1900，900偌济？迄天有一个人甲我讲，无5斤就是2000块，因为我有送你红色迪卡，你袂当双重优惠。5斤2000块，我得送你红色迪卡。啊，你啊要恩情甲王来说到这会到1000块，我送红色迪卡嘛可以。好，啊你啊要迄个王来说甲迄个其他去食咩到这会，我送一到1000块，我送迄个迪卡嘛可以。你要恩情含去食咩到这会哦？要到1800块，我送红色迪卡嘛可以，还得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1800块吼，我就送你红色迪卡啦。安尼有清楚吼，好，若要定岗主，不然赶紧来亚秋画下哈。哎，紧来占亏啊，占位啊，你安尼得个蛇啊，卡手蛇蛇，你真正买无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卡两遍哈，阿公的电话就记的279卡两遍，空吧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喂，你好，阿公来者你好。
2: 小姐，
0: 嘿喂。
2: 阿妹拜了，该干啥嘛？
0: 拜了，拜了。你买啥货啊？
2: 买
0: 烟钱，拜六未到，恁今仔订的拢是后。
2: 无啦，唔是今日拜六哦，是后日拜哦。
0: 后日拜六会使，安尼先甲迄落一刷个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8: 哎，我差多啊，迄烟钱是。
0: 来，你刷只来，要改来甲改，我助理来甲你改。喂，你好，来高雄吼。
8: 哎，
0: 来，你要爱啥？
8: 我买迄个烟钱
0: 哦。好，来三刷只开，卡手卡紧嘞，卡手卡紧嘞。这三款热起来袂？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嘟嘟嘟啊，挂落去啦，挂落去就个顶卡哈，歹势，因为电话太侪嘞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爱啥哈？
8: 我是王来说。
0: 哦，来四双，四双，四双哈。喂，你好，来秀敏，秀敏，你要爱啥？秀敏。
9: 我要买那个香肠
0: 买。哦，来香肠，来，那个汤圆的，汤圆的，观音呀，嘿。来，阿坤的电话就记哦，2799，阿卡两遍，阿空白空空都拢迄几个号码，免付费，你也听到空白空空就是免付费啦。好啦，2799，阿过来，2799，好，这咱是唔好记，空白空空2799，迄个名人，来咱大家吼，名人哥，你要啥？
10: 我要用个5斤的烟肠，5斤的。
0: 好，你等我来，你先刷，即开你刷哈。喂，你好，来高雄吼。
11: 喂，
0: 来要啥？
11: 我要烟肠。
0: 好，你等我三刷即开，要烟肠呢，三刷。要倒的吼，你规身甲手电话抄起来，落只要卡卡卡电话可以去倒，聊聊好倒，看要安怎倒。来，永明。
12: 喂，
0: 来咱何必哈？永明说来，你要啥？
12: 啊？
0: 你要啥？
12: 我迄个烟肠。
0: 哦，烟肠来四串，搞一开四串啊。喂，你好，我坤南姐，你好，来要啥？
12: 喂
0: ，嘿，来要啥？
12: 我再加一组。
0: 来再加一组五串，要再加一组的追加，还想追加的？来，喂，你好，我坤南姐，你好。
12: 喂。
0: 嘿，来要啥？
12: 我要
0: 点。哦，要烟肠呢？
12: 我
0: 给五 K 啊，烟尘哦，哎，王来说，
12: 不是，
0: 王来说你，好来了，算了，老五 K 好，那算了算了。到站啊，我要来说 goodbye 啊。啊，看来我都有听的，咱手机绑掉的无银行卡，但唔要紧啦，反正吼，就接无你，就记我的电话记好。啊，我到这个电话24点钟吼，拢有人会听哦，有人咧挂我这个电话哦吼。啊，你就甲记起来，空八空空2799，嘿，2799卡两遍掉掉，吼，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24点钟拢有专人会甲咱接听。啊，过来，爱甲恁搁提醒一下， 啊咧，林哥正说着王啦，家庭号的 Q&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互咱爸爸一个精神。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若要揽月会，八啊八啊哈，毋是八啊八尔，八啊八要揽月会，乡亲都比如今仔最后一天，看要安怎款款，今日有房价发声，来看嘛，空空279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直接叫咱乡亲都别担心，铁金矿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
13: Bye、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3: 犯规！
1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3: 犯规！
1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咸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wow、哦！
1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呢，全球的这个果粉呐、啊，哎呀，苹果哈、啊，苹果手机的果粉呐、啊，哈，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 哈、，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哎、
1: 系列，
0: 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iPhone Duo、所以人家说、
1: iPhone 跟人家说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
0: 对、所以人家说、也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看，看，什么什么意思啊？”他说：“然后下面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9月初嘛，9月初在中秋节前然后刚好秋天开始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所以今天早上我雄心这种做多人齁起来其实你跟看到新的苹果 iPhone 18,、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iPhone Duo、哇，是看到的是齁、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已经出到像、我刚刚说的三星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哦，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
1: 手。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咧，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在记得昨天应该恭喜咱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他是 iPhone 哈、新的。CEO
0: 对，咱的共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是退休，因为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

0: 一家这个苹果从一个哈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哈，贾伯斯过之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哈，4000亿美金的市值哈，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哦，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兆。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让人讲吼，起码在库克手上 ，iPhone 吼，把就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怎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你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干嘛让人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耳机齁，无线耳机，那个卖得很好，那个真的就是库克时代。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那软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啦、啊、的那个云端的东西齁，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iPhone Duo
1: 多折叠机哈，好了哈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高伟车一哈，9月1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一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5月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过没
0: 有？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一的，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接任的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
1: 一样，
0: 哎，五十岁嘛，苹果，苹果给你嘛，五十年嘛，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更资深
1: 了两年，真的，
0: 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哦。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长期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好，在贵亚丁诶，这类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哈，才看到他的哈这个尊容哈，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的时阵啊，讲话稍微有一点哦，音调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感觉伊的声音是安尼卡啊，笨笨啊，平平啊，吼，平平的声音安尼，吼，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会有一点厚道的感觉，吼，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啦，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听库克时代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一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库克那个主书嘞，也当底古尼哈，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8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完了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它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底下你凹悬固也叽叽叽叽，还是讲卡之类，甚至有些把那个荧幕给折破。那是其他厂家扎给是准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啊，因为苹果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啊，
1: 哎，荧幕的部分
0: 啊，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哦，好，这 就是在九月九号了。九月九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啊，这个震惊全场哈，哦，震惊全场哈，的这个白宫时阵，他说出了一个什么？一共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我在礼拜四要向全国发表讲话的时候所抛出的消息更重大，哎。意思就是说，嗯，我在礼拜四的这个进行全国发表公维，我会抛出一个，很重大的消息，这样就对了，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会比我礼拜四要讲的这个消息更重大，这样就对了，然后后面他又补充说，没有自由，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这个话中有话，哦，就今天嘛，礼拜四嘛，哦，这美国时间会慢一点。到底川普是被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可能跟选举有关系哦。一共没有自由，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你准备好了吗？好吧，就看哦，到底要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哦。还有，昨天那个台北大巨蛋，打球打了，很好笑哦。就不是那个选手哈，棒球选手不是那个 Q 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哦，大家头啊很看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选手要去拿那个啥，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e and make you fall beneath。 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好，去架尿出啊！尿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底下走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贵矮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哦，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青蛙，抓阿妈，哦，给西拢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如果有人去问蒋市长说、嗯、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那个，嗯、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嗯，蒋、欸、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嗯、有一只老鼠被抓到、欸、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欸，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陈清武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不是啊，一边、哦、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也
1: 陈清武棒球场，
0: 陈清武棒球场没有，
1: 好像
0: 没有老鼠吗？
1: 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在那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
1: 哎，
0: 我弄个样不要啦，哦，这个，
1: 哦，
0: 啊，天才。
1: 后来这几只老鼠哈，哎呀，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了。好，来，今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啦。
0: 哎，这样鬼门要关了哈、
1: 最后一天
0: 阿伯破的哈，对，压线要普渡一下，
1: 嘿嘿，
0: 对，
1: 哎，刚有人阿伯破刀。

0: 来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哈，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考虑，那真正讲，哎、欸，哦，那有什么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哈、哦，好、哦，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的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哈、哦。好啦，伊讲那真正证明讲，哎、欸，没真正有效，好、哦，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好、哦，就是要开放，哈、哦，好、哦，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割。歌对性侵犯哈进行化学阉割哈。好来，这个、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哈。好、哦，药理学哈、哦、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哈。啊，你好，你吃药啊，好、哦，还是讲用什么方法哈、哦？打注射还是吃？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哈，这新加坡咱长共建内政部长一直咧讲，伊讲前提啦，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好，以前咧讲哦，还不够明确哦。那么，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违宪呐？
0: 有没有违宪、
1: 哦欸？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好、哦、是可以恢复、你讲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但是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其实这个有没有违宪？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讲一下就没有讲哦，鞭刑讲义愤填膺，但是还爱修宪的名义。
0: 好嘞，新加坡政府哦，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啊，今嘛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1: 对啊，广告写差不
0: 多。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個，你看哦，很严的，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个要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上少十二鞭的鞭刑哦，
1: 对，这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的实施的
1: 哈。对
0: 啊，如果呢是讲我、这是性侵呐、哈，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做不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爱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個。进行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

0: 困扰。
1: 咱都讲的吼，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哦。嗯，看起来是当然对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是重刑哈，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哦，好，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讲要遏制犯罪。但是呢，哈，这个新加坡因这嘛议会有议员伫咧建议啦，讲敢有考虑讲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嘿，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就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跟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袂当过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0: 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调控啊，你有性侵记录，还得问你啊。哎
1: 呀，好，所以讲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讲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真的哪一个数据讲证明讲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考虑要开放

0: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伫咧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哈，拜登咧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哦，嘿，分享哦，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伤感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都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美国哦，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伤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哈，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逝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他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伤癌的筛检，如果哪一档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1: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0: 对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能够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啊。哈，
1: 对啊，提早面对了，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又有家族遗传的，
0: 对，
1: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0: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才会出来分享哈，也好吧，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1: 身体健康，
0: 是的。
1: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的进攻狗，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哈、
1: 加拿大
0: 嘛，加拿大美加哈，这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了哈。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说一些那个各方面来说，是因为就是隔壁而已，都很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那所以说我们来自加拿大的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1: 对啊，我们接续我们头先说的拜登嘛，拜登说才会要跟医师讨论哦。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射护腺，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开始输用。第二项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营养品补。 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点火山吼出问题。
0: 嗯，对吧？哦，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哈，在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他做保健齁、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供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哦都、就是南瓜子油都、就是吃这方面的。
1: 对啊
0: 齁很多很多吃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1: 啊，加蒲公英哦，
0: 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灰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啊，这种茄，所以说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吃了大家拢嘛足饿了，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同样的甲基红面的产品、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但是有足侪人哦，吃过几项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1: 对对对、所以咱的苏鹏贵吼，其实是较早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的物件啦，要保护你尿壶上的健康吼，45岁开始吼，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基本的能量，安尼吼，当保护你射护线的。健康
0: 哎吼、保健吼、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吼、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晒呢真好呢齁较早我吃过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刷了几个讲吃这个还会晒你呢齁。
1: 个会呢
0: 个会呢话中有话。
1: 那个会呢啊个带笑容。人家就没有心动的都很传神。
0: 苏鹏 SUPON。
1: 来主跟他打苏鹏苏鹏苏鹏鹏。
0: 接 up 清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哈，伊这个八号那天，伊坐这个专机哈，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嗯嗯。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哈啊，昨天也证实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哈所面对的哈，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这泽伦斯基伊伫八号傍晚吼，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吼，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吼。好，昨天好，就昨天吼，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是伫昨天举行。好，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吼，好，拢去参加的这个国王吼，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吼，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呢王室哈，你想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想想，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了、出席的人呐，哈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若生卡矮去遐，全咧无看诶人，找无人啊，真正。诶，咱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吼，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嗯，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啊仔都对啊啦，伫因遐哦，大家拢足悬诶啦，真诶。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吼、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用威不快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差200公分嘞。哎呀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才不一讲，伊就是无人机要准备要去挪威，好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好在那个咱都要讲诶，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啊，没啊，摩尔多瓦要起飞的时候，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啊，对。哦，何雷卡在差一点哈、哦！听说呢，当时呢，哈、哦、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摩尔多瓦哈、哦，这个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哦，就马上呢，哈、哦、关闭领空，哈、哦、关闭领空，好、哦，所以导致无就这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哦，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伊查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說，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唔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哎、欸，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变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
0: 哪
1: 就被打下来了、
0: 啊，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啊！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时阵哈，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像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时候美国有史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的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南空关闭领空，你得别让播呀。
0: 所以哈，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哈，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哈，所以一个确认说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哈，啊，叫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 属时期哈，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好，任何外国的火箭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在这时阵跟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哈，你再飞，那你就是家己哈，
1: 就是
0: 无生目睭哈，
1: 他就把你打下来，
0: 他就把你打下来。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哈。对啊，对啊，对啊。

0: 听众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吼，他不管怎样吼，不管吃啥物件，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物件都是完全吼没有害处的，但是吼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吼。啊，恁今天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噪音啦吼，伊为着要减肥。伊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三天就可以当瘦两三斤，三天就能够瘦个两三斤。伊听到的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
0: 一公升是
1: 那么甜，
0: 一千 CC
1: 啊。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都说血糖也比较高吧，
0: 一公
1: 拿来混你吧。
0: 没想到三缸料金价31.1公斤呢，本来脸部哦，一公一本来边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所以的公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1000CC。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好消肿了，消肿了哈。所以呢，就开心呢，然后都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在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拄仔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答答答答答，嘴唇也麻麻，手嘛麻，手指头也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安尼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到公司，大家赶紧给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无命

0: 好嘞哈，老贝经过抢救，经过听阿公经过一个小时哈，医生改全力抢救，好、才脱离哈脱离的生命危险哈。底下个听众朋友讲说，椰汁水袂当安尼啉哈，椰汁哦，有当下咱讲有当啊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啊发烧，有人讲啊、哦、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哈、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高钾的饮品哦，每100ml 哈，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哈。那一般有机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机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度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我当下唔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有机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
1: 对啦，
0: 注意啦，大概有记得说实在都给减
1: 了，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 哦啊，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起码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哈，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这种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给他一根就散啦、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然桃花公这个听什么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有气嘛不喝啊、对啊，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了，
1: 哎了。

0: 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0: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0: 没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0: 效果很好。
2: 我都在带你行，我是背着不要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
1: 嗯嗯。
2: 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
1: 嗯
2: 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嗯，
3: 降一下，哇，好有画面感哦。
1: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3: 僵硬
1: 啊。硬冰冰啊！
3: 对对对对对，
1: 硬冰嘛，酷炫无去啊，酷炫拢派。
3: 哎呀哎呀，
1: 你们硬冰冰，荡欢欢，推推公公，安尼。
3: 啊，你愈硬愈无想，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好，你这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个有这个连接，哎，人的胸脉结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
1: 嗯，
3: 哦，僵硬其实是无好呢，那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1: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免哪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跟人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螺丝因啊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哎、哎，一样啊，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啊，吼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对，干嘛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啊，拢压不起来啦，迄、那个屈胸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
3: 啦，
1: 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啊，就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3: 啊，是恁那有这种推拉门用油的吼，那久无沾油，哦，还猛的变足。
1: 哎，乖乖乖，
3: 沉很沉重哦、欸。
1: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哦，
3: 人体嘛是同款，
1: 嗯，对啊。哦，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吼，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嗯，不管是任何哦，在头壳，哦，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小军啊，我最近哦，拢感觉啊，我那安尼坐伫吼，硬硬伫啊坐时阵，啊那咧额头拢安。哦，伊讲拢会听到，砰砰砰！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笋了，起加仑笋，伊讲他也安尼。哦，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颔棍啊，咧歪头咧，拢安尼砰砰砰砰砰！吼吼，多少啦？吼、哦，慢慢的有一点年纪，40、50、60、70、80，吼，那咧关节吼、哦、开始的干那存，那咧门对不？有任何的一个。哦，那咧个咧开咧使用的时阵不灵活，咳咳啊，有声音啊，赶快呐，原理也是一样，
3: 活动度就不够大。
1: 哎、欸，对，
3: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咧跪背的时阵吼，他、欸、走的步伐会很小吼，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第二就是伊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1: 对
3: 啊，佮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无拍叮当，啊，你如果无叮当，你的步伐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步，你讲。啊，那讲加班，给笑脸，然后真的不能够理解哈、哦
1: 嗯。
3: 对于这类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1: 欸、你那无提早保养哦，食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讲哎呀，阿桑啊，你们加老加班哦，好、哦、就是这样子。
3: 心态拔掉了，
1: 像咱去拉门啊，那骨裂那个吼，拔牙还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的呢？奇奇怪怪，啊，都扭的呢，都爱得啊，塞塞塞塞吼，啊，你啊，个修理你还是个沾。油沾沾的先，哦哦，很丝滑哦，
3: 对
1: 哦，这骨溜的哦。
3: 啊，啊你个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
1: 哦，
3: 这个油平均去哦，安尼好，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窄，
1: 嗯，
3: 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个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哦，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
1: 哎，
3: 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1: 而且所有的骨质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3: 钙油。
1: 哦，两行加嘞吼，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吼，真正是吼啊、这 top 的吼，好、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开车哈、哦，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哦，古尼哈、啊，去年有一个姓钟哈、哦、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哦，经过滨东区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他没有礼让哈，对吧？然后开车、骑车，然后经过人行道的时阵，有人哈，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哈。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哦，当场举发哦、嗯，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哦，并且要求爱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钟的查甫，伊不服，伊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伊不服的原因啥？伊讲伊主张讲，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好、哦，是警察伫咧出题的时阵，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嘿嘿嗯、哦，不过法院落尾呢，勘查的这个啊、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哈、哦，对，有影像哈、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伊的诉讼哈这个判决驳回哦，但是你会当个上诉啦哈，安尼，伊应该伊讲伊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该出地关，应该是伊无停起来，无动起来，我咧想是安尼啦，哎呀，伊家己感觉讲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拢慢啊，有慢落来，慢落来，慢落来啊，我有礼让，但是。你若照讲啦，照咱即卖规定是爱停下来，因為你若个底下滑行的时阵，好对于行人来讲，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哈，会有压迫感啊呢，哦，可能是这样啦，啊无哦，一个月讲话是安尼啊，系啊，啊伊就讲我有礼让啊，但警方实际上伊就讲没有啊，系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单单讲的是安尼啦，对啊，
0: 诶，所以
1: 就是不要自己当。哦、法律、哦、我以为我觉得、哦、这种东西、哦、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嗯哦嗯、对啊
0: 一共有停了啦
1: 一尴尬一有停了
0: 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
0: 来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1: 慢个点怎样啦
0: 哦
1: 太快啦
0: 警察哦哦，但哎哎哎，这大家爱注意哦但是警察认为他哦，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哎、欸，一收在停，你的不、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理解的。
1: 可能一车头，一种车头，每一个咩堵着人的卡，佮停落来，那就是咩啊？哎、
0: 欸，30公尺至50公尺。
1: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欸、这么的精准啊。但是伊可能看，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被拐嘛，伊、嗯、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被对着斑马线，人在给他斑马线拐、嗯，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0: 哎呀，说实在啦齁，
1: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啊。
0: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骑车的人齁，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啊、走马路齁，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齁。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啊，哦。啊，左顾右盼，要走行啊，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啊，然后较紧的用枪。
1: 像这种物件哦，不是讲啊，看到较要遵守，已经爱内化的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
0: 嗯，
1: 啊，无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在路口，干嘛讲哎，澳洲人啊，日本人啊，跟他讲呢，啊，规个车搁停了，啊，现在很多车子都所有。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的，快点，就停了啊，停了啊，才3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那个是足上严谨的。
0: 嗯，
1: 欸、可是人法律伊都是按你规定，人都按你做。
0: 嗯，
1: 伊都干嘛？我的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欸、啊。我们就会有小聪明说，啊，那个滑过去。
0: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1: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0: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1: 对啊，
0: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1: 台湾要成为一个哈先进国家，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0: 了。对啊，
1: 不是刚刚有经验啦，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0: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啊，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那个你谁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就给你有鬼呀、啊，或者是弯过去了、嗯，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嗯，你要确认了、啊，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看到你有在停哦，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的过人那个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呐、啊，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阵，才慢慢啊行啊，那无咯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哦、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你想呢？啊，咱那是吼，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哦，真的。啊，你个慢吼、哦、慢，迄有诶开车嘛，那足无耐心诶。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诶是吼，迄少年人骹手阁足好诶，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哦、啊无就是安尼，嗯，有诶吼，安、哦、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咧，唔知咧创啥，较认真咧，咧走人行啊，人行啊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无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咧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1: 其实就互相尊重，
0: 对
1: 啊，你开车来喝啊，开车啦，
0: 啊
1: 过马路就喝啊，过马路，你无什么紧急的代志，一定爱要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嗯、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没小心你拔倒、
0: 嗯、
1: 还是说你拄到一个吼没你看红车灯、嗯、你就该弄掉、
0: 欸、
1: 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0: 啊是一个吃毒的吼、哦欸、啊一个酒驾的毒驾酒驾的乌白都喷也不能不已经弄灰灰啊的扑了的去
1: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欸啊、
0: 真的要专心啦
1: 真的啦、欸、真的啦、欸、真的啦
0: 好吼、哦、啊所以吼、哦、啊你的长辈都没多啊啊是说有人行动不便那个速度慢，那个、嗯、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哦、就是要有耐心，
1: 对啊对啊、
0: 有耐心一点、哎哦
1: 啊嗯、体谅一下这个长辈。嗯、而且、哦、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起码能做几个庇护岛嘛，然后就各用电话喽。就像大家讲哦，中华路还蛮大条的。
0: 嗯嗯
1: 然后今晚的话，你刚好接电话咯。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讲时间兄弟，你不话到一边行了吼，哎，季节吼，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吼的。如果说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即便撞到，哎，有这个庇护岛哈。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交通人本交通的进步，我咱请谢坤姐。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先接电话，开个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嘿，你好，嘿。你好，
2: 先你哎，嘿、欸，淑君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好，今晚这个议题哈、哦，我是觉得哈、哦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没错，
2: 因为哈、哦，有足侪车扭，要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晚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啊，行人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啊，所以，所以哈、哦，我是干嘛讲，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哦，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啊，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靠右边走啦、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家人拢对足歪起，中午当时啊，今天弄弄这规个，好、哦，有时候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对啊，一来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被后面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哎，我们先讲、
1: 啊，等一下，哎、来六，哎 ，Hello，
3: 喂，六，你
1: 叫君哦，嘿，是嘿。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椰子啊吼，我来讲椰子就是咱屏东县正常食啦。啊，椰子子吼，你卖你茫做啊，你茫做节目讲，我来讲你唔好客就怎样？然后椰子子吼，就是慢性的就是啦。椰子子吼，咱煮也煮袂得吧？拢叫泰国的碧玉瓜啊，拢你迄好年冬啊，椰椰子种囥的，囥的顶悬呐。啊，今麦像迄种地头，就遐拢有咧卖啦。啊，遐咧卖拢讲天然的酒水啦。这是万这个万年的酒水啦。
1: 好，
3: 你我你很扑克的，他讲着咧。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嘿，你好。
4: 我讲，顶届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徛奥多麦的家己去吼，迄个。你讲那个人行道的吼，伊是无，因咧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伊为后边伊就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伊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围栏，迄人行道，甲翕到伊的机车，甲翕一张尔。啊，甲要甲罚，你知无？结果我去甲平反，结果真唔免罚。我讲你既然你若违规，是拢翕三张。好、哦，三张嘛对吧？啊，你结果是甲翕到伊的车牌，啊，无翕到人行道，啊，无翕到人人，结果伊用卡电话给我，伊用书面讲许个，结果怎爱平反中免免叫。
1: 哦，好呵呵，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伫赛车，那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为苏格兰呢。
1: 关入入，关入入，
5: 关到的
1: 呀。好，
0: 没有我觉得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碎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想，现在咱内干嘛讲新

0: 其实这卖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子，叫荷兰式的道路、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嗯、那讲看谁行啊，咱头先大哥讲的很有理，说啊行人、嗯、行人就全部进空，行人先走，还、嗯、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嗯、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在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咱的来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嗯、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嗯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行行，七路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红黄线，诶，个停好多摆，啊，是讲临停没米家，啊，人要行对，就行路中啊，爱到拢拢顶。
1: 能够
0: 这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偷一点，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哎，我们不用骗，
1: 大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伊讲礼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啊，这个斑马线穿越到，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结果那个行人要过斑马线，那个行人一直给他示意，给他挥手说，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对，有人这样。
1: 小轮才有村就对啦，伊要让你先过，啊，你要让伊先过。啊，我开车呐，万不利，我无让你，我较严重嘞，我罚钱较严重嘞。哎、啊、呀，行人可能想讲、啊，都已经拢迄落啊，伊就该算就该讲，啊，你先过，你先过安尼吼。嘿，啊，干嘛？小轮有村两个人哦，啊，你先过，啊，你先过，啊，好啦好啦，我先过，跟两个个。同时讲，两个都要开始发疯的时阵，说蹦。好了，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那安尼给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嗯，哦。
0: 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你要不要过去？嘿，你载你啊！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喔啊，这个刚刚这个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我拄到这个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我是行人的时候，好、喔、啊，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啊，就一部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啊，伊在让我。一直让我，但是我就感觉说，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啊，我就停下脚步，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
1: 让他先过。
0: 回到法律上，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啊，啊，咱台湾人就没有法治观念嘛，你一定，你走这路时阵，你得干嘛？你用你的。你用你驾驶人的同理心去请他赶快过，可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管你那个澳洲就基本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尼斯，尼斯哦，让船那个下船的地方啊，要过去尼斯城中间也隔了一个很大的快速道，黑龙江安全点哦，黑龙江安全点啊，也没有那种按了之后它自动会亮了红绿灯没有，但是你它只有斑马线，可是你从斑马线过去加过去，不管逃到黑车偌紧都开过来。他看到他一直停了、啊，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很震惊的事情。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而、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我们那夹界楼梯说那打那个
1: 夹，那台湾人夹你了。
0: 哎、呀，
1: 虽然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那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子。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他跟我 Hilly， 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先走。
0: 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大家急性嘛。我来讲，讲阿麦听，
1: 行人礼让车子，
0: 讲阿麦听啦，你个单一轨给一个十秒二十秒，真正因为你后边代志嘛，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吼、哦，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会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者说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好了 ，call in 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嗯，啊，阮遐，我伫台南，外公娘家啦吼，啊，伊咧行路吼，要过人要行，迄二十秒啦，啊，迄
2: 秒数很短，
1: 三十秒啦，
2: 哦，足紧张诶呢，
1: 迄条，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来你好，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
0: 了。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很复杂啦，而且要调整。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要紧紧无落来哈，这就是哈，食老你就知哦，食老你就知哦，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行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来滴嘛，阿桑，啊，你唔得行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脚两支脚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个两支脚咧当当推推啊，硬硬麻麻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所以有食了，你会感觉讲，
2: 拢活动度有差、
0: 练起来呢，骨相个乌起来呢，个润滑呢，安尼啊，轻起来啊、有人讲食食会感觉讲，哎、来看那脚较轻啦，吼，较轻啦，真啊，脚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啊，那无有的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哦，食老啊，车唔敢开，学都我唔敢骑，过马路嘛唔敢行。哦，安尼变喏，安尼你都拢无出门啊，未使啊。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都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吼，顾你的骨质，顾你的体质，顾你的关节吼，真的很重要的东西。足常咧食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入来，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商品分享，顶杠注文，0800-77-55-99。
3: 爱情，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0: Hello，
2: 哎，那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你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0: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德西啊。
1: 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0: 所以真的讲，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啊，你先啊，吼，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哦，因为不是咱在咱台湾吼的，今嘛是慢慢因为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吼，小我有实施一段时间啦，啊，不然较早咱台湾弄啊，要过路口的时阵，弄嘛绝对哦。那么不是都用枪的，没得都拢先礼让，我们都行人会礼让车子啊，哎习惯呐，哈，都习惯呐，哈，就慢慢调整呐、啊驾驶人哈、因为你驾驶人也有可能，你也会是做行人呐、所以这拢家己哈啊，将心比心了解一下哈。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来你好哈。
4: 喂，主持人哦，你两个好。
2: 对，你好。
4: 我跟你讲哦，迄波早的风轮哦，要真侪多做嘞。
2: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哦。
0: 好。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哦，
2: 小君抱歉哈，我是开在日本哈，啊，过未落哈，在车底咧等，我们只较紧的就用走啊，一定是啊，小公司一定是
1: 台湾人，一看就知啊，嘿，
2: 我走过哦，过啊，已经过啊，啊，超惊十步，我过看。
1: 也过
2: 停地呀！你看，哎呀，那都拢无人，啊，不爱行，
1: 过
2: 行，
1: 过
2: 行，过过看，又过停嘞。哦，台湾，啊，台湾，啊，老实，我吼，安尼要过马路吼，啊，一台车吼，我都过呢哦，为后边嘞，砰一下，你足大声嘞，等你啊，
1: 啊，那，哎，已经等甲足不耐烦啊，对啊，所以你一过就砰，加速，加速，骨头脆了呀，吼。好，来。

0: 哎，你好。
1: 喂喂，
0: 哎，
1: 吴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嘿，
1: 先优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好，不用来。
1: 好，
0: 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哈，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星期一
2: 只有星期一
0: 休馆，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3: 哎，小君啊，
2: 哎，
3: 您好哈，我你伫讲哟，咱人吼爱这个卡。这个骨头啊，脆脆，脚骨爱顾好。我即马是司机，即公车司机即马是修养加足好诶。较早吼，我少年诶时阵哦，迄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慢，你出来你是要创啥？
2: 哎呦，
3: 紧诶啦！
2: 哦，是哦。真正来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即马袂动啊，即马个司机安尼会去用客诉呢，嘿，哎，人客会甲你客诉呢，好，给你，啊，这车慢要得出来创啥？哎呦，所以有个人食到就是啊，愈来愈无爱出门，就是安尼吼，所以爱顾好哈，吼，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加上手人啊，哦，谢谢。
0: 来，你好哦，小哥莫给。
4: 好，请问，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0: 是。
4: 我请问你哦，我食一种买一种哦做钙粉加钙油啊，加一种哦做。
0: 来，小康。
2: 线下好，线下来。Hello， 小哥莫给你好，嘿，你好。
5: 你好，你好。哎，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好，谢谢。
1: 哎，你好。
0: 哦，嘿，嘿。
1: 哎，你好。
0: 啊，不，好。

0: 帮你讲。
1: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吃了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嗯，哎，
2: 都话咧讲着手机啦，什么手机，还多做歹，嗯，我一摆，嗯，也未启动，就车牌啊，嗯，我伊啊，车一个啊，伊拢无开门，
1: 嗯嗯嗯。
2: 老伯开门甲讲安怎着？
1: 讲安那？
2: 我就想你不知道坐公车要举手吗？
1: 哦，
2: 我讲我知道啊。
1: 嘿，
2: 啊，你开门我讲你怎么不举呢？
1: 啊，你怎么不？
2: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嘿
1: 嘿嘿，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啊，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

0: 怎么形容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1: 我是一个八十岁盲人哦，我常常朋友带我去你店家去找人哦，
2: 那
1: 公车哦，
2: 特
1: 别司机差不多有千人哦，
2: 多少嘛？人数四千，
1: 我阿边有人跟我看起，阿边
2: 就是你，你车里边，
1: 我阿在看阿个，
0: 好，
2: 你好，
1: 好诶哦，好诶，看到你盲人，伊也都来给你看，好诶，好诶，好诶，好诶，都来给你看，
0: 嗯，
1: 啊，全部拢好
0: 诶
1: 啦，
0: 好，谢谢，对啦，嘿啦，好，来你好 ，Hello， 嘿。喂，
2: 三罐
0: 哦，来你刷卡来，你较大声哦，嘿，你讲。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零九哎不哎0980的啦，我讲你若等伤久，断线再个点卡来哈，你好，
1: 喂喂，苏珍你好，嘿，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行啦。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说那种话？
1: 哎，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哦、给人家检举之后、嗯，慢慢改了。
0: 哦，人家对啊，拢会客诉嘛，嘿啊。
1: 对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石头的对啦。
1: 对对对对。
0: 顶酷酷
1: 的说又好笑又好听。
0: 顶酷酷硬邦邦。
1: 要多吃钙粉了
0: 哈。好好谢谢哈、哦。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好。
0: 有。
1: 那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载等来。
0: 红山。
1: 红山。
0: 中华药房哈，大组一个五号，谢谢哈，好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嗯嗯。来你好嘿。
3: 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要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啊嗯！啊，我要食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
0: 肾。来广告来，好来，食咱的钙油吼，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的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家你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吼，它不是药物吼，伊毋是药物，不要紧吼。
3: 嗯
0: 嗯，对。
3: 你食上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嗯，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嘞，安尼都安尼，嘿，都安尼都好。
3: 两行做伙食，
0: 做伙就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嗯。
3: 啊，今天最后一天优惠嘛，吼。
0: 诶，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
3: 你是讲车站吗？
0: 啊，来哈，没有哈，咱已经哈，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有帮买，你甲问讲敢够大组的，安尼就好啊，哈，好不？
3: 好，我了解。好，
0: 好，谢谢，哈，医生。成功哥，
2: 美丽林兄，来你好
0: 哈，嘿，你好，
4: 线下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行，好，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78岁，
0: 哦，
1: 我子宫无啊，30多岁就停掉啊，我那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5个月啊，我咧想讲，我七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0: 来，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好来，小军伯杰你好，嘿，
3: 板桥
0: ，Hello，
4: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好，谢谢你，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园林园林杨先生哈，一传啊简讯，一共以昨天都要为日本四国员工旅游回来。哎哎，公司福利未歹哦，个员工旅游去日本哈。嗯，啊，伊讲日本的司机吼，拢无咧看红灯、青灯的啦。因只要那看到有行人，因都会停止开车等过路人。哎，
1: 因为地上面有个托马雷嘛、欸，就是叫你要停哈、欸，命令式托马雷就是要停、欸，叫你要停。哎、
0: 欸，头卡有下。
1: 本来就
0: 有哦，头卡有下，无不是看红车灯，是看头卡的。
1: 他有这没有？你看到地上他竟然写个头妈嘞，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0: 哎，停，哦，安尼哦，对啊，哎，阿姨讲不可，哦，一个讲哦，伊讲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啊，呢，这是基本去日本，会有这个观察到安尼吼。嗯，
1: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哎，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吼，我急哦，我要冲下，我急。嗯，大概弄安呢的乱呐。
0: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啊，伊伫日本即几工看到的交通哦，甲人的驾驶哈。

0: 郑经伊较早有讲过，啊，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唱歌、唱歌足够足够的歌手，三百年才拄会到一个，三百年一遇吼，对，三百年才拄会到一个吼的歌手。那是啊，郑经伊伊家己心中伊认定的，吼、最认定肯定的吼、唱歌唱的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哦，
1: 江蕙啊，
0: 不是凤飞飞哦，嘿，我一点点讲这個，一点点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吼，但伊最近佮讲的时阵，伊讲三百年才会当独一个，
1: 吼、
0: 三百年，
1: 对啊，我听呀，
0: 真正啦吼，所以讲伊最近因为
1: 三百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 ，Hello， 小军。小军扑过来，你讲。
2: 我这买一款。
0: 好，刷卡来。好，刷卡，刷卡，嘿，刷卡。
3: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
0: 郑经伊最近甲迄、那个啊，这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经伊有做一首歌叫《骄傲》嘛，吼，《骄傲》。嗯，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那个，录迄、那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呀吼。咱听歌啊，哦，有只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超听郑经伊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经伊伊最近个个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诶，迄个歌后伊个改伊落去改伊要安怎讲吼？过去改经历过安尼吼，都简单，还是原来的唱的吼，啊，只是他又哦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吼，再度发行，吼，再度发行，吼，所以讲，好，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讲我有点凤飞飞的骄傲啦，吼，
1: 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
0: 的啊，以前那个改用过啊，
1: 啊，正经一个，对啊，正经讲就是，你的改平胸
0: 口，
1: 你讲我这乡愁无，
0: 哎，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就，
0: 哎，有个定心那个叫雷鬼吗？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吧，
0: 哦，安尼哦，哦。可能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好来，你好，嘿，
1: 哎，芬你好哈，
0: 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
0: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2: 托运啦吼。
0: 嘿，你迄是粉的还是液体的？
1: 哦，粉的。
0: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2: 不要紧，
0: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加油啊，要加保健品，嘿，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0: 谢谢哈。
1: 嗯，好，谢谢。
0: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哦。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要一段时间、哦、
2: 这就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嘛、嗯、讲法不讲情、
0: 啊哎、他说不管开车的人、啊、还是走路的人都同样、
2: 哦对啊对啊、
0: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嗯哦啊、咱嘉义的听众、哦、也
2: 如果特要特权人家去走后路、嗯、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哎呀哎呀哎呀，因为那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
0: 哦，好，谢谢，咱扣印电话。
2: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0: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安尼，唔知啊啦。
2: 可能都要困醒啦。
0: 懒洋洋的唱一唱。
2: 啊，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是凤迷啦。
0: 嗯。
1: 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嗯、唱起来跟那跟江蕙不一样啊，
0: 对啊，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不一样，
1: 感觉哎，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江蕙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
2: 嗯嗯，
0: 郑敬一，
1: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0: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0: 谁是、
1: 啊、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0: 谁是你的偶像？
1: 那个金钟奖
0: 哦，
1: 好，拜拜，
0: 好。Michael 金钟奖，哎呀，
2: 好多我看有人直接帮我让 分享嘛，嗯、来做个对比照，就是今天到新出的 iPhone Pro 18哈，我觉得这里波干地红，波干地的是哦，都、就是
0: 阿妈阿妈穿的羽绒衣的颜色，
2: 法国的酒香嘛，啊，波干地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啊，这个然后阿妈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哦，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红色的那个马桶吗？
0: 哦，对对对，
2: 我老兄问，
0: 酒红色，
2: 酒红色，对，
0: 酒红色，
2: 酒红色马桶。
0: 哎，等一下，先接电话，哦、来，你好、
2: 哦、
0: ，Hello Hello， 嘿，嗯，喂，你好 ，Hello，
1: 哎，小坤啊，
0: 嘿嘿。
1: 哎，我给你，啊，我给你问一下啦。
0: 哎、欸，
1: 因为我确实讲后日摆咧开刀、开台湾安尼，你的产品敢会？
0: 拢照食，拢照食。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倒，剩咧拢会当食。
2: 啊，你开了就随当食
1: 吼。
2: 随食，随食，
0: 随食，吼，嗯。
1: 我正个开只卡无。
0: 对对对，等来都随食，对对对对。
1: 我
0: 今
1: 若要开进前，爱让我。
0: 唔免人，即要开进前嘛，免人，是你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就好，吼，嘿，嘿，因为你开刀伫病院，医生有医生的用药，吼，好。谢谢，嗯，来你好 ，Hello。
1: 我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0: 啊
1: 哈，虽然讲唱着哀伤，爱着哀伤，啊唱欢乐，伊就做欢乐。啊，那江蕙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那咧哭咧。
0: 嘿，嘿，好。
1: 你感觉安怎？哎，
0: 哎，哎，好了，谢谢。
1: 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
0: 好像好像有说到重点哦。嘿嘿，嘿谢谢谢谢哈，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0775599。拄则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的是讲很融入，这条歌那鼻也鼻胸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啊那是欢乐的，也伊的各家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江蕙的话，就是达条歌好伊唱拢变鼻鼻，安尼，唔是鼻鼻吼，是鼻鼻。
2: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
0: 来你好 ，Hello。
3: 喂，小君好。
0: 嘿，
3: 我早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加钙粉啊，两类安尼咁好。
0: 嗯。 钙粉是尽量卖甲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唔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嗯嗯，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
1: 我
0: 刚才
1: 问
0: 我的电话听不清楚，我来问一下，我咧食像全家
1: 办的药啊吼。嗯哼，上家吼，上家，来你好，血管扑见，二线二线，嘿，你好。
0: 我很
1: 认同顺金一讲那句话，但是最后对手我是不一致评。
0: 好啦，嘿，
1: 宋微微真的就他是张口就唱歌，就是那么自然，真的
0: 是好。
1: 我也认为是300年
0: 哦，好，
1: 难得出现，
0: 好好，百年3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哦，
1: 真的真的，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0: 啊。好 ，OK，
1: 喜欢宋微
0: 微，好，谢谢，好，那现在都是听。他以前的歌啦，好，不给阿里多啊，要讲啥？嘿，咱多先未接电话去，嘿，
2: 没有、啊，就是像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新的 iPhone
0: 阿暖哦，是讲即嘛。新的 iPhone 18
2: 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啊，我讲啊，听勃艮第红，唔知呀，
2: 阿妈家的马桶红啊，真的很像呢，阿鸟喂，你看，哦，真的，哦 ，iPhone 真的
0: 没办法，
2: 有够丑的啦，
0: 没有，那我买我也买一只色哦，来了，嘿，哎，
1: 那个姐姐哦，讲的那个凤飞飞那个，
0: 嗯，
1: 你可以。比较一下，刚刚是唱那个比较苦的，然后现在也要看到，奔向彩虹，奔向彩虹，
2: 点歌请供参考。
0: 好，好，谢谢啦，哈，好，
2: 不要偷渡，
0: 好啦，都加一首我有讲啊啦，听起来就敢那较侪，啊是讲咱已经迄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哈，好，就是讲听拢听啊，将会啊是。一个郑经理唱一个，
2: 他没有
0: 既定的，
2: 没有有一个模板的，因为江蕙改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哈，但没有超越啦。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刚刚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情哦。就卡扎杨宗纬咧，比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2: 更悲情啊！
0: 来，你好 ，Hello，
4: 哎，我感觉未歹，你的节目真好，因为哈，你本身吼较少笑声，啊，拢讲来讲来拢笑笑啊，啊，大家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啦，祝福呢。
0: 好，谢谢喽，好，谢谢，
4: 谢谢，祝你哦，观众满天下啦，
0: 好。

0: Hello，
1: 喂，
2: 喂，叔公，嗯，阿伯，恁两个哈，哎，含凤花白熬。
1: 哎呦，卖啊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咧，无迄咩，无强用啦，汉人咧讲无强用。
3: 不要比较啦，吼，难讲一句话，干嘛明白？讲比较吼，比较吼，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很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吼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即马比我更好，吼。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1: 所以、啊、结果又不开又不开心了，
3: 对嘛？所以不用比较啦，
1: 对啦，哈，
3: 比不完呐。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做婚哦。
0: 嗯。来。
1: 我是要给你打电话。
0: 嘿嘿。
1: 我是用买什么用做第一顿，还是要给你打我的？
0: 嘿嘿，好。啊，你要创？嘿。
1: 我是没创啥啦。
0: 哦。
1: 哦，你问
2: 这
1: 里啦。
0: 哦
2: 哦哦，你
0: 好，好，你问，好，你问。
2: 春花啊，春花啊，好。
0: 你要问啥？
1: 我是讲我糖分哦，来台东讲面，讲
0: 面。哦，糖分哦，嗨，你糖分爱迄落，你来医生遐爱看，该正经啦，爱食药啊，控制，你就爱食药。你家己若无法度控制，你就是该爱用药的，就要用药
1: 嘛，吼。
0: 啊哈哈，我食啊。啊哈，安尼吼，嘿啊，啊你有食药？安尼你都爱问医生，你拢有咧食药啊？佮讲袂落。好不
2: 好？剂量无够啊，是安怎哈？
0: 啊，是你家己饮食控制无迄落？
2: 要去给医生喂教一下哈。
0: 对，你还是
2: 平常时饮食无控制哦。
0: 问医生一下哈。
2: 嗯。
0: 喂，哈，这糖分爱注意呢，莫开玩笑呢，嘿。嗯哈，嗯，是，好不好？哈，医生过去问一下，好不好？哈，会进一下哈。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拢哦 ，Oh my God， 我问天呀，啊，天呀，啊，吼，哦，安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安尼够会当问天，够会当 Oh my God 吼，这算个好。唔是有一句成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未出来吼。
0: 无语了，這個，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0: 来，咱有听众朋友吼、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报迄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跟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那
2: 个
0: 对奔放哈、哦，对对对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嗯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2: 没错。对偏是梦中最
0: 沉迷。好嘞，这嘛是 Only 哦哈，成名的哈、哦、歌手啦哈、哦，我问天呐、啊、哈、哦，哎。啊，搁有话好问。
2: 我问天，像那 iPhone 诶，这么贵哈？我已经看了这侪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就讲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哦，家、嗯、己用这个哈粘布粘起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嗯、太贵了！
0: 哎呀，加一个纪念币嘛。
2: 你咧今天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干苏跑啊，购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好、哦，今天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0: 了哈、哦哦哦，要 close 啊，
2: 记得要普渡啊，好、哦，拜拜，
0: 好，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 46,791.10 点，下跌 392.26 点，成交量是 4,847.56 亿元，电投市场是 404.67 点，下跌 3.42 点，成交量是 1,230.08 亿元。台股今天走弱，盘中加权指数一度下挫609点，贯破47000点的关卡，跌破十日均线46637点到46573点。不过随着买盘涌入，跌势收敛，电子股跟多数传统产业股都走跌。内政部今天是公布了最新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台湾人口数2,324,721人，连续32个月的负成长，8月新生儿的人数是7,492人，比上个月同期减少972人，今年前八个月的新生儿总共只有61742人，相较于去年累积到八月达到72778人，减少11000人。今年的国庆连假有三天，交通部高工局预估第一天南向的一个交通量会达到 1.3 倍，除了规划连续假日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道5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台北市议会在9号大会二读通过普发市民20000块的提案，将正式送交台北市政府进行研议评估。然而议案二读通过只有代表要求市府要进行评估研究，并不保证台北市民能够确定领到20000元的现金。苹果公司 Apple 今天发表旗下首款的折叠手机 iPhone 2，售价是新台币74900元起。而专家就分析，苹果折叠机具备向市场展现技术实力的指标意义，但高昂的定价还有具有备份的一个机身厚度，主要锁定果粉跟尝鲜族，恐怕很难引起既有 Android 折叠机手机的用户来跳槽。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偏多，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部分，夜晚跟清晨天气是偏凉，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跟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时序入秋，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适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
1: 天天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新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歌声哪样。然后这几天大家有没有觉得齁，就是标准的秋天的天气形态，早晚偏凉，中午时间暖和混，可是呢就感觉还蛮舒服的，不要西亚米都很舒服，只是呢当那个温度高过25、26度的时候修夸短短，然后其实我觉得还好啦，没有像前一阵子虽然就是有些地方很热，30度，然后有些地方呢下完雨之后呢，对，就掉到23度。那我觉得最近的温度是相对比较秋凉的感觉。基本上呢，如果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增添衣物。基本上今年度呢，大家都知道盛阴，有一句话说盛阴没有寒流。不过哈，我发现现在有一些那种气象专家，他们不敢这样子讲，为什么？他们说事实上盛阴到底有没有寒流，现在他们不敢说呢。为什么呢？基本上说历史上有五个非常强大的盛阴年，这个是一个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总监叫贾欣欣，他说事实上呢在台湾有应该说我们在台湾历史上有五个非常强大的盛阴年，不过呢他们的形态都不一样哦，所以基本上你说在盛阴没有寒流不一定，像在台湾五个比较有名的盛阴 ,1965, 1972, 1982, 1997, 还有2015年这五个。那低温的状态都没赶快，像以2015年那一年，那一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没有印象，谁还去想到2015年，那都已经10年前的事情了，霸王级寒流。对，台湾第一次那个阳明山都快要零度了，你觉得嘞？对啊，然后像1997年那一年的冬天，它也是盛阴年，可它就比较温和，所以贾欣欣就分享到说，我们通常到底是不是那种寒流，或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形，都是以台北的温度来讲。他说以台北低温形态，像2015年那一年，它叫做极端爆发型，整体来讲温度都偏暖和。2016年1月哦，就爆发了霸王级寒流。对，我想

很多身体比较烂的人那一波真的过不了。那时候台北光台北市区还没有到阳明山，台北市区4度细冬，那很多低海拔都降雪了，像除了像那种那个叫什么宜兰不是有一个那个湖吗？对，他们也降雪了，高山更不要讲，所以很多地方都展现了突发性的一个极端的破坏力。那到了1982年它是属于那种漫长型偏冷，那也打破了圣婴比较暖的一个概念，所以专家就特别提到说今年圣婴大家光是从今年7月8月夏天的雨量，不是只是在台湾下到一个爆炸，全世界都一样，还有再加上地震，所以他讲说有可能啦，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是不是会呈现那种极冻骤暖再极冻这种高频脉冲的震荡，不知道，还有待观察。我觉得现在气象专家大家都不敢说大话怕说你如果现在跟他说了到时候如果是不然这样不是自打嘴巴吗？所以大家都要保守估计，保守估计之后呢且战且走啦，反倒是最近大家如果要到外面郊游的话是可以把握好天气，去外面走走晒晒太阳，最起码心情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好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我要特别提一下哈，最近呢，大家已经开始在中秋送礼了嘛哈。台湾在去年因为爆发了非洲猪瘟这样的疫情，今年才重获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许可，我们是非疫国，努力真的是要靠大家努力啦齁。那当然还是有588件游客跟国际的邮包夹带猪肉被查获。我们现在是所有猪肉肉品，包括你去买什么馅饼之类的，它如果里面有包的话，你从国外进到台湾来都没塞哦。所以非洲猪瘟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呢，就陈俊济，他特别提到说了齁，就是以目前看起来，只要有一个违规的包裹闯关之后，真的我跟你讲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有些不是在金门吗？哦，在那个海边发现四只哦，死去的猪啊，里面都有非洲猪瘟呢，哪里来的？现在是怎样？对啊，我觉得真的不要。那当然，现在我们在上机场，不管是哪个机场都一样，它都会分线。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从东南亚国家回来的话，你一定要检查，什么都要检查。对，他就害怕你夹带哦。有些人讲我不知道啊，什么不知道？那你干嘛把它带进来？那如果你是从欧美国家或是像日本回来的话，你就会有一个牌子，绿色牌子，你就可以通关了齁。但是齁，现在在违规的猪肉邮包里面，有的是不知道，然后去醒完清之后就回来，回来之后就在机场就被抓到。那有的是寄邮包，哈，这个也是很伤脑筋呢。审计部有报告哦，在房检署2022年到2024年也查获了1083件违规猪肉的邮包，里面却有1096件是免罚的，98%，怎么会这样子？因为现在呢，有些人他是因为收件人不是输入人，所以形同查得到，你罚不到。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在国内，我们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 kindness， 比较仁慈一点点。他说，如果呢，别人寄给你东西，他如果是你的仇家故意要陷害你的话，给你加那个 N 强后哩，收件人立刻就被罚20万。他说后续的问题很多，我是认为啦，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你就把他抓过来。什么叫抓过来？两边人都抓过来。那你说那个寄的人他是在国外啊？那你说没有关系啊？你与当事人来这边说明之后，你要看他所有相关的证据，你叫他提出来嘛？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像在台湾要维持那种非疫区真的不简单。那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如果你出国有一些要买欧米伽给回来送人的话，你就要看经银行饼，你真的要看清楚里面有没有猪肉的东西。一旦它有一点点是有包到，包括泡面哦，里面还有一些调味包都有肉，千万不要带。你不要拿自己的现金开玩笑，我都不知道耶，那你干嘛买？没买不会怎样啊，少吃一碗也不会怎样啊，但是被罚20万就会怎样啊。好，好吧，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告诉大家了。安排这首歌曲是 BAD 所演唱《金斯顿的梦想》。

0: 月在我们陪你歌网，只要是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如果呢超过3600，就为大家省下360。以此类推，买越多省越多。最近有好多人来回购我们的金实力钙高纤包、叶黄素冻，还有呢像芬多精皂跟雪莉旺了哈。听众朋友都可以直接上网去超级搭一搭。不会搭的话也没关系，你可以列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搭配，怎么样来省钱。哦，我先来接电话。
1: 喂，佩玲啊。
0: 嘿，你好。
1: 基金嘛，请问佩玲，你那是你讲那几包几包？你那一包是多大包哈？
0: 我们一包60cc， 60毛。
1: 有特价是安怎？
0: 如果你只有买一盒，一盒它是10包，十包的话是1980。那我建议你买我们的优惠组，它是3盒，三盒的话总共30包，只要3680，这一组比较划算。
1: 3680。我问我妹妹，因为我妹妹因为要上你婆婆啊，啊用网络，伊啊网络，我叫网络来订购。
0: 可以可以。
1: 你说什么陪？
0: 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
1: 陪你购物网。
0: 对，直接上网去订购。对，你就勾选佩玲主持就可以了。好，谢谢你了。好 ，OK， 好，拜拜。喂，你好啊，佩玲。
2: 那个高纤包那个啊，
0: 嘿嘿嘿。
2: 我每天早上都会泡那种东西加、
0: 啊、
2: 加燕麦，加一颗蛋而已。
0: 哦，这样很棒，这样很棒。那这样子便便会顺畅吗？
2: 对呀、啊，我是觉得很好哎、欸，就是讲排便哈、哦、比较顺畅，每天都会之前哈、哦、之前没有还没吃的还没有喝那种，会有时候2天。
0: 哦，
2: 啊、现在好像几乎都会每天啊比较顺畅。
0: 这样很好啊，大刚奶奶加一堆哈，阿棒也出来，人生就快乐。
2: 对吧？我就
0: 阿公这高纤包，伊都是20多种的青菜，啊10多种的水果，然后全部把它的精华都混合在里面，所以它里面有那个细细的纤维，然后你吃进去之后，就会帮我们的肠道做很好的蠕动，是安内啦。嗯，
2: 对呀、啊，我是觉得很真的喝那个还不错。
0: 好，
2: 我订了2次，哎呀、啊，订了2次了、啊。
0: 所以你要来订我那个高纤包，我这个月是买1800块，都给你省180块，所以原本大组的是2080减800了，变成1900块。啊，我准备好，都给你送去。
2: 好好好啊，好啊，
0: 好，感谢你，
2: 好，
0: 谢谢，
2: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2: 好，拜拜。好，拜拜。
0: 感谢听众朋友利用我们每个月不同的优惠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管是订低基金或高纤包，甚至于像雪莉旺、金实力钙，都可以为大家省钱多多。尤其我们的高纤包，尤其呢人家吃鱼吃肉也要菜干，我们这个高纤包它是精选20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还有添加独家的肉米香颗粒，所以大家如果在泡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外面卖的那种糊糊的比较不一样。那它是高纤低卡，每一包只有135大卡。如果你是吃奶素的话，也是会当吃啦齁。所以听众朋友，平常呢，如果你要当早餐、宵夜，甚至于呢有上班族，他是把它放在办公室齁。那下午如果肚子饿的话，也可以来做点心啦。那甚至于你要做这种体重控制的话，也非常方便哦。那我们这个高纤包，它还特别通过了 SGS 无农药残留的检验，所以不管多少人囡仔拢爱吃。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我建议大家可以买6盒组，就大组。那原本是2080，减了180之后，就变成1900元。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大家呢可以让我们的肠道保持顺畅健康，人真的不老哦。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只要有手机的人，今天大家都在期待，期待什么呢？苹果 Apple 它的新机发表，就是它终于要跟市场大家来拼一下。第一款折叠式的 iPhone 叫 iPhone 2，我光看到那个售价，零口买哦。它比较，它有那种基本款跟那种进阶款。如果你是基本款的话，一台哦74,900起跳。什么鬼啊，这么贵？对啊，那另外如果你是进阶版的话呢，可能要到12万块耶，开什么玩笑。基本上了齁，很多如果你是那种 iPhone 迷的话，大家都会很期待。可是大家对于那个 iPhone 2第一个印象是它可能是目前比较接近成熟产品的折叠式手机，那未来有可能它会取代那个 iPhone mini， 但是那个价格贵这件事齁，真的齁让人家下不了手。开什么玩笑，买一个那种顶规版的，它要美金啦，3199元嘛，大概是12万台币，你都可以去买一个名牌包了，没有必要。所以以后不要随便答应小朋友啊，我要送一个新的手机给你 ，iPhone 18是吗？你就在那边哭。不过为什么大家很期待说这一次 iPhone 他们推出这样的一款手机呢？基本上折叠机，然后在市场上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因为三星呢，早在2019年他们就推出第一代的那个 Galaxy Fold， 然后变成市场上早期的先行者。那多年来了哈，事实上很多人都很习惯用那种三星的折叠机，连你看那个韩剧哦，韩星也都这样，耍帅一下，对不对？所以也显见说呢，这种转轴技术已经逐步的成熟。那这几年呢，因为 Android 阵营他们也百花齐放，包括除了三星之外呢，像 OPPO、VIVO、荣耀、Google， 或是说像华为、小米，都有一些左右折叠、上下掀开的一些折叠产品。所以也显见说呢，这个折叠机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想要去展现自己，除了我的软体很厉害，硬体也很强的地方。可是有很多人，现在你有在用那一种折叠机吗？可能有些人有，但是折叠机到现在，不管哪一家品牌，他们还是有三大痛点哦。来听听看，这不是我讲，专家讲的哦。第一个，很难全面普及。我周边现在如果拥有折叠机的话，顶多吧，如果以10个人来讲，顶多大概2个人有哦。那我就问他说不好用吗？他说价格有点贵。所以第一个就很难普及，第二个最主要是价格，对，第三个耐用度跟机身的手感。因为大家习惯拿一般的那种手机的话，反正就大只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是要折来折去的话，它有时候拿起来就干不干怪怪。那我们首先先看了它的比较昂贵的这个定价，还有一点哦，如果说这只手机坏掉的话，你去维修有可能要10万块，开什么玩笑，买一只就已经7、8万，甚至于10几万，维修还要10000块，这样什么人要买。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柔性荧幕成长折叠之后，它的折痕就有问题了。有些人他比较古摸，就是说他拿到那个手机他是要干干净净，好了，你就算看剧你也不要一个横一条线在中间。可是当那个折痕问题出来了之后，或是那个铰链的寿命，铰链寿命就是你每天在那里掀，在那里开掀开掀开，那慢慢那个铰链就会有问题。那还有就是它会入尘的问题，入尘就是说有那种阴影，你就会觉得这只手机不好看，对，就不好看。然后消费者对于这种耐用度也是有疑虑。那最后就是它内部零件一直重复导致机身很厚重。的确是，我发现那种折叠机真的看起来没有这么美观，没有像你看那种不管任何一种品牌的机身都是很流线型。往往呢，在于它的这种相机规格跟电池的续航力之间要做出妥协，因为你不能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然后你既要它拍得好看，然后又要它呢这个用电
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但是又要这样薄薄的，有可能啦。看下次不管辉达也好，或是像台积电吧，对他们去发展那种更薄的，然后不管是那种晶片更堆叠的，都可以让它可以去做一个药镜。所以未来呢，像这样的一个手机，它在市场上面呢，可能也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不过最近有些人在想说，好哦，新机出来的话，是不是我不要买最新的 iPhone 18 Pro 的，然后我去买比较低阶款的，比如说 iPhone 17 iPhone Air iPhone 17e iPhone 16，我跟你讲全部都涨价。所以最近如果想要换机的话，有些人在等这一波哦。对，他想说好啊，之前那一波感觉好像没有很强，那我们就等这一波看他有没有厉害一点，价格漂亮一点。没有，只有越来越贵。不妨可以多比较一些，各个牌子都比较，相信了哈，你可以找到一款，现在不用手机的应该比较少，但你可以找到一款自己觉得可以接受，外观也好，运用性、流畅度，或是它的折不折痕都一样，呵呵，用起来熊薄，然后你也刚刚比较舒服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的钱就是花在刀口上。

家中如果有长辈呢，他是住在那种长照住宿机构的话，每个月哦，差不多我觉得现在4万块起跳是差不多的啦，那所以对于很多家属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行政院会他们今天将会通过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补助方案，要来调增计划，这是什么概念呢？因为很多住在那种长照机构的人，没关系，私的或公的，一般是私的 charge， 就是他要的费用比较多一点点。基本上，如果你要去申请那种长照补助的话，你都要有那种身心障碍手册，那个是经由县市政府社会局的人员到现场去评估之后才会知道你到底是哪个等级。那政府呢这一次要加码的是哪一种的呢？都是供你的身心障碍中度以上补助将会加码。现在的话呢，一个月你去那里住，一个月最多啦，1万块、给你补助。但是未来如果你是中度以上的话，你可以加码到15000块。那不过你要去申请，所以他从9月14号开始受理申请，那补助的资格也可以追溯到今年1月1号。我是认为啦，其实对于很多家属来讲啊，你送到那种私人长照机构去，我后来了解你能够送到那边急到位置，还算阿弥陀佛，很多人在底下摆呢。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有的长辈他就是汹涌倒去了后结果呢，都在那个急诊室急救回来之后没有办法就要卧床，可是家人又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那只好送到长照机构去。可是一入住之后，你知道就是那种负担的开始。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是符合的话，一个月办个一年差不多上多是补助18万，那以现在的顶标是12万，那如果能够多6万，我觉得不无小补啦。所以你要去申请完之后呢，他们评估说你符合资格，你 OK， 那你这样子可以多6万。那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或是一个家庭来讲，或照顾者而言，我觉得都是一个小小补助的补助。

0: 张兄好不时间。
1: 中秋除了月圆人团圆呢，大家非常期待就是全民烤肉节。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陪你歌网都特别为大家准备中秋烤肉组。那我们这个礼拜正式开跑，只有这个礼拜快闪价格超级无敌优惠。所以听众朋友不管吼，你是要家己行吧行进哦。像这两天有的妈妈她是直接买回家，然后呢因为我们都处理完，她就把它冰在冷冻库啊，要吃的时候才拿起来，嘿，稍微微波处理一下。盖赞，想要来升级，会当直接呢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美好使用帮楼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对，嘿，中秋那个
1: 哦，烤肉组是吗？
2: 对， 对，烤肉组。对，
1: 好，你说你要几组呢？
2: 能做啊，因为我本来是在三家有，我忘记我自己。
1: 哦，忘记你自己。
2: 五个人你要两组才够嘛？
1: 差不多啦，自己到时候再去买一些青菜，像节瓜啦，或是像彩椒，这样就很好吃了。
2: 好，
1: 好不好？好。好，
2: 谢谢。那、啊、什么时候会到？
1: 我们9月17号统一收货。
2: 啊，好好、嗯，谢谢。
1: 哦、好，谢谢你了。
2: 好，谢谢，
1: 拜拜。
3: 佩玲哦，
1: 哟，
3: 我要一份，
1: 你要一份我们中秋烤肉组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一组啦。
1: 你要几组？好啊。
4: 对对对，你讲个烤肉，没老脆暖。
1: 没啦，我这实在安内会使啦。
4: 我先订一组啦，因为我一个人而已。
1: 好啊，好啊，
4: 谢谢你哦。
1: 拜拜拜。
4: 好
1: ，OK，
4: 拜拜
1: 好，拜
4: 拜拜拜。
5: 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5: 我订一组那个烤肉那个。
1: 好啊，你要几组嘛哈？
5: 哎、欸，对对对，
1: 今年要行吧遐。
5: 是要送给孙子们呢。
1: 阿嬷这么好，
5: 我吃素啦。
1: 哦，你吃菜，
5: 那小孩子都会吵啊。
1: 哦，他们都想烤肉哈。阿那银行料欢喜，阿嬷嘛欢喜。
5: 对呀、啊，他高兴就好啦。
1: 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5: 好，送去，谢谢。
1: 阿仙祝你中秋快乐。
5: 嗯，好，谢谢你 哦。
1: 平安平安，拜拜，
5: 拜拜。
1: 说到中秋烤肉呢，相信很多人都会超级比一比啦齁。但是在我们陪你购网的时候，赶快，谁会帮你准备战斧小猪排？谁会帮你准备法式樱桃鸭胸肉？另外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呢，那种马来粗放的草虾。这种草虾齁，它就是在海水直接养殖，所以呢它的净重哦差不多倍倍啦齁，250公克。那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那个厚切的鲑鱼菲力。大家只有吃过牛排菲力，没有吃过鲑鱼菲力，我跟你讲高高高，所以大家吃起来齁、哦、那个 Omega 3真的很饱足。这样一整份大概是够家里面大概2到4人份。为什么我这样保守估计？如果它食量很大的话，你那阿嬷两个人都要喝啊。如果家中还有小孩的话，我也觉得 OK。因为像我们那个战斧小猪排，它是半斤重，大概平均3只啦齁。然后像樱桃鸭胸肉，它是200到240公克，也很大一片。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吃烤肉是这样，不是吃很多，而是说大家分享一起聊天的感觉。听众朋友，如果要来享受优惠的话，原价超过2500块，我们这个礼拜帮大家抽掉一张大钞，只要1580，真的组数有限，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你好，我佩玲。
6: 好，我订一组，
1: 你买几组哈？
6: 啊
1: ，OK，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那个，我要订那个烤肉的那个，我要一组。
1: 9月17号统一收货
7: 啊，
1: 谢谢，
7: 好，
1: 拜拜。
8: 佩玲，
1: 你好。
8: 我要一组那个烤肉的。
1: 今年你要烤肉哦？
8: 无啦，我要煎就好啊啦。
1: 可以啦，你就
8: 看看这啊。
1: 对对对，你就把它冰在冷冻库。
8: 哦，听起来好像很好吃。
1: 还不错啦，其实它食材如果新鲜然后又料理过啊，咱你煮
8: 的
1: 方便啦。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8: 好，谢谢你，
1: okay，
8: 拜拜。
1: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啦。最近不管我们的快闪也好，或是季节限定像烤肉组，还有我们陪你勾网原本的优惠，大家给他认真买起来啦。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如果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心情很好哦。最近呢，因为天气开始放晴了嘛，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把家里面的寝具拿去外面晒太阳啊。对，看那个寝具啦，如果要除湿的话呢，晒太阳是一件很简单又很直接的事情。不过呢，在日本有一些的那种专家就提醒说，晾晒的时间还有时段都有讲究。如果说你晒不对的话，有可能哈，你晒完之后你的寝具就变硬了。这是日本的一个生活网站，他就特别提到说，人一般在睡眠期间会留下大概一杯水的汗，那睡觉时候产生的汗水会逐渐累积在我们床垫一些寝具内部跟它表层的布料里面，如果说你没有适时的去把它除去湿气的话，它就会一直留在这样的一个寝具里面。那寝具上面因为有灰尘、有汗水、有皮脂、有头皮屑，那可能都会变成霉菌它的一个滋养的养分，如果再加上湿气，很容易就形成霉菌容易滋生的一个环境。你那东西干都放着不管的话，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啊，你就跟霉菌睡在一起啦。没关系，金桃哦，还是皮拢赶快。想要除去我们这种寝具长期累积的湿气，上盖好，你就是好日的时阵，就是我出日头的时阵，拿去外面晒一晒，让闷在被子里面的湿气可以散出去。但是呢，有些人是这样子啦，像上班族啊，就想说上班前赶快给他拿到外面去晒，然后呢下班的时候再给他收回来，对不对？他说其实你真的要晒，不是从早晒到晚，不是这样，上好的时间早上10点下午2点，那在这两个时间你大概曝晒个2小时就可以了。尤其你要注意的是下午3点以后，空气里面的湿气会逐渐的增加，所以棉被不要一直留在户外。有些人呢，他在收被的时候，像阿嬷的地灰都会说啊，用那个滚子啊，不然就用那什么手啦，给拍拍的。那不过啦，他说这种动作有可能会伤害到你寝具的纤维，最好避免。如果说你遇到像雨季的话，你很担心我熬雷准吼，就是有午后突然下大雨，不方便把棉被拿到户外，那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利用呢，像日本他们有那种除湿的垫子，吸收寝具里面的湿气，然后也可以呢在床单的下方铺设一个保洁垫，来减少湿气闷在床垫里面的情况。那当除湿垫只要铺在寝具下方的话，可以协助我们来吸收那个湿气嘛。对于这种没有办法时常把棉被拿到户外晾晒的人，也是一种替代的方法。至于说因为床垫现在很多人都用一种碰层嘛，就床垫它体积比较大，不容易搬到户外去晒的话，你也可以用这种除湿垫或保洁垫来防潮。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让那种湿气这么样的 keep 在那种寝具里面，这样子就怕它生垢啦。我是建议啦，如果可以的话，通常除了这种除湿垫、保洁垫以外，更重要你可以开一下除湿机，真的可以开除湿机。因为当那个除湿机它的室内的湿度没有这么湿的时候，对，你就可以保持它寝具的一个人说一种干燥的感觉。那像晒被子这件事的话，我比较喜欢在假日做，对，因为你不可能早上十点以后那要上班怎么办，没办法，假日就可以了。你就十点趁着日头多美的时阵，去个啪啪的，然后到了12点或是1点的时候，开应该修修嘞，你就不要让那个湿气吸在里面。我觉得不是只有寝具这样，连衣服都这样。一旦过了中午过后，比如说你从白天晾到晚上，你都感觉那种衣服都有一种湿湿的感觉，所以趁它还干燥的时候赶快把它收下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那种干爽的感觉了。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讲，需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咱稍等，做回在空中，做回来再健康咯。
1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盐啊两钱，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1: 0800-068-777。
1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6: 洗手换衣服对吧？
1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1: 皮肤质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黄以玲特辉，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玲每天都有两小时的节目，首播是在中午的12点到2点，晚上的8点到10点会重播，那隔天早上的话可能只能听到一小时，所以如果要听完整两小时的话呢，可以选择在中午时段或是晚上8点到10点来收听。那任何想要了解我们节目中的资讯，0800-603-603，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的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如果我没有接到的话呢，不好意思，你就多打几次哈，谢谢大家的体谅。最近我看到几个新闻，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中部地区有一个人，他去中午时间买便当，结果他买完便当之后点完餐哦，餐都做好了哦，结果呢他就在那个柜台站了30分钟。嗯，对，然后你知道那个店家也很机警，为什么呢？因为他都发现这个客人，他一直叫他说，你的餐做好了啊，因为已经付钱了嘛，你就可以拿走，结果他都没有动哦，整个趴在那个柜台30分钟，然后店家也吓到了，因为生意的人

风的病史。那在买便当的当下，他的身体已经出状况，担心他自己不自知，所以就算警察到场，他一度拒绝就医。后来警察是真的是有嘴说到没烂，劝他上了救护车，才发现他是急性脑出血。哎，你还好有赶快送医院，你当下如果真的就好啊，你要做你就给你做嘛，坐在那边怎么办，那就糟糕了。这下子可能家人就比较伤脑筋了啦。好，那说到有本身自己有这种中风史的话，或是有些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有中风史，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他有一个名称叫做王牌校长，平常他很热爱打网球，而且他有运动习惯哦，可是没想到他在运动回家之后睡回笼觉，哇，突然就发生那种突发性的呼吸急促，结果也是送医之后抢救不治。好，所以有些人就在讲，前一个有可能是他之前就有中风史，他有中风的状况，那这一位的话一般来都稳动啊，明明都有规律运动，为什么你的心血管疾病来的时候你也是没有办法动不掉？所以医生就在讲，很多人就自视说自己平常是都有运动哦，体能很好哦，但是有一个状况你有可能疏忽了，就运动完之后没有缓和收操，就马上躺下来睡觉，这种状况有可能就会让你缩起来，对，心会更的缩起来呀。这位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陈志雄，陈志维，他特别提到说，规律运动绝对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能够顺畅运动，并不代表你的心血管你是健康的。很多人平常能跑能跳，可是可能心血管早就已经有状况了，那有可能在特定状况之下它就会打起来进行，那这种会比较让人猝不及防。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王牌校长，他本身生活很规律，平常也有运动的习惯，然后他那天是因为天候不好，他就改在室内运动，那运动完之后呢，他就想说啊，不然这样子好了啦，我回去睡一个回笼觉，结果呢啊，睡了之后呢就不省人事了。所以刚刚那位陈医师也特别提到说，规律运动虽然有益健康，但能运动并不代表你的心血管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很多民众都误以为心肌梗塞呢是血管渐进式塞到 90% 才会有明显的症状，可是在临床上面很多都是猝死的案例，就是说你平常血管都已经可能堵了 50% 了，但是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因为血管里面的周状斑块，我们说会感很像高山上面的堰塞湖，平常是风平浪静，血流顺畅，就算你去打篮球打网球你去跑步都不会感觉不舒服，可是一旦遇到它的血管发炎或是温差比较剧烈的时候，它的斑块表面哦，就会产生一些裂缝或破裂，这种感觉像什么？那个堰塞湖滴被崩啊，嘿，对，快要溃决了。所以血小板迅速就是会聚集，变成人工会感血栓。这时候血管在瞬间哦，它本来是只有堵 50%， 你血液流通都没有问题，生活作息也都没有问题，它因为瞬间那个血小板就凝结在一起嘛，然后堰塞湖就要崩刷嘛，对吧，它马上就倒下来，所以它那个堵塞的 50% 就完全阻塞，100%完全阻塞，这时候就会形成急性的心肌梗塞。那针对运动之后立刻躺下来休息睡回笼觉的说法呢，这位陈志伟医师也特别提醒，剧烈运动之后一小时之内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会在短时间之内稍稍的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那鬼辛苦，我们的血管都会极度扩张，心跳会加快，如果你没有进行一些缓和或收操的动作，熊熊就给它坐下来，还是都在睡，你的心跳跟血管会在短时间之内它急剧的收缩，那这种剧烈收缩放松的过程里面呢，你也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斑块或剥落，就是你那个血管它就熊熊高下来
咖喱会更塌起来。所以医师建议大家运动之后的收操跟保养有三个原则。第一，一定要做缓和的伸展，尤其呢你在剧烈运动之后呢，你要让心跳、血压、血管慢慢的就下降，对，原本跳到130，慢慢让它降下来，对。第二，一小时之内不要马上去睡觉，运动结束之后胸脯你都要观察一个小时，等待我们的体温、呼吸、心率完全平复之后，你再躺平下来休息。如果说第三个你有三高的话，你要更严格，因为你去健检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心血管有轻微的堵塞，坏胆固醇就是 LDL， 它的控制标准要比一般人更严格，建议啦，你坏胆固醇最起码要降到70以下。那陈医师也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他在运动结束完之后也喘，他会喘，那喘会随着时间慢慢就减缓。如果说你在运动完之后心坎会感觉人说爆爆，就是胸闷喘不过气，或是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就是太累啦，啊，倒下来睡一下就好，你要赶快去看医生。那这位陈医师有讲到五个非典型的症状，来听听看。第一个，持续胸闷呼吸急促，休息5到10分钟没有改善更加剧。第二个，冒冷汗脸色苍白，啊，你都已经喘不过啊，对啊，所以你都变青瓜，然后整个脸色都很苍白。第三个，你有那种辐射性的麻痛，就是你在左肩这边比较靠近我们心脏，还有下巴麻，这些因为这些都已经是心肌梗塞，它是放射状的一种麻痛。那第四个是什么？恶心呕吐，因为部分心肌梗塞患者一都是恶心呕吐来表现。那最后一个就全身无力，心跳极快，全身没有办法站起来，或是心跳呢已经跳得很快降不下来。平常如果说你是比较少活动的人，突然剧烈活动的话，我们的下肢循环不好，会导致我们的下肢血栓脱落，就会引发肺栓塞，当然也有可能会在运动之后造成突然喘不过气，所以千万不能轻忽。可是当然不能因为极少数的例子你就否定运动的好处，那养成规律的运动的话还是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只是说如果说你是那种高风险群，或是说年纪已经有了，然后你要定期接受那种心血管的断层，也就是 CT 的一个检查，或是运动心电图的检查，确实控制好三高才能有效防止猝死的发生。所以今天佩玲跟大家讲到两个例子，一个呢在那买便当就站半点钟，人以为他怎样特别中风啊，真的。那还有就算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也要去做 CT 的检查，看自己的血管状况，低密度胆固醇坏的胆固醇是不是太高了，就害怕说猝不及防它就本来从塞 50% 到它的血栓突然像堰塞湖一样骨也崩起给你抬起来，这样是比较可怕的啦。好，身体健康这件事我们时时都要关注，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身体的每一个警讯你都了解它，你不要说啊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就害怕你睡完之后别人也不晓得你怎么了，对啊，你真的就睡在那边然后没有人知道，这样是比较糟糕的啦。好，安排这首歌曲品冠健康快乐。

0: 广告。
1: 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呢，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尤其你若要中秋送礼，送这就对了啦。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呢，华旗堂的陈总监，总监好。
2: 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为什么燕窝从古代到现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的圣品？
2: 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啦，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1: 到底我们在燕窝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让大家吃起来可以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2: 第一个，燕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燕窝酸。如果说你平时在保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燕窝酸它有很好的修复的能力。有一些人他比方说开刀之后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他需要来养的时候，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他做修复。还有就是他针对支气管啊、肺部的这些的照顾是有很大的修复的作用。比方说容易咳咳嗽的人、容易感冒的人，甚至有人长期抽烟，他本身痰比较不容易咳出来的人，他吃了燕窝，他可以帮忙你迅速的化痰、恢复、增加防御能力。但燕窝也不是只有单单燕窝酸一个成分嘛，它还有胶原蛋白、蛋白质，甚至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比较容易感冒、身体虚弱来吃燕窝，但你吃久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光泽、饱满、水嫩啊，甚至有人就讲说，这会让女人变漂亮。它本来是燕窝的附带效果，做到养颜美容的功效。以前八位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1: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2: 越南的惠安，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作燕窝的气作，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 9002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1: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2: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来自我们的华旗堂，他们销售非常好的红枣金丝燕窝。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每一瓶都有75ml，一组6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我们是买3盒再送3盒，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3个百货公司的提袋，让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买3送3，总共有6盒的话呢，只要2980，赶快订起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哎，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你要订一组吗？
3: 对，
1: 2980，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拜拜。
3: 对，谢谢，拜拜。
4: 佩玲你好，
1: 你好。
4: 说我要订那个燕窝啦。
1: 哦，好哦，你是要自己吃还是？
4: 自己吃的很好。
1: 太好了，要保养自己。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4: 好好好
1: 好
4: 好，好，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一个。
1: 传好给你寄过，谢谢。 你好，我是佩琳。
0: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0: 好，
1: 拜拜，
0: 谢谢你，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今天可能个听众朋友来最怕。最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聊到一个话题：为什么有些女性朋友看起来拢只青春拢没老呢？事实上每天我们都要吃很多的东西，有些食物真的可以让我们抗氧化，让身体的机能维持在最佳的状态。你知道身体之所以会变老，包括呢咱的面真的是越来越往下垂，对不对？法令纹啦，或是我们的木偶纹都一一出现，那就是因为自由基一直在攻击我们。自由基呢是老化跟疾病的元凶，所以国内有一些营养师就特别建议大家平常要少吃一些油炸或加工还有糖分跟淀粉类的食物啊，爱给吃瓜青菜加水果，最重要要维持在28法则。在星光医院营养科的一位营养师叫许维杰，他就特别提到，其自然界中的物质是由原子跟分子还有化合物组合而成，那物质的周围它都有电子的环绕，一旦这个电子失去之后，它就会变成自由基，所以呢它是处在活性很强不稳定的状态。那对我们人的身体来讲，包括我们的呼吸、新陈代谢啊，够让那免疫反应都会产生自由基，那这样的自由基也会破坏我们的细胞，产生疾病跟老化。所以营养师特别建议听众朋友，我们的人体的自由基要处在平衡的状态，因为登东这种病毒来袭的时候呢，我们在人体受到病毒攻击的时候，自由基会协助我们来抵抗，可当我们身体里面有太多自由基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发炎，那一旦发炎的话，它就会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包括咱的细胞、我们的细胞 DNA 跟脂质都会被破坏。那一旦被破坏之后呢，我们身体细胞就会慢慢老化，甚至呢我们身体的功能也因为安呢受到伤害，甚至会引发一连串的疾病。以这种运动员来讲的话，他因为长期运动，因为他要获胜，所以他身体的自由基就会过高。然后你会看到这些运动员哦，看起来哦，比他同年龄的同学或朋友来得成熟。那当然，自由基的产生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爱吃油炸还是加工的食物，甚至于说有些人是因为压力很大，比如说要考试，或是呢每天都在追业绩，或是你要达成某一个目标，然后晚上都睡不着，还是睡不好，睡不着，就会熬夜，有焦虑，这些状况也都会产生自由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看起来都比较老。营养师特别建议大家说，平常呢大家要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A、C、E 或是补充微量元素，都可以帮助大家来抗氧化。比如有些医师就会建议大家多补充一些硒，硒就是一个石头，一个东西南北的硒，因为硒本身它就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它的一个辅助因子，那一旦我们身体有这种硒很足量的话，它就可以避免我们的细胞受到氧化的破坏。那硒在哪些食物里面很多呢？像坚果类、海产、还是说三把，或是一些保健食品的补充，其实都不错，或是一些硫化物也可以抗氧化，那也可以多吃一些像十字花科的蔬菜。硫化物的话像洋葱、蒜跟韭菜，比较新香料里面都有，然后还有像茄红素像 tomato 里面也有很高抗氧化的能力，熊盖主要也该帮助咱的心会更的健康。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不同年龄层呢，他们在自我的身体保养上面呢，要摄取的一些营养素也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几十岁到四十岁，这个年龄层刚好是要规划怀孕，你要多补充一些叶酸跟铁质，这样就可以帮助呢小朋友他在你的肚子里面呢脑袋的成长。啊，你若是四十岁到六十岁这个年龄层的女性的话，你开始要来注重你心血管的保护。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血管有 Q 豆呢？多吃一些鱼油 Omega 3 还有维生素 D 跟钙质。我们常讲说，其实在四十岁到六十岁 这个坎站的路线哈，刚好就是要负担家里呢上有老下有小这个阶段，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呢有元气之外呢，更要有骨气，所以呢钙质一定要补充够。那当然还有 B 群，因为 B 群可以帮助我们造血的功能，避免我们的免疫系统运作不正常。啊，若是讲呢，我们要接近退休年龄的话，比如讲50岁到60岁呢，嘿，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害怕就是肌少症。所以除了爱补充钙质以外，还要多补充一些镁。为什么？你会发现，大概年过50，当我们的月经停了之后，很多人晚上睡眠品质都很差。那钙跟镁的结合，它是可以安定神经，帮助我们睡眠。那当然，不论是任何年龄啦，齁，熊钙贺都要降低含糖食物的摄取量。我觉得糖齁真的是吃得很开心，但是齁今天讲撩熬齁不是只是让我们的身体把它摆嗨，然后甚至于会让我们的容貌开始变得比较操劳。甚至于包括一些这种高温烹煮的食物或是油炸物卤味呢，都最好尽量不要吃。日本在这几年齁，他们有流行一种烹煮的方式，叫做低温烹煮。那这种低温烹煮既可以维持食物的美味，也可以降低呢身体产生自由基。所以营养师也特别建议大家平常可以采取一些地中海的饮食，像大量的蔬菜跟鱼肉，尤其呢在这种鲑鱼啦或是秋刀鱼里面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 不饱和脂肪酸，就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抗氧化。像我自己在吃这些生菜沙拉或地中海饮食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淋上橄榄油。诶，我觉得那个油醋，就你可以用柠檬汁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海盐或是胡椒去调味，我觉得就不用再加一些五味薄味，这样吃起来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更重要呢，也可以让我们身体氧化的过程是比较减缓的。有的女性朋友会担心，我若经年纪了后吼，啊若骨质疏松，啊个有呢就肌少症，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呢？稍等佩玲甲大家来讲。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最近想要来养生，尤其季节转换到酷酷扫气更淡的人，甚至你要中秋上内，佩玲特别推荐华旗堂金丝红枣燕窝。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一般如果说你是要买那个干的燕窝片自己回家炖的话，盖料缸佩玲今天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活动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拥有40多年历史。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又配合呢这个红枣。红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暖化。所以当红枣再加上燕窝之后呢，对，就会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滋补，以外呢还可以让大家青春美丽。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大家听好了，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ml。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6瓶就要1980。不过这一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6636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现在人都很长寿，尤其女性的寿命又比男性还来得高龄，所以呢，抗氧化跟抗自由基就变得很重要。其实大家都知道，女性年过50之后呢，咱的月经都慢慢来停啊嘛，所以更年期会导致女性的荷尔蒙减少，如果你可以稳定荷尔蒙，也可以来延缓老化。所以很多人以前呢都觉得哎呀，大家未来世界麻烦，可是当你知道原来女性荷尔蒙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保护的时候，你反而要感谢这个女性荷尔蒙呢对我们女性身体带来的照顾。那当然如果说真的停经之后呢，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有两件东西呢平常我们一定要来补充。第一个就是优质蛋白质跟好油，第二个呢就是钙跟镁。好，那为什么要补充优质蛋白质跟好油呢？因为它是构成我们荷尔蒙非常重要的原料。很多女性朋友因为怕大块，你知道女生一旦生完小孩之后，那个身材真的是回不去了，所以很多人怕大块，再加上有可能呢就是新陈代谢比较慢嘛，所以真的是跟它本风赶快越来越大块，所以很多人都怕吃肉，怕说呢补充完之后呢对太胖了。其实蛋白质来源有很多啊，包括蛋、鱼、豆，还有像那个瘦肉，其实里面都有很好的蛋白质。因为一旦你的蛋白质补充太少的话，有可能它会引发肌少症。那建议听众朋友每天呢你的蛋白质都要吃够，都要吃够。怎么来算说我们一天要吃多少蛋白质呢？以10公斤来讲，它是需要一份。所以你如果说你的体重是60公斤，你一天要吃6到8份的蛋白质。很多人讲啊，要吃这么多，那一份是多少呢？一个手掌心这么大，比如说呢像一颗蛋或是一块板豆腐，大概是1/2，或是呢一块鲑鱼，这个都叫一份。所以你一天如果蛋白质要够的话，大概要吃6到8份。那另外像黄豆、山药、亚麻仁籽，里面呢都富含有雌激素，也可以来提升我们的荷尔蒙。就这妈妈你会多了啊吼，一暗时都困不起，滴滴滴啊真提呀吼。那其实晚睡会影响到我们荷尔蒙的分泌，也使负责修复功能的生长激素跟褪黑激素不足，所以呢你也看起来越来越老。那医生特别建议大家吼，晚上最好呢在11点到凌晨4点这个时间一定要进入熟睡的状态，因为这个时间呢刚好呢就是我们身体修复还有呢我们生长激素跟褪黑激素呢它分泌最主要的时间。你如果说困了八眠，你不一定要睡很长的时间哦，你看11点到4点差不多够了，点睛而已，对吧吼。你如果能进入深层睡眠的话呢，你的隔天起来精神就非常的好，精神好的话就人不老，然后真的夸开都被他操劳了。那最近有很多民众都在流行断食，其实营养师特别提醒，其实间歇性的断食它的原理呢就是当人体呢留有12到16个小时空腹时间的话呢，当我们的身体如果有腰的感觉，其实我们的身体会有个机制，就是启动我们荷尔蒙来进行细胞的修复，它会把我们那种老旧的细胞都把它排掉，然后新生新的细胞，包括也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阻抗跟心血管的问题。但是一听到168，你知道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做一件事，他们都选择早餐不要吃，但是晚餐吃很饱吃很多。我跟他说你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呢早顿是一天我们能量重要的来源，所以建议大家啦，如果早餐的话一定要吃，可以自己制作一些养生饮，比如说你可以用洛梨啦、芦笋啦，或是一些坚果、番茄等等呢去做一个生菜沙拉，或把它打成呢那种能量饮，然后你再配上豆浆或是亚麻仁籽、黑芝麻或软磷脂，这样就可以补充到一钙、铁质，然后又可以顾你的阿达玛、顾你的大脑。其实现代人因为压力很大，不管来自工作、家庭或是自己的财务部分，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吃甜食来纾压，照顾自己 大脑的情绪。那营养师特别建议大家要采取八二法则。什么叫八二法则呢？就是你健康的食物占八成，然后留两成呢，你可以稍微放纵，比如说你喜欢吃 cheesecake 或喝珍珠奶茶，诶，那两成你就可以吃。但是如果你是一整杯的话，你也不要全部喝完，你可能就点小杯的，或是喝两口，齁，人家说有吃就好，啊，有吃就骗不到，满足口腹之欲，齁，这样子的话心情也会很愉快。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如果呢你刚好呢是出来带短条齁，那种职业妇女的话，你可能时常都会有外食的情形。外食族最害怕就是蔬果量摄取不足，然后时常呢为了要好吃一度差足以为齁，所以在高油高糖精致淀粉的情况之下呢，你若常常安内讲齁，你身体发炎的几率也会提高。那年轻的时候呢你还不感觉，可是你会发现一旦过更年的时候，哇，那个老化的速度超级无敌快，像雪崩似的，甚至于呢还会造成心血管、慢性疾病、癌症的发生。所以营养师建议听众朋友平常要多多摄取五蔬果，来增加抗氧化的来源，当然也要减少高温烹煮或油炸的食物，然后多用这种凉拌的方式或蒸煮的方式呢，吃起来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也要多多摄取一些 Omega 3跟 Omega 9的好油，比如说像橄榄油、苦茶油、亚麻仁油，或是呢像葵瓜子、杏仁、松子、芝麻这些坚果类，其实它们都可以发挥呢这种抗发炎跟保护心血管的功能。人要不变老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延缓变老，延缓心血管疾病，也延缓我们自由基攻击的话呢，就要靠自己。所以大家如果想冻龄的话呢，就要减少自由基，少吃含糖跟高油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五蔬果，另外呢也要多摄取一些钙跟镁，让自己放松，相信青春不老不是梦。

0: 工商服务时间。
1: 不管你要保身体也好，要水也好，吼，咱这礼拜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真正好，大家买到赚到。尤其你若中秋要送礼，吼，真的是送者大方，受者实惠。刚有听友在问齁，说诶，你们这一次是用复方的方式齁，好像有加了红枣跟桂圆齁，诶，喝起来味道不一样哦。
2: 红枣金丝燕窝，它就是我们很多贵妇姐姐们到秋冬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项。第一个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这个地方的燕窝一年只有一采收，越南皇帝燕呢大概都有到四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燕呢，它的发头才会高，然后你吃出来的那个燕窝呢，你才会有一个蛋香。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一年一采收的这个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三倍，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同时吃一口的时候，别人要吃三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哎，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20000，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
1: 所以总结，如果我们要挑燕窝的话，什么才叫做好的燕窝呢？
2: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煮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两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其实燕窝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在帮你补气力，当你身体虚弱的时候，疲累累的时候，没有体力的时候，你吃燕窝它会让你迅速的补了体力。红枣呢跟桂圆呢，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健气的，像你手脚冰冷，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喝一个桂圆红枣汤，你很快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我们今天先帮你补气了，再帮你行气，就借由桂圆红枣的这个行气的作用，帮你快速的把你这些营燕窝带来的营养分带到全身去。
3: 喂，我要一煮燕窝，
1: 你们跟你家的吗？
3: 弄有吧，
1: 谢谢，
3: 好，
1: 拜拜，
3: 好，拜拜。
1: 什么样的族群比较适合吃我红枣金丝燕窝呢？
2: 1岁之后可以副食品添加，到120岁。的男女老少都很适合。小朋友爸爸妈妈可能就要送去幼稚园，又发现他就很容易哭哭烧。燕窝它可以增加你的防护率啊，也让他的气管那些会顾得比较好，他就可以做副食品添加之后就可以做补充。更年期的女生身体胶原蛋白流失，皱纹出来了啦，干燥啦，那你吃燕窝这些胶原蛋白 EGF 下来之后帮你做了补充修复，一直到我们老人体力比较虚了，牙口不好了，吃不下去了，开始慢性病的时候，吃燕窝它就是增强你的气力啊。阿公阿嬷的可能牙齿都掉了啊，不能吃了啊，这时候燕窝用喝的，它可以让它立即性的补充，天气一转换的时候气管就会开始酷酷少了，那燕窝它也是在帮你照顾的。还有一个，
1: 如果要吃燕窝的话，什么时间来补充是比较恰当的呢？
2: 如果你是晚上睡不好的人，晚餐过后睡前的时候你喝瓶燕窝让自己安定，晚上好睡觉。如果你觉得你是为了要让你的精神状况比较好，皮肤比较好，气力比较好的人，那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空腹吃，因为空腹喝吸收最好。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每一瓶都有75毫升，一组6瓶装1980元。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快闪价我们做2980，我们就是让你买3盒送3盒，然后再加3个我们百货专柜 专属的这个提袋，本来市价要到1200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价2980，等于打2.5折左右。
1: 我们今天是买三送三，总共大家一次可以拿到6盒，只要2980，真的是2.5折的价格。家己拎会够健康，买三人买会当够民主了哈。想要订购，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玲。
4: 欸，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4: 嘿嘿，燕窝。
1: 哦，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谢谢，拜拜。
4: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喂，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燕窝嘛？啊，那都一组6K 啊，2980。
5: 2980。
1: 你是要家己吃，是要送人？
5: 拢有。
1: 利用这个机会。
5: 嘿。
1: 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5: 谢谢。
1: 感谢，好，拜拜。
6: 佩玲啊，
1: 哟，
6: 几周？
1: 哦，大哥，你别几周哈，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4: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4: 哦，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4: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7: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我这礼拜快闪燕窝呀。
7: 嘿。
1: 好，谢谢哦。
7: 嗯，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我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大家真的很热情。今年度呢，对，我们从八月开始了哈，每个礼拜都有两档不一样的快闪。那最近呢，大家要送礼季节，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第二档就是花旗堂的燕窝。刚刚有听友讲说，哦，又来了，我说嘿呀，说紧呢。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最近欧鸟应该不赢，赢今嘛多少贵中秋送礼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8号没有办法指定收货日期，也请大家体谅了哈。所以到时候你手机啊爱得嘞哦哈，到时阵打给你的话要记得接电话。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佩玲也要祝大家一切平安快乐了。那谁要佩玲服务？我下现场之后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顶连帐顶，极具名无尽。一色化多色，无尽化一年。一支蜡烛灯啊，会当点到着千千万万的灯火。佛家讲，这就是无尽灯。一支蜡烛，点点烧传，照应着规个世界。佛家讲，这就是佛光普照。原来啊，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光明，光光烧照，光光不改，那安尼会当照亮着这个世界。做人做事，咱来找着心中的本如，真如本性。因为人的真性啊，是清净，是清明的，是慈悲，是自在。那亲像一个囡仔，囡仔细汉真天真，伊啊看到虾米货，伊啊拢真喜欢，而且真好奇，而且囡仔真有本性啊！伊不但对着这个世界，对着万物，拢会当心关怀。

好的贡献。人生在世啊，人人爱感恩，因为做人做事，如果咱未当发挥到做人的功能，那呢就无采工来到这个世间一转，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的今仔日是咱活动最后几点钟的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把握时间，只剩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要搁碰无到、碰无到的，赶紧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刷卡甲派人手来给你服务当中，等你加养一群啊哈，要搁碰无到、碰无到的，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人生舞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去咱白兔佚佗。白兔咧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咱白兔新秘境叫做云朵观景台。哎呦！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来个这所在，你不单单会当泡温泉哦，吼，来个这所在，够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当看泡温泉、看花海、吃美食，哪里来白头的对啊？好，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想要泡温泉、看下花海、搁食美食，哇，一次满足吼，那呢来北投的钓啊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带你出啊，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北投一个新景点。这个、新景点吼，伊叫做小牛埔步道，专长嘞大约300公尺，过去是农用便道。啊，今吼已经变成着真有话题的所在哦，真侪人吼来个遮散步游赏，因为步道伫咱即个桂子坑溪的流域之间，周遭的自然风景非常丰富。短短300公尺的一个步道吼，串联着三城奇公园，包括着桂子坑水土保持园区，包括桂子坑的露营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个即个所在当中，伫小牛埔步道沿途当中有四座，伊着云作为着主题的观景设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别嘞，伫嘞来个即个小牛埔步道吼，哎呀，当中嘞，伊有四个观景台，无同款的样貌，云云海、云林、云山。云集，吼、哦，咱云海，吼、哦，云林，啊个云散，云集，展现出云各种无同款的风貌。哇，站在云端看台北，吼、哦，躺在这个非常舒服的环境当中，享受着这种浪漫的乐趣。做这样讲，乔氏，啊，这小牛埔步道边哪来？吼、哦，真简单，吼、哦。坐捷运到新北投站，吼，然后坐公车，吼，坐公车到桂子坑，吼，啊，行路都会到啊，吼，桂子坑，系对。所以坐捷运到新北投站，然后转公车，吼，然后来到桂子坑，吼，你就会当看到啊。啊，其实来到北投，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发现了讲，北投的三城奇公园吼，被称作为台湾的富良野。每一年拢受到民众大大的好评，吼，甚至变成着咱台北春日赏花一个足重要的盛事。啊，来到这所在后，伊山坡的地形，种植着薰衣草，五彩石竹、鸡冠花、四季秋海棠、银叶菊、孔雀草、个大理花，哇，那亲像地毯同款呢。这缤纷的地毯吼，和民众来到北投时阵呢。非常的轻松舒服舒适齁。啊，平常时串联着三城奇公园齁，也够有这个加老别公园齁，这两大公园。所以你来这无论是散步也是骑脚踏车，拢会当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自然景观齁。那呢北投呢够一个地热谷齁。地热谷是北投温泉的源头。一呢泉水是强酸性的齁，硫酸盐氯化物泉。好、哦，水质非常的清，而且非常的梦幻，有一种微绿的色泽。啊，伫北投地热谷，吼、哦、入口处有一个真特别的台湾造型的迎宾手汤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不单单你会当体验到珍贵青黄泉，来感受到周边迷人的硫磺烟雾，这有一种硫磺味。吼、哦，啊，这所在咧，黄泉玉露，吼、哦，会当讲吼。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公园当中也够有环湖步道，有免费的泡脚池，和民众呢来到这个所在呢，会当散步游赏是真好真赞吼。啊，行咧时阵，你会经过北投博物馆吼，哇，啊，这北投博物馆吼，会当入去内底吼，看到各种的展览活动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如果有机会，伫咱北投博物馆。2026年哈，这个时阵呢，在展示着百鬼夜行哈，系啊，京都高台市珍藏的妖怪绘卷第一处来个台湾，这是17世纪的古典创作，就是从过去古早妖怪大集合，非常的特别咯哈，在咱北投温泉博物馆内底哈，啊，高台市哈，自2006年创建哈，已经呢有400年啊。有400年，每一年夏天的时阵呢，举办着百鬼夜行展，吼、哦，变成着京都夏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啊，这一处会当来跟咱北投展览，吼、哦，系啊，甚至伫北投温泉博物馆的话，当讲是真稀罕。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来看这个特展咯，吼、哦。咱
京都高台是百鬼夜行的特展地，北投温泉博物馆一直到十一月，一直到十一月哈，找机会拢会当去。来到北投够一个向阳新院哈，听众朋友大个大声，哇，丹尼叔，这是日式时代古迹呢，摸唔到，过去是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好，啊，进入到三军总医院哈，北投分院。以附设的身心障碍庇护工厂，吼，伫这所在设立。啊，其实呢，伫向阳新院当中，园区内底有天然的白黄泉足汤区，吼，只要铜板价，民众都会当入去内底绿养蓝的所在，会当泡脚放松。所以有机会来到向阳新院，会当入去泡脚哦，吼，非常的轻松自在哦。听众朋友大哥大讲，哇，真是哦，来到北投真济所在好耍的呢，慢慢来行，慢慢来看，吼、哦，你会发现着讲，真济有真济，互你会当啊啦，慢慢来有想足好足赞的好所在哦，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哦，只剩最后几点钟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的活动。最这个今仔日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咱的活动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啊，倒数计时，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咱的活动要结束啊！所以你有在吃陈老师介绍三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的人，点兵点将点点的。最后的机会赶紧的搁加碰几组啊，因为你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进去要两罐做伙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哦，陈老师，安尼做会好呢？有影？你是要一罐叫，还是两罐做伙叫？当然是两罐做伙叫，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折。三里德酵素平常时一罐2000粒，进两罐做伙叫，搁加上一罐细罐的三里德酵素价值1000元，等于嘞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2000粒加赚550，只存1650。哦，一个月本来要开2000粒，进一个月开1650。真正呢，加省550呢，加做会好呢。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啊，爱小心啊，因为活动只存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你咧点兵点将点点的，有咧食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的人，你咧趁这个机会，赶紧的。只要两罐做伙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碰几撮啊！因为错过着今仔日活动最后的时间，真歹势。明仔开始，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叫啊，爱原价来叫啊！明仔开始，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原价来叫啊！错过着今仔日活动最后的时间，明仔开始，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原价来叫啊！吼，所以咧，点兵点将点点的加碰几撮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公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只要是感恩做你做辛苦，因为阮电话一直接，真正真辛苦哦。因为伫最后的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为在时啊，一直到暗时啊，电话号拢一直来。所以全国听众朋友咧，卡电话真济，好麻烦你多多包涵。啊，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你莫错过。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你莫错过哈。咱电脑的自动锁起来，今仔日结束，咱的电脑自动锁起来，真歹势。到时阵你都要关机来关，好，今仔日电脑都锁起来哦。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只剩最后几点钟，陈老师无要加讲啊，你爱赶紧，你边点边点上点点的，因为机会非常的难得，你咧错过了这几点钟的机会，你可能到时阵咧，你爱加开足侪钱，好，所以咧，马仔开始，你就是管加爱来赶。好、哦、啊，大哥大姐，你讲啊，有影，老母身体有咧保养，啊，咱听陈老师的说无身体吼有咧顾，啊，所以咧，趁钱咧，点兵点将点点的，你咧，搁这个安那，搁这个安尼加碰几座啊，拢是加赚的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咱拢加派人手咧，家己服务当中，0800-77-33-55，0800-77-33-55，这。今天齁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一个不同款的话题。在外国有一位财富管理的教授。这位财富管理的教授齁，当然他对钱的管理真了解嘛齁，他甚至以前管理了真好齁，当中我们才当做教授齁。啊，当中他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就是人退休了后有什么才会快乐？有什么才会快乐？真正讲啊，退休就是爱有钱啊，钱是一个关键啦，吼。不过咧，这位教授又发现到，真侪人退休了后，无甲半年的时间，伊都唔知道要从啥。所以这位财务管理的这个教授吼，麦克吼，哎呀，麦克伊就讲啊，伊讲。诶、欸，我看到足济退休的人吼、喔，退休了无甲半年哦、喔，伊都唔知影逐工要从啥，唔知要做啥。简单来讲，退休伊基本上来讲是一个人人拢心鲜，足济少年的拢讲啊，我啥物时阵会当做甲退休，我当轻松自在。唔过当你退休的时阵，是唔是你会当照你的愿望，做你想要？做的代志，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根据着专家的统计，一个人退休了后，你爱有四个核心嗜好，四个核心嗜好，什么叫做核心嗜好？来我来讲，就是你还没退休，你就来做啊。你讲啊，像是我爱看册，我看册足快乐，我会当看几啊点钟，安尼都是一个，对不？啊，你讲啊，我爱种花，我有当时哦，我有一块田哦，爱种花种菜吼、哦，我会当种几几套菜，安尼就是一个，吼、哦、啊，你讲我爱画画，我爱画图，吼、哦，我爱画图吼，逐工画吼，感觉足快乐的，安尼就是一个，吼、哦、啊，我吼、哦、爱唱歌，我吼、哦、逐礼拜吼、哦，我拢找时间，一礼拜去几啊工，啊，跟大家做伙唱歌，我足快乐的。这就是一个所谓核心嗜好，就是你每天都会很想要做的，做得很欢喜的，做得不记得时间的，退休要有四个，你真的给他写出来，陈老师跟你说的，你就给他写出来、哦、这是专家研究的，如果退休你要有四个，让你做得你在做的事情，你做甲真欢喜，做甲袂记你时间，甚至做甲袂记你食饭，吼、哦，恭喜你！你退休就真快乐啊，因为有这四个核心嗜好，你就真快乐啊，吼、哦，你就真快乐啊。啊，不过其实根据着了解，真侪人咧退休了咧，无甲四个核心嗜好，哦，啊，退休了的人，伊到底伊是安那安排咧？其实吼、哦，问题来啊，吼、哦，系啊。真侪人退休了，伊拢想讲，我要做啥物代志？退休之前吼，咱来比较计较。退休了要搁咧比较计较，是安怎讲？真正讲啊，我做这要从啥？啊，我画图，啊，这画爱开很侪钱，啊，都买颜料，啊，都搁买纸，啊，开很侪时间，啊，结果画嘛无路用。啊，不爱话啊，是不是？ 系啊，好，用啊，我种花，啊，种种个得阁凋谢伊啊，得阁爱定种啊，啊，无路用，我无爱种。伊讲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用价值性去作为标准来衡量着咱的兴趣。所以真侪人吼，退休了时阵，感觉讲啊，话本来爱种田，啊，种种个无兴趣啊啦，种种个啊，种无啥物物件，吼，啊，过来开钱，啊，得过来开时间，啊，得过来努力，啊，无打紧，啊，种种个阁无啥物成就感，伊就无爱做啊，感觉种个无路用。所以真侪人个兴趣伫退休了后，伊感觉啊，无这无路用，伊就无爱做啊。伊就放弃啊！好，啊来，生活当中，既然你放弃啊，啊你够找到你想要做的代志，佫找袂出来。问你讲好，你本来计算讲你计划，有的人讲哦，我计划较足好个哦，我吼、哦、退休了吼、哦，我要来种，我要买一块地，我要来种物件哦。结果真正去种的时候啊，夭寿啊！原来吼、哦、种草唔是遮尼简单，逐工当但要喷草都喷袂离，都搁但要掠虫哦。靠遮尼简单，都搁曝日哦，啊，伤忝啊，啊，搁种无物件，我无爱做啊。啊，你无爱做啊？你要做啥？你对啥物有兴趣？一工吼、哦，唔知道要做啥呀？啊，兴趣无呀，原来兴趣无呀，啊，新的兴趣无来，所以呢，就变作真无聊啊，就变作真无聊啊。所以真济兴趣，唔是你讲讲的就好，是你会当持之以恒做，一直互你逐工做甲真快乐无？是不是有人讲哦，我最爱听音乐的，众人朋友。我退休吼，我逐工吼，我要来听古典乐，哦，啉一杯啊咖啡作享受。真正退休吼，放古典乐吼，你听无半点钟，你就神啊，你就感觉无聊啊。啊，我坐伫遐听音乐啉咖啡啊，足无聊诶，我无兴趣。啊，你无兴趣啊，你要重新找着啥物兴趣？所以生活当中，像这位这个专业教授，伊就讲着啊。经常的兴趣吼，伫退休了就打折啊，甚至咧，就感觉咧，那亲像咧，有兴趣做甲无兴趣。啊，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到四个核心兴趣，你做这代志真趣味的。这当中是你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比如讲，好有个人介意做志工。啊，我退休了吼，我吼安排要来做志工，嘿，哦，做甲真欢喜，去做志工实在足侪人，甚至帮助足侪人，我做甲真快乐，每一次时间到，我都想要去做，对不？这就是你的核心兴趣，吼、哦。啊，有人爱爬山，哦，我吼、哦、要来挑战百岳，所以咧，我咧开始计算，哦，对一座对一座要来先来挑战。甚至要挑战一百座，哦啊！所以你常常咧训练身体，常常咧即个挑战着你的兴趣，哦，恭喜你！啊，毋过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有人讲要种田，结果种种的伊就无爱种；有人讲要画图，画就无爱画，差别伫对，差别咧，就是你伫内底去做的时阵。你发现着讲，当初你的规划，吼、哦，含你真正去接触到无同款。当初你规划，含你接触到无同款。简单来讲，退休想要做的代志，伫还未退休，你都要去训练。你先去做看卖啊！你爱种田呢？嘿，你话我退休，我要来种田来。你厝内底阳台，吼、哦，也是顶下卡，嘿啊。你咧先种花，看你种的好无啊？对不？系啊，真诶，我要种植箱，吼、哦，种植箱咧，你也摆两个，摆三个啊，你着种到乌木面去啊， 看你种的好无，对无？吼、哦，你要画图来进先画，你是安那得要等到退休才画，你先画啊，画看卖，吼、哦，啊未退休之前你就来甲画，画看你有兴趣无？简单来讲，这位专业的教授伊讲，其实人生的过程有真侪代志，就是你想要做，跟你实际做是无同款的。你想要做，跟你实际做是无同款的。所以，伫人生的过程吼，你咧做嘅过程，第一，伊会拄到真侪困难。即个困难，就那就你咧做工作、做事业嘅，吼，你本来你想要种花，结果咧，你发现着种花无遮尼简单。啊，你有法度克服困难，继续做落无？就是你对这件代志嘅坚心。如果你无法度，哪里你有法度过去提起着新的兴趣无？是不是？有人讲啊，我退休我要来佚佗，佚佗真好啊！啊，你去佚佗啊？系啊，有人讲哦，我要出国去佚佗，退休我安排啊，好不容易辛苦一世人啊，退休我安排出国去佚佗，啊，出国去佚佗当然咧，哦，搁要出去一转吼，爱开很侪时间，开很侪钱，得搁来安排，无法度常常去。对啊，啊来咧，你的佚佗的愿望咧，可能咧，都无法度照你的意思做，是不是安尼？所以咱讲核心嗜好，就是你会当一直做，定定做，一直持之以恒，做甲你老，做甲你离开这人世间为主，你要过当做诶，是不是？我有讲到日本一个，这个就是食甲一百空六岁老奶奶。有无？啊，伊就做爱种物件，所以伊食到百外岁，伊个种菜呢。啊，做爱种的呢。啊吼，开一台小电动车，啊吼，种种的吼，啊菜就甲车转来，啊看要送人食，啊是家己用，是不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讲给恁听，我有一个朋友，伊阿公，种要几百岁啊，种要几百岁啊，伊伫咱高雄燕巢咧种白啊，吼。啊，种白菜也白菜种啊，做好食。所以咧，当中咧，伊家己吼有一挂白菜树、白菜园，真侪人种白菜过来甲请教，吼、哦、啊，伊未散步，伊拢会尴尬。啊，无要紧，伊逐天吼早时啊去从伊家后生祖囝讲的，伊讲，恁吼卖甲我煮三顿，我家己煮，我爱食啥我家己煮啊，吼、哦，我唔免阁看恁配合，因为我的生活起起时间看恁无同。伊若讲吼，日头还没出来吼，天未光，伊就起床啊，吼啊，然后用用款款的天一光吼，伊就去别人园啊。啊，即卖吼，会当修行的修修的吼，伊咧就家伊的别人咧，再去饲鸭卖啊，卖甲伊就再去饲鸭对无吼，爱、啊、就先去食早顿，伊再时要再时要出门进前先煮早顿，家己煮，煮煮的吼，食了欢喜啊，伊就再别人去饲鸭卖，卖甲中昼。卖到中昼吼，伊就先煞买菜回来，伊中昼家己煮。啊，伊的白仔吼，常常有当时啊，一期无几点钟就红手了了的。大家知影伊的白仔好食，常常手了了。啊，中昼回来家己煮煮的吼，下晡就在遐唱歌，啊，就泡茶啊，唱歌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安尼。啊，所以阿公足快乐的。啊，伊讲伊的后生说，伊的后生讲，伊讲，恁吼，卖甲我煮三顿，我家己煮。所以食到要几百岁啊，伊阁家己煮呢。啊，乔叔讲这得讲，啥物代志，互你持之以恒，你想要做，一直做，做甲真欢喜，做甲有兴趣。啊，毋过真侪人个想讲，啊，我做这要从啥？做这敢无路用？画图，比如讲画图，画画。啊，你画画，啊画画了咧，啊你画遐画咧，用啊我画这也无人要爱啊，我黑白画画画也无人要爱啊。啊，为了无兴趣，为了无兴趣呀！啊，如果你有一个计划讲，好，我要画家会当吼开画展，我要练功夫，我爱画画，我做有兴趣。啊，我要练功夫，我甚至去参加课程，我去拜师学艺。啊，我吼要学家吼练功会当开画展。你朝迄个目标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不过一般人唔是安尼。一般人是安那，一般哦，我退休我要来画画，啊，家己落去买一挂 画画的材料，啊，要哪当家己淡薄懵淡薄画，画无几工就无兴趣啊，袂爱画啊。原来兴趣，伊不但爱培养，伊要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合理前进的目标，对不？比如讲好，你爱种，你爱种菜，哦，你爱种，好、哦，我种家会当去菜市也买，还是种家咧会当修行，会当丰收，好、哦，会当丰收来送人，是不是？好、哦、啊，大家食你的菜，食甲真欢喜，好、哦，甚至咧，你送人菜，人咧送你把物件，是不是？好、哦、啊，有来有去，真趣味。所以，当年咧，你拢种甲真欢喜，对不？人生当中吼、哦，就是做啥物代志，唔是先看有啥物路用，是先看你做这件代志，你有法度解决问题，持之以恒，一直维持着你的兴趣，维持着你的快乐无？维持着你的快乐。所以今天邓律师这部起头会讲这个代志，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其实真侪人不管大哥大姐退休也好，中年朋友阿未退休也好，在你生活当中，你会拄到一挂兴趣，你想要做的兴趣，啊，不过你的目标有明确无？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讲，好，你要爬山，我会当爬到几岁？啊，我会当维持我健康的身体无？我逐天身体健康爱训练。啊！我要挑战百岳，我要挑战哪几座百岳？好、哦，我有什么目标？对不？我想讲，我要骑卡拉车环岛，所以我得爱一直训练。训练了，环岛了，我来参加比赛。好、哦，也是我可以挑战对一条路线。好、哦，生活当中参加着脚踏车队，好、哦、啊，然后来对应的去参加路线，对不？我想讲，我要做志工，好、哦，你去做志工，参加志工团体，啊，甚至你也当多多涉略几下志工团体。好、哦，然后去选择你有兴趣的，甚至熟悉真侪人，甚至来帮助足侪人。咁是，简单来讲，你的计划是爱有目标的，你的计划是爱有理想的。啊，到底当达成无？无人知影。唔过你有一个目标，往这个目标前进，而且咧克服万难，那咧退休的生活会更加趣味。比如讲好，你爱听音乐，是不是？真正啊，感觉哦，我退休啊，我伫客厅吼，我放一段古典乐，啊，啉一杯啊咖啡，吼，啊哦，安尼真好，真舒服，真自在，是不是？吼、哦，啊，不过咧，有的人也无同款啊，用啊，我既然爱听音乐，我咧来参加着，吼、哦，参加着，比如讲，人有诶团体，大家咧对着古典乐分享，甚至咧古典乐钻研，吼、哦，甚至咧会分享着吼，即个古典乐。当中咧，会相关吼、哦、各种的历史，谈到因缘哦，啊，愈来的愈捌，啊，愈来的愈趣味，是不是？所以退休的兴趣，就是你去做你家己的代志以外，你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梦想，要往着迄个所在前进。唔过，即个教授伊讲的，真济人退休的愿望做无半年都无做啊，放伫遐。甚至就放弃啊！啊，放弃，佮找无一个新的目标，所以生活当中就变甲真无聊啊！啊，这就是大部分的人安尼，吼、哦、啊，兴趣无去啊，身体就转病啊！因为当你一个人有兴趣的时阵，吼、哦，当你一个人有兴趣的时阵，你咧去追求着你的兴趣的时候，你会惊出门，甚至你做你想要代志的时阵，你会感觉咧做趣味。甚至咧，你会感觉咧生活咧，继续快乐，人继续自在。啊，当你生活失去了这个目标的时阵，你的身体开始艰苦病痛，人就未轻松，未自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这个教授讲了真有理。我伫节目当中，起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就是希望讲，众人朋友你也未退休的，那咧你进，就是爱做你退休想要做的代志。比如你假期的时候，你爱画图，你去画图；爱唱歌去唱歌；爱爬山去爬山。吼、哦，你要种菜，你就去种。你进得当种啊！啊，退休的大哥大姐，如果较早过去，你做的兴趣已经无兴趣呀，那呢，你要去找新的兴趣，唔好失去着找新的乐趣的快乐的渴望、好奇心， 满足到你内心的渴望。所以有的我讲的外国一个老奶奶，伊食到百外岁啊，伊一直想要高空跳伞，一直想要高空跳伞，食到百外岁啊，佫有心脏病呢。医生讲无可能啊，袂动啦。老奶奶啊，你莫想啊，无可能的代志。老奶奶甲医生讲一句话，伊讲医生啊，我食到这个岁啊，我啥物拢唔惊。啊，你无宣传我，我这个遗憾，我带入去观察，我足痛苦。啊，医生吼讲袂赢伊呢。啊，回来吼，医生讲啊，无爱恁的厝内底恁的伊的囡仔拢同意，伊就入去等伊甲囡仔讲，大家拢反对。一个食到百外岁啊，搁要去高空跳伞，惊死人个，是不是？伊甲这囡仔讲，啊，妈妈食到这个岁啊，啊，我人生就是这个愿望，啊，我想要去高空跳伞，系啊，恁吼如果无我完成，吼、哦，我这人生我做遗憾，吼、哦，所以咧，大家咧讲袂赢伊吼，到尾啊咧，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怎这个默认啊？老奶奶真欢喜，阿怎啊吼？拜托人吼去找高空跳伞的教练，教练啊，嘿，教练吼。啊，然后咧拜托着医生吼，评估着伊的身体需要做啥物措施，吼。啊，然后咧，伊行路吼，伊行路是搁爱坐轮椅的呢，行路无介方便呢，行路爱坐轮椅无介方便，因为百外岁啊，是不是？结果咧，伫坐飞机去你到高空的时阵，即、这个、高空跳伞吼，迄、那个教练知影讲伊百外岁啊，所以非常的小心。啊吼，家己装备用好，啊坐伫伊后壁，高空跳伞会当两个人相塔嘛。啊，就为着空中教练来操作，和老奶奶体验着高空跳伞的乐趣。啊，真正咧，为着即个安尼哦，即、这个安尼真悬真悬的高空哦跳落来，一直甲着地啊。哇，规个亲戚朋友啦，包括着即个安那媒体啦，大家咧来庆祝开香槟，老奶奶有够欢喜。啊，一个食到百外岁的人啊，伊现在要做这件事，无啥物，即其实无啥物好思考的，因为就是想要做尔嘛。人生就是安，你想要做，你唔去做，我无甲恁讲，今仔日有迄个外国。八十几位老奶奶，结果因两个家己咧自由行环游世界，阁写了一本册，是不是？所以你也看到这大哥大姐因真厉害呢。大哥大姐因是有会啊，老啊无唔对，唔过咧，因无放弃掉因的希望、理想、愿望，因无放弃掉老啊因的理想、愿望。今仔只要是讲这段，互听众朋友听，我希望大哥大姐家老有会，你重新燃起你心中的渴望。啊，一挂中年朋友，你也未退休的，请你会记哩，你咧爱好好规划着你退休你要做的代志，所以趁着也未退休之前去培养兴趣。啊，人生你的兴趣，你退休要做的代志，像陈律师讲的，唔是半途而废，是会当持之以恒，做甲真快乐，爱有理想，爱有目标，爱有规划，唔是轻轻彩彩想要做去做，到你就会当成功啊。因为退休的兴趣，伊是需要培养，啊，伊咧是需要持之以恒、克服万难的。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有小事广告者，广告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一次活动这么热烈的支持哈，再一次破纪录。陈老师甲恁说一个多谢，嘛甲恁回一个拍摄，因为咧讲实在，这道活动太踊跃去啊，太踊跃去啊，所以真拢无都马上出回合你，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啊，今仔日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如果你有咧食三里多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陈老师甲你讲哦，大哥啊、大姐啊，真吼、哦，只要两罐做伙叫做加上一罐四罐的，明仔就无啊，明天就没有了。今仔日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四罐的，明仔就无啊，加量不加价，是不是？你用阿威啊，大三通、善利德酵素、心钙 Q， 我有在吃。啊，那呢，我听陈教授的建议，我趁真的点兵点将点点的，我加碰几组啊，因为你碰到的东西七五折， 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大哥啊，大姐啊，做会好，但就说甲你提起做会好，因为错过着今仔日活动的时间，电脑做起来真歹势。你咧当中咧，你就是爱明仔载开始，你就是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啊。你莫到时阵，明仔载就那个阿超市阿拢无剩阿少的，歹势。咱的物件真材实料，公定介绍，规年趟天拢是这介绍。只有今仔日保证是今仔日上俗的机会，只存最后今仔日的机会。最后只剩今仔日的机会，所以大哥大姐你要过户的，今仔日你只要卡电话卡有通，直接甲助理讲，但有需介绍的善利多销售大三通心爱 Q， 咱的你亚洲的，咱的你有登记都准算，好、哦、有登记都准算，赶紧的甲助理讲，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但有需嘛甲大哥大姐提醒，身体是爱营养，身体是爱保养，身体是爱调爱调养。作者大哥大姐讲，但有需有影。食老话啊，消化作歹，啊排便未顺，啊体质无好，啊食你的三利多效素，食了消化好，排便顺，好食好放未肚未胀，是不是真侪人胃病？长期看医生看几啊年啊，长期咧食胃药啊，真侪人排便未顺，大便歹放，一直咧食两便车下药啊，吼、哦，但就双眼讲过啊，两便车下药啊，食到尾啊，肠啊，黏稠拢下了。因为两边侪甲肠啊水分扣掉，互你愈痛苦愈歹放。两边侪唔是咧保养诶，两边侪是急性咧做使用诶。所以真爱你大便未顺，腹肚肚肚膨胀巴胀，这两个问题爱做伙解决。但尿素介绍诶善利多酵素是你足好诶健康扳手。啊，这款美国进口诶善利多酵素，诶，你平常时爱两千二呢？只有这个时阵一个月加上五百五，只存一千六百五。你是两千二来关，还是一千六百五来关？当然是趁钱咯，是不是？善利多酵素有咧这人趁钱，搁加碰几组啊？吼，每一组咧亚洲拢等于千五折。大哥大姐啊，错过活动的时间，你都爱原价两千二来关。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今仔日最后几点钟的机会，你都爱原价来关。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让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咱的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最后几点钟，所以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赚到这最后几点钟，加碰几座啊，拢是加赚的，拢是加赚的，点兵点将点点的，好用阿威啊！哦，陈药师吼，会节目我来听，阿弯吼。生活当中呢，身体有咧保养，那呢，趁紧，赶紧嘞，甲助理讲过一副，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个有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吼，真侪人面临着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

后来真侪人面临着更年期的问题，不管是男性也是女性，啊，查甫人的更年期吼，较无明显。唔过女孩子足困苦的，就是讲真侪女孩子来的热潮红，真歹困，规身躯酸痛，腰酸背痛，身躯脚头也痛，筋骨也痛，规个人在下起床都硬硬无力。甚至咧，佫愈来愈大颗，因为代谢变慢，所以愈来愈大颗。所以拄着这种的状况，真侪女孩子就想讲：啊，是不是我来食荷尔蒙？荷尔蒙食落就好呀，因为更年期就是荷尔蒙无够啊。啊，我是不是来食荷尔蒙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恁的感觉咧？敢是安尼？好、哦，这个问题真趣味吼，无啥物对啊，唔对啊，确确实实，都有诶人伊就开始食荷尔蒙，查甫人嘛有啊，查甫人食睾固酮啊，对无？好、哦，一旦你用外来补充诶荷尔蒙，你诶身体会产生一个错乱，啥物错乱？比如讲，我举一个，我60岁啊。

把个大姐咱来思考。李国存，李国存，咱讲美国圣诞，吼、哦，这类身躯什么发炎啦，什么无爽快啦，拢好伊，对吧？吼、哦，李国存这类哦，真正规个人都拢轻松伊，身躯一寡发炎的症状都拢消毒伊。所以类固醇真好用，用伫皮肤，用伫消炎，用伫身躯发炎，用伫一寡身体发炎的所在，伫临床上搞诊，医生嘛是阁足骨来开，因为咧真侪所在咧可能需要类固醇的倒三工，这是类固醇的好处。唔过用了过头，用甲过多，类固醇的副作用就来啊，是不是？对嘛？啊，教授来请问，身体家己也分泌着类素、类固醇的作用的消炎的无？会，身躯嘛会分泌呢。啊，你先啊，慢慢啊来辅助和身躯分泌，你是拢靠药啊来压制，而且长期类固醇用到尾啊，你就知影副作用全部都来啊。荷尔蒙嘛同款，荷尔蒙用落哪就天堂呢？规个人感觉足轻松、足舒服，是不是？所以甚至有个人有食一寡即个调节着荷尔蒙的，比如讲蜂王乳啦，比如讲胎盘素啦，吼、哦。啊，小说要互你了解的讲，这荷尔蒙到底会当用未当用，这见仁见智。有的医生感觉讲，啊，你更年期症候群遮尔严重，甚至咧开荷尔蒙，互你调节，你嘛感觉真好。问题是你长期要依赖这个荷尔蒙，要依赖多久？因为伊唔是你家己分泌的。意思来讲，我无食这个荷尔蒙，我身体就规身躯未爽快。今仔日荷尔蒙的药效一过，我得为40岁，佮变成60岁。所以你的身体就常常伫40岁、60岁、46岁、60岁当中，特别变化。有效一过，你就变60岁。你无搁食荷尔蒙，你就是60岁。啊，你药啊食落，你变40岁。唔过愈来愈无效，啊，而且咧，愈来咧副作用会愈侪。吼、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啊，像是要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如果今仔日现代人，你伫生活当中，真侪人讲，只要是啊无用，我足痛苦的咧。吼、哦。我用荷尔蒙来治疗的时阵，我的更年期症候群哦，感觉较少呢，身躯嘛感觉较轻松的，这是难免。好、哦，因为你就是荷尔蒙减少产生的问题嘛。啊，唔过用荷尔蒙对伊就双面论。啊，如果今仔日换做我家己的选择，哦，因为这无啥物对啊唔对，只要是感觉讲更年期来的时阵，和身体去适应着我的荷尔蒙渐渐减少。适应着我的身体荷尔蒙减少，这是对着身体来讲是一个足好的帮助。因为咱来了解着，就讲身体如果慢慢适应着讲啊，主人伊的荷尔蒙愈来愈少啊，所以我爱去适应伊。那呢，一寡因为荷尔蒙减少所产生的副作用，你得渐渐适应。身体就会慢慢适应，所以是安那有的人80-90岁啊，伊身体真健康、真臃肿，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伊的身体已经适应着这个主人无荷尔蒙啊。当你的身体适应着你的主人无荷尔蒙啊，那安尼呢？咱的生活当中呢，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你会容易大哭；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血管容易卡油卡伤，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血管会硬化；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的时阵，精神体态会变歹；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的时阵，你可能呢，你的肌力、肌肉会容易流失。好、哦，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你可能呢，你的身体会渐渐开始老化、退化。所以，咱要维持着。无荷尔蒙的日子，上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咱爱促进着咱的血流循环。
中超市是怎样贿赂循环这么重要？因为荷尔蒙没去了，第一循环变坏，循环变坏的时候，你第一个你感觉就是整身躯无力，整身躯脚麻手臂，整身躯安动动的吃吃，整身躯拢酸软痛，做什么代志做袂久，走路走袂远，走路脚就酸软，脚手阁会麻痹，阿妈赶紧阁硬吃硬吃，你的肌力、你的耐力拢明显下降，甚至睡眠品质嘛歹去。啊，伫这种的现象当中，陈老师感觉有一个足重要的，足重要。我如果会当促进我的血液循环，我的身体虽然无好如往啊，我的循环好，我体力有，我肌力袂流失，我的体力好。我要做运动，我要维持着我食老快乐的人生，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我较袂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古早人讲要活就要动，啊，食老先啊，你无得袂叮当，因为你血液循环歹。啊，你无得袂叮当，你着脚麻手臂，你着头晕目眩，佫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如果有这方面的概念，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促进你的血管的健康，就是咱更年期结束了后，咱上重要爱做的一件事。因为，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你才有精神有体力；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你的肌力才袂流失；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你的氧气较充足，你人不但精神好，你暗时也较好睏；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你才会当去追求着你食老快乐自在有活力的人生。人讲要活就要动，那呢？陈老师来讲，要活，你要活了的快乐，你血液循环会通，精神体力才会好。所以你如果生活当中你感觉真忝真疲劳，比如讲有一挂中年朋友，中年朋友你四五十岁尔，你就感觉真忝真疲劳，你氧气不足。用消失啊！我氧气不足要安那，爱去运动啊！啊，问题是你无得通运动啊！真侪中年朋友吼，五六十岁吼，假期休困的时阵吼，要叫你去运动吼，哦，比登天较难。甘愿倒伫眠床困，感觉逐工都真忝，我讲愈困愈忝。假期你困愈晚，你时间过愈紧以外，你精神体力愈歹。所以陈老师要来讲，要恢复着疲劳，最重要是去运动。恢复疲劳上重要是去运动，增加着咱的循环氧气。问题你是无力啊！真正讲阿超说，我无力变哪运动，因为你循环歹。所以咱食一寡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第一，让你的歹的胆固醇较袂悬，让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让你的血较清。让你的血氧气充足，你较袂肌少症、肌力无够，让你精神体力好，行路行较大步，行较久，行较远，身体就较健康。所以人生经年几过，要维持着你的体力、活力，让你有活动力，上重要的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你也感觉你最近真忝、真疲劳、真无力，氧气无够，循环真歹，那你食寡血液循环的通的，你就会较好，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报告。好，来赶紧嘞，陈老师讲过者。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嘿，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甲你报告一下，大三通已经要用抢了去啊，助力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助力咧统计最后数量。今仔日咱就是最后活动的时间，所以。等一下，你也接到助理的电话，讲大哥啊、大姐啊，歹势，大三通抢了，抢了都无啊，吼，你也做都无啊，吼，助理会甲你宣布，吼，因为助理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咱的大三通的你也助理啊，赶紧抢，直接找咱的助理。真正讲超市，你的大三通阮食了真好，大三通的成分含量拢是十足的，所以你伫市面上，你要找到陈老师介绍这款大三通内底成分含量。品质讲实在无简单，因为咱的大三通是特别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所开发研究，所以伊将市面上各种
保健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大三通有上顺的纳豆激酶，伊有素食的欧米伽三，至少有琉璃聚油、亚麻仁油，伊有银杏精华、虾红素，伊咧够帮助你清口清道的卵磷脂。所以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伊够你公路内底卡油卡上清的掉，伊够帮助你清除自由基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伊阁有十足个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阁有叶黄素 PPLS。大三通内底，伊咧阁有互你功能的软球的生物类黄酮，所以即款大三通，互咱大哥大姊食甲精神体力十足，走路加做有力。大哥大姊，恁敢袂记哩？我甲大哥大姊报告，较早大哥大姊身体精神啊，体力歹，做些壮年朋友，你壮年朋友恁有经验，较早吼。做些中年朋友对无？用啊，最近哦，伤操，操甲真忝，操甲身体哦，精神体力拢无，所以较早过去做些中年朋友会去病院住营养下，有无？较早你会去病院住营养下对无？对无？去吊点滴啊，无就住营养下对无？啊，大三通就是你平常时的营养，所以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就逐天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所以现在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哦，较早吼，有当时候身体也无力啊，无元气啊，去便宜住营养下对无？吼、哦，啊进，如果你逐天有大三通啊，食你都有营养，你都有保养。啊，趁进，大哥啊，大姐啊，你陈老师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你善利多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有咧食的人，你莫错过这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只要助理有甲你接单，拢有遵守；助理有甲你接单，拢有遵守。电话挂紧卡，好不好？最后只剩几点钟的机会，活动特别结束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爱赶紧啊！哦，爱小唱啊！哦，吼，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哦。错过今仔日的机会，马仔，你就是爱关机来关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嘞，陈药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新北陈小姐咧讲吼，伊讲陈药师，阮先生咧困的时阵吼会盗汗，要如何来改善？咧困吼，足侪人吼会有这现象，就是你看着讲。诶，有囡仔嘛？诶，小朋友有无？你困的时候，脑壳规身骨干，啊，你有发现着无？这种人咧困的，有诶说梦话，啊，有诶咧困变来变去，吼，啊，有咧困的，困无啥会好，困无啥会入眠，甚至做到交梦，敢有？有吼，先来盗汗，来，陈老师甲恁报告一下来，吼，这位陈大姐嘛，吼。嘿，陈大姐来，新北陈大姐来，请虽然讲，通常这种人就是伊的交感神经兴奋。我先讲囡仔来，有陈大姐听吼，囡仔咧困会做熬老瓜对无？有吼，啊你是不是一直搁说梦话，啊甚至搁做梦，对无？啊对，囡仔咱是安怎较早时段吼，较早时段，我细汉吼，我那暗时啊，搁当咩走来走去，走到规身骨干吼。会有许多念呢，阿贤啊，小朋友暗时也袂当走来走去，袂当冲来冲去，因为暗时也做梦，对不？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讲给你听。较早吼，较早细汉做囡仔时阵，有一次，阮妈妈讲叫阮去困，吼好。啊，阮去困，啊去困吼，家己去困嘛。啊，阮大汉啊，家己去困嘛。啊，去困的时阵，你敢知影？阮吼无困，阮就伫眠床顶面跳碰床，伫眠床顶面跳弹簧床，安尼跳，安尼跳，安尼跳，跳到规身骨干，跳到规身骨干。结果咧，阮妈妈看着讲，哎呦，啊叫你困，你个顶面跳，跳到规身骨干。你等一下，你暗时就搞梦，吼、哦！结果你阿妈呐，大哥大姐啊，我妈妈有赶紧来起两包巾啊，规身躯湿湿嘞，吼、哦！两包巾啊，规身躯湿湿嘞，我头早嘛蹬你咯，蹬咩跳跳碰撞，跳到蹬你咯。结果迄一暗真正拢做噩梦啊，就做梦啊，吼、哦！甚至嘞，规身躯拢蹬咪，啊！现在安尼就是交感兴奋，你会发现到你的囡仔如果暗时啊。搁踮遐跳来跳去，撞来撞去，兴奋过度，交感神经兴奋，伊就会产生着暗时啊嘞，交感神经兴奋容易流汗、盗汗，甚至嘞容易做梦。吼、哦，啊，即马陈小姐讲，啊，只要是阿贤阿万先生会安尼，通常查甫人交感神经兴奋，就是因为伊较搞操烦，较搞操烦的意思来讲，即、這个查甫人伊真有责任感，伊真有责任心，所以。伊真侪代志，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困啊，头壳搁在想代志。你困啊，头壳搁在想代志。啊，你讲小事，啊哪那边安怎？你困啊，头壳搁在想。当然，咱的交感神经兴奋，甚至的容易流汗。啊，这种现象搁伴随着这种人，常常搁有过敏的体质。因为过敏的人，伊交感神经更加容易兴奋。所以你囡仔过敏的有无？暗时也买盗汗。囡仔，比如讲暗时伊无用，啊，毋过过敏的体质暗时也嘛会盗汗，过敏的体质交感神经的兴奋，啊， 两种，就是陈大姐陈大姐讲的两种，就讲先生可能有过敏的体质，还是先生吼生活当中伊可能头壳伊的责任心较重，啊较搞操烦，头壳一直想。啊，你用超市那安尼要安那个调理，陈大姐你提醒一下，像这种体质的人，交感神经兴奋的人，有一个重点，请你一定要注意，就是暗时啊。暗时啊，食饭饱的时阵，吼、哦，尽量避免着吼一寡，互咱交感兴奋的代志。比如讲，暗时啊做运动，做甲流甲规身躯汗，啊是电火光一直照，电视一直照，吼、哦，电火电视一直照，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是讲啊，暗时啊，搁去娱乐啊。去唱歌唱到真欢喜啦，交者应酬啦，吼、哦，迄拢有交感神经兴奋。暗时爱做啥物代志？暗时第一爱较早睏的，啊第二爱放轻松，会当听歌轻松的音乐，吼、哦、啊第三食饭饱去散步，吼、哦，这拢真重要。啊，超市感觉陈大姐当煮一撮啊物件互伊食，会差足济，但着说家里煮啥物件？清心莲子百合汤。这自古以来，真济咱古早的迄、那个，就是古早的老祖先，应用这清心莲子百合汤帮助足济人暗时啊较好困。吼、哦，啊，清心莲子百合汤安那煮来，陈老师家里足简单，就是用莲子、百合、薏仁、莲子、莲子、百合，嘿。薏仁、吼、哦、龙眼肉、红枣、枸杞，会当加挂白木耳。吼、哦，上重要内底就是莲子佮百合。吼、哦，其他的材料有得加，吼、哦、啊无适量。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上重要就是莲子佮百合。啊，像那些清心莲子百合汤，一对着，尤其这种暗时咧困的人，困较袂好的人，困了较搞忙的人。较搞操烦的人，食了较定静、较安定，因为年纪本来就是清新安神啊嘛。啊，配合着百合，佮当帮助咱定静。百合佮当定静，百合是咱食百合知影吼，中药版买。啊，你要淡的嘛，当系淡的。好、哦、啊，无你着中药版买。好、哦，百合，好、哦、了解意思吼。诶、哦欸，百合啊，年纪咱的百合拢。白河无浪费，就拢有莲子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不一定爱白河买啦，做些所在拢有通买啦。吼、哦，买莲子，吼、哦、啊，下当配合白木耳，吼、哦、配合白木耳，吼、哦、嘿，白木耳，吼、哦、莲子，吼、哦、啊，薏仁有啊，无拢会当。加冷的就卖南薏仁，吼、哦、龙眼干肉、莲眼瓜吧，嘛是镇静咱的神经的。吼、哦，拢一分，每一项拢一分，了解吼、哦。啊，我按做枸杞。安尼遐咪，主要就是莲子、百合，吼、哦，莲子、百合，啊，加挂白木耳，吼、哦，加挂迄个龙眼干肉，吼、哦，还有薏仁、枸杞、红枣，这拢个当加，煮起来做食，煮起来做食，啊，你买当南瓜冰糖，大人囡仔拢爱食。我讲，这清心莲子百合汤，尤其是歹困的、搞操烦的、放袂轻松的。压力大诶，暗顿食饭饱，卡一碗好食，做好做甜汤。食饱诶时阵，卡一碗好食，做甜汤做好。暗时也较好困，较袂焦虑，啊，较袂流汗，较袂盗汗。吼、哦，甲先生讲啊，吼、哦，爱学着晚上睡觉前，吼、哦，要困进前，爱有身体放松。啊，这种暗时咧困会盗汗诶，无适合困前洗身躯，叫先生较早洗身躯诶，不适合睡前洗澡。好、哦，无下困醒，先顾先啦，先顾洗洗了，交感神经嘛较兴奋，了解意思吼，哎、哦欸，所以请先生较早去洗身躯诶，好、哦，莫困醒，较要洗身躯，好、哦，了解意思吼，好、哦，安尼跟那个陈大姐报告吼、哦。好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赶紧来甲恁的问题回答诶。大哥啊，大姐啊，只剩最后几点钟哦，陈老师无要结束哦，吼、哦，恁来赶紧诶哦。你个碰不到、碰不到的，直接找助理哈。碰不到、碰不到，直接找助理，好、哦，甲助理讲，好不好？好、哦，爱赶紧的哦，好、哦。后来， 何大姐，高雄的何大姐在讲，伊讲只要是我右侧股骨有骨裂，嘿，吼、哦，有咧食过经过咧中药康会罗春暖来通诶，啊，过来做啥物运动，右侧诶股啊，吼、哦，骨头骨裂，是不是？骨头骨裂嘛，吼、哦，嘿，对，好，啊来，只要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做者大哥大姐有无？如果你有骨头去要离开，骨头去要离开，做啥人讲？只要是啊，我吼、哦。有咧食过经过咧中药啊，吼、哦，啊，搁有咧食血路循环来通的啊，啊哪呢？我搁爱做啥物保养啊，是做啥物运动？你袂当做着激烈运动，因为骨头离开，大哥大姐，咱爱适量做运动，甚至咧袂当伤过头活动。啊是安那，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哦、啊，咱爱了解着的讲，即、這个。大哥大姐吼、哦，骨头离开的时阵，如果你过头的活动，有可能会你愈裂愈厉害，越裂越严重。了解意思吼、哦？啊，右侧股头骨裂，伊是属于髋关骨当中伊的微小骨折，吼、哦，髋关骨关节内底微小骨折，吼、哦。啊，这个股头是承担咱人体重量，对身躯重量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啊，伊内底吼，伊个血液循环真重要。血路循环来讲，大姐有咧食血路循环咧是对的，因为出一年血路循环，较会当帮助伊缓解掉，应该是讲加速掉伊个恢复。了解吼，所以股头裂开的时阵，第一袂当排动，吼啊，第二你疼，你都爱休困，你疼都爱休困。啊，两小时，啊哪安尼？生活当中，我要做什么活动来复健？但你说干嘛只会当做伸展运动？吼、哦，我讲你听吼，系、哦、啊，基本上咱做者大哥大姐吼，做者大哥大姐，你也鼓励的时阵，吼、哦，你也鼓励的时阵，你袂当过头的活动哦。你过头的活动的时阵，有当时会愈严重哦。了解吼、哦？啊，所以但你说干嘛讲，进已经可能是过急性期啊啦。好、哦、啊，急性期啊，咱会片面掉咱的股头，咱的肌肉无力，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如果是髋关节的股头，吼、哦，那呢，陈老师麻烦大姐做些伸展运动就会当啊。啊，平常时你骨裂吼，就是爱时间互伊修复，伊无可能马上好。比如骨裂，啊是一挂筋骨损伤，伊拢无到马上好，伊就是慢慢啊好。啊，大哥大姐半年一年慢慢啊好。有的人骨裂无介严重诶，可能两三个月就好呀。有的人较严重诶，可能爱半年至一年。好了解吼。啊，骨头得讲地里袂当排伤重，好、哦、医生拢有甲恁交代，不能负重太重。啊，来地里生活当中，咱会当做大姐当做讲，如果走路会疼，我都爱休息呀。好、哦，袂当疼都袂当搁叮当啊，都爱休息。好、哦，啊，走路两边爱平均。走路的时候，两边要平均。好、哦，我的大哥大姐讲，像是我俩拐杖的单位，伫居家生活，也是讲啊，我要出门吼，行一来路，我用拐杖辅助的单。唔过平常时运动，请你一定爱拿两支登山杖。如果需要拿拐杖的时阵，上好是拿两支登山杖。了解吼、哦？啊，伫厝内底，但就说建议的讲，像这股头。有受伤的时阵，我的大哥大姐用助行器，就是四脚椅啊。四脚椅啊，伫厝内底活动的时候辅助会当。啊，不过就是尽量吼运、哦、动都袂当拿四脚椅啊、哦，不要摕四脚椅啊去运动。你要去运动，摸摕四脚椅啊，大哥大姐，不管你生活当中你会行袂行，不要四脚椅啊是辅助椅。辅助来讲啊，我要去便所啦。啊，我要伫厝内底居家生活行路啦，吼、哦，啊是我要去买一个物件啦，我会当辅助。啊，毋过运动就是爱拿两支登山杖，大哥大姐爱记哩，吼、哦，了解意思吼，吼、哦，运动就是爱拿两支登山杖，吼、哦，啊，迄、那个四脚椅啊只是辅助。啊，大姐平常时会当做的就是讲，我平常时如果会当我倒伫眠床，一支脚拿45度，增加着我大腿肌力。就是对着髋关节上好的保护，吼、哦，股头伊骨裂的，卖好你的肌力流失，了解？ 啊，毋过行路会疼，都爱休困。啊，平常时就训练咱的大腿肌力，好、哦、大腿肌力。啊，买当日时来当做半蹲的活动，半蹲，半蹲就是讲增加着咱大腿肌力。啊，暗时啊，就做抬腿的运动，一支脚伸落地，伸45度。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何大姐报告。啊，你进价是对的，吼、哦，你进价就是你身体上需要的，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我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后来李大姐，二轮乡的李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最近去检验所抽血，检验所抽血讲有幽门杆菌。唔对咧，李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你是安那去检验所抽血抽幽门杆菌咧？陈老师感觉足奇怪咧，你是唔是讲唔对去？吼，啊讲唔对，佮甲助理讲一下吼，因为幽门杆菌吼，伊的检验方式，幽门杆菌的检验方式，陈老师要甲讲，幽门杆菌伫对，幽门杆菌伫对啊，通常吼。幽门杆菌是爱透过着胃镜，也是安排着碳十三呼吸试测试检查，所以幽门杆菌唔是抽血检查的呢。但就说讲了解意思吼，所以你莫学白白哦。即、這个我唔知道你的检验所伊是捌啊唔捌吼，伊检验所伊竟然叫你去药局买药啊，唔是安尼哦。来，李大姐，但就说来报告一下，幽门杆菌唔是靠抽血检查抽出来。幽门杆菌不是靠抽血检查抽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你是验的是不是幽门杆菌。啊，而且血液当中，如果抽血检查有细菌厉害啊呢，你爱住院啊呢，那叫菌血症呢，你真的爱住院啊呢。啊，所以你的检验所是什么检验所？甲普通讲，你抽血检查你的血管内底有细菌啊，要求啊你爱住院啊呢，你的菌，你的迄落啊。血，你的血内底有细菌啊！抽血检查，你的血内底有细菌啊！你阁会当敲电话，是毋是？对无？幽门杆菌，我阁来报告一道。幽门杆菌是由胃镜、医生胃镜，还是碳十三呼吸测试，才会当检查的。哦，啊，开抽血检查咧，乌白母啊，所以你的是啥物检验，我嘛唔知影。吼、哦，啊来第二幽门杆菌，医生会开药啊。也是处方签药啊，所以你无处方签，你滴药局是买袂到的，因为伊会用三合一，甚至是搁较专业的抗生素来做治疗。我爱李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啊，你这是什么检验所？我嘛唔知道你这是什么检验所，吼、哦，检验所抽血检查抽到幽门杆菌，这基本上就是乌白母啊，乌白母啊，无健康。我爱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我唔知道是你听唔对去，还是伊即、這个伊概念伊遐概念唔对去，吼、哦？陈老师唔知呀。唔过我要甲你讲，一般幽门杆菌就是胃内底幽门杆菌，胃内底幽门杆菌是爱经由着胃镜，啊是碳十三的呼气测试，才会当检查出来。了解吼、哦？嘿，啊而且第二你袂当乌白去买药啊，因为我甲你讲，如果有幽门杆菌。你是摕袂到药啊，因为幽门杆菌治疗幽门杆菌的药啊，你家己无法度去药局买，一定要有处方签。了解意思吼？啊，这一定要经由医生开。啊，你来便宜做检查，医生甲你检查，啊，可能要吞胃镜。一般来讲，会用吞胃镜的方式。了解意思吼？啊，这唔是用检查或检查出来，所以陈律师感觉基本上这都是无正确的方式啊。无健康好食，而且我甲你报告一下，你的血内底有细菌，你可能要住院啊呢，迄个叫菌血症啊呢，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你的血如果抽了细菌，你就害啊呢。吼、哦，我讲你爱听有意思吼、哦，所以咧，我唔知影讲你的是啥物检查吼，唔过咧，照你讲概念就完全拢唔对去啊。好、哦、了解吼、哦，你问我清楚吼、哦、啊，真正要迄、那个幽门杆菌是爱去看医生。做到胃镜的检查，还是迄个呼气测试，好、哦，安尼了解哈，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后来南投的何大姐吼在问，杨小姐，我长期暗时在困拢嘴大，啊是安那在困个嘴大， 因为你嘴开开呀、啊。大哥大姐，暗时咧困的时阵，因为你鼻也未通啊，啊，你嘴开开呀、啊，空气为嘴入面通，连吹打而已啊。啊，两种事变啊，改善第一就是嘴啊合起来，爱用鼻啊喘气啊，你做会到无？有人讲啊，我咧困啊，我也知，我咧困啊，我也知影，我是不是用嘴喘气？你来练习用鼻子呼吸呀、啊，吼、哦！啊，因为真侪人有过敏，鼻也未通，所以你得爱改善你的过敏啊。啊，用消食阿边啊改善过敏，等下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啊，吼、哦！调整你过敏的体质啊。啊，第二侧睡，吼、哦，尽量侧睡，因为你这种嘴会大的人，嘴会大的人有无？吼、哦，如果你啊困笑笑困正正，嘴较容易开开，吼、哦。第三，你睏的时阵，尽量枕头爱盖着阿妈棍，吼、哦。曾经有人讲，只要是你睏的时阵用胶带甲封起来，敢袂动，无好，吼、哦，无好。啊，唔过有人安尼用，啊，但老师感觉这是无正确的，而且是无建议、无好的，吼、哦。进前每天咧报，恁敢袂记哩？有一个挪威的足球明星有无？挪威的足球明星，伊暗时咧睏，伊就是用胶带甲嘴搭起来，啊，这是无好的，吼、哦。啊，像是要跟你讲的，就讲基本上来讲啦，暗时咧困要用鼻啊喘气是爱训练的，是爱训练的。大哥大姐爱训练一段时间，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训练起来未？会训练起来。啊，得要困进前，你就是爱练习用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这是真重要的哦，好不好？这是真重要的。啊，暗时咧困如果嘴巴容易干，通常就是因为空气经过。你用嘴巴呼吸，空气经过，所以嘴就吹打气啊。如果是干燥症的问题，那你连日时啊都会打，都不是暗时来打呢，连白天就会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如果暗时啊咧困，有足侪人会口干舌燥的，不是你白滚水啉无够，是因为空气经过。爱练习鼻子呼吸。啊，鼻子呼吸对第一侧睡较好，吼、哦，侧睡嘴较袂开开。第二，嘴巴要闭起来，用鼻子呼吸。啊，这是爱经由训练的，吼、哦，特别困进前，你就是爱深呼吸来训练，靠发多，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就这种的口干舌燥的，有当下困的打呼呢，甚至有呼吸中止症，好、哦、了解意思哦，吼、哦，爱台中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吼、哦。来，我看一下。来，桃园吼、哦，桃园的李妈妈咧问，伊讲只要是倒脚的一阵一阵疼，尤其倒落时阵，脚会行路较袂。啊，是安奈安尼，倒落一定会，因为迄是腰骨的问题。李妈妈，吼、哦，李妈妈，陈老师讲这是腰骨的问题。来，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哈，吼、哦，你尤其是安那讲，李妈妈讲，只要是啊，我先那倒落吼，啊，正脚就疼。因为你腰骨跌着，所以你妈妈日时啊，你坐时唔好坐提椅，爱坐好坐好正，唔好坐歪歪。吼、哦，啊来暗时啊，你困的时阵做一个活动哦，就是脚打三角形，你倒落疼的时阵，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伫空中。吼、哦，无力啦，放落休困，有力啦，有力啦，搁做，做甲你爱困为止。吼、哦，啊现在做这桥式运动，因为。你妈妈你的腰无力哩啊，啊所以腰的骨头去跌着半边，造成着脊骨神经咧疼。好、哦、了解吼、哦，啊去时啊时阵爱练半蹲，好、哦、做半蹲的活动，好不？你妈妈，啊你去时啊咧坐唔好坐铁椅哦，好、哦、你坐铁椅吼，桃园的你妈妈，你坐铁椅铁咧，诶腰骨咧愈容易疼，所以半点钟都爱起来动动的，好、哦、啊如果会当练习半蹲的。半蹲增加到咱腰背力量，好不？啊，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你食过血路顺啊咧，通个会继续好。啊，唔过咧，你咧都是爱做运动来配合，好不？好、哦、啊，所以你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暗时啊咧困做。啊，其实啊练半蹲，啊尽量迈者提椅，好、哦，尽量迈者提椅，好、哦，腰爱挺好滴，腰爱挺好滴，好、哦。桥式拢人讲啊，如果其实啊。你是也较袂疼，啊，毋是倒落疼，就比如讲你倒落时，咱的骨头放松，啊，骨头放松的时，你的神经就会跌掉，吼、哦。所以暗时咧困着做桥式运动，好不好？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 啊，你是爱做半蹲的活动哦，好不好？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后来台中的小姐咧问有干燥症要食啥好？干燥症真麻烦，我找机会节目讲我聆听。干燥症是一种免疫失调，啊，干燥症是自体免疫失调的话，通常的你身躯的免疫力歹，所以如果严重，就是爱食类固醇，甚至免疫调节剂，是不是？啊，干燥症的人要安那配合？爱把你的胃肠顾好，只要是无骗你，肠啊主宰着咱身躯七成的免疫力。所以干燥症的人比一般人更加爱把你的胃肠顾好，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重要是哪呢？我干燥症的改善呢？会改善啊！如果配合着滋阴润燥、过目睭的中药，两个相辅相成，但就说感觉结束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来，我赶紧来，我看见哈。谢大姐，泸州的陈大姐，拍谁？新北泸州的陈大姐的门，脚腕有裂开，现在还会痛。好，脚腕的所在吼裂开吼，现在还会痛吼。哎呀、啊，这个吼较麻烦，因为吼，就是甲大姐报告姐的讲，咱吼脚腕的脚，咱的脚腕的脚底脚腕的所在有裂开过，吼。啊，整个会疼，伊就是爱慢慢啊修补，慢慢啊好。啊，两小时，啊安尼，我也是爱食过即个，就是骨头关节的 Q 天钙质，啊是食血路顺啊来通的，爱食过骨头关节的 Q 天钙质，帮助伊骨头关节的钙质软骨啊，赶紧来修补。啊，两小时啊裂开了，这样偌久才会好，啊是裂开了有后遗症，整个会疼。因为你每天要走路啊，所以这所在的好较慢，尤其大哥大姐的脚好的较慢啊，尤其骨裂过，尤其是咱脚吼，咱这个就是脚盘的所在，吼脚盘脚踝的所在，这所在的好较慢，吼所以走路如果紧，走路会疼的时阵都要休息，吼避免着过度的活动，避免着过度的活动。啊，基本上来讲，但就是感觉讲，平常时就是爱好伊休息，吼、哦、啊，避免过度活动。啊，如果没有这个脚踝的所在，吼、哦、脚踝所在即个较紧好诶，食寡骨头关节需要的 Q 天胶原蛋白，吼、哦、伊会较紧好，吼、哦、伊会较紧恢复。了解吼、哦，啊，不过平常时咧，就是爱好伊休息，你疼都爱休息，因为迄个所在伊咧好好较慢，大哥大姐脚踝咧好好较慢。好、哦、爱了解齁、哦、跟咱个大姐报告齁、哦。后来齁陈老师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齁、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五十岁过你一定要补钙。你别想讲五十岁过我钙质我单不够卡来吃一定不够。因为台湾人的饮食钙质普遍不够。所以你一定要补钙对无？好，来我问你，陈老师，请问你，你食什么钙？哦，你用陈老师，哦，我食柠檬酸钙，我食什么钙？什么钙？吼、哦，但是说来讲，什么钙拢好，伊的吸收度拢差不多。唔过我来讲，补钙唔是单单补充钙质尔，补钙上重要的是伊的配方。所以你食钙容易伫对，惊你骨头钙质无够，对无？唔过我来讲，骨头钙质的无够，伊先流失钙质胶质。真正唔知啊，我的骨头是安那，我的骨头钙质无够。唔过你唔知讲，骨头钙质无够，真正伊先流失的是胶质。胶质流失了，钙质开始流失。所以你重新要把骨头的钙质补上来，但就是爱建议你配方爱完整，伊爱有胶质、胶原蛋白，伊爱有 Q 10。伊有 B 群，伊个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用超市补钙爱健者配方哦，对，安尼叫完整。所以是安怎台湾人足侪人咧食钙，伊食钙片、钙丁，唔过伊个骨头过袂健康，因为你个骨头无钙质，骨头内底没有胶质。我问你，骨头内底好，你骨头足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啊，伊就一直食钙，啊，毋过你拢无食着胶质，敢会当？ 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啊，你胶质无够，当有钙质，安尼你的骨头有啥物路用？赶快攻掉，赶快等伊。是安那？因为没有胶质的保护嘛，是不是？所以近现代人你爱较巧的，我骨头要甲够用，骨头要甲够健康。我除了钙质有够，我胶质爱有够，胶质要有够 ，Q 天爱有够，你个 B 群增加着伊定多，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有钙质、有胶质、有 Q 天、有 B 群，但你说心钙 Q 做够啊？那呢，白白要食钙，你要食对一罐，食心钙 Q。白白要食 Q 天，你要食对罐，食单尿素的心钙 Q。白白要补充胶原蛋白，你要食对罐，食单尿素介绍的心钙 Q。你要食 B 群，要食对罐，单尿素的心钙 Q。啊，这罐心钙 Q 一个月千外块，安尼你要食对一罐，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你要食对罐，食单尿素的心钙 Q。白白要补钙，你要食对罐，有钙质，有 Q 天。有胶原蛋白，有 B 群，当然我吃单尿素的心钙 Q。啊，进每个路线，因为进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心钙 Q 平常是一罐2800，吃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千外块。进每都个路线等于个750，一个月千外块呢，个750，安尼吃这罐的好无？吃这罐的好？啊，错过个今仔日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心钙 Q 你亚洲你都爱关给2800来关。啊，你进。两大送一小，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佮加赚700-2800，只剩2100。心钙 Q 今仔日最后你亚洲最后几点钟的机会抢无到，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节目做助理哈，节目时间到站吗？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8-777，
2: 0800-068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大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为大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大家好，新历九月七十，过了的七月二九，今天上尾工七月哦，好兄弟啊，暗时啊吼，听讲特别关门关，关都爱乖乖，你别关，唔忙关不掉，哎吼，外口叫用关卡针。人讲，跟他讲哦，聊不了的，走不了的哈，今日拜神哈，今日晚上人讲过那个七月月尾啦哈，拜拜啦哈，迄兄弟啊哈，我那好啊，食一顿了哈，就加上台哈，明年再过来啊啦哈，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台中姓陈这个查甫说叫车弄死两遍，一遍无死，惊无死啊！去翻头路口所在，去教室吼，人当作讲发生车祸，无死歹处理吼，结果唔死啦。这个用酒，这个开车的姓林的，人家问话，伊是真正调工开车要弄这个作业呢？这个时间是伊真正调工开车要弄这个作业呢？会弄两遍，就是有那真正惊讲无死。都派出力，中国弄好死，你去看，这种人有人讲吼，这我讲免信啦，直接判啦，免信嘛。那本来就免信，是咧心啥话吼？开始甲判直接就拖伊变变轻伤吼，这已经受啊嘛。那根据伊咧讲，伊讲伊当时并不伫车顶啦，是路边食薰啦，两个小心心。这个护士都下班嘛，哦，啊，这个姓林的家属，伊为什么可以开车要弄这噪音呢？就是路边食薰的时候，伊就徛在伊车边，就只在边头车，杨伯伯，伊吼，那部车唔敢弯。

如车后壁变吼，啊，改成安尼，看我到无先开变路的人是不是安尼？啊，都拢家己想的啊。这个主逼啊，主逼人的家己想体啊，就是安尼。结果姓林的开车得个弄，弄死一个护士吼，甲告两百嘛哈，准做一张吼。姓林的啥讲无对头啊，而且两点钟后，这个佮开这台变路的车，伊都无开会死嘞。这台车开三礼拜呢，我可能袂当开啊。一世人到即马开袂掉啦，绝对无可能即马收啊嘛吼，无可能开掉这台车吼，伊个开这个变速车吼，到派出所投案啦。哎，真系吼，人你个了解姓林的这个杀人凶手，这袂当讲车祸，袂当讲意外，伊是吊工真正开车要甲弄啦。你吼，这台车差不多三礼拜前打勘，倒牌吼，就这台弄死人的变速车嘛，所以你们到现场投案吼，安尼实际念啦，实际念啦，没念啥话吼，啊现场交代吼，我来交代个李乐乐，讲啥问啥，当然人我来心肝着惊啦，无法度啦吼。但是家己本身真正开车，并无食毒，并无食酒呢，伊也无食毒，也无食酒吼，啊这个人的个性啦，无法度啦，伊咧讲。伊讲伊东港，伫遮无唔对，叫做柳川东路嘛。伊伫柳川东路这个所在吼，伊调工出来吃瓜吃荤啦，伫车车边嘛，就台变做车吼。啊，就车头车尾吼，都行来行去吼，都别说刚才看欣赏伊个车啦。到车头里面行到车尾，啊，在那吃荤吼，都伫个车上边吼。这个时阵拄拄啊好，这个护士姓陈的护士吼，下班经过做个两个小心心啦。这个东西，伊就看了讲，这个查某护士吼，改成嘴角那个笑，迄条线吼，唔是那个笑，改成那个踢笑啦，那个笑感觉，伊动作讲对方是一个踢笑，别出来个啦，那个踢笑吼，迄条感觉吼，伊认为讲真袂爽啦吼，伊真正刺激到、擦到，准开始去车顶开车，伊是吊工要过一个撞呢。唔是无说伊发生车祸弄掉，再个弄好死呢？伊是真正吊工都被佮弄啊，弄掉所以呐吼。唔只等等伊过路时，伊开车吼，砰者吼，都佮弄过。就是弄第一遍，伊讲伊烦恼无死，伊准伫头前面做咯翻头吼，安尼佮等下个教训啦，安尼啦教训吼。伊讲考书哩，有人讲这个妄想啊，家己唔捌，唔捌法律，唔捌啥物话吼，啊，家己妄想，讲啊较好死啦，安尼较好处理啦吼。有呐，伊咧讲啦，伊去检察官讲吼，叫做死无对证啦。即马所有代志拢伊咧讲啊，讲啥物？我感觉昨日来搞踢球啦，是先我擦掉啦吼，即拢伊咧讲个啦。人对方死，何里东西也无得证啦，无得讲吼。啊，当然这佫真无调查啦。台中地检署问话以后。检察官，你们姓你们呀？这是杀人罪，这完全不是车祸问题。你本来一开始就是吊工开车被人弄啦，不是发生车祸，啊才零第二遍，搁要用死，这嘛算杀人啦？这已经受害控诉嘛哈。台中地方人认为姓你们这吼，绝对走路啦。你看这绝对死刑啦，真有可能死刑，所以讲受害两个月，是不是延期？延到判决了，唔知可能啦。这么严重，吊工弄死人，搁告死人吼，这吼绝对一直收啊，收啊到破罐啦，无可能帮你刷啦，哇，这吼上农科吼，你个看，即马讲出来呢，无问唔知，连警察身躯边的人都讲，哦，该这么凶吼，即马这什么时代，搁有咧车祸刚弄着，开着不管报救护车，上无看救会到无吼，你搁吊工洗完头弄在那边，结果唔是。伊是第一遍就吊工要甲弄啊嘞，都两个人伫路顶小心心嘞，伊伫个车边咧食薰啦，吼，行来行去啦，去看夜景嘛。这个护士拄下班小心心吼，嘴角笑笑吼，伊认为讲你咧甲踢笑，你看我无，你想讲我开看我家己的车形象干呢吼，啊，这个车喏，家己拢想歹就对啦。啊，准吊工规只个撞，惊讲撞无死。第二遍去那教死，哇！你看看，原来真正是安尼呢。这里吼，有人讲这個，我看真正蛮好出来，电脑出来吼，这种人吼，确实是，啊，加入社会啦，社会吼，
我那一只糖尔啦，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爱吃你的安尼啊，
1: 安尼
0: 啊，我都改吃你的，吃吃过来吼，心中过来就快活，那也坎坷是拢我也管吼，
1: 噶
0: 诶坎坷心中噶坎坷安
1: 尼
0: 啊，那无吼，那有吃嘞吼，我也那无管得拢安顺顺顺顺安尼啊。哦，
1: 恁的 QMB 啦吼，
0: 系啊，哦，
1: 我不本来你心中这所在该坎坷因，
0: 系啊，拢会切啊，啊，有时啊，哦我。正古算古年啊，那个正月二月迄阵啊，艰苦甲啊，都莫几要几冬的啊，食人的药啊，吼，食几啊种的，啊，食食掉两三罐拢无效啊。
1: 哦，啊，食那个健胃。啊，
0: 我要食你的吼，甲听你的吼，甲开始食食食，心中啊开始弄得弄得好，就袂安尼，
1: 袂安尼
0: 像安尼切个掉安尼啦。
1: 哦，好加载。
0: 啊，那你切我头壳就痛噶，
1: 拢站
0: 袂掉安尼啊。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要食你的食食过来吼，弄得开始弄得袂啊。
1: 病病
0: 啊！啊，即话我咧医生咧问吼，医生咧问就掉，啊，我拢食对一种的，哎，拢讲会讲叫我会拣啊，互伊看的，迄种个都互伊看，我人伊嘛翕翕相起来咧看呢。
1: 伊
0: 起来咧，就讲哎，我食迄食食过面拢无困啊，啊无困，拢顶多几多肥个，肥几十公斤的安尼
1: 啦。迄个都虚肥啦，虚肥啦，
0: 嘿。嘿嘿哦，呀，甲拢讲也肥起来安尼啦，我那惨嘛。
1: 啊，即马继续。
0: 我刚才无迄个阿种肥几十公斤，我肥一个，敢那跟顶多。太宽了。
1: 哦，啊，即马继续顺啊，吼，继续顺啊，吼，
0: 啊，即马你食就较顺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拢啊，搁保温小弟吼。我前过无卡讲温小弟。目睭无讲安尼，像我中风，讲迄不是中风，迄讲我一种什么病，伊拢都我拢管好伊食安
1: 尼
0: 啊。后来我拢讲不讲给得去管起来食。
1: 对啦，对啦，对啦。真，
0: 个真兴诶，就对啦。
1: 对啦，对。
0: 有啊，我叫伊管起安尼啊。
1: 谢谢啦，
0: 好、哦，有安尼嘞，
1: 谢谢啦，阿尚，谢谢哈，好好
0: 好，
2: 美国警告各的警员兵，那身躯边有真正的上恶加载位吼，都心会更嘛，人讲心会更就是上上下低，就都要加载位，但是美国警告警员兵，只管你定系这个基础啊，各的手头，各的中枢连，一定爱做基础吼，伊就这粒有力，免。紧啦、慢啦、大啦、细啦，吼，啊，人就喘平平啦，吼，像我石头底底啦，啊，像物件砍掉咧，剩下稳稳稳，或者唔好呢？这有当时啊，那较大力的时吼，人吼，哦，个性就要倒落吼，倒偏吼，上平呀吼，当然是属性较够好啦吼，上好就是安尼啦。唔则定咧甲问讲吼，啊，我好人就好食，大下大细，好人就好甲保养起来，后盖较袂真正大力。这种心肺梗的问题哈，美国警告 QMB 一定要只管做基础，啊，然后尽量的加这位哈。啊，恁即马美国警告 QMB 特别做，春今日上尾一天哈，就是买二送半哈，今日购物哈，大做位啦，大做位特别做位哈，春今日上尾一天，上尾一天哈，今日哈，如果那真正大盒有诶未多哈，会当看药房要你登记无？药房会甲咱公司电话。你吼、哦，卡班卡贵卡客吼，这个咧登记吼，但是看药房啦吼、哦，你有咧接触药房吼，甲登记者吼，这个登记几组几组，等你特别组吼，但是到今仔日公司出货，就是出到今仔日所有特别组进账过，明仔载都无啊哈。咱咧特别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加一个清洗膏的量，要合理，无甲你客钱吼。合理民宿嘛有特别组买二送半，我来加一个清洗膏，要送合理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会加1000块的量，要送合理吼。这种买二送半，这个特别组的时间吼，但是到今日就上尾工啦，西底明仔载开始就。全部拢无啊吼！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买好着，甲送好着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警方传销到最近公布啊，都大家嘴咧讲吼，讲你要注意呢，尤其少年家，少年家上好咧吼，你茫往骗去什么外口吼，都出国啦吼，不管中国啦、越南啦吼、泰国啦，讲好道路吼，你会从动作底下留器官，或者讲还拢骗人的啦，什么留器官啦，迄种开下吼，真正有影，这抓到啦，抓到。正在讲真正这个代志，迄个人当作猪啊，在内面器官素材里个，我会讲啊，客客都敲了敲了敲了你敲伊嘞，好我趁钱啦，就安尼啦哈。在转眼小组最近抓到26岁先刚抓到，你甲看26岁有够少年嘞，这个少年家吼抓到的吼，伊就是买卖人口啦，把人当作猪啊吼，啊袂过对方过来趁钱啦。用什么步数呢？用真贵的薪水讲声，声讲吼，我才买烟头咯。甲你讲明的，不要紧。我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啦，就是专门领一个车手，但是我的薪水比别人较悬吼。伫台湾这个所在，因着这少年家了，才送过中国落去留啦，留器官啦吼。有人讲这个较早人讲低啊，我讲啊，趁偌济。现在行情跟谈出来，听说一个人吼，差不多你哪会当把一个人为台湾者送过中国，还留器官吼？当然留器官是我的代志啊，但是你只要会当骗到一个人，为台湾骗过中国，伊就交你30万啦，30万，都一人30万啦吼。结果现在统统抓到，我讲反正嘛较无清气吼，渐渐转小组有了7个人啦，都生刚刚抓到，上有边。这个人，这个案件不是转小组要调工办的，就是刑事警察局去侦办这件少年未成年啦的案件。奇怪咧，啊，这囡仔开始做安尼吼，准开始落去甲要办嘛，结果咧办，这个刑事警察局甲没收伊的手机啊，为手机啊吼。猛看猛看，看这少年家到底是拢咧讲啥？结果才伫迄个未成年的少年家内面，伊的行动电话、手机啊，去看到，甲集团人抓集团，都属于买卖猪啊啦，共拢当作猪啊吼，伫买卖人口吼，讲啊，原来真正这代志，这个少年家原来斗三工，这个人口买卖吼，甲人骗掉，送过中国。刘机关啦哈，才开始报检察官组成团小组开始总查嘛，才发现讲这个集团伫台湾都有一个姓江的，26岁这个姓江的来做总司令啦吼，开始骗人啊路线，包括低调就是甲你控制的所在，骗掉以后一个两个全部甲你关咧，关伫房间内吼，手机顶款大家互相联络，当时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拢讲暗号啦，讲暗号，大家听话好。那么，伊甲中国迄边，就是买猪啊，其实买人啦，买猪啊，就是我这边骗你人啊，两个吼，伊讲买过中国吼，那么一个30万吧吼。中国迄边来讲哦，我这需要两个吼好，啥物人负责？甲中国迄边，就是生意人买。你讲，都一个23岁，这辈小妹，你甲看这有够牛呢？这少年家吼，23岁一个做囡仔，就是这个姓江的这辈小妹吼，伊专门负责甲中国那边的买家。我要几只猪啊？买条器官吼，安尼卖过吼，哇！你甲看吼，今麦少年家吼，实在真正厉害啦，厉害害啦，好个唔好啦。啊，拢学歹啦，学歹吼，哦，拢学到够招人啦，惊得人吼。那么伊就开始骗，伊嘛骗了以后，伊知影行情讲好，那只要甲台湾一个少年家送过中国，过去都不管伊要创啥，你要留规身躯，还是真正干那要甲用作诈骗集团不管吼、哦，我只要送一个人过，就是30万啦，好啊。这个姓江的嘛，因为集团好，这个30万好。那么因为要讲妖怪。当这部所以讲你要注意啦，尤其手机啊，上下共妖怪的，伊拢伫手机啊顶管，伊介绍讲就要砍报纸啦、打广告无，伊拢用手机啊吼，而且手机啊暗无你个看会到，就是你可能小可知影，
这看起来太奇怪哈。一个网站嘛哈，伊即马个点咧哈，伊内面就来讲，而且甲你讲明诶，我是一个诈骗集团，我要招车手，但是我诶薪水比别人较悬哈。这为少年家真正食得好大药啊！伊明知这是诈骗集团甲你写明诶，我要需要车手，但是我诶薪水比人较悬哦，伊嘛是硬啦。我都无差啊，反正我都无头路啊，吼！啊，大刚在咧食盐啊，啊无规世来做诈骗团车手吼，听讲集团吼，这个薪水较悬吼。你即马一个加入了吼，伊即马先甲你讲哦，对对对啊，当时到时可能过去泰国、过去中国，对什么所在要外国吼，做食头路，你好好啊，无问题。我伫台湾也无头路啊，这少年家好，其实在咧骗，骗掉以后吼，因伫汤中咧有一个低调啦。当做仓库，啊，当作低调吼，总甲骗掉人吼，拢关键所在，不管两个、三个、一个、三个，拢不管，拢关键所在过来，都有阵就被消灭。甲中国那边的人讲，我只有三个啊，恁够人要买吼、哦？那么中国当然该联络有，我这边需要两个，还是我这边三个，总赔一个就300万啦，就安尼啦，好好。唔知有去走过，咱唔知，但是经过了解，因有三件。拢无成啦，都是三只猪啊，三个少年家啦，都去用骗掉吼，因集团骗掉吼。那么其中一个人，就是买家上过中国进前，消息叫老伊，人开始这个买伏买跌，一阵临时促销，一只无过啦，好加在生意好运吼、哦。其中一只，就是因为消息叫老伊吼，啊，船啊买坐，船啊无来嘛，人临时化停，船放走吼。哦这只猪啊，另外两件都是因为发现讲吼，改成这个啥，这个有人咧买房咧吼，这改成无啥掉吼，所以讲总共来个放掉，那无这样掠掉吼，我来大就大掉了，结果终究被我来掠掉了。有人讲，感觉这三件失败啊，无成功，我咧想绝对有成功的啦。但若无成功，无食到甜，伊才要继续做咧。就是食到甜啊，所以我咧讲，人较早咧讲，啥物咧，甲你骗做车手吼，结果甲你当作猪啊，上过病，唔是干那简单叫你敲电话做诈骗呀，是甲你撩气管咧，撩腰子、撩肝、撩啥，有诶无诶，有诶讲，啊，这个人、这个人咧巧呀，顶落海啊，就是安尼啊，啊，一个人命多300万呐，一条人命吼，那伫台湾这边防骗掉，过去边吼，都一个300万就掉，伊会好啊，我唔骗你啊。我也无本钱生意啊！你拍开人票啥物件，拢对方甲我说好吼。我只要甲一个人送过一遍吼，那么这个人我讲好，我来骗你会着。伫手机啊，甲你讲过讲哦，我这需要引人吼，我这是诈骗集团不唔对，但是我薪水比别人高三倍啦、五倍啦。这有些人家真正那无头路，伊来引这啦。伊唔知讲你去引这个诈骗集团车就就害啊啦。你明知是诈骗集团。伊讲伊要招迄个车手，要替人做歹吼、哦。好，你个印唔是遮简单，伊是个那种骗的啦。甲你骗讲我是车手，但是我这是需要出国去外交，甲诈骗团这个斗三工吼、哦，一个上上过中国，就甲你当作敌啊啦。啊，我一个人赚300万，我很客着。啊，第一遍你哪叫上过中国都输人流啊呢？流心脏、流肺部、流肝、流啥物件、流流的吼。人规身躯的器官全部起好了吼，都沉落海啦。结果有三件，就是人消息走漏，真正是人要送过啊咯，差一步尔咧，这三只猪啊吼。所以有人讲，唔是干这三件，这三件失败，因送不过。这三人好运，另外其他是唔是真正有人送过？我想绝对有啦，绝对进前绝对有成功的啦。为台湾这边骗着人吼，啊送过。中国这个流器官流流的人找无，人都巧伊啊！反正嘛，甲流心脏、流肝、流腰子，什么物件身躯器官都咧起啊空空啦吼，可怜。所以我咧讲，人咧防上诶，有诶无讲你茫当作猪啊吼，防上过迄个所在吼，流器官流掉掉，这真正有影哦。真若无掠着，当时无人甲你小弟弟，就是转小组，最近就是为着一支电话啦。啊！电话当中，开看到讲，因咧讨论讲，人吼，要骗安那骗，啊，甲管理低调，甲送过中国，然后，客对一个器官，就计大偌济钱吼。
这个刑事警察更加惊讶，真有这个代志，在暗中组成专小组去抓，抓这团专门的买卖人口，哇，恐怖，抓到七个啦，全部要到半夜，但是是不是抓不清气，不知道，我在想绝对抓不清气，绝对有其他的啦，一直疼嘛，疼抓到，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手甲你的迄、那个
1: 真灵。
0: 真灵、
1: 哦哦，
0: 我即卖两年未行，两年我未行，我即卖吼，八十几岁啊，我正做我走的。
1: 哎呦，好加载
0: 吼！去佚佗，
1: 吼、哦，你甲看这新，吼，新妹跟你看过来偌好吼，吼、哦，食咱的起源比较真灵啦哈。
0: 这两行尔，
1: 安尼哦，你讲较早你拢未行哦？
0: 未行，我未行。
1: 哎呦，
0: 嘿，真正啊啊，我本身唔食乖啊。
1: 好安尼，
0: 嘿，迄个哪买乖买啥？等下我话讲要买电动车，等下我讲你呢。
1: 哦，安尼对啦，对啦，嘿，迄人诶，迄人诶感觉，嘿，
0: 对啦。啊，我真做我走诶，我真吼，
1: 嘿嘿，
0: 我真拢伫和祥路吼，
1: 哦哦哦，
0: 绕过天公庙遐，安尼行一点钟，
1: 哎呦，
0: 点外钟，
1: 真好呢哈。
0: 我真八十几岁，拢人六十几岁在行咧，行未赢过。
1: 啊，你讲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十几岁？啊，你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婚期迄个啊？
0: 我大学毕业，伊拄啊迄个军校拄啊大学毕业无偌久啊，啊，即马在训练，
1: 在训练。啊，较无爱叫医生看一下咧，互医生看物仔一下啊。
0: 啊，我是讲要问你讲迄个啦，迄、那个、迄、那个讲叫做，迄个过关迄个啦。
1: 维他干掉，哎、欸，对，
0: 维他干掉，
1: 生活，哎，生活价值，生活价值嘞哈。
0: 生活价值嘞
1: 哈。维他干也伤力啦，啊，人压力伤大啦。
0: 对哇、啊，啊，我是讲一个一个无眠，个压力大，啊，伫迄个三点外就无困啦。
1: 安尼哈，哦。
0: 我是哎、欸，我是讲安尼吼，
1: 哎、欸，
0: 安尼我是讲先问你拄啊迄个，
1: 哎哎哎，
0: 我拄啊站未搭想到啊，
1: 哎、欸，你有食一个维他干嘞，较酥透，较酥透，嘿嘿
0: 嘿。啊，即马安尼要食几粒？
1: 哎、欸，慢慢食偌济呢？你一顿我食一粒就好啊，
0: 一粒不？
1: 一顿我一粒就好，嘿啊。哪会当照三顿？
0: 哪会
1: 当照三顿就照三顿啦，无法度时间的关系好食两顿。
0: 照三顿较无法度啦。
1: 对，那无法度食两顿不要紧。人吼，肝关来上力啦吼，啊时间较无照正常哦，咱的肝以外对嘞，肝吼就是咧力到身躯诶上大这器官吼，就肝啦吼。那火咯吼，就到掉了疼了，叫囡仔把这个经验。但是伊基础拢伫对，拢伫在碰破啊，就这条原因。这在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啦。我跟你讲，唔是骨头无好，唔是你无够肉，人有够肉，有够骨头。你吼、哦，那这个碰破无够烂吼，好你惊两步就变会转啦。你茫讲，我骨头好好呢，我肉我拢有够肉呢吼，我拢安尼诶肌肉有够吼，但是人这个碰破无在掉啊。你看你个肩两包，哦，穿平平两要稳落吼，啊头壳就起红啦吼，到这个基础就到啦，到美国进口起源币，这个所在上爱顾，人来小我有回来吼，上爱顾的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到美国进口起源币做基础、做手头、做总数量吼，上侪人加一年就想要更做位吼，加一年加做位吼，啊恁美国进口起源币特别做会加上一个清洗口的量，合理，无必要你客钱的。特别早到今仔日咯，到今仔今日个有，明仔日就无个啦吼。所以讲来把握下，咱个特别早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早买二送半，啊，咱个活力民宿我来特别早买二送半，排便排卡顺顺顺吼，我那边特工抢抢抢规部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我那感官有特别早买二送半吼，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旺，我那拢买二送半来特别早加上好哩，两杯三品三张品的吼，全部拢到今仔日。上八天，明仔开始就全部结束，拢无啊吼好。结束了就要等一年啦，明年才有这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做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台看的问题嘞，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一个姓林诶，查甫人啦，男主吼，得交通罚单啦，啊，牌照税啦，加加咧吼，哇，差不多十外万，要到十二万啦哈，唔交就唔交咧，这已经交代行政执行署，就是讲，这个人吼，一定袂当有收入。你若交代政府，迄、那个也讲欠税啦吼，啊欠罚单啦，欠钱个吼，这样吼，那交代这样吼，也可以查总查，你银行有钱无吼？你个靠做对，伊会当直接去银行摕你个钱呢。这个的执，迄、那个行政执行署吼，这大概代吧。得欠税啦，欠税金啦吼，啊，罚单啦，欠国家的钱啦，好好。结果发现讲这个人外交怪呢，伊三年吼，换三个头家啦，有人讲去算好啦，人迄三年换三个头家，迄有诶一年换了四个头家，迄条管我咧算吼，伊就是安尼，是安怎讲？比如讲，我讲给大家听，伊这部吼，有人讲这样也未过关啦，我讲赢啊吼，去找着头路啊，好。开始发薪水，你大概是唔知嘛？你行政执行署大概是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反正你唔知啊。你唔知，我一直做，一直领薪水，领到第八个月、第九个月，这个系统，加起有行政执行署查了，这个人开始有收入吧？吼，伊即马开始的特别的考着薪水的考着，给你扣考嘛。你讲要分期付款，纳少连一个都无纳吼，好，我来给你纳。比如讲，你看我十二万，我当一个给你扣一万啦，留两万，让你生活，还是扣两万啦吼，不管吼。伊即马变啦，去用找的讲，伊伫对食头路有收入，伊就该洗头路啦。啊，洗头路即马行政执行组要甲扣这个罚单这钱，又过无伊啊啦吼。啊，变啦，佮伊换一个头路，伊就佮开始伫啊。你即马系统无遐紧啊，我直接。做工过，你要薪水五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哎，又个发给啦，又个走去北京吃头路。伊即马人国家个诶对过，所以伊个薪水靠得个甲靠薪水吼，伊即马得个洗头路啊吼。结果我讲啊，你开始办法来无多，但是顶个月这个厝内兄弟姊妹都不管任何啦，爸母啦兄弟姊妹看过来讲吼，啊，即个安尼是变啊。吃到会老啦，对，对哇！你安尼要吃到老，你个几岁人呀？这个差不多四十通岁嘛吼。你安尼吃头路，吃拢无一年啦。你都底下头吃头路，哦，七个月、八个月，无人再九个月、十个月，哇，怎样？行政执行署已经查掉吼，伊就直接入去你的银行口座，甲你扣薪水啊！伊就哇，我这个头路卖吃，伊卖吃了，伊就去找另外头路啊，得个等于。这条线去等伊吼，得去等下另外一个头路会八九个月再过，有个福建啊，涨啦，涨吼，唔知是伊是无啥，是些家乡吼，唔知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啦、爸母啥物人吼，大家庆幸咧吼，甲十二万全部个行掉啦，全部个行掉，安尼终于圆满结束吼，安尼你拢无欠国家的钱啊，那不吼，你看你头路食袂掉呢？你头路也拢偷吃，偷吃头路，头路啊薪水够多，人差不多发给你要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直接，这个有收入吧？哦，得赶紧过一届靠薪水，伊嘛就是一个死头路。即马头路佫另外做，得佫底下偷吃头路，你薪水啊，即马佫叫用砸掉，啊，有人改变安尼足奇怪吼、哦。十外万，你佮我能得想想，讲我都庆幸嘞吼，嘛、哦、是你家己做个呀。人家有给你害嘞，你交通红单啦、罚单啦，包括一个牌照税啦，吼，差不多不到十二万嘛，十万块账吼，全部用了了啦，哇，安尼，兄弟姊妹啦，吼，什么人到到嘞吼，加用一个啦，啊，事后要用，该用啦，事实有影啦，那无吼，较袂安尼，一年话要有些头家，呵呵呵，这个电话小单开放的口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哈，那有一块产品药房，啊，咱特别做到今日上尾工，有任何买上地哈，来问一下，讲白讲讲，8689999，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电子跟多数传统产业股走势相对疲弱之下，中场下跌 242.87 点，贯破五日线 47,021 点 ,47,000 点的关卡，收在 46,940.49 点，留下367点下影线，成交值也微缩到新台币 7,139.72 亿元。苹果的新机发表首款折叠智慧型手机 iPhone度跟新机 iPhone 18 Pro 还有18 Pro Max， 市场对于销量展望是保守看待，相关的供应商台积电、鸿海、新日新跟大力光等股价都收跌。美国总统川普9号再度提及晶片应该要课重税，才能让台湾等业者留在美国。行政院今天表示，台美1月签署美台贸易备忘录时，就已经取得半导体232关税最贵国的待遇，只是美国还没推出，后续台湾将持续透过政府对政府，也就是 G2G 的机制，协助企业对美国协商免税配额还有清单计算。台积电自节8月份营收新台币 5148.06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7月的 4675.8 亿元增加 10.1%， 比去年同期 3357.72 亿元增加 53.3%。 法人就指出，人工智慧需求强劲，加上智慧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8月营收创高主要动力。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下午公布8月份机械出口值 34.46 亿美元，连续19个月正成长，机械工会预期台湾机械出口下半年会持续呈现成长，全年出口还有产值目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受惠半导体还有 AI 人工智慧伺服器强劲需求，也带动台湾电子设备与减量测设备的成长。八月下旬豪雨影响造成农业的灾情，农业部统计到今天上午累计损失已经到达了新台币5亿6266亿元，以番石榴受害最为严重，其次是碰柑、莲雾、木瓜跟葱等。公民监督国会联盟，也就是公都盟间表示，有19名现任立委投入九合一大选创下新高，但多人至今都没有揭露利益冲突跟助理资讯，地方首长掌握资源远高于单一立委，未来这些立委如果入主地方，用人黑箱跟国安风险可能会更大，公都盟就呼吁立委，尤其点名参选县市长的现任立委，应该要在9月18号前揭露相关资讯。历时14年大安港妈祖雕像终于完工，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今天表示，妈祖石雕高30公尺，结合 23.6 公尺白海豚的基座，总高度达到 53.6 公尺，大约是18层楼高，也成为台湾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将会为台中的海线再添新的景点。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南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明天东北季风影响跟水气增加，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必有局部较大雨势，桃园以北东半部东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在山区高平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各地温度北部是24到31度，中部南部24到32度，东半部24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9，后边三个九吼，咱的产品药房吼有无详细？啊，公司拄拄啊有咧成长就特别做嘛，到今仔日。到今上尾工吼，咱特别做成长。到今日吼，过明仔就结束啊吼。有联络部详细，等我接个电话，0800-8688-9999哈，0800-8688-9999吼，会当多多使用。来，喂。
1: 哎，来，志恒，我再请问你一个吼，咱这邮寄吼，剩几站了吼？哎，你迄个水利旺，迄甘糖家，
0: 迄是比较紧的，因为咱邮寄得较歹社会，这二十医生无甲你讲，得注意呢。
1: 伊是还袂讲爱注意，
0: 二十个还无爱注意，二十得佮差一数啊，十外都爱洗邮寄
1: 啊。对啊，啊，就是讲安尼，哎，水利旺，迄甘糖家，
0: 迄是比较紧啊。我甲你讲，你的地水要加遮挂。
1: 对啊，地水可能有拢缴2000cc呢。
0: 安尼吼，哇，你无要倒去，迄个都已经衰退加一个程度吼，但是比较紧啊，那个过掉，甲过掉，甲冻掉啦。
1: 啊对啊，啊是讲啊，水利旺甘糖。
0: 迄是比较紧，完全比较紧，完全比较紧哈吼。
1: 完全无要紧哦。
0: 诶，完全袂伤害到啦，你放心哈
1: 吼。我家囝就讲，啊，药剂无好啊，你水利旺搁食
0: 咧。袂，你无食袂使呢，因为药剂是咧生灰呢，你无生灰无法度呢，啊吼。
1: 是安尼哦。
0: 药剂无好吼，人足较歹生灰啊。
1: 哦，
0: 人讲肝主筋，啊心就主肺啊，就安尼呢，哈，好好好，好不好？
1: 哈，安尼哦，爱爱叫，
0: 食一个啦，不要紧啦，素材你我我唔敢跟你多讲这啦，哈，我拢做歹讲多讲这，你我是跟你讲，食绝对不要紧，这个物件绝对有帮助，还有帮助哈，
1: 好，哎哎，好，好，好，谢谢啦，
0: 注意哈，哇，台湾人吼，尤其做些人不好啦，人讲属性吼，啊，这都。免啊讲平常食食的关系，我跟你讲，家己腰子若无较无较好个时，就进行一段足长个时间，家己食食无注意啦吼。阿来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嘿嘿，
2: 有有啊，我有咧听咧节目，啊，我以前有咧卖讲迄贵宾的迄啊，
0: 哦，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嘿，
2: 哎，要去对袂？
0: 哎，你住伫我个咧宝来，
2: 啊，我伫德乡，伫德川呢。
0: 一个家己嘛吼，
2: 嘿嘿，家己管。
0: 我看卖一下哈。
2: 哦，谢谢。
0: 你得开心。
2: 我听足侪话，一电话拢收唔到。
0: 你好，哦，你得啦
2: 吼。讲真紧啊，哈。
0: 不要紧，你得阁无呢？得加都有呢嘿。
2: 啊，咸水嘞，
0: 咸水有啊，咸水嘛无呢？
2: 啊，啊无对，我有。
0: 新年。
2: 新年倒呀。
0: 新年大安，你敢知？
2: 大安哦。
0: 对，大安。大社大安平安大安，新年你去大安街边头，好唔好？
2: 你咧迄个三角银矿遐，
0: 新年的大安哦，大安是介兄弟，我看买一个哈，
2: 而
0: 且我再看一个哈，看伊个地理位置哈，大安哦，大安伫对呢，新年大安伫，我是无，唔是遐个人哈，所以讲看唔知啦哈，稍等一下哈。新年大安，我看卖一个大安。奇怪，你看一直现场拢无大安走一队，稍等一下哈。大安，
2: 那中山路、中正路，
0: 没啊。哦，新年大安是这，这中山路啦，唔是中正路，中山路。
2: 中山路。
0: 朝阳顶边啊，真正有影，可能是我下个汤哦。伊是拄啊，第一菜市啊，头前遐。
2: 嗯嗯嗯嗯。
0: 哦，冇中正路，中山路。

0: 寄过伫内面安尼哈，好不哈？
1: 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谢谢。阿弟，喂。
2: 你阿婷，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哎，我阿桑，你讲哦，你甲叫迄个派出调员又多甲叫，我嘛甲叫啊啦。
0: 哦，安尼哦，吼。
2: 你讲在伊面上过来叫甲调员，对，蛮多我老伙仔叫，不高兴你啊。
0: 不要紧啦，不要紧，我去看看，伊若无方便，就搁甲我讲，我再甲叫，好唔好？
2: 好。我到电话中啊，讲就不要紧。
0: 哎，不，你即马伊就听听，有听到啦，有听到，有听到啊。
2: 新娘上啦。
0: 好，安尼好。
2: 一调员又多老派出都叫都上到
0: 位啦。好，好，好。
2: 我把他叫，我马上叫三叔。
0: 大姐你有听到哦？伊这个大姐讲，那你的地理位置伊足知影吼，你会当叫伊来铺主啦，铺主家己铺主吼，讲离你较近吼，要两间药房伫遐，你诶可能较方便啦吼，那有需要甲联络好不好吼？阿来喂，诶，你好，诶，我丁莹，我丁莹，
3: 诶，我要拜托你啊，寄两组好利民书。
0: 哦，好，稍等一下吼，诶。阿桑，你捌搞电过产品来吼？
3: 唔捌，
0: 唔捌咯。
3: 哎，
0: 安尼稍等我一下哦，我甲你抄一下啊。你电话卖挂哈，阿桑，你电话卖挂哦哈。喂，
3: 喂，
0: 阿桑，你电话卖挂哦，电话卖挂哈，好不好？
3: 好啦。
0: 我惊你无听到啦哈。来。

等下现场来，有几啊通电话嘛，算不只要紧哦。我先讲一下吼，但都讲个腰子无好，迄、那个阿桑吼，我甲你讲，伫线内都有一个家己感官，讲纯这个数据啦，纯这个数据的腰子吼，伊讲是我甲鼓励甲食雪梨王嘛，伊讲医生讲，我你看我看过，这绝对一定是安尼啦。咱个肾脏腰子无好的人吼，血就较歹生呀，人讲肝。主筋吼，啊心的主会，我讲啊，一个主啥？不是主迄个主，是主人迄个主。啊，意思即句话意思就讲，你腰子较无好的人就较袂生火吼。欠甲啊，你医生讲你爱食生火的物件吼，伊去边来血量来食吼，迄到尾手拢烧了就是火有够爆了吼，伊阵开始慢慢来浮悬呢，就是伊个功能慢慢来浮悬吼，是安尼，唔再甲你讲一下吼，这甲你鼓励，这你参考看卖吼，到咱的雪梨王来食一个吼，食一个吼，人靠生活，啊，有那就会较进步啦吼。啊，谈到啊吼，咱家己有那白酒办卡电话，话其中一种大通吼，大通药局家己的大通药局讲吼，那无方便的朋友吼，伊唔是去伊家客，伊咱甲你寄到位啦。哦，这服务看偌好。伊讲佫较远路途的吼，较远路途，那无方便的大阿大嫂吼，伊家己的大通药局，伊拢会当甲你寄到位啦，用寄的，寄来寄到位吼，佫跨管区都不要紧啦吼，话题我那算服务真好啦吼，啊，我那讲重要问题，甲恁讲者，大家吼较袂无方便嘛，即有人真正无方便。较偏僻，乡镇啦吼，山区啦吼，这拢是安尼吼。啊，先到这，啊，电话先停一下，啊，互咱拜托电话先停一下，互咱来进行这部一个了吼。稍等我报关，随甲你服务，好，随服务你的电话吼。好，谢谢，咱等下现场来。

高雄警方哈，今仔日有这个代志，我那足紧张啦。就是警察紧张，是毋是真正有这个代志哈？就是从组长就开始，啊，今仔日哈，上侪人伫遐传来传去哈，都用咧 FB 啊、手机啊咧传消息哦，互你想袂到遐尼紧啦。迄 B 人讲啊，我甲你讲，你甲我传一个话咧吼，哦，迄 B 人较紧，所以讲这种手机啊、网络的时代吼，就是安尼吼。传讲高雄市有学生囡仔伫学校附近去用绑票啦，伊这毋是讲要摕钱啦，啥物话吼，就是会改成上个绑票，家己的囡仔就摕走，尤其是对呢，国中国小的囡仔吼，就是安尼吼，哦，大家传教吼，啊，这警察看大家传教安尼啊，咁真正有影。啊，无人报啊，因为无人实际上报案，无人真正讲去警方报案。你若讲真正有人报案，警察受理的真正有这个代志嘛？哦，无人报案是伫网络顶管传来传去，这算假消息啦，是安尼吼。但是警察有若唔敢改变啦，蛮不真的啦。啊，恁警察若无主动调查，就害人囡仔性命危险啦，无位啦吼。哦，唔只这个开始主动调查吼，就是长。放学高中啦，高中生，这个高中生和放学好好。那么这个高中生吼，爱操蛋啦，操皮吼。伊即马教一个姓柯的同学，在咧分家规啦。你感觉当过足危险的代志啦吼？啊，当然姓柯的，大家讲啊嘿啦，一桥倒来，桥啊跋倒啦吼。啊那，伊讲好，迄个有算啥？就另外迄个同学大家讲吼，伊讲我甲你讲，今年开学就一礼拜前开打开学嘛，九月初。伊讲开学时吼，伊伫高雄的海洋科技大学附近差一点啊，去用绑票，会去咧车顶啦。哇！啊，这个姓柯的同学听甲目睭金金啦，哈！你差一点啊，去用歹人甲你绑票，甲你白酒车吼。伊讲以后个这东西开雨伞啦，因为落雨，伊嘛讲了会真准的吼，就进前就九月底落雨嘛，南部地区落雨，伊都开雨伞，伊总开雨伞甲拄甲讲。伊则顺利逃走。好，这个姓柯的高中生回来，惊一个，总甲老母讲啦，讲妈妈，我一个同学，身边一个同学吼，伊伫对附近吼，也差一点仔去用绑票去你车顶呢吼，是无理由的呢，唔是讲因兜偌有钱呢，改成调个咧白囡仔吼，安尼要甲白伊对吼，安尼好好。啊，妈妈听着落惊死，即马妈妈甲后生嘛个高中尔嘛，就听迄个分家规啊。即马等下因老爸下班吼，因老爸对这手机啊，这个网络吼，我来足爱铺地啦。啊，唔只跟老爸讲你啊较细意咧。尤其吼，即马人咧讲有咧乌白共绑票啦吼，包括囡仔吼，你呐连工咧带囡仔，多你要载囡仔上课，你要注意啦吼，爱特别注意吼，唔忙伫囡仔收过用就对。啊，这个爸爸听一下吼，佫愈惊，讲哈，啊卡安尼。啊，较会住伫学校附近，伫咧白囡仔吼，啊咧，共绑票囡仔吼，伊另外代志大条啦，伊另外个提醒吼，伊即马即个爸爸，伊做个破脸书，伊准伫脸书手机啊吼，甲破讲，注意啊，伫高雄海洋科技大学附近吼，有一台小火车吼，做俾你掠囡仔，尤其伊拢专门掠无爸母。杂音啊，各种各小音啊，吼！啊，趁机会，那有机会多一个囡仔，身躯边无大人嘛，吼！伊就甲囡仔白酒车啦，吼！佮讲，我唔是我白讲，我的后生同学就迄个分家规矩咧啊，迄、那个要顶讲伊偌危险，伊会撞到甚物代志咧？伊讲我的后生同学都撞过一遍是好家仔，伊骑好耍，甲对方拄讲。准顺利得到吼，但是家长事后并无报警，无报下交啦吼。啊，我是知影安尼，所以才会特别甲大家提醒啦吼。这个文章一个抛出来，你敢知这代志有偌大条？因为大家拢在看啊，这是大家学生的家长嘛。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物件看了到底，哇，都破鬼啦吼！一个破鬼，大家惊到要死。那么给分局的警方吼，讲，敢有这个代志吗？恁对一个单位派出所有人接到囡仔抗议，还是有人？不啊，讲无啊，啊，无人讲什么绑票囡仔吼，还是囡仔胖伊吼，啊，无人报案啦吼，准警察开始调查啦，啊，开始调查要清除上，清除这个爸爸，因为这个源头是你抛出来嘛，所有源头大家会知道这个代志你抛出来，就先靠
这个爸爸，好，找到圣库这个爸爸，甲找到圣库的同学，因后生，甲找到圣库同学边啊，这个分家几个个同学啦。甲问讲同学，哎，这个代志你可无报警？伊讲，我咧分家几个，一个水老鬼，警察到位啊，代志大条啊吼。你才在分家几个的同学，伊讲啊，都大家拢伫遐等啦吼，啊，大家都。得编故事啦，啊，都看什么人当着代志较大条啦吼。我就讲吼，哈，恁咧算啥？什么桥都歹，惊跋倒吼，爬山惊跋倒吼，啊，欠麦去有水，游泳都是。我跟你讲咧，我吼伫队吼，当着歹人甲我绑着啦，啊，咧差一点啊，我就叫爬去车顶，我骑乌山甲伊拼啦吼。哦，我大家听个耳巴巴，安尼，啊，这个爸爸咧讲，啊，都当来，阮某甲阮囝拢甲我讲安尼啊，啊，我做爸爸的人。是连大人都讲说，因太太嘛，就囡仔妈妈就讲吼，啊，原来这个囡仔妈妈甲这个囡仔是为这个同学分家归这个啦吼，所以警察找就找到源头，就找到这个同学嘛。甲讲同学，你敢我同学伊讲无影啦，我唔知讲代志变较大条吼，是我咧胡白讲，伊咧分家归的啦，伊咧比过什么人吼，撞到什么代志较大条啦吼，啊撞到什么危险吼，啊都分家归啦，看伊偌勇敢啦吼，什么咧我甲骑一支雨伞甲歹路拼啦吼，未输敢那咧什么武术同款啦吼，好加再讲拔无成功啦，若无要甲绑条呢，伫对前学校附近哦安尼要甲绑起吼，结果人一个揣着，一直揣转个源头，甲他讲无啦，我分家归。这个代志你咧分家归啊！你甲看笑死，咁无相啦，唔知咩办法。今仔日武警察武甲倒向牙啦，人安尼一片两，尤其是南麻坑附近遐派出所吼，大家都武甲倒向啊，代志都咧无用啊，佮为着要找这条，啊，都一直找等于咧，都找到这个爸爸，佮找到后生，找到后生，找到妈妈过来，佮找到迄个后生的同学，啊，佮找到同学了，佮家问讲到底是安怎，伊讲原来是咧分家归。无也无去食，是咪咧？绑票学生囡仔吼，伫队附近啦，哇！你个看吼，这网络吼，足惊人啦。所以我咧讲，你茫看讲有诶代志假，假神假达，无影无影即个代志吼。迄有诶人吼，那伤紧张就变做安尼啊。所以你个看，为即个代志你当原生，你甲比咧你就好吼。政治诶啦，做生意诶啦，诈骗诶，有诶无？你个想看讲？你那不是当事人，你就想讲，有影哦，什么什么代志，结果拢无影，迄拢骗人的啦，拢无影的消息，拢骗人的。哇，你甲看这种网络的传消息，看偌惊人就好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过一点哈，咱这款这 K 啊，哦，讲 K 啊，哈，因为我们 K 啊对哈，得咱的活力民宿益生菌嘛，活力民宿哈，排便啦，顺顺顺啦，嘛别吃物件，都随便装便所哈，拿不了消化，常常益生啦，肚肚啦哈，尤其顶管的好人哈，会甲歹人赶走，有真侪这个体质，我咧讲这台湾足济囡仔大人哈，唱咧。规包卫生做诶吼，等咱活力民宿吼，美国嘅医学团体吼是最近向专家嘅公布，人大家吼同意啦。就是你若医学报道吼向专家嘅公布，那如果无同意吼，即人就甲反对讲，啊你莫白讲啦，你敢讲如何？伊即个医学报道啥呢？人会长啊得，因为长啊得是咧带好人甲歹人嘅所在。你若好人愈侪，歹人就无带这个所在，当然是安尼啊。你派人，什么人要带警察局？啊！你警察卫兵愈多，派人就愈少，就是安尼。伊最新研究吼，就是迄等下得那好人愈多，好人叫做好菌啊，好菌就是卫兵啊。你好人愈多，人吼就老较慢。这句意思，概括意思，人老较慢，就表示讲人的退化较慢啦。变变理会，有诶讲哦，我咧看起无像。七十岁无像八十岁吼，就是安尼讲，人嘛继续清醒，人嘛较袂退化，就是安尼。所以讲，肠仔都爱保持好菌。你若要甲放好菌，落去生下胃病，内面全全歹人啦。啊，歹人吼，上互你感觉就是歹排便啦吼，啊歹消化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常常咧烧胃啦。人若咧流用，我咧流用；啊人无流用，我咧无啥拄好吼，啊大家都唱啦，安尼唱要几包香蒜。你长期甲食咱诶活力民宿啦。偌济国家拢专门研究益生菌上高国家，甲咱认证的认证，得咱的活力民宿哈，真正会当生化胃病，得咱的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哈，那毛特别做呢，特别做嘛是赶快的加上一个清洗锅的粉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的哈，要送互你的哈，搁你买药送办，得咱的活力民宿哦，你出两块钱五千六，咱加上一个半块啊清洗锅伫内面哈，但是到今仔日上尾工。过了都无清爽啊，过都无爽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要搁等较清爽，买商品、送商品的买要送办吼，都要等明年啦，还搁等一年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搁今日上尾讲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9。那你特别多活力民宿特别多买要送办，那你美国进口的 QMV 有哪买要送办？特别做吼，得力人工精、得力水利网，嘛拢办个送办的特别做啦吼，拢全部到今仔日上尾工，明仔载就结束吼。那不详细，再来问一下，0800-868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我电话出去也在服务中，先稍等一下，我报关吃卡，报关卡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台中台里去年啊，有一件轰动社会的后生台死老母，为着什么代志？为着这吼，特别是敢那蚊爱定着的代志啦，所以人的头壳真正足注意啦，迄人的头壳吼，好，后生姓林吼，这个后生吼，好，的妈妈开一间迄个剃头门店，妈妈拿咧共剃头，伊就伫边啊，讲要共掠卡啦，伊就讲要掠卡吼，我讲干嘛要我唔知，咱也无去有掠过吼，因妈妈伫遐共剃头吼。伊就会甲人客，讲我甲你掠卡啦，在咧讲按摩啦吼，啥物个吼？好，即卖人客剃头剃刷，伊就有那有讲，比如讲掠零嘛吼，啊，就要甲妈妈摕200块啦，讲妈妈了200块吼，啊，我有一寡电话费啦，要交啦。结果妈妈当讲中个拒绝，应该平常有咧好意，我咧想啦，那无伊袂讲。这里顺刷的话都那替他们弟弟吼，阿姨就讲廿零啦，吼阿姨就讲要给妈妈给200块，讲你要创啥？伊讲伊要搞电话费啦，就手机来款电话吼，妈妈就计算吼，准廿讲呢，一边无伊廿讲吼，准间老母电棍视频讲准当场气死呢。你看这种人，当然就有力啦，这种人吼力，反正比你我较大。惊到人都袂出来嘞吼，都头壳袂拄好啊吼，准死吼啊！当然到长嘛，即个案件着长，正式有配合国贸官甲判决，毋是干那起诉啦，着判决啦，第一审判决吼，无期徒刑啦。这可能到尾我那无期徒刑到尾啦吼，这后生台是妈妈76啦，这个后生60啦，60，啊你妈妈嘛等于十外岁就生呀呢，你个看今年60啊呢？啊，这个妈妈76嘛，吼、哦，住伫住做伙啦。好，平常时也无什么大头路，就妈妈开一间剃头门店。哦，啊，剃头门店了吼，就人客拿来剃头，就像个家庭理发嘛。伊这是一种足正常的家庭理发吼。啊，老阿妈咧一种功夫咧剃头门吼。那么人客拿来剃头门吼，伊就甲人客问：你要掠零无？啊，这有人客较歹势。我当掠零啦，我那啊得掠零，掠肩胛啦，我会讲，剃头毛你掠肩胛是不要剃出哪仔？唔知这个，这唔知是，咱的剃头毛是点点侪嘞，对不对？剃头毛你怎么掠脚，怎么掠手，怎么掠肩胛？我来剃出哪唔知啦吼。伊即马因老母来讲剃头毛吼，伊就掠零啦，我讲要掠脚啦，吼啊掠手啦，掠肩胛，掠了了吼。啊即马就甲恁老母讲，我掏200块啦吼，可能平常都咧掏啦。结果唔知讲这边，因即马掠零掠了吼，啊头毛剃好嘛，伊就要甲老母去200块啦。老母甲问讲你要创啥，伊讲伊要交手机啊电话费啦。有可能是手机啊吼，马干嘛讲几工个只，唔知吼。因老母总不爱好伊啦，哦啊，因老母不爱好伊，而且甲连讲你手机啊看几工啦吼，是咧看啥看啥吼，哦总开始冤家啦。我甲你讲，唔是干那绝对无要紧。即马现主是家庭内面为着手机啊，这支电话冤家唔知偌济，做老爸老母个囡仔啦，咱讲事实啦，唔免着食到这个货。嘿，有诶高中生啦、高中生，你为着要甲改手机个代志，我逐工就烧命啦。安尼啊，都因老母就讲，你逐工手机看几工啦？吼，啊你安尼要搁掏200块去交电话钱啊？吼，因老母就拒绝无爱话吼。安尼阵开始硬讲，过了吼，就甲老母先追尾啦。偌大力，你要分得无大劲，无放伊刷，准量进前吼，准甲因妈妈颔棍钉咧嘴暗咧吼，特别有死真正死啊！内面阁有一个人呢，就是伊甲这个妈妈开始抬死被妈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外甥，就是因小妹后生啦，甲伊带做伙啊。因小妹后生是外甥啊吼，伫楼顶唱歌啦，结果听着讲哦，下边大细声，唔知讲啥物代志，围楼梯旁。偷看，楼梯房伊唔敢落去嘛，大细声吼，伊就孙阿伯嘛，就卫生吼，再看来讲，因这阿姑出手咧电阿妈外妈嘛，总管卡电话老母，因老母就因小妹啊，赶紧拢拼开，因小妹到家差不多三分钟尔咧，就死伫涂骹，你讲看赶紧就好啦，惊到人，因小妹可能住厝边隔壁啦，就是安尼，唔知
因小妹囡仔定下定下，这算阿姑嘛，对阿姑卫生啊吼，啊，底下咧诶，家外妈鼻啊暗棍地咧，哦，这个卫生啊惊一个，讲赶紧诶，打电话老母，因老母一个过来吼，三分钟，因妈妈已经倒里头，甲别顶别动啦，赶紧甲送病院死啊！哇，我讲吼，看要哪办？伊咧讲伫法庭开庭嘛，怎啊？法官，伊讲吼，我食酒啦，人头壳戆戆啦吼，啊，老母佫甲我骂两句啊吼，伊较会即个牙讲吼，伊吼无真正要抬死老母，啊，老母你抬死，佫无真正要抬死老母，你甲人个颔棍钉咧，鼻孔钉咧，得人无死变哪死，哇，真系吼，但唔知无期徒刑啦，无期徒刑吼，这种人吼，你看看头壳唔得上山啦，无多，迄人个头壳吼。大家破好鬼，他大家讲这个人头壳就是想啥吼，正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间我来提起广告的哈，上尾讲啦，上尾讲哈，那你特别做哈，就是买产品直接上产品哈，等那你个个特别做哈，买二送半哈，得你两个钟，得你学的话，加上七千块分。在里面这个塑造会齁，所以讲真济阿公阿妈讲，今日未记得去做对白，你若要特别做诶齁，拢甲你包做诶，甲你塑造会哦，能精神诶迄款都拢在里面齁。咱诶德里两个种雪地王齁啊，咱诶美国进口起源品哇，这上上侪上千四块，咱诶美国进口起源品齁，你两罐会当。给上一个半罐千四块在里面哈，我来给你包做位哈，我来特别做哈，那你美国进口起源米哈，那你火力民宿嘛，赶快，那我来给上千四块的份在里面，都给上半 K 啊在里面哈，那你火力民宿赶快两 K 啊钱五千块，我来当一个特别做，给上一个千四块在里面，唔当无在，到今仔日上尾讲哈，拢阿个会付的哈，到指定药房加点讲注文哈，那。买付之后先登记咧，看药房要你登记，那无我就无法度啦吼，就是安尼吼。啊，到今日过了就无啊吼。咱来把握一下哈，甲大家提醒，尤其有介绍产品，注明隔壁亲戚朋友，但是人无时间听节目吼，甲伊讲今日就是咱特别做的上尾工，过就无啊，过就无啊吼。那无上侪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求求求，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甲送我对啊！以上广告。

好，来，咱时间要到崩了吼，不要紧，即电话甲抄起来。那有代志要去继续关注啦吼，啊，咱特别做有一挂问题无详细吼，拢会当卡来问问我清楚吼。我若接无到，阮小姐嘛会接啦哈。0800-868-999，加抄的吼，随时要用到哈。0800-868-999吼，拢会当多多看使用好不好？啊，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谢谢金哦，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今日呢就是七月廿九号，吼、哦、吼，这好兄弟位的吼，鬼门关，而且夜市啊，哎，鬼门要关起来，一届一档个一届个，今日庙里的万里啊，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啊，迄一登场下晡人山人海，好、哦、人客客客，足闹热吼，一档一届呢。365天，今日甲说落，你也爱等364天，你才够咱说一届吼。哇，啊，无咱也只嘛，逐礼拜有对不对啊？啊，未逐工有吼。即、這个庙栗万里的市场哦，在哪里？农历七月二十九吼，拢会举办普渡。那么这几年来吸引了足大批即个生意人吼，啊，咱入来吼，入来即个所在吼，入来万里，甚至哦含警方拢爱出勤吼。来管制车辆的出入啦吼，即、这个满满的人潮，啊，甲即足侪足侪生意大吼，都咱在做晚会啦，就咧过年啦，嘿，就咧过年安尼。即、这个人潮从下晡四点外就开始啊，就拢好入来咧湾里哦，即夜市啊吼，安尼附近的停车位啊一位难求啦。即几年来吼，即、这个鬼门关的夜市总是吸引着满的人潮，吼、哦，啊，就甲即个湾里客啊杂通通安尼吼。即、这个万里镇的市区，就哪像万里要往万里火车站的主要道路吼，就是公路嘛吼。啊，甲这四周的道路几乎都被塞爆了。哪像啥物？哪像即个元宵吼，要去到咸水看风炮，人挤挤挤杂杂杂，就像安尼啦，人足济啊。啊，有一年一届啊，大家收报啊，啊，拢期待讲啊，今日咱行过来个西安的吼，嗯，这几年来盖老街吼，足老街的吼。啊，即、这个人甜甜甜。哦，啊，这个怎万里的电工所吼，就公告吼，这个天下路段，哦，就是这个公路口这吼，啊，甲这个世界路口这新公路段这边这吼，那种交通管制，我即马六点七分啊吼，做老家的吼，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嘛吼，也是要算新式的吼，要算七条拢总有，除了当地的民众吼，把做者慕名而来和游客。哦，来共享盛举。那么除了这生意大吼，啊人客客以外，含四周围的道路啊，都出了大批人的人啊车啦。这个、大量的生意大吼，啊包括了美食啦、饮料啦，足侪人的啦，车伫咧外环啊，还佫咧考考足侪位吼，要入来夜市，要体验吼、哦，来体验这个吼、哦，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咧。附近的生意大讲吼。这几天已经有外地游客吼，就先来行行顺顺的啊。你问讲啊，今年鬼门关夜市啊，咧举办的范围哦，啊，而且是慕名而来啊。哦，啊，这个地方的基诺吼，就讲，这起初应该是菜市啊，才生意大吼，会伫中元节最后一天普渡。那么因为人足济啦，后来呢又搁有晚会表演啦吼，啊，所以这几年来吸引了大批生意人吼，来入来做大。

无点头说啊吼，澳洲近阿边讲啊，咱东南亚这边，日本啊个韩国，我顶摆去看迄个樱花哦，带去罐头夜市有无？罐头夜市啊，罐头市啊无吼，你若去韩国诶罐头市啊，我顶摆嘛是去釜山诶啦吼，去釜山吼，去釜山赏樱花吼，去年带囡仔规团鞋啊，阿个黑去吼去啊。啊！一就是星期第一站就走去罐头夜市，去看你爱食啥物，你去买。我的物件真济，吼啊！但是像咱这夜市啊，大济吼，咱台湾上介济，每一个县市拢夜市啊大吼，嘿啊，介老个介新鲜哦，嘿呀！啊，所以人济嘛吼，人潮就是钱潮安尼啦。啊，所以吸引了足济只生意打来，吼啊！再民众嘛，当然买东买西，吃吃喝喝嘛吼，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就啊去啊去啊，笑嗨嗨，有无？安尼就是赞花呀，啊，做那变成一个这个安尼，怎变一个夜市起来安尼，吼、哦，嗯，啊，今仔日嘛吼，大家甲今仔日食，好啦，啊，祝大家平安顺遂，然后爱食就甲食，来哦，水开的台湾面，足侪行的哦，看你要食对行哦。

0: 赞嘛，赞哈，哦，食烧、食冷、食甜、食咸、食饱兼食卡，嗯，现在用镜看偌好吼，啊，卖差工，差工你就无当食啥物啊？哎，比如原菜拢啥无当食，会当食咸、食甜、食酸、食咸偌偌欢喜吼，会当食呢吼，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卖然后大大食多卖食侪，来哦，今日是重要日子呢。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跟今天就是今天晚晚做十字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一个病病叫吼，创造做一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继续跟德力公司笑我看呢，啊咱做一病，病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嘞吼，过年分啊，传落去、甲传落去，买愈多、赚愈多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啊，今仔日圆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嘞。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完完做十只咯。你把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这好的人啦，
1: 卡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哦，这少年哦。
1: 啊，讲夹起来喘哦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的哦。
1: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夹当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大能力，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电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落脚继续困我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嘞。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谢
0: 伊诶。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诶啊！
1: 我搁甲新娘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关咱关药关几年，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摆咧。想讲买咧，特别早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吼，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你讲加迄个香菇椒，我咧想讲买过来买大竹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哈哈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2: 哇，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都非常非常的喘嘛，啊，都哦，卡嘛酸，喘啊，对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咔咔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调啊。
2: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八条胃车生足艰苦诶。
2: 嘿啊，
0: 哎，都用
2: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未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2: 是啊，药啊，胃药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八
0: 条。足艰苦诶，
2: 拄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痒，食些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痛痛，
2: 安安，
0: 哎呀，甲试看卖了嘿，
2: 好，
0: 我叫你跟你喝哦。
2: 哎，严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莫惨，不去个三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少年，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样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年惊嘿。
2: 哦，
0: 好，谢谢。
3: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啊，食饱碗提空， 都爱招本寿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咧。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无等到时啊，食饱，随碗提去啃，有时碗都还袂啃的，就要招本寿啊。
0: 遮紧哦，
3: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3: 这嘛袂啊啦，
0: 这嘛袂啊吼，
3: 嘿嘿，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谢谢你甲恁信任。这部卖咧随食随要招本寿，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3: 对啊，对啊。
2: 我要买我那孙子啦！
0: 你家己敢捌食过？无要报孙子。
2: 我都有食过啊！我都个，甲你搞这三毛钱出去啊！还好啊，我食了都未歹啊！
0: 那未歹嘛，敢讲一个你咧？
2: 就第一声大便吼，拢安尼好好，买啊，就拢食菜放菜，食苹果放苹果啊！
0: 哦，安尼你人食钱放钱。
2: 食恁这好面子的，安尼吼，即摆大便拢规条，拢无迄个讲有菜叶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
4: 李旺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哎，六大条拢食着呢。哎，够该顾着，还甘食。
4: 哦，顾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4: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还佫方便利便啦。
4: 哎呀，
0: 无像应该点个砖啦。
4: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话咧，食用加真赞。
4: 你遐经常到月底尔呢，31号。
0: 你敢去碰？
4: 哦，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活力民宿
4: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佫买一座是安怎？
4: 食了袂歹啊。
0: 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4: 哦，要到要死啊！食食较袂咬啊！
0: 哦，过敏的啦，
4: 系啊，
0: 过敏咬的啦哈，
4: 系啊，
0: 哦，祝你勇健哈。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变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圆满做十支，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许阿得甲顾啦。你也想讲，你得逐个月咧食，七个月咧食一罐，后个月食一罐，你甲后个月先谈，这个月叫起来，咱就加送你半罐，安尼你看偌好吼？安尼半罐有诶，一单单1400块呢。吼，一个月甲一个月你穿啊叫起来，安尼送1400块。哟，听你顾身体啦，听你勇敢啦，上盖赞的吼！谢谢卡电话都唔当错过人过，你把当卡客服啊，当卡咱的这个经销房，通通都可以吼。爱叫伊改老客服，甲咱叫回买产品上产品，全部甲今仔日一万吼，咱就完满做杂志哦嘿。0800-33-55-99，0800-33-55-99，感恩啊！

感恩哈，十二万分的感恩，咱这摆办的活动吼，谢谢大家，在主动谢谢大家吼。那个今我们这十几哦吼，来啊，阿伯发红钱啊呢，吼，终于要领钱了啦，给人啦，给人吃啦，长乐六五专案吼，这个敬老金6500元，马仔入校吼。那这赞啦、啊，吼、哦，这真正赞的啦！这家人市政府吼、哦，要伫个马仔十一号啦来发放吼、哦，这个长乐六五专案吼、哦，会敬老礼金。这115年12月31号前，你若大概65岁吼，按、原住民55岁，而且伫112年诶12月31号进前，你的户籍有入来迁入来家人。哦，甲现主席拢无牵牵出去哦。112年的12月31号，啊，你那是112年12月12号都无哦，啊真哦，你爱112年哦，诶，这个12月31号前啊，哦前啊，进前啊吼，你的户口有伫家人诶，吼、哦、啊，甲现主席你拢无牵出去哦，吼、哦，安尼，即个长辈时代，每一个人。会当领6500元，差不多82000个吼，家人的长辈时代当受惠啦。或者长辈时代在中秋节进前感受到市府的关怀，这全台湾拢爱哦，全台湾这是大人拢爱关怀哦，唔是甲家人哦吼嘿。这个家人市府就咧讲，这个咪是要选举哈？哎，我来讲，干鬼拢在干鬼，政治佬拢干鬼啦，唔管就是都拢干鬼啦哈。这个家人市，而且就哦提醒，你若符合到这个长乐六五专案资格长辈时代，如果你无提供到户头的人，这个由区公所通知办理现金领现啊吼。你若无这个户头的话啦吼，要领现啊。哦，这个相关的收费会逐渐对马仔开始哦，到明年3月11号哦吼。啊，你若是逾期拢无去领，都无领啊，都无个补发了哈。你若有任何问题，等卡电话去户籍，哦，户籍所，家人的户籍所吼，你的区公所，你的户籍就对个，诶，区公所，诶，这个社政科，社政的吼，社政科去阿问，啊，无就加入家人区吼，政府来，卖有别加来哦，你卖有别加来哦，我来讲哦，你想就卖加这来，想加因为安那。这个超商的赖敢骗的，赖尔富的超商，改讲啊，挥汗有礼啊，全家赖的群主哦，50元变300元哦。这个赖尔富的超商曾经，这是诈骗的，所以卖我别加赖啦，嘿啦，政府你嘛卖我别叫人加赖啦，你知吗？即嘛诈骗啊，早就有这条啦，你啊，搁要叫你加赖，咱搁用伊的一个这假的诈骗的专人，搁来甲你害，对不对？嘿啊，作假啦，真真假真真的。是不是哦？咱那多家人的好朋友吼，你若满65岁吧，这个长乐六五就是65岁这嘛吼，系啊。哦，你户口吼，这个115年12月31号进前哦，进前你如果65岁啊，哦，啊，咱原住民是55岁，而且你是112年12月31号进前户口就入来家人啊，甲现主席拢无迁出去哦，每一个人当领6500元。哦，有82000个啦。如果你的户头，你早就已经咧领这个啥物，迄条时间若到，会乎你一条钱嘿无吼？啊，可能你就有户头，就伫这个政府这内底遮，啊，伊就转像这个吼，伊就转该汇入到，明仔载开始汇，明仔载汇6500乎你啊安尼。吼，啊，你若无户头伫政府遐的话，伊会通知你去领现金安尼。吼，啊，讲要加来的。你若要加了加，无加就免加加，你敲电话倒啊啦，免个加加遮济赖啦，领一个6500，领加几啊百万的赖吼。啊，这个家人市长就讲哦，家人是长辈时代比例非常高的城市啦吼，所以6000嘛是啊，咱的家己6000嘛是足济长辈时代的嘛吼，全即马全台湾足济人长辈时代生了一个长辈时代，为了要解决过去吼，这长辈时代福利啦，啊，这制度存在这落差啦吼。所以要维护这长辈时代公平的权益，所以家人今年吼推出着这长乐六五专案吼，来扩大照顾的范围，和今年满65岁长辈时代吼，就当得到这照顾。同时咧，市府咧也提供了足侪种的照顾的方案，
吼，为就是专台首创吼，24小时医疗人员哦，线顶哦，而且健康咨询，而且照护平台，所以东部吧结合着数位科技的照顾，推出了这个社会福利吼 AI 吼即时的客服安尼，来紧急预防跌倒去，而且设备，或者长辈时代一家人吼，让咱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吼。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安尼，哦，安尼目睭，安今年怎样哈？马仔虎头主动就拔落呀吼，咱啊家人65岁，即老朋友吼，唔是老朋友，或者好朋友吼，哦，你着马仔，你着甲注意者吼，朝9点、10点过头过，你着来，口罩内底有6500入来哦吼，再甲大家做分享吼。啊，那这是假哦哈。即个有一个网络吼，挥汗有理吼，老官啦，挥汗吼，杯官吼，挥汗有理吼，全家 LINE 的群组吼，50块互你变300块，即、这个莱尔富的超商澄清，这是诈骗哦，吼、哦，我来讲，你像含我8月份像我生日，啊，迄、那个我相关的像迄吼，食饭的啦吼，啊，迄吼，啊，你生日了，紧来领吼，啊，像咱手机啊。啊！你来领哦，送你100块，我嘛不爱甲领。我来饲个要创啊，我有彩100块。伊讲啊，你着来领啊，你8月寿星啊，啊你甲饲这个甲连接落去啊，来送100块，我彩100块。我了就不当卡车猫哦，兄弟，我唔敢，我拢唔消谈。来，大哥，啊你来啥物哦？啊，偌济甲饲了，着佮送你偌济钱哦，我拢袂瘾。你拢钓我钓袂钓，我连数拢锁咧，我赖把锁咧。你遐有诶，六个必须拢我都去买我食。我生活足简单诶啦，吓啊吼，无遐讲要投资诶啦吼，要个啥物咧，无遐陷阱，伊都跳袂入来，因为我陷阱挂坎咧啊，我诶陷阱顶下挂坎咧啊，你要安跳入来，袂入来啊，你无跳古罗必须再6个、10个，再有诶无诶吼，再歪歌词出来，再资讯我拢无啊，你来像我个锁诶关起。看袂到啊，对不？嘿啊！啊，我赖你，我嘛说你啊！你也无得加我赖啊！我嘛无得加你来啥啦？因为我袂晓加，我袂晓加。有诶啦，真正要加赖，我袂晓加啦。伊讲啊，无我用 QR code 甲你翕完吼，你 QR code 你翕完咧吼。我赖今嘛有用到无20个啦，嘿啊，有用也无20个。我刚看一个，我主持人啊，歹势，我袂晓讲啥。伊摕赖你我看，我惊死！你赖个500外，你无甲移读哦，嘿嘿，啊，伊个脸书嘛700几个无点，我哦，我无法度，我现在无爱加一面，因为我无法度看，迄个强迫症啊，我无法度看我的脸书，就我赖地方有一个红色红豆底下无吼，讲有1番、2番、3番、4番，你有无看？我就爱个点落去，我无遐面底下，遐面底下我无，因为我的镜面我干干净净啊，我看我惊死你500外赖无移读哦，安尼你家人遐赖要创啊？是不是？你改来就互人有一个信心，哎，我传来有主持人，啊，你会甲我回，食饱你想用嘞，甲你回，他不用甲你回，对不对？系啊，哦，惊死，我讲惊死，你500外无看，你袂艰苦，我一个我就站袂住，我见面清清气气，我无通电话，接一个伊，啊，有一个来你该来哦，哦，两个爱来来，我无到，我就直接说起来得，妈哩哩都得吼，家族性的有咧用安尼得吼。嘿啦，你个人个性习惯无同款，你有人可能你都，嘿，啊可能有人是袂晓说，即是人可能是袂晓说，吼袂晓说起来呢吼，嘿啊，所以讲，即运动部为了要鼓励民众吼，爱养成运动的习惯，对9月初一开始推出的挥汗有理即活动，只要民众哦，每一礼拜吼完成任务来审核审核啦吼，啊通过你就当吼得到啊健康好的50块的折抵券。想袂到，这波热潮也被诈骗集团盯上了。我该讲，伊即摆我讲这是真的哦。但是这个活动去有诈骗集团知影，所以即阵啊涌现足侪假莱尔富的赖账号，所以宣称只要你加入特定的账号，你就当下50块变成300块。你甲看够恐怖吼、哦！所以讲恁这个家人这个政府这個，你莫有别个加赖，因为这诈骗马上就知影。马上再就用一个假来吼，入面叫恁个加入面，吼，别人领6500，我恁领7000，知唔知？卖后别加来哈，平安过日子得啊，顺顺过你家己日子得啊啦。我问你，你来内底，你甲要借一个要借1000，我你甲借无？
看到会听讲好啦，我招你。有哦，人迄赖了嘛，敢骗我？哎、欸，我是某咪人啊，啊，我向个要周转啊，同学，你得提这300,000来付我咧。哦，有哦，咱嘛转去丢啊，哇，还骗的啊，迄是假啊，所以这是假哦。这个50块加码放大变成300块，这是假哦。要叫恁恁个刺激的假哦，安知唔知吼？一个网友伫吹哦发文，伊就讲即阵仔咧滑手机啊，想去看莱尔富哦，诶优惠贴文。欸，伊就不疑有他哦，因为莱尔富啊就是大金诶，而且超商啊吼，安尼，伊就直接甲点入去登入，落尾被引导哦跳转至赖诶画面，一直甲察觉这规个这有机关唱成口，伊马上自行去个官方诶账号对比，伊才发现对方诶赖诶 logo 完全无共款，而且这假诶账号顶端根本显示未通过验证。对啊，所以后尾的回头过去找些原贴文已经被删除啊，好，这个原坡心有余悸哦，好，有大家千万唔当小贪嫩鸡蛋啦，就讲哦，能救一个是一个啦，对吧？你来看哈、哦，所以这贴文就出来，就这网友纷纷表示，家己嘛曾经嘛骗过呢，啊，你个点雷，伊讲小你个点雷，我唔，伊讲小我未点雷，伊讲要送我200,000，我嘛唔，我都卖个领得啊，我才为了200块打牙价，加200,000我未考价啦。但加200,000，我可能也麻烦啦，是不是？我100,000要，吼、哦，俺不过嘛，发现着吼，要给出你好，你也给他输入你个人资料哦，就开始感觉有点奇怪了，对吧？吼、哦，所以另外网友的提醒，除了莱尔富以外，虾皮的 LINE 的账号冇出现着被仿冒的情况，我昨日，大昨日，我有出人有到顶有看我的批，那是银行的，拢奇怪。啊！这银行和我的批拢是正，不拢是彩色，啥即个乌白影印的。我就是蛮想安尼啦吼。啊，待会你无闲了，搁带点咧七多了，等下我坐个贴费买看。伊讲哦，你欠银行哦，我搁算几粒银行啊？个哎，哦，130几万，讲我欠银行130几万啦吼。啊，我互你分配，互你付，吼、哦，互你落立钱，吼、哦，互你分配付。啊！你看要安那付，吼，看要半当内底立，还是你一期要立偌济？你甲敲电话我，吼，啊，我是啥物人，啥物人吼？哎，我是对金银行的吼，会理专的对吼。啊，你甲敲电话我，讲你看着贵，伊顶晚写啥啥现金卡，我当时用现金卡，对不对？我当时那有现金卡，我那现金卡开一开，既然贷130块，我嘛唔插伊。你都笑呀！我搁看两个，我无欠的。你哪讲我有这个？啊，你假衰！你怎笑？你怎变落入伊陷阱？伊就是要甲钓啊，对不对？要甲钓啊！啊，咱也无用现金卡，而且个乌白影呢。迄官方官网银行只要伊给我，因银行逐个拢会回我伫银行口座，伊这出入吼，伊会回我。哎，结果我愈来侪，伊会回我，迄明细会回我，迄拢是彩色的，迄拢是银行的正本的，无用乌白影印的。我就提了机会，啊，看乌白影人啦，这是啥物碗糕啊？吼，啊，我看看，讲我欠100几万，看130几万嘞。我讲看你变哪行情，看半当要行偌济，安怎行？啊，叫我敲电话，我讲你看着贵呢，你七月时啊，你了不等人呢，哈？迄顶晚写现金卡，我当时去入现金卡吼，嘿呀、啊，好实在哦，迄实在够恐怖，这是啊骗人的社会，你都卖小贪啦，吼、哦，卖小贪，你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安尼就好。迄、那个网络咱唔办，伊是是唔是好，咱唔知影。讲来哦，你甲我加入，我送你500块，你就入去吼。嘿啊，对啊，是安那。嗯，啊，你倒来送50，尔送100，啊，人家送500，吃力。500，你就需要点入来就吃力了，对不对？嘿啊，唔通啦哈。包括虾皮的赖账号也有出现哦，这个被仿冒的情形呢，所以提醒大家真爱注意啦。江湖咧走跳啦，网络咧走跳啦，是神是鬼咱唔知啦，知唔知吼、哦？所以你要保护家己吼，自保就是安那，卖小贪安尼得，卖小贪得吼，就实实在在买物件安尼得吼。所以莱尔富吼，而且官方啦吼，伊嘛呼吁大家吼，因为官方的账号未主动要求民众加入赖，所以你加人政府你叫人加赖，这就唔对的。即马都卖叫人乌白加赖啊啦，你着留电话号。叫民众啦，唔知哪样，你就去民政可催，吼、哦、去你的乡公所问就好，你是啊叫人加赖，也麻烦，迄真是也麻烦。你甲恁家人政府讲一下，食饱咧弯腰吼。即、哦這个来后费白咧讲因无啦吼，因无即个代志安尼啦吼、哦。所以讲，
这个若是民众收到自称莱尔富的官方的，诶，客服还是相关的人员讯息，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诶，点击不明的连接，吼、哦，连接提供个人资料，你请会记来注意，吼、哦，唔通爱提高警啊，千万唔通凊彩就相信去。一人的世界啦，你唔知啊，吼、哦，是不是？嘿啦，卖去小贪啦，吼、哦，咱就袂去弄假啦嘛，吼、哦。好来说说，这个时阵吼，我竟然要给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圆满做十节，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灵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全年份的全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全年份的，全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到这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A kinfolk come to see Vaughn by the dozen, dressed in style to go hog wild.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啊。咱即摆个病病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比。对，谢谢大家，甲今仔日圆满做十节，然后有即个健康观念，有即个要顾健康的观念，肺癌差进前，而且预防胜过治疗，预防是胜过治疗的。希望你家己过来愈来愈勇敢。这个目前呢，就这个八月中秋啊，八月中秋到过年呢，搁三个半月，好，咱目当啊，即摆捡起来，利用这三个半月开始重新来听身体，你会变成无同款的你啦，变成勇敢健康的你，祝大家会，谢谢大家，吼、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3-5599，咱这种是实实在在，真心做回馈。哦，那我家己的店头，我用经销药房，哦，和咱个看到咱的店头，啊，看咱的店面，咱再打伫咱家，哦，咱安一百万的心，这一年啊做一届回馈，无像咱有逐工都咧送，买一罐来送，买两罐来送，逐罐咧送，我来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要长期安尼送，你也想伊的心，伊的这身份敢会更好？无可能，伊对这个黏起来。啊，叫食亏是啥？食亏是你啦，因为你小贪念两家人，所以你实实在在，你想爱坑我会到，咱是咱个听得到。你拢一直要爱啊，你著大家送一个这个，送一个这个，送一个，买一罐来送这个，买两罐送个，送到尾啊嘞。伊说免对小王甲你念嘛，小王甲你念嘛，无我哪哪，你逐工你要求你逐工要送这一罐来，要送那两罐来，要送那，伊哪法度？是不是？所以咱真材实料啦，吼、哦，咱一年就三届啦，一年就三届。就是母亲节，吼、哦，啊，这爸爸节，啊，甲过年，甲过年，就是三项尔。咱无哪像啊，着啊，那你送安尼送，你会记得？咱是要食新的高养件啦，唔是三头两块要送迄、那个，送一个大包啦，送一个油包啦，送一个啥物啦？唔是啦，吼、哦，爱健康养件。来，这首歌送咱所有可爱听众的朋友，感谢有恁做伴。

0: 现在人真的无进无去。我一个朋友，伊顶礼拜吼，因后生订婚，我想想讲，七月那咧订婚，那不爱一礼拜，一礼拜都今仔日都七月廿九，今仔是七月上尾一天嘛，明仔就八月初了，对不对？八月初一拜五，你那不爱八月初二，拜来开始订婚哦，和因的新妇吃吃掉，因为那新妇预官要嫁，预官要跟订婚跟嫁。讲叫因囝紧来紧装潢新厝，哦，伊就一间厝较细间两房一厅嘿吼，哎，因新妇竟然要嫁啊，来紧来办嫁，咱来办嫁吼，实在耽误，讲紧来办嫁，哎，后生足高兴吼，办嫁，又干老母讲要嫁，叫伊去因后生讲廿九岁袂当嫁娶是安那吼，廿九岁安尼，我想你唔讲廿九岁袂当嫁娶，那你订婚，你讲先啊订起安尼吼，你也要谈订礼拜六订，哦，这礼拜六订无卡好吼，结果讲这人无进无去啦。嘿啦，嘛是咧出山呢，应该讲七月无人咧出山，七月嘛是咧出山呢，哟，无民众讲惊这七月开刀啊，结果无咧，做一人嘛去开刀了，你排无倒咧，搁咧惊七月开刀对唔对？哟，你农历七月吼，这民众拢会相信讲七月卖去找医生啦，卖开刀啊吼，卖去病院安尼较好啦，吼但是这间福建病院吼，院长吼一直咧讲咧吼，伊讲主治啊，甲振兴医院吼。这相关的资料讲哦，伫这七月开刀的人吼，介侪呢，伫这七月吼，开刀的并未，未讲较危险嘛。你若拄着急症的，你需要处理啊，你千万唔通因为这七月禁忌，怎延误就医等到害啊，就对。所以农历七月，我今天做一工啊嘛，对不对？嘿啊，我讲卖去病，无呢，吼，也再次受到讨论嘛。所以民众吼，伫这段时间去病院上紧嘞，吼，也是总是感觉讲，哎呦，心外有挂碍啦吼，安尼啦吼。这院长伊就咧讲啊吼，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吧？讲七月吼，卖去病院卖开刀，这讲话上该站定对，嘿哦。除了民俗吼民俗的这信用应用，其实嘛是有人讲啊，农历七月拢超伫国历八月嘛，吼，拄好是做侪这个新进的主治医师啊吼。住院医师报道的时间啦、所以这个医疗吼、医疗人员的这个职务啊吼，咧转换的时阵，确实可能会拄着因为经验较无好诶，所带来挑战啊。伊就讲新航路新地过嘛，新官上任三把火安尼嘛吼。所以伫这七月吼，卖入去病院观念，那像应该是病院制度吼，这个时阵都带新雇医生咧轮替啦，吼安尼时阵啦吼。嘿，讲七月够人去有呢。七月人嘛是会去开刀呢，即卖人较无安尼啊。但是这医生讲哦，尊重信用啦吼。但是数据显示哦，七月开刀并无较危险啦。哦，所以日常新鲜即得哦，新鲜哦，即得吼较重要吧吼。但若是真正有急症的需要处理，千万唔当延误去哦。马仔就八月初一啦啦，你一动动动个安尼哦。八月较来啦，七月卖去病啦，七月病哦，开刀较无好啊吼，也无影。有诶讲八月卖交车啦吼，卖买厝卖入厝啊，有无吼？嘿，卖嫁娶啦，我这是有影吼。但人我朋友都咧订婚，迄个咩讲？我说即卖人未像应该吼，安尼真啊搞建构啊啦。我拢相信我两个人相爱相依爱就好啦。是不是哦？嘿，好来，谢谢好朋友。咱今日咯嘿，咱今日哦，咱就完完做十只啊吼。买商品上商品，全部加今日哦。咱若有买着有谢谢拢谢谢。你若想讲你着一个月有咧食一罐，后个月你嘛是爱搁食一罐。吼、哦、但你若是个后个月罐伫即马甲摕起来甲买，咱加送你半罐呢。等于你2800，两罐5600，搁加送你1400块呢。何乐而不为啊？对，所以你把这一个疗程做两罐，搁过半罐的，把这个疗程啊嚼起来，讲哎呦，那人家足快活，有影充电了人足快活，那充电了人家搁青春到少年哦，嘿，你都无带心命，面就袂夹夹啦。你活动做咩啦？就像少年囡仔，像天天阿爸讲好，伊真啊袂忝，伊前目睭白金，还一种种无停的呢。讲伊就是囡仔，凶个别人囡仔嘛袂像安尼，袂像伊啊，伊幸福啊。伊伫厝诶家庭吼安全，伊幸福，伊咧要白种，要白种安尼啊！即马做够使错啦，了了，若无下伊心，无下伊，伊就使用滴滴用，滴滴用吼， 要白虾啊，你爱用伊要切菜，你爱你当边啊吼，互伊倒捡菜安尼欢喜。啊，你啊唔用你惊用淡面吼，伊有咧咧开嘴翘皮翘。啊，我拢未惊淡面，我好要用落来来伊啊起来，我就会个伊当边啊不不啊足欢喜，对唔对啊嘿？好，谢谢，来高电台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厉害呢吼，这唱歌唱歌人捌听过，唱歌迄个伊阿无生活去，啊唔是台语安尼吼，我爱今生爱过的人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谢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但是因为咱今仔日吼是咱这个今仔日做的尾声，好我先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变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圆满做十节咯。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吼，好啦。啊，咱若实在经销房，你就先甲经销房阿讲，咱今仔十一点之前有帮人卡，咱还佫会分两组上半组吼，两罐上半罐了嘿。啊，你若唔知要去做摕，卡现牛只反倒，吼，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学人顾，学人听，你就对人咧用行嘿。因为今日吼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哦，七月二九嘛，就是地藏菩萨生日安尼。啊，那么地藏王菩萨慈悲哦，哈，啊，因为吼有人讲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伊的护持就够，对不对？啊，是安怎哈？因为地藏菩萨讲吼，要爱恁念地藏经啊，爱恁念心经啦，吼，爱恁念这部经甲迄部经啊。袂晓念啦，记不住啦，背袂起来啦，唔捌字啦，看拢无啦。地藏菩萨讲好，拢卖念，遮侪经拢卖念，恁就号称我的名就好。南无地藏王菩萨，我的护持就够，吼、哦、护持啊吼，对不对吼、哦？你看老祖辈，拢袂晓念，袂晓念，记袂起来，袂晓念，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今日就是咱的地藏菩萨吼，伊圣诞伊生日。那么今天讲这篇的地藏菩萨吼，要告诫告诫，这三件代志，会当我脱离到这病苦啦。

这篇是地藏王菩萨啊，伊在咧告诫吼，你只要做三件代志，你就会当消毒贫困、消毒善业，嘿，消毒善家安尼吼。善家真正无得改变。地藏菩萨讲哦，你哦，佮欠缺三件代志。这一个叫神明的人，伊就跪伫庄严的地藏王菩萨圣像的头前，哦，磕头磕干呢，目屎淋淋个，因为伊曾经是这商界做名声的人呢，迄化水跟当占土地当的呢，家境真好过，生意做啊足轻盈。迄个时阵的伊啊，迄住来出去看看看，这厝内底啊，杂干奴才一大堆啦。出门有马车相随呀，身躯边围着足济哦，因为好呀，足济抱 LP 的人啦、啊，阿谀奉承的人啦、啊。但是啥物人想袂到，风水轮流转啦、啊，就安尼经过几年期间，风云变色。伊的生理啊，就哪像一座大楼啦、啊，要倒要倒要倒啦！哇，放落迄、那个，放落迄个啦，就是因为市场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足强的对手，抢走伊大部分的客户，刷来足侪笔大笔的这投资啊，就失败了。

酒啊，有鱼有肉啦，有朋友啦。啊，那无鱼无肉嘞，剩牵手啦。含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看到伊，都无爱甲伊相见面啦，无爱甲伊相问啦。如今啦，落地地房子啊，应该抽到第几子啦？即马落魄啊，做地房子啦。逐天为着三顿咧走撞啊，只好啊，住伫旧个破庙啦，来寻求着一丝丝啊吼心灵的安慰啦。菩萨啦，菩萨，我逐天虔诚咧诵经呢，祈求呢，祈求你有灵有舍，甲我保庇一下啦。但是为什么命运才是如此的残酷，咧对待我呢？这个时阵啊，落魄的神明啊，双手合十啦。到底伊感觉吼做绝望的时阵，哇，一道光啊，突然间怎啊拍入来？地藏王菩萨来显形出现，做温和，做慈悲，做低声。伊讲善男子啊，贫困并非天命啊！你今日所吃的一切，拢是因果显现啊！你若是想要真正改变，你必须要做个三件代志。啊，只要三件代志，好头水压起来，是对三件代志。敢讲我逐天上经祈求拢无够吗？接寻地藏王菩萨的笑笑，伊讲诵经啊，持诵啊真言，无唔对，会当累积你的福报。但是，那是你无修你的正哦，而不修正你的祖先的业障诶，善缘未解啊，恶缘未解啊，善缘未了解啦，恶缘阁阿未解啦，你如何转这个运啊？伊怎啊听听目头夹夹，伊心中疑问煞愈大个愈大空，伊就想讲，哎，才开始了，伊想讲伊回想着伊的过去，敢讲这场灾难，互伊对天堂跋落来地狱这场，敢真正是我家己所做落来的业报吗？地藏菩萨看到陷入沉思，而且三诶神明啊，伊就继续讲。世事万世间的万事啊，皆有因果而起啊！你敢知影你家己吼，这个今仔个行这个地步的根源是伫倒位？神明就点点，尾下又讲，那想到这几冬啊，我确实有做着唔对的代志。我少年的时阵，靠食阮家好业。我对人目睭拢睁咧头壳顶，嗤之以鼻。我看袂起啊善良人，我看啊善良人讲做讨厌、太高、垃圾、无水准、无地位。恁这人根本无值得我目睭看恁啊！啊，那我做生意的时阵，我更加敢那想着我家己的利益哦。我要吃亏啊！我要赚钱，我想要加赚寡钱，我常常不择手段。我无咧顾甲我做合顾的人的生死啦，我无管客户的感受啦，我只要会当我家己哦落地地巴巴安尼就好啊，我啥物拢做会出来，干上干上无干不成上就是我啦。啊，那如今呢，我行啊这个地步咧，贫困又潦倒，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炎凉啊。菩萨就轻叹一声：“唉，过去的业障啊，就如同你种下的因啊。如今的贫困善食，只是果报显现啊。因未消啊，你的因啊，你种下的因啊，啊未消啦、啊。你的果嘞，啊未尽啊。哇，还听人怎惊着？我前天才艰苦，我的果果啊未尽啊。”安尼我要如何是好？佛祖啊，是不是无论有如何我安怎做，我拢无得改变我家己的命运吗？这个时阵，佛祖手一接嘞，

就一个影像扑在这个神明的眼前，一个衫穿破破烂烂的乞丐，在寒风当中啊，屁屁喘，伊光啊身躯顶拢翘起来，迄三级落去皮包骨啊，迄伊的面上写满了沧桑啊，也够饥寒腰啦。再过来，你咧，你伫个身躯边行过，你的眼神充满了气焰。偏想看不起，甚至条苦干的路嘞，你无想要挖进这里，根本是草太高的这乞丐。但是，就伫无偌远的所在，另外一个做生意人一点都亲身行过来，看到乞丐伫啊，伊从手中物件摕乞丐，搁伫落底啊摕银钱出来，放伫乞丐的手啊，伊咪摊伫涂骹，伊是做生款放伊的手啊。你甲这个好野人差遮济啊！菩萨轻轻叹一声，你啊，曾经把好业过，在你富贵的时阵，你从来都不愿施舍，甚至你看轻这善良人啊。你如今遭遇到这个贫困、无钱、腰寒，你才知世事冷暖啊。这时阵神明目睭客客深深啊，倒吐一口气。伊开始反思伊家己的过去，伊意识到伊家己的傲慢啦、翘头啦、嚣摆甲自私啦，为家己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啊！那么，所来的修行之路又搁会拄到啥物种的挑战呢？神明的日子并无因为伊所有的祈求，全得到改善。等到不更加变本加厉，愈艰难啦！伊原本以为只要坚持诵经念佛啦，安尼就能得到福报，就能改变家己的命运。但是怎嘛，去地藏王菩萨开示了，那像一盆冷水水，他压落啦。敢讲我的命运就如此注定吗？就安尼注定我一生啊吗？伊心中充满足侪疑问啦，呀，足侪无奈啦。伊回想着伊家己的一生，伊想要找出着问题的答案，但是一无所获啊。就伫伊心肝要绝望的时阵啊，耳腔边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善男子，持诵这个经典，是当得到福报，但是福报的显现。”并不是讲靠你诵经就会当改变的呀，真正的转机呀，拢是藏在你的心中内底。伊向目睭怎闭紧起来？伊眼前竟然浮出了地藏菩萨的金身的法相，神色庄重，伊竟然紧跪落，伊要请菩萨指点。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破除这场灾难啊？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就笑笑啊，就温柔啊讲：“你若是要改变哦，这善者的业障啊，你必须做到三件代志。菩萨，请你开示我吧。”伊一直要知影。菩萨甲讲：“第一件，你爱广结善缘。”这个神明一听了后怎硬硬，他想起到他少年的时候，他做一个干伤干伤，为着要追求利润，他无惜甲别人这样你争我斗呢，就算我别人的朋友的利润，我也要甲抢来，我斤斤计较，我一定要争的啦。如今我落魄了，我才发现身躯边竟然无一个人愿意伸出伊的手甲斗相共甲救一下。这个时阵，菩萨轻轻叹一声：“世间的万物啊，该有因果啊！你曾经作恶的唔报施啊，你曾经看袂起无善良人啊，如今你才去感受到吼，无人要插你，无人咧要来斗三间，甲你砍一个痛苦。神明头咧咧咧，作见笑，作见笑，伊伫讲。”但是我如今一无所有啊，我要如何广结善缘呢？菩萨就讲：“
布施不是跟限制财物啊，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温暖的善意，一份宽容的心态，一个好的巴掌，你就可以化作你的福田啊！只要你愿意伸手去帮助他人，福报伊就伫无形当中成长哦。就对啊，开始，神明一开始就去试这个做，伊试讲哦，去帮助别人。当然，尽管伊家己的生活嘛足艰难呢，但是伊嘛是会家家己所为这物件去分了一只比佫较艰难、佫较需要的人。伊会对每一个人拢笑笑，报以微笑。伊用温暖的言语去鼓励遐陷入着困境的人。就安尼，慢慢慢慢，伊发现身躯边人对伊态度有改变，开始有人愿意甲伊交流，愿意哦用一寡小小的帮助伊。这就第一个菩萨讲的，你会记哩，你一定爱会样哦。佮开始广结善缘呐。第二点，哦，明因是果，菩萨哦，这个手啊，伊佮佮爱一个，神明过往像电影咁款铺在眼前，伊看了家己曾经为着利顺生理，暗中哦，讲哦，讲做卡手呢，还即个竞争的对手啊破产呢。迄、那个竞争的对手原本甲伊同款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人，人的家庭做美满，但是因为伊的计谋，一夜之间，害这人失去了所有啊，变得家破人亡啊。迄、那个时阵，嚣摆的神明，伊阁看到伊家己一张这豪华，而且暗暗顶冠，伊骗笑，伊去笑，一个善家。较无钱的亲情，好好哟！你穿个舒衫，迄破甲比乞食阁较破，迄乞食物甲平啊，穿甲比你较好看，好好哟！我看你的型哦，但一摆红包可能无当包吧？你嘛吼，衫泡尿照你家己迄个型，爱看一咯，贵个比你较好看，敢骗想干呢呢？地主的迄个亲情，见笑干吼，怎离开迄个所在？过一届。因为有一点点的利润，伊竟然无情讲压迫，伊一个做老实，而且员工叫爱辞职，让迄个员工伊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的经济啊！这个业就如同你种了的种子，如今结出的这个果报，就是你的贫困啊！这时菩萨的言语做平静的。但是每一个字，拢那像提钢锤啊，对神明心肝卡落。神明的面色变啊，作是个苍白的，白叔叔、白死煞、变青光。就安尼，伊才明白，原来一切早就已经注定家己哦会善结，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啊。那么我会当改变吗？人讲小白无就皮个骨啦。你卖靠西，你真好嘢啦！卖靠西，你即马安那啦？知唔知？小度会掉啦！这个菩萨伊就点头。这个业的力虽然已经成啊，但是你心念一转呢，这个运命也是会当改变的。只要你能真心悔悟，改过自新，因果嘛当重新改写。哇！神明的眼中，那像有安尼有希望，足欢喜的。伊就阿要开口来询问第三件代志。伊煞发现菩萨的这神情啊，哦，足凝重的。就那像最后这点，才是上界大关键的考验啊。伊早耍来路会更加艰难，但是伊嘛下定决心，伊要努力来改变伊家己的命运。伊咧等待菩萨讲的第三件代志，菩萨对着伊讲哦，第三件你爱持戒修行。这神明听咧，菩萨持戒修行是啥物代志？菩萨个解说，持戒就是爱约束你家己的行为，
你的言语，你的思想，唔通做恶代啦，唔通讲歹话啦，更加唔通有恶念啦。你曾经因为小贪贪乱、嚣摆翘头，你自私所造下足济足济业障。如今你爱戒除这无好的习惯，爱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吼、哦。啊，不邪淫，无拍妄妄语，哦，无饮酒。这神明一听咧，伊认真点头，伊知影，这对来讲无容易呀、啊。因为伫过去的生活当中，为着生理上的利润，伊曾经不择手段，讲白贼，恶窟啊，哄跳，伊讲骗，伊投机取巧啊，这种是一定做的代志啊。但现在要严格遵守这个戒律，就哪像原本一只鸭子，你用绳子把它套呢。正开始饲戒时阵，神明确实拄着重重吼重重的这困难啊，一层搁一层的艰难。有一届，伊伫个街路看到有人咧卖熟面的时阵，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这场利顺的啦！伊卖只熟，我甲买入来。我用较高价甲买出去，但是当当伊要交易要买卖时阵，伊突然间想菩萨的教诲，伊意识到这可能是无正当的交易，这是违背着迄个偷盗，偷盗的戒，而且戒的行为，伊就中毒者，落尾咧，伊就放弃这念头，但是内心足艰苦啊，这有钱通我放弃啊，伊感觉家己放弃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也够有一戒。伊足侪朋友，大家杂嘴高下称诶，咧讲别人诶歹话。即、这个神明一头就说：“哎呦，我白甲甲处一个，迄条迄人就是伊要讲诶时阵，即、这个话甲嘴边伊就吞落去。伊知影，这是无妄戒，诶，不妄语啦。吼、哦，不妄语，我能够出家也不打妄语，即、这个、不妄语戒，不打妄语戒，你提醒伊，唔通学别讲人后壁话。”袂当随便哦，去讲别人的歹话。那么别人看我神明变啊，遮两只无像应该，哎，拢感觉足奇怪，搁甲笑。哎、欸，你变足惊代志的呢哦，哎，你无像应该化水跟动站头地动的呢哦。虽然人家越客越，伊心内不是滋味啊，但是伊坚持住啊。伫个乞丐的同时，神明就开始修行啊。伊每一间哦，就早起去庙当中诵经冥想，啊个诵经的过程当中。伊努力让家己心平静落来，摆脱外在干扰，个内心的这杂念。一开始，伊根本无集中这个注意力，脑海当中总是浮现着过去种种的种种，也个未来的烦恼啦。但是伊无放弃，一届搁一届在甲试，慢慢慢慢，伊的心静落来啊，伊感受到经文的力量。冥想的时阵，伊会去反思伊家己一天所做的行为，看有违背着戒律的所在无？如果若有咧，伊会诚心忏悔，而且提醒伊家己，后摆唔通去犯啊！就安尼，透过安尼反省，佮忏悔，神明渐渐体验到伊家己过去的错误，内心也变啊愈来愈纯净。对着时间一天一天过，神明发现伊家己的生活开始有变化。伊的心态变啊更加平和，无像应该吼暴躁。伊甲四周为人关系愈来愈好，大家拢感受到伊的改变，开始重新来信任伊，来尊重伊。有一天，一个曾经捌予神明帮助过的生理人，伊一听到神明的咒语了后，伊主动来找伊，邀请伊做合股做生理。这个生理人眼中看到神明改变。也够伊成绩，相信伊会当变成一个可靠作为做生意的伴啦。神明非常感激，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伫合股的过程当中，伊继续持戒修行的原则，诚信来经营，用心来做代志。渐渐神明的生意就愈来愈好起来，伊的生活也渐渐改变，走出了这困境啊。伊无像应该这样善家穷困又潦倒，伊也无像应该无人问津啊，而是重新赢得财富，够尊重哦。所以知道这一切拢是以乞丐修行
哦，坚守正道的结果啦。神明的生理愈来愈好，伊的名声伫咧商界业界嘛愈来愈好啊。做一个人，学了伊是一个有诚信、有品德的生理人，伊用家己的行动来证明，只要愿意改变命运，是会当改写的哦。就是安尼，所以甲讲，因为伊有这地藏菩萨的教诲，哦，来甲做一个指引，有持戒修行的信念来做支持，伊把相信只要家己坚守正道。努力，吼、哦、啊！这样一来，让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就是安尼，神明再次来到这个庙宇，跪在地藏菩萨圣像头前，伊的面是欢喜的，是感恩的笑容。第一摆是哭干的吼，嘿啊！伊轻轻讲：“佛祖啊，感谢你的指点，让我明白因果的道理，让我有机会改变家己的命运。我会继续努力。”将这份善念给传下去，帮助更加多的人。这时庙宇当中那旁灯明灯啊，赶快这样静静的燃烧着，散发出温暖而明亮的光，就哪像照着见证着神明的心声，也照亮着他未来修行之路啊。

谢谢咱今日甲咱大家啊、来做分享的这篇啊吼，我嘛希望讲咱的好朋友哦做分享吼、哦，啊就是咱这地藏菩萨伊就开始哦，这个告诫你只要做这三件代志，你得让消毒这脉搏真贫困，然后做这代志就精细因精细个，有诶把是精细因精细个，胳膊啊很狠啊吼、哦，好来，咱来听歌，听高飞唱歌。像看看的天。

0: 好嘞，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1: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都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有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真香啦，
0: 是
1: 啊，真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筋你知不？哎，消气呢，迄拢又又紧啦，阿龙结龟球，你知不？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迄个
1: 阿龙摇呢？
0: 唔呀吼！
1: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又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用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先做辛苦。哎呦，辛苦。
1: 未啦。
0: 啊，祝福你，吼，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感恩，
0: 拜拜，
1: 谢谢。我要甲一拜下啦。
0: 哦，你食出一拜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1: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1: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解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
0: 感觉的袂歹是安那袂歹。
2: 嗯，较袂肚肚安
0: 尼。哦，你就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诶，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你啊，你这少年，你有雄心观，你看偌好。
2: 无啦。好少年
0: 啦，
2: 跟你差不多
0: 嘞。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要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啊。
2: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2: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2: 诶，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2: 你困未起。
0: 食嘞，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的，你感觉面筋就腹肚底食啦。
2: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安尼两罐煎，你食吊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啊，怪到挂定做铁轨哦嘿。
1: 你就叫我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1: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什么呼吸
0: 终止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终止做阿讲诶啦。
1: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未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讲
0: 我那
1: 袂歹，
0: 讲
1: 安尼袂
0: 即落，
1: 要搁买两组啊。
0: 哦，这人这食这讲足简单嘞啦，好用啦哈，好啦。
3: 哦，我一个月爱几万啊，好恁太，我无好啊，我多。
0: 啊，你真正袂歹，你足敢顾家己的呢。
3: 哎呀，
0: 我你
3: 六条东西呢。
0: 哦，安尼有想你甲我讲的，我拢。
3: 嘿，真行。一个月爱食两罐呢。
0: 我那食伤啊，唔免食重啊啦。你即马两下变食一粒食倒，照三顿食一粒倒啦。
3: 安尼哦。
0: 你即马有好地个，免惊啦。你应该安尼找准、测准哦，伤着身体伤足深的，你甲看吼。
3: 嘿啦。
0: 测准的啦，啊，即马大便有快活无啦？
3: 有啦，大便有正常啊啦。
0: 我就应该按我的吼。
3: 啊，背蛇也好，伊叫我讲去煮背蛇，伊一千人爱煮两支，
0: 爱两支对啦。叫骨董就是迄落中原啦。
2: 哎，对啊，我拢去中原大树叶买啊。我
0: 啊，你安那要过关？
2: 去阮先生家的啦。你感冒？
0: 哦，有乙型肝炎的啦。
2: 对啊，
0: 乙型肝炎上惊发炎嘛，啊，胃汤按过咧，安尼好啦。
2: 对啊，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嘞？
2: 活力民宿，阮家嘛，加食，阮阿妈加食，伊放一只盖草门，啊，搁常常一直放屁。
0: 吼。
2: 啊，食了改善改善。
0: 做好诶吼。
2: 哎，对啊，阮家嘛加食，糖尿病可以吃嘛吼。
0: 就是更加爱食，等下好困，静坐，啥物人拢当食啦。
2: 哎呀，好啊！
0: 然后啊，照顾你呢哈。
4: 妈妈去人民买大桌的，个一路或者我妈买大桌的。
0: 啊，你去人民买个真，你敢捌食过？
4: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4: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4: 去人民嘞。
0: 有影哦。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因为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
0: 足久啊呢！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
4: 无问题的，阿叔有解讲啦。
0: 嘿，哦，你以前讲你要到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4: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的啦？
4: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唔好。
3: 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行啦，我拢甲无跟甲伊去。
0: go, 恁阿在食雪中啊，林国金是安那要食呀？
5: 阿姨的，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哦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5: 嗯。
0: 哦啊，好命，阿阿无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勇敢？诶、
5: 欸，我感觉伊食食伊即摆吼，阿佫敢那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几块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金啊，雪中教你食。
5: 林国金啊，甲雪梨湾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5: 嘿，啊，你做迄，迄种诶气温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在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照困。只咧用拖卡着会喘，啊，我着停诶，无。
0: 啊、自己本身我自己有感觉啦。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
5: 诶
0: 好，嘿，啊，祝贺你。阿鲁娘你也来啊、喔？
6: 有。
0: 啊，你即马好无啦？
6: 未歹啦。
0: 阿哥咧猛赚无？
6: 有啊。
0: 才搞要八十万呢。
6: 有啊，就迄个爸爸的，啊，我咧这迄土家靠我咧输啦，讲咩话讲遮。
0: 哦，高位。
6: 啊，个叫我着爱叫啦。
0: 哦，安尼啦，富高位啦。
6: 啊，迄个啥呢？有高经理个
0: 一万。就赚八千啦。
6: 有。
0: 啊，你着赚两千啊啦，哎，着两千啊，你着赚两千啊对。
6: 啊无哦，过年哦，伊我遐输那个我遐左脚买到啦，差不多食啊，比台湾遐个我食啊差不多啊啦。
0: 够爱用家做诶。
6: 哟。
0: 哦，啊有咧古早啊做是啊做好啉诶，做简单诶啦。
6: 哟。
0: 安尼啉未得好啊，啉未得好啊啦。
6: 啊，都我太太咧泡你，泡咧我啉你。
0: 对咧，啊你话较好吼。
6: 哟。
0: 啊阿婆啊家庭和谐做好诶好。
6: 哟啦。
0: 好喏。好啦，咱继续甲保持啦，祝你用家嘿。好喏好喏，啊家你话问好嘿。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啊。咱即摆个病变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呢，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林果精送林果精，买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到今天完完做十节咯。嘿，谢谢大家，到今天哦，哟，啊，今天妈在查我，我。今日买两罐，我送你半罐1400。明仔买两罐，就无送1400吼。啊，活动甲今日十只，哦，对于你去药房讲，你啊药房加个订挂，啊也加叫挂费，安尼起来扛。我、哦、咱公司是全部甲今日完满做十只。再次谢谢大家，和咱得力公司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啊，把好你的身体接受这么好的产品的机会啦。爱健康，爱勇敢。得力公司无问题，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单吼，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吼。叫你勇敢，啊，若买回去就要认真啊食，吼，啊，哪食哪听，咱就对人勇敢，吼，祝大家谢谢嘿。好来，来听我卡电话，现在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

一礼拜咧过足紧吼，啊，一个月咧过嘛足紧吼，咱本来到八月底，啊，咱即马搁延期，延到这九月七十，安尼嘛是够，吼，安尼今日九月七十吼，啊，今日嘛七月点尾啊，就刚廿九号吼，明仔是八月七，农历八月七。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吼，农历一个新的月份开始，时间咧过足紧嘞，吼吼！来，啊，我个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得哦，最后一个广告，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产品送产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灵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园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全年份的全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全年份的全家伙啊，你个只，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啊，唔知对警察有帮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到这尼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吼，咱的介绍房送会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秀公布版的店面宝德旺。谢谢大家，宝德旺便利店啊，按起要到山脚，咱单位给我们多多利用哦。好，来谢谢我们的节目，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紧急啦，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九月三十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2: 对啊，啊，我嘛无得食糖火路诶。
0: 好
3: 啊，你诶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我们给做啥咧？
0: 脚头靠啥？
3: 我拢叫
2: 啊，我食恁三层煎包。
0: 系
2: 啊，较袂喘哦。我钙骨真吼，食甲有杂了，行足远诶路。
0: 哦，
2: 啊，三层煎包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2: 按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按时较袂啊够了。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最后就是今天了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赶人，较紧的哦，哈！哎呀，咱今仔咱的好朋友，你若无赶就无登记啦，无加码呢，会错失的机会哦，哈！所以你较紧的，咱今仔最后一天，要给咱登记啊，要给咱加码，咱的好朋友，咱紧卡呀，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一讲，谢谢。小弟妹你好，
4: 小帅，
0: 喂呀，
4: 大弟妹，
0: 哎呀，谢谢啦，姑娘，等一下嘞，谢谢，来，谢谢你，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来，我这个我小帅，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4: 小帅，
0: 嗨，是嘿，
4: 感谢你哦，你呢，你呢，助理有卡电话来咧关心，
0: 跟你问好，嗨，对对，
4: 啊，我吼，跟你讲十二组。
0: 哇，谢谢你拍手拍手，嘿，难得注意，难得注意。
4: 啊，我咧真是有效啦，还是骨折啦，骨折较无较快啊。
0: 唔好急啦，伊个骨头唔好急啦，哈。
4: 系啊，啊你今日应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4: 我姓郑。
0: 啊，对哩对。
4: 中华。
0: 中华。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满月想爱人。
0: 台语的吗？
4: 嘿。
0: 台语的呢？
4: 嘿。
0: 好，等你吹哈。
4: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这个刷卡，
0: 刷卡，刷卡，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你好，你好，
6: 叶正小姐。
0: 来，你好。
6: 我今天要去买食品的那个
0: 哦，拍手拍手，等于五组的对啊啦，
6: 送五瓶。
0: 哎，对对对对，五组啦，好棒哦，
6: 很快的。
0: 你看，我的犹太我好，
6: 有，谢谢你。
0: 啊，那无犹太的，恁得减，咱得无都省掉啊。对不对？
6: 托你的福。
0: 无啦，我是希望您省啊，真的希望你们省钱。
6: 哎呀，啊那个，健康又省钱，筋骨很好了。我很多年了，我很少给你打电话。
0: 你讲你吃了安那好，你讲你
6: 吃。我迄个卡骨，啊一生，啊生吼，啊别别别别别别，啊我吃几多年啦，我今
0: 啊今嘛吃了好不呢？
6: 很好啦，
0: 好
6: 啊，迄个三千进步我嘛吃，我还要吃。八年过来，
0: 哎呦，安尼在继续，
6: 对，我那天嘛是给你 call， 给你 call 啊，
0: 安尼以上广告完毕，
6: 谢谢你，阿姨了，感恩你，我当点一条歌，
0: 咱贵谁？
6: 我大雅的李小姐，
0: 大雅的李大姐
6: 了，对对对对，
0: 阿妹讲什么
6: 耶？嘿，罗时丰的快乐要出版，
0: 什么呀？
6: 快乐要出版，
0: 是快乐的出版还是？
6: 对对对，罗时丰诶。
0: 快乐的出棚呢？
6: 对对对对，
0: 好，等下再好，再见，拜拜，大弟好，你好，
7: 金爽你好，
0: 我妈妈你好，
7: 啊，点一首《榕树下》，
0: 什么歌？
7: 点一首《榕树下》，
0: 啊，你有去歌无？
7: 国语的，日语的，
0: 日语哦，啊，你有去歌无？周妈妈，你有去歌无？
7: 拜拜，
0: 我听着我在讲话呢，
7: 拜拜，
0: 好了，拜拜，好，再见，好，谢谢你，我听着我在讲话，好，谢谢。 来，李慧你好。
5: 哎、
0: 欸，嗨，
5: 咱你好是迄、那个
0: 秀山家，
5: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5: 我要个，
0: 嗨。
5: 我个客气嘞，阿叔。
0: 可不接吗？阿姨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咱要跟咱接嘛，咱的好朋友，阿是你阿要登记的人，较紧的，咱今日最后一工 ，last 最后一工啊，过来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阿要赶阿要接嘛，人较紧的，啊，咱阿要登记，等我去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吼，经过药房登记还是开开线顶都可以的。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喂，我要三林波中央路一段。
0: 什么故事呢？嘿，
5: 陈，
0: 什么代志呢？嘿，
5: 我要订。
0: 哦，好，来等一下，赶紧买了，生鲜直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先生你好，我曹准忠先生。
0: 你要听歌吗？
8: 有啊，我今今仔无开个加码个咩啊？
0: 我有加码呢。
8: 哎呀，
0: 爱买啦！咱的油菜你唔爱买得掉啊，买得掉啊啦，嘿啦！
8: 我买最多来吃有啊，
0: 有啦吼，爱吃啦哈！啊，你要听什么歌？还请讲下来。
8: 歌名刘青。
0: 什么呀？歌
8: 名刘青。
0: 刘青哦，好，大家猜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哎，我是美空漫画。
0: 咱的九一。
9: 哦哇，谢谢谢谢。我这个蓝蛋。
0: 哈？
9: 蓝蛋。
0: 你是台北吗？
9: 嘿，对，我是台北。哦、
0: 我从来你无食产品，无要紧。你那边点歌无要紧啊，没有关系啊，哈。
9: 但是，
0: 嘿，
9: 有你拉线哈。
0: 你那无接无要紧，我唔是讲你一定爱买产品，才当点歌，没有关系。只要咱讲话客气就好啊，拢不要紧哈。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9: 哎，你好诶，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呢。好，大两百哈。
9: 我爱听的。
0: 哎，不客气哈，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0: 哎嘿嘿，
0: 哈，
10: 哎呀，等下，哎呀，等下，
0: 我来跳起来，三线接起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两个电卡哈。来，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秀爽，你好。
0: 你好。
11: 哎，啊，加加一罐。
0: 好，要一组人吼。好，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来呀。好朋友，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last 就是最后了哈。咱的那边呢，你若无紧起来登记啊，无是咱的那边无加码呢，那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喽。啊，若无你也经过药房，甲咱登记哈，药房登记都可以的。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12: 我要买东西，
0: 要买东西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呀，咱今麦是客满呢，不是咱今麦是满线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点商品哦吼。那是卡一百，咱就个卡吼。啊，我今麦先来跟您讲吼，今天全球气候啊，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声音现象呢，秋天已经达到高峰了，而且呢，气候会变化很大，而且是极端气候。那么呢，讲极端气候呢，可能这个几率呢，69%，甚至非常非常强的声音现象会达到90%。嚯！哦呦呀，这个全球气候紧，甚讲哦，将来什么叫做警讯啊？啊，有可能是龙卷风，有可能大台风，有可能下大雨，有可能干旱呢、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或者是地震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就是咱那讲叫极端气候。所以呢，咱有心理准备哦，哈。当然呢，这个那些落雨时阵，咱得尽量少出门哈。你好，你好。是嘿，你好。
13: 我最近够卡紧，给你订两组了呀。
0: 哎呦，哦，谢谢谢谢。
13: 温下头啊，我下头下完嘛。
0: 哦哦哦，
13: 我甲问吼，伊讲够有，我即阵寄伊寄偌济咧。
0: 你下头下完，我知呀。啊，你用你拢去，你用卡去对啊？
13: 我卡去后村啊。
0: 哦好好好，我今日就
13: 个卡，讲够有，我赶紧够个订
0: 了。嘿好好，安尼就好了，一个证件啊你。
13: 我甲你食超八年，超四十。
0: 哎呦，不要紧啊，咱那得身体够好，靠紧啊，小王妹，你要听。

0: 那有啊，那么咱对这里讲的这个极端气候，当然呢，咱的好朋友嘛是爱注意什么呢？咱最近的气候，讲我东北季风接力呢，所以讲我北台湾啊，北台湾会有连续七天的下大雨。
1: 哎，谢谢。
0: 哎呦，赖小姐，
1: 喂，
0: 玉赖小姐吗？
1: 嘿，
0: 你这里摆阿伯店吗？
1: 哎，我要点歌。
0: 我知道你是点歌，因为你没有在买产品，所以我知道。没有关系，
1: 我有买啦，我有买三圣珍宝啦。
0: 真的吗？
1: 对啦，我去那个日系那边买的啦。
0: 我就叫你一定要买呀、啊，没有关系，有买就是你要身体健康才买。我跟你讲，都不要说把绣线捧场，都不要，我要你们健康就好。你们健康
1: 啊，
0: 优待的时候你们要买，因为可以省钱，对不对？我这样讲 对不对？
1: 对
0: 啦哈。啊、所以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哈。
1: 好，我知道，我要听那个龙啸飘的《整瓣留香》。
0: 这慢一点，《整瓣留
1: 香》
0: 留香啊！你说谁的？
1: 龙啸飘的《整瓣留香》，你播过了，以前播过了。
0: 好，我等一下找了哈。
1: 好
0: ，OK， 好，拜拜，阿弥陀佛，
1: 谢谢
0: 感恩，拜拜，谢谢。我拢讲话，恁有买商品，无买不要紧，只要恁点歌，我客气跟我讲话就好啊。我要点歌，我是欠你回来钱呢。来，那你那边呢？就那么今晚咱的蛋卡，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的那边来要点歌，人停一下。啊，那边加码的人较紧呢，会当哦吼，会当加码起来，谢谢。
2: 这
0: 管的对，别我讲，到时恁若是有机会要加买管，
2: 因为咱只讲一个月尔，
0: 因为咱一个月尔，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即马烦恼是阮的囡仔设计囡仔无够，所以呢，唔只讲叫恁爱紧订就是安尼啊，哎呀，啊你即马有订啦吼，好好安尼好好，谢谢，我感谢阿妈，啊继续我继续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张大姐，你讲你管得做。
3: 我先挂六组啊。
0: 是哦，哎呦，你爱保养嘞，你爱顾。
3: 哎呀，我都唔得接挂六组，含大哥要接。
0: 好，爱保养哦。
3: 挂六组啊，哪有大哥来挂？
0: 好，好，
3: 好，
0: 大家好。好，张大姐，你个电话卡起呢？好，感谢你啊，你咱这下午这听下午的张大姐，谢谢哦，谢谢你。好，我来个报关哈，谢谢。

0: 好，来，谢谢满位熊爱玲。那么继续关系红龙红说，请问谁人？这位是郑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哎，反正真够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1: 我食三顶金宝哦，
0: 嘿嘿嘿，
1: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1: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啊，
2: 神经报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啊，
2: 三神经报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2: 降到剩百二外。
0: 啊，你
1: 血压多那哦，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1: 哎，我得自己保持一下。
0: 嗯，
1: 嘿，钙过低啦，
0: 嗯，
1: 那自己都无吃都袂降落来。
0: 哎呀，感谢黄大姐，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来哟，咱最后一讲，最后一讲，今天最后一讲啊，今天是 last 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就是加药房呢，这个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拢来就无啊，是锁定，看见锁定，给咱登记，给咱这个加码都可以欢迎好朋友哈。因为咱难得的机会，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呢，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哦。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大准你讲。哎呀，有够紧啦吼，好快哟、哦、吼，一个月过去经过了啥，延长了十天，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今天老订到拢上好康，拢总大家拢好康，你老买到的，有买到咱犹太拢是好康，为什么啊？平常都无咧犹太呀，卖讲你啦，我家己买买犹太，对不对啊？我有咧食啊，啊，我昨日嘛，我哪个昨日嘛拢有咧食呢？吼、哦，我有过来昨日，包括大户啦吼，大户唔是昨日是主持人，是阮拢有食呢，啊，拢爱个公司买呢。我袂家己哦，我无都家己变出的产品出来无，无可能嘞。我那是爱甲公司买，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这机会吼，犹太机会呢，咱也是无的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两扎哈，来起来山顶住稳的人，咱要给咱登记啊，是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哟，今天有一些报道，我先来等外口电话甲接接，我先来讲了这一些报道。如果那是你打工那是跟他困四点钟的人呢，你的大脑吼会老八岁哈。啊，那不是迄个一般拢是为人拢困不到四点钟，某人困三点钟呢？哎呦，也不可以啊。那么呢，讲我咱人哦，至少要困六点钟到的八点钟，啊，困眠那无够，会脑袋变钝钝呐。可能咱听讲的，你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甚至困眠不好，会比困眠好的人较会大哭。咱的血压嘛也悬，血糖嘛也悬，你中风机会比人较悬。而且呢，讲你那是干那困四点钟呢，你的认知啊，认知的是脑的底层呢会退化，而且你的提早老八岁。提早老八岁哦吼。那么呢，为人甚至哦，这个讲。甚至呢，个困六点半钟的人嘛是无啥搞，这是美国疾病管制的预防中心这样子建议呢。讲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困眠啊，困了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吼。所以呢，你若定来困眠无好，咱这困眠无好有分到轻度的、轻度的、轻度的哦，这个有这个要这样分啊。有人个是甚至个愈严重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困到一半倒内溃。啊，真无愧！哎呦，我给您建议好唔好？我之前捌讲过，即马去讲一摆，这是人诶一些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研究出来的。如果是恁家的边啊，迄个人你困的咣咣叫，恁翁的咣咣叫，恁老婆的咣咣叫，啊，恁家的囝咣，你困的咣咣叫的人呢，给您建议注意听吼。啊，起正病，困的时阵起正病，然后染一粒长的枕头。 长的枕头啦，有用有种较长的抱枕无，互你揽一条迄个长的枕头呢，揽咧困。安尼呢，特别打呼啊！你该试看卖，真的。人日我看日本在全民医学报道吼，试验的那个有一个先生吼，因老婆吼，拢要盖无爱盖困啊，啊，我多迄种声，一般人那会卡咩啦？嚯，怎个单立功啊？他们儿子嘛受不了，怎搬出去也不知道。啊，你看讲我多声，啊，结果呢？那么全民医学报道呢？有去报名。报名看这个如果愿意尝试的人去报名，结果一报名了，真的尝试哦，哦，真正马上有效呢，当天晚上就有效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有什么人在困的公公叫吼，跟我去讲一摆，起正边，咱那困是起正边较好吼，揽一个抱枕安尼个困。啊，抱枕是上个长的迄种的遐，人我专门咧卖抱枕长的遐，吼、哦，甲恁建议好朋友哈。啊，咱的心脏啦无好啦，我来起正边哦。啊，恁啦胃酸逆流啦，我那是爱起正边较好哦。那么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哦，顺便提供我咱做参考哟。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3: 你好，我要甲恁咩？
0: 哎呦，哎呀，继续卡，来继续卡啦！我咧讲话时阵，你让我当卡哩吧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咧，空白空空四六九，咱最后一天啊 ，last， 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我变异了，阿弟小蛋姐来，二线姐姐哦，嗨，谢谢。那么如果是咱那边啦，唔知要去多一间药房，你把当卡里把甲咱问哦吼。因为咱药房太侪，所以我拢无咧报药房吼，甲恁抱歉哈。那么呢，麻烦咱的好朋友甲卡里啊。我昨日讲的这個流感呢，真的你们要记得要去打。10月1号，10月7日开始流感预防针开始要煮啊。好，所以咱家阿公阿妈呢，65岁以上的人，包括护理人员，包括的这个照顾。长照的人呢，这些医护人员呢，都可以先开打。好、哦，所以呢，希望陈光辉，我应该是有那主因，我有我拢拜托我实在家，我家庭医师呢，伊拢会帮我买，吼、哦、啊，然后我拢会提早煮。所以好朋友，我来给你买哦。啊，你那是免买人，进去卫生局呢，去进去煮。10月1号，10月7日开始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榕树下去当姑娘哈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周妈妈说店嘛，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去到我的哈喽榕树下，这主持人是宜天哈。那么这是咱的左妈妈说点名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雅的李大姐，你可没听快乐的出旁？对不起哦，没有罗时丰的，哎，所以我给你安排邓丽君的哈，来，稍等，给你播上来，谢谢。
1: 庆功而立，
0: 你讲你去超短客贵州啊？
1: 二十组
0: 哦，哎呀，好棒
1: 好棒，谢谢。
0: 因为，我跟你讲，你即马的系不要紧，你个药房参详就好啊，好，好，你跟伊讲就好哈，哎，好，谢谢。讲，你讲你挂几组啊？
2: 四组，
0: 哎呦，好棒好棒哈，好，
2: 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都爱加挂挂的对嘛哈，安尼对了，到时候你叫呢，好啦，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好，谢谢。来哟，你过挂贵州呢？咱拢总挂贵州，你若挂愈济，你会升愈济。你若挂一单，你会当升15,000块。啊，若挂两单分会当升的啥？等于24周，你会当升的23,000块。这哦，当然看咱家己的能力啦吼，咱无勉强啦。我拢讲哦，咱的量力而为就好了啦吼。啊，你两周嘛不要紧啦，一周嘛不要紧啦，总是有胜着安尼啦吼。阿公阿妈为人哦，拢是爱靠囡仔好伊呢，所以咱无勉强哦哈。好嘞，谢谢。哎，但是哎，当的时阵，咱得加买挂哈。来，我是传你好，你好，你好，
3: 喂，
0: 嗨，你好，你好。
3: 你较大声咧哦！
0: 我做大声咧。
3: 我搁顶两组啦。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两组来，谢谢，来上线。那我小爽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
0: 你好。
4: 我去挂十组。
0: 啊，十组拍手一个，拍手一个。
4: 甲恁挂两四组，啊，都是买六组。
0: 谢谢。安尼你就胜掉啊啦，对不对？天哪，有挂到。有肝的有性掉安尼啦，
4: 哎啦，食了好啦，食了好就搁肝啦。
0: 啊，无嘛就健康啊，对不对哈？
4: 对啦，
0: 好，谢谢大姐。
4: 长期拢安尼
0: 食，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谢谢。来哟，今毛姐的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那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干嘛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台湾人。你敢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哦，有偌济人等咧啥？等咧换药剂，8,000+人，8,000多个人。西游记呀，西游记就是希望会当换药剂，啊，若无就世界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即马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啥物的低，用低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伊本地的西游记，世界哦，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呢，跟他讲黑暗安尼啦吼，啊，已经去排啊排队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低啊一种药剂呢，暂时好用哦吼，好看身躯的排斥呗，吼，结果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多拄着啥，伊多拄着等着啥，等着换人的药剂多等着。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根据每一档的时间的，会当紧的用低压啥油剂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一些油剂啦，油剂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记注意的什么呢？茫个乱食药啊，唔要个乱食偏方。上个重要的是呢，你要注意着啥物呢？啉茶介重要。那么今日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介重要。啥物时间介重要？第一点，咱的喝冰尤其的是咱人的靠水啊，啊不，你要靠啥？新陈代谢的靠水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水那啉有够，那么咱一公斤来啉30cc 哦，哈。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个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的，啉温的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腱子肉甲细胞氧气呢，这个甲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5: 喂，
0: 嘿是，
5: 那个先生小姐啊，
0: 你稍等来，医生哥接接啦，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先个接着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啊有咧啉酒的人呢，上个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4点哦，你那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的时阵呢， 你要多多喝茶，喝爱喝有够，你较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哦吼。上好是唔要大嘴啉水，一定爱会记得听我建议，爱慢慢啊喝茶。啊天啊，暗落了呢，哎哎，讲迄阵啊煮的滚水是上介好的，哈，佮有分安尼哦。买啊嘛时阵讲咸，买啊嘛时阵咸的茶呢，讲水质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尝试看看啦吼。所以咱听讲过，药剂也不好，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一个是你本身有慢性病人，那么咱啊膏药诶，这个比如讲膏药诶，泻药啊，啊，一暝去放过来解药人，你一定爱啉温诶茶。然后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啊，搁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肛滑，上好是搁加做啥？打卡地哦，啊你若无免无多做提肛滑，你会当做假肛滑。坐咧，咱坐咧，脚床背夹无安放开，啊是徛咧，脚床背夹无安个放开，这拢会当假肛滑也可以哦吼。所以咱唔贪别记呢，咱要健康，有那是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有那咱有咧用心，啊过来咱的保养介重要，啊无咱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个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个这有机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别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十五以下，你爱洗油剂无？你爱洗油剂呢？所以这东西，咱必须要做功课，咱必须要注意。改变心态，虽然你知影，你知影你检查的数字，也唔过唔通当动作啥，无要紧哦哈。虽然你了解无，哇，即马如果是用低呢，这种的这个油剂呢，会当创造变成给人暂时用的，哇，这嘛是这个一大花研发出来的，很棒的哈。所以呢，到时呢是真正普遍化呢，这个唔在普遍化不？我唔知，因为美国已经有通过这个医学文献呢，就是公有公告出来了，已经成功271天，表示这啥？是人体不会排斥哦，已经嘛在讲人体排斥呢，人啊排斥的一点那就没有效了哦，所以呢，希望能够成功哈啊，希望大家注意哦，莫乱加油啊，怎样无乱加偏方也不可以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先那个好不让个看你哦，咱今天一起啊，犹太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阿伯光阿伯加嘛阿伯点击人较紧呢，过来先等我去耍，你好，你好。
1: 你好，请问一下，像那个洗肾哈，
0: 嘿、hey, ，
1: 这肾哈，嘿，拢安尼，
0: 无精神会便秘，会啦，都袂当啉水清济啊，来，现在就接哦，嗨，谢谢。

0: 快乐出旁，那么这里邓丽君说起名哦，喜兰这位是李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谢谢你。
1: 你好，
0: 谢长你好。来，公顶店，公顶店，来，请公回来。
1: 我是吃那个三鲜煎包啊。
0: 哦
1: 啊，小便较正常，无伊小便拢吃几包拢放袂好水。啊，过一番嘞，食热啊，放来吃，迄个胃肠较通透，
0: 消化较好吗？啊，你放药是会高药啊，先啊？
1: 变是高药，伊个头脑控制有一点不好。
0: 男性吗？
1: 我儿子是身心障碍，所以他脑部有问题，所以控制不良。啊，伊个小便哈，拢要吃几包的嘛，摇来摇去啊。
0: 啊，今麦有较好无？
1: 今麦有已经放尿较顺时啊。
0: 哎呦，妈妈你辛苦了呢。哎呀，你要照顾伊嘛辛苦了哈，保重哦，你家己保重哈。好，谢谢。哟，你好。
2: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
2: 我要甲你见证。
0: 好，来，请讲，讲重点嘿。
2: 我有。食迄个三星成本吼，
0: 嘿，
2: 我迄个药剂本来四十，还有这四十几号的
0: 肾丝球过滤剂吼，
2: 嘿，
0: 阿舅妈嘞，
2: 这么高十几，
0: 哎呦，呼，真好，
2: 我脚够济，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3: 是
0: 什么？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每放四五遍了，啊，今嘛唔免啦。
0: 哎呦，哦，这好哦，哦，啊，还有其他的无呢？嗯，都可能搞油就对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嘞，感谢大姐，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4: 啊，又啥呀？
0: 嘿，来，请讲起来嘿。
4: 我迄个食迄个。
0: 嗯，
4: 三鲜煎包吼，
0: 还讲重点嘿，
4: 哎，放药吼，
0: 嗯，
4: 本来拢啊臭又咸，啊，这直接啊，
0: 嘿，
4: 拢无味啊，
0: 袂臭臭安尼啊，
4: 哎，
0: 哎呦，哦，好啊，啊，佮有其他无？
4: 啊，啊，佮迄老皮羊哦，
0: 嘿嘿，
4: 迄香港卡阮囝婿，我食了无？哦。比咸蛋较好用，
0: 安尼就跟阮倒小本嘞，嗨，阿妹，谢谢，感谢你哈，感恩你，谢谢。哎，你好，
5: 喂，
0: 嗨，公众点来，
5: 你好，
0: 嗨，嗨，公众点。
5: 我食你个三全三宝，食了解了。
0: 安那好，
5: 阮囝本地放药有配对不对吼？
0: 嗯嗯嗯。
5: 啊啊，即马我准听你咧讲，我准用我一只，即马放药拢无啊。
0: 哎呦，哦，哇，这样很棒嘞，来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给你滴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那么咱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 ，last 哦，咱的好朋友赶紧来经过药房登记，还是要跟药房来加码。啊，若无看来山顶来跟咱登记跟加码，咱的登记咱到九月三十号哦，所以好朋友们，咱别见哈，咱今最后一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春立刚，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陈立刚。
6: 三品小姐。
0: 加油剂哦，我来接接线哦。哎，谢谢。阿弟哥你好。
7: 喂。
0: 哎，我姓爽，你好呢。
7: 姓爽呀。
0: 还是嘿。
7: 啊，我弟弟啊，我见两摆啦吼，啊，今仔又叫我四摆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7: 啊，我那会啊，暗时拢食真够少啊。
0: 安尼食真好，你站起来先哦。哎，我叫你听站起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我的咻的咻啊？哎呦呀，我用咻的，唔免咻啦，我的麦克风就伫我的头前了哩。我那夹麦克风的人个爱咻哦，安尼我嘛该无相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赶紧报告啦，讲报告啦吼，赶紧报告。哎，咱今天是犹太最后一天 last， 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加码，啊，来登记哦，从咧去咧山顶给咱登记，让登记到三十号，哦，也是咱要给咱加码呢，啊，再给咱卡里边吼，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好了，我想来安排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哪个设计呢？九九上咱的秀上所点的歌呢？秀上就是周大姐哈。那么听我唱歌，登天乌蝶姑娘，咱来个唱霓虹歌，都来试试。

0: 谢谢。南阿萨基的九九上登天乌蝶姑娘，那么这个是我们台北的秀上周大姐说店没来，谢谢。一家在讲商品，
1: 三星真白。
0: 我吃了然后呢？
1: 一吃了心脏病，还不来喘呢。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我请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迄目睭继续袂雾个。哦。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来看来哦。好，阿头啊吼，好谢谢，好谢谢。
3: 大家心脏强嘛，我真好嘞。
0: 心脏还好啊。
4: 哎，我陈春山，
0: 请讲重
4: 点。我食迄种许三星金宝哈，嗯，对迄种放流效果足好。
5: 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星金宝啊，哎，心心脏拢会疼啊，
0: 哎
4: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6: 喂，
0: 是，
6: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6: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啊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6: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7: 你我食三层金宝吼，
0: 嗯，
7: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哦，
8: 食三层金宝食了吼，较袂较够油。
0: 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因为咱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啊 ，last 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咧啊，把握机会吼。啊，来我来甲恁秀，哎，我甲恁报告，咱最后一天啊。也就是咱那边那边登记啊吼，啊，咱也当我哩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到恁兜拢袂要紧咯吼，啊，袂臭生气啦，迄阿特阿姨吼，拢讲会臭生买啦，我哩物件袂臭生啦，我别讲吼，啊，都唔是袂低吧个，所以好朋友啊，袂登记的人，啊，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啊，咱今日阿特阿姨。你嘛帮帮忙，啊人人吼上回要去恁家，啊你定定讲约好谁拢无伫厝，啊无就是无接电话，啊你卡来定定讲你的物，我的物件吼放伫车内底会臭生气，是啥物物件会臭生啊？你是当作阮这是猪肉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鱼啊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煮好菜呢啦？哎呦啊啊特姨啊，无安尼啦，你嘛帮帮忙。嘿，咱人食老吼，嘛爱留啊，小可有常识，无吼讲迄落会用笑的话啦。什么产品的噪声呢？你嘛帮帮忙，卖个卡即句，伊卡过来开，因为我徛伫边啊，听听个爱笑。伫我助理一直甲解说，安尼讲咧过来解，按即几工啊，即两三工，逐工在咧翻即句的噪声的话，我即马伫山顶干脆甲你讲，袂噪声。啊，那得呗，你唔过我别看来讲会超生呗哦，我无咧袂低吧哈。来，讲到这个食物件，食肉，咱的好朋友注意哦，你若要食什么物件，尤其是食麻辣的，千万不要吃太热、太伤烧的，唔好食。为什么？因为呢，咱即马咱台湾已经增加真侪，虾米点在真侪食道癌的人，所以呢，包括咱长有讲过哦，恁那是。食点来食冰箱内底面臭生的菜，臭生的菜，唔是臭生的菜，是冰过菜，冰了过久的菜呢？那么你将来用得着啥？胃癌哦。所以呢，咱当然咱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就是讲哦，那么食物件爱新鲜，当然爱新鲜的较好啊。无新鲜的，当然咱就唔好食吼。来哟、哦，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若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 食咧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早起等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营养，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给咱排出来。所以呢，敌人台湾这么不精啊，哇，胃无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都像在赶火车啦，哈！你吃一个便当5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啊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食饭，个人食饭，你哩讲话，有些讲真嘞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即马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到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做这样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呛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吼，爱慢慢啊补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呢，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0: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9: 开动了，三 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立滨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哎，酷命的刘青，那么这是帮神哦，收请问时间就是这个周先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秀传你好，
1: 啊、哦，秀传你好，
0: 你好，
1: 哎、欸，秀传，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我拢有用恁的三生金宝，我一定吃，我拢听你的，我一定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啊，我吃了吼，刚才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迄种胃加较好啊吼，啊，不过我一个问题，
0: 啊，那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改两顿哈，好好，感谢大姐保重呢，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谢爽啊！
0: 老师你好，
2: 哎、欸，我来做见证者。
0: 哦，来三片的物质嘞，好，谢谢来讲重点
2: 的啦。我来吃迄个三片青豆啦，阿弟卖呢，
0: 阿那好，
2: 阿那好，是哈，大便拢达干有啦。
0: 哦，好好好，吃了放会出来哈、哦。好，阿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阿那犹太最后一讲哦，哟哟，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片，我
3: 来，嘿，
0: 我来请讲，嘿来，
3: 嘿，那个三型进步吼，我那个内流，吃个时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内，那个心理内流，我那个叫做那个，啊，今嘛卡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嘿嘿，
0: 哦，胃酸逆流啦吼，
3: 哦，
0: 我头下听
3: 无，嘿，今嘛总咧好起，啊，我来吃了。
0: 嘿，
3: 就等到加三粒。
0: 哦吼吼吼，
3: 再加三粒都可以。
0: 好，我要跟大哥安尼好，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欸，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枚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讲，哎、欸，有感冒有太哦，咱最后两讲，唔是是最后一讲，讲唔对，啊，来 last 最后一讲，哎、欸，从我咧，我从咧唔甘糖啊，伊就结束安尼，来最后一讲。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你也袂关的人，也袂登记的人哦。经过药房登记，经过药房啊，加码哈。啊，那么来看起来，咱刷点个咱登记的，然后你登记到30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哦，你关掉就是省掉。那么讲谈掉是省掉，然后因为呢，一旦去省了，干唔好吗？当然是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加关关，你的经济能力也是好的人来加客关吼。那每一单分的人，一旦省了啥，一单分的12周嘛，一旦省了15000块。每两单分的人24周呢，就是一旦省了或者30000块。哦，这个省唔只是叫叫做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有经济些人加关关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丁哥你好，
4: 哎、欸，小姐你好
0: 哈，哎、欸、是，
4: 啊，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口音，
4: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4: 我要请你个
0: 接，好，来，丹姐接接线喽，哎，谢谢。来，丁哥你好，嗨，
5: 哎，搞定呗，
0: 好，哎呦，二线接不接？嗨，二谢谢，来。好来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咱那是卡袂记，或者是表示程度叫咱摸索。那么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88888。哎，这个电话当电话的产品哦，唔过拿结束了就袂使哦哈。咧促销是会当，因为咱的客服小姐是很忙的哈，他们也是每天很多电话，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哎，咱的好朋友那边收听，接不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啊，咱102.5，咱的下播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呢，因为我拢无咧播药房吼，所以呢，跟您抱歉啊，所以咱希望和平呢，你若唔知药房，新朋友唔知药房伫对人呢，才卡你要跟咱问，咱转台湾吼。唔好讲专省，来讲转台湾。 咱那不是人的姓啊，就是咱不是人的一姓，所以咱来讲全台湾，咱全台湾有三四百间的药房，经销药房，所以非常方便，所以你也当上间药房逛，介方便哦。啊，那听讲哦，药房佫会送物件呢，所以恁也当多多利用药房吼，互恁方便哈。啊，来谢谢感谢。啊，来今仔日我无要讲的故事，但是我今仔日要讲的就是啥观念的问题。其实咱有些讲一寡卫教嘛，袂歹。算一种这个观念的问题啦吼。欸，很多人你有这个习惯没？没胃口啦，是怎啦？会在时间都没在吃呢。咱台湾哦，别说台湾哦，日本也是哦，很多人会在时间没在吃。都是在干啥？上班啊，在孩子上课啦，一直到中昼开始吃第一顿。那么呢，经过的上最新的研究哦，吃早顿第一餐就对了，第早顿愈慢吃的人死亡的风险愈高。早顿会再顿到中昼才吃的人，你的心血管的病的死亡的风险会比别人高46%。哦，那高不是我讲的哦。哦，这个是有一些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做慎重跟您讲吃饭爱吃饭啦，吃饭哦啊，吃不到啦。啊，困哦，啊，困不起啦，你呢？这真的是心酸酸吼。来讲一个42岁单身，大家我拢赶上班的，无用啥开会甲工作。啊，当个伊那是闲，靠手放落去有闲的时阵，拢是中昼，所以干脆呢，早顿无咧食，两顿做一顿食。但是呢，伊巴肚枵未，也枵，啊，枵都无时间呐。哦，所以一点点吼，到中昼时阵呢，吼，拢食有够济。啊，那到下晡的点心的时间，哦，佮食愈济啥甜的物件。暗顿呢，有那赶快拖，无我都照时间6点食。为什么？啊，伊个开会啊，迄足奇怪，迄大公司做开会，你毋知？你敢有感觉？我，你若有到过大公司，像我的。

愈寒哦。第一顿是啥？暗顿，规工拢无食，啊，到暗顿才食。哈，那安尼，暗的变伊个早午晚餐。所以啦，啊，经过的澳洲啊，诶，国家健康营养学去做研究呢，包括美国，因呐用31,000人呢，拢是40岁以上的人去做啥追踪，和恁有追踪几档？8.6年，8.5年，结果呢，拢总有七，是不是追踪了三万一千人，对不对？结果其中有人7,129人死亡呢，其中的人来的是啥？2,259人死的啥？妄想的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讲，如果是相对那是讲根据的，咱即马讲的标准的加早顿加中道顿吼，上好是下早顿是7点到，咱咧讲第一顿、第二顿，第一顿就是早顿，第二顿就是中道顿，第三顿就是暗顿。第一顿7点到8点食上介好，还是8点啊？这个8点就上班啊。下早顿呢，8点到10点哦，你才食早午餐的人呢，死亡风险会加10%。10点到中昼食早午餐的人，会变提高19%，甚至中昼才食第一顿的人，将来心血管死亡的这个风险加46%哦，较悬。那么，佮根据的研究哦，透早4点第一摆食物件的人，比如讲透早4点就食这个早餐，食牛奶，啊个啉咖啡的人呢？这个比较起来呢，讲哦也是这个是太早了，也是比较早了哈。所以呢，讲建议那些50岁开始的人呢，中昼吼才食第一顿的人，您来注意一下，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不好。就是讲哦，早餐暗晚食，可能影响到啥新陈代谢。到中昼顿个食愈济，你大块机会必然较悬，你的代谢就会出问题。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一再等啊，上个是一定爱食，不要不吃吼啊。然后中昼顿嘛都爱食啊，暗顿呢，人美国是讲建议暗顿食较少的啊，但是咱台湾人都倒边，因为咱台湾拢是啊暗时啊呢，大家全家到等于厝对不对？所以暗顿说啥，食了较好安尼啦吼。所以这今仔日依旧介绍我去。下午够等诶，也一些文献报道、研究报告呢。这个讲暗顿啦，食伤过早，那伤身体。你们知暗顿讲几点食上介好？5点到6点，啊，我拢是5点我就食。所以呢，讲我这种会当7点以前暗顿都食到完的人，讲对咱比较较好。以上这个美国跟德国一些报道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我看电话拢在亮呢。哎，咱的助理接袂哩，接袂哩。哎，因为咱今日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咱的感恩大油台最后一天，你还袂登记，还袂加嘛？好朋友，你较紧的哈。无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去登记啊，你若登记，咱会当我你到30号吼。所以两早登记哈。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你买单过到上近的药房，请药房给你留起来拢免。咱的药房，咱的药房呢，配合的药房大家拢服务介好，所以你来当上近药房挂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淡水河边》吧，日语叫做《亚那加西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继续卡啊！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试试。

0: 淡水河边，那么你用我叫做亚那个是布鲁斯，哎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咱的根本都有台，咱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河边阿袂登记人，阿袂加码人，啊来较紧的哦，咱要登记吼，来去咧山顶会当登记到9月30号，阿嘛当过药房登记哈。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来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咱的河边呢真的哎，有咧加有咧用的人呢。这个不要等了吼，啊，我去听看麦呀，啊，无啦，最后一工个要听看麦呀，吼嘞，较紧嘞，心动不如行动。李二你好，
1: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1: 嗯，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叫一关老哥，
0: 好，阿伯等者，医生接者，谢谢。来呀、啊，我拢听甲咱讲哦，尽量卖去得到慢性病，因为为什么呢？慢性病就是对你一世人。真正够麻烦，尤其咱今麦要来讲了啥糖尿病，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个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的、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麦在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假性后天的假性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安东阿维路来是路上一个月到两个月来，这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佮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唔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跟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脑疼，阮当下滴掉人是咧，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以后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则有讲到，你真敖喙干，啊真敖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佫会感觉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新陈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 你得要有什么准备啊？呢，可能的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过啊，糖尿病当紧无，啊，那 impossible 啊 ，impossible， 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啊，让无人讲愿意得到慢性病嘛，对不对？啊，那有些咱得登记，这种慢性病得登记慢慢的来。所以你爱养成一个习惯，吃物件咱卖个吃个十分饱。啊，咱尽量来当好是啊，那咱平常时若无糖分的人咧，唔要食个十分饱，然后唔要食甜的食伤济，啊，水果甜嘛袂当食伤济哦吼，嘛唔要食伤过油。上个重要的是不要胖胖的，卖中箍大箍，中箍那大箍得到慢性病机会，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尿酸高的机会，一定会啥比人较悬的哦。所以讲，咱做参考。你好，你好，嗨。
2: 哎，秀珍小姐，
0: 是你好，车讲起来。
2: 嗯，我先，我代志先搞咧。
0: 没，车讲，嘿。
2: 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哦，啊，讲到你安尼哦，来接接哦，先哦，哎，谢谢。

0: 谢谢爱琳是驚准人，这是江辉所请为咱的小阿姆所点名来，谢谢。李来立和你好，
1: 哎，小老师谁你好？
0: 哎，阿公重点来听讲、
1: 哦，嗯，我糖分正嘛，食恁三根根布吼，食卡拢足足好个好。
0: 你讲糖分吗？
1: 糖分哪拢降落八九十名，
0: 八九十名。哦，啊，你原底是外关啊？
1: 原底拢。百五六，
0: 哎呦，百五六，哎呦，
1: 阿姨，阿姨，看来红花水素拢五点九呢。
0: 哎呦，标准呢，大哥，阿你介好啊呢？哟，阿咱油台最后一缸嘞，最后一缸哦哈，好，一节可以帮关哈，好，谢谢。我们就讲过嘞，
2: 我叫三点先播
0: 哈，阿姐阿那好，
2: 祝贺，
0: 阿那好，讲重点嘿，
2: 阿的沸腾，阿个心脏，
0: 哦，心脏阿那好。
2: 心中拢会安尼一路菜，
0: 阿金嘛呢？
2: 金嘛袂啊。
0: 哦，阿惠腾呢？
2: 阿惠腾一三年七十二。
0: 哇，够标准的啦！阿恁我们也是会当嘿，加改两顿也不要紧哦哈。好，感谢我们，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3: 我是啊，三村三宝。
0: 嘿。
3: 阿惠腾把。二十啊，降了剩八十。
0: 哎呦，哦，哈你好哦，这样很棒呢，大哥。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谢谢你，谢谢。三片了不起嘞，工厂店的加工，工厂店嘿。
1: 工厂根本吼，食个地吼，伊讲来灰尘啊，降低，黑后啊，降低，啊，心情大是啊，足好诶。
0: 哦，好，大哥，阿你继续看嘞，看嘞。阿恁又提今最后一工哦，阿不贵要帮个关哈。好，谢谢。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喂，秀耍。
0: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工厂店。
4: 我食迄个三点金宝吼。
0: 嘿，
4: 食不了你啊啦。
0: 啊，食工厂店。
4: 食了，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
0: 哦。
4: 食拢感觉有哪一百二十几，有哪一百十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稳定外关啊。
4: 反正拢一百三几。
0: 哦。啊，你该继续加油哈！好，阿姆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4: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哇，好棒哦！大姐，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嘞，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或咱心甜代谢，哎，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哦，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那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拢会给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要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啦，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呢，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那么咱的骨头关节。见到个人照顾的，就咱这款钙固之咯，而且包括囡仔嘛拢会当食，所以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的人，啊来这个咱的一当食咱的阿雅德呐。那么个人买咱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一罐半罐细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买两罐，等于你来送上细罐的，等于当先我这1250块，所以你来买两组呢，你当先的2500块。所以来个人建议好朋友，咱今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要起来个人做文的人，要个人登记要加码的人卡起来吼，啊不，你也当贵药房，贵药房登记加加码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会很丢蛋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嗨。
6: 哎、欸，秀长小姐。
0: 是，你好，车讲起来。
6: 嗯，我代志先搞咧。
0: 没车讲，
6: 嘿。我糖尿病啦，哈。
0: 有功德力呢，哎呀，来等一下，我讲听来。你拄只干落卡啦吼，给你接无到，来接接一线哦。嗨，来稍等，我秀长，你好，你好。
6: 对。
0: 嗨，我秀长，你好。欸
6: 就说哈，
0: 哎喂，你好，
6: 哎，我昨个讲要听问你讲，伊有糖尿啊，无食，
0: 哦，无食药就对了哈，安尼三线就接接，哎谢谢，你好你好，
7: 哎，就说哈，
0: 是你好，
7: 哎
0: 嗨，
7: 我叫桃红哈，
0: 好是嘿，
7: 哎，我请问你哈，
0: 哎，
7: 我哎种头尾哈，咱来手啊种头尾啊个，
0: 嘿。
7: 开精神的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敢有迄、那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7: 有，
0: 我咧不乖啦，然后先个接招、哦。嗨，谢谢。 那因为那么呢，继续卡，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咱的犹太是最后一天哦。阿伯天气阿伯家嘛，好朋友较紧的哈。啊，我来个唱歌，你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来个唱风凄凄雨绵绵，来谢谢，来感谢听我唱歌，谢谢。

0: 个恁有跟我俩包无？我若唱这首歌，我拢大概登袂过来。冷风，我拢唱冷风。我家己闹亏，我这个台湾国语哦。我每次我大概唱这首歌，我机关啊，跟唱高音拢登袂过来呢。冷风，我就唱冷风。好奇怪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动，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礼拜哦。哎，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够好，尤其是呢，食老爱好命，食老好命，有包括了什么？有可可，身体健康，脚会当行路，你的老伴够滴，你够老厝，啊，你够老朋友，安尼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什么？脚爱行路，啊，你唔只当自由自在，啊，你若脚袂行路呢，啊，客人照顾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咱来跟您讲哦，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呢。像咱日本一个阿嬷哦，真正是哦，好身体好到可以当做志工，我讲给您听哦。来哟、哦，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贝无？哎，想不起叫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我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到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到急性的跟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咧，落雨有够痛，痛到成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痛。那慢性是啥物？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痛？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痛。啊，那慢性的就是、啊、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个，秀爽，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伊真正有差呢。我都对嘞，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你伊讲个，我你讲个我相信啊，你讲个拢真个啊，就是安尼爱保养。能够有价有惊喜，哎呀，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吼。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偌济1200mg到1500，哈哩啊！伊就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没说你大家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腰啦，所以大家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就是成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给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走路了。我都无爱将来袂走路。哎呦，搁一个月请3万块请人来给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一种的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袂走路，后摆就是要你若开始袂走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囝负担，你毋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就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现在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做惊哦，我做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媳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卖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做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啊，而且呢，伊逐天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去做志工尔呢。高仔你会跟你做志工呢？啊，你做什么志工？嗯，啊，就去整来呀。迄个伊是老人对不对？啊，就去煮饭煮一个孤单老人食饭安尼啊。伊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唔忙去跋倒。因为咱这双脚真正介重要。咱规身躯50%的钙质拢是伫这个脚。咱规身躯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那你会更的降50%嘛？是咱只想卡哦，所以我有讲过无？即一些报道的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禁忌吧？一个就是只想卡，第二个就是卡层配屁股，那不就屁股那无肉嘞？变无肉，你到时你要跋倒蹲了坐呢，绝对你的髋关节甲骨盘一定受伤诶。那么，再来个是咱的面袂使无肉。哦，这个介重要吼、哦。 啊，那无吧，就是无禁忌嘛。哎、欸，所以你那本身那是禁忌嘛，那无搞人肌少症呢。哇，将来你得容易跌倒，你定来跌倒无？去检查看麦啊，是咪头壳晕，或者是咱今嘛讲的肌少症哦。所以补充钙质更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咯。哦，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爽呀、
0: 啊。开始。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咩？
1: 你那个吃骨筋骨的那个、啊、
0: 哎呦，来等一下医生接接，等一下，谢谢你。

0: 怎办留香？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回来的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别给你机会来，你稍等。产品有一个来，阿伯讲重点，爱讲重点哦。
1: 我迄张八五啦。
0: 无啦，你讲重点啦，嘿啦。
1: 人叫香烟拖卡的哦，我食过个是拢变起来，不头拢无安怎。
0: 阿伯，你说你啦，你唔定报到啦，尤阿伯，嘿，保重哦哈，尤阿伯，好，保重哦，好，谢谢，尤阿伯，谢谢。你好，
2: 喂，
0: 阿西弟。
2: 哎，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唱歌过来嘿。
2: 我跟你讲，我吼，我脚我膝盖足疼哈，啊，我比管恁个盖骨痛哈，盖骨痛，嘿，盖骨痛，啊，甲
0: 过迄个，
2: 迄个三面金宝哈，我迄拢总会管两三块。
0: 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真正有进步。
0: 啊，安怎进步？
2: 啊，都较袂行，较袂疼，啊，无迄膝盖足疼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嗨，谢谢。
3: 来，生病了
0: 不讲，你讲你食钙骨是怎么行路啊？
3: 真好势，拢较早是行路，安尼背背背背，用么用么用么 Q 边啊遐嘞吼。
0: 未知就对了吼。
3: 系啦，我
0: 啊，怎么嘞？
3: 点点我食，怎么行路像正常嘞？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就对了吼。
3: 食蛋糕呀啦。
0: 哦，较稳就对了。
3: 我照三顿食。
0: 哦，马紧，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哈。阿妹不中哦，好，谢谢。
4: 啊，逐礼拜拢爬山啦。
0: 哦，你讲重点，讲重点是安那？
4: 啊是啊吼，也不是怕停死了，结果吼，我退化性关节炎啦。
0: 啊
4: 我住伫公寓啦。尾啊吼，退医了吼，基本都楼梯都无啥会当爬啦。食你个钙固质了吼，一针了吼，结果即卖吼，医生讲叫我唔能爬山啦。行白路都唔使去怕，我疼死啦！
0: 哎呦，阿叔看好无啦？
4: 啊，即摆吼白路腿会当自然来啦。
0: 哦，安尼好啦。
4: 啊，本来医生讲你若无个保养吼，害我人工关节啦。
0: 哦，对啦，我们安尼无怕疼死啦，迄无好啦。对对对对，迄无较无小康哈。好，李先生好，谢谢你，谢谢。
5: 嘿嘿嘿，
0: 来，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来，请讲来。
5: 哦，嘿，一个吼，有只骨卡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5: 阿哥吼，
0: 你有食钙固质吗？
5: 钙固质嘛好，钙固质的我一开刀吼，啊，一个我这有只骨卡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嗨，谢谢。
6: 你迄款嘞，钙骨质真好呢，你就能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6: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6: 我嘛卡乌拢袂疼，骨质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
7: 诶，三星星宝贝啊！
0: 我先
7: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呀，大嫂，谢谢你。哟，那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最后一天哦，今天是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掉无？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啊，那是阿伯的人就较紧的哦。起来三天给咱登记的人，会当登记到9月30号。啊，那无你会当过药房加登记哦，好个过药房加加码。所以，感恩大友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哈。啊，那有需要人接个卡里包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川啊，
0: 哦，是你好。
8: 我请问你哦，我脚头乌吼，苦的吼，
0: 苦了，
8: 安尼安安
0: 安安，来站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是，我秀川，你好，嘿。
9: 哎，秀川，哎，秀川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9: 哎，喂。
0: 嘿，有听到啦，有听到。
9: 我跟你讲哦，我是在凤凰对吧？
0: 是。
9: 啊，凤凰。 我爸爸八十几岁啊，哈，还算讲你讲，
0: 安尼无叫改天好啊，来先就叫，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帅，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各位跟我们敬礼一拜哦，谢谢好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这段犹太期间呢，很多好朋友跟我们支持，很多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都总有跟我们加油，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哈、当然促销用语我别人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促销用语，我是希望您能省钱，因为呢省一块就是省一块，总是对咱有帮助，你唔要小看一块银呢。那我哦，头壳一块，我一定会扣呢。啊，我扣扣，拢甲落一个公安呢啦，挨着扣收集起来，还可以关安呢啊。钱就是钱，咱唔茫看轻一块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阮犹太啊，唔是，无可能讲规罐拢送你啦。啊，都总是要有本钱嘛吼，头家嘛是生意人啊，也有本啊吼，所以当然啦、啊。咱是尽量争取啊！我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拢有伫遮的人呢，一旦去啥省着，省偌济人拢看咱家己，然后会省着就好啊。上个重要是希望恁健康，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1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0: 犯规，
1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0: 犯规，
1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1: 就是你犯规喽。
1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十一，礼拜五，予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4度，上高32度。旧历是8月7日，明仔日无适合开工、立柱、安乡、祭祖。头头新闻讲到的是较料想未到哈，被骗去啊中国，啊骗去中国呢，要甲你拆除器官，就是要甲你挂你的邮寄啦，挂你的肝脏啦，啊要做这器官捐赠啦，不是捐赠啦，啊就是讲啊，甲你卖去平，这家仔有抓到呢。啊，这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26岁查甫叫做江承恩，伊带头的啦，然后组织一个啊。人口贩运集团涉嫌呢，甲你骗哦，薪水真高啦，安怎好啦啊？然后将人呢送去中国，哦、啊，要甲你手术啦，要甲你提肝啦，要甲你提油脂啊，那是哈。啊，因这集团呢吸收真侪少年人参加，哦、啊，你只要骗到一个啦，哦、啊，将一个人就能送出国家，就会当呢得到10至30万粒的这泰达币。哦，就是这泰达币当换钱的嘛，哈、哦，所以有三个被害者呢，这被害者因拢称呼叫做迪亚啦，好、哦，迪亚呢，在家在下呢是，哈、哦，有三只迪亚，三个被害者啦，差一点啊，哦，就去人转送出去，啊，检警单位呢，加载，哦，时间呢，所以提早将这4天的7个啊，给抓起来，啊，即卖已经给起诉，哦，检察法官呢，救助。7年的有期徒刑。啊，这个案呢，一开始是刑事局咧办一个少年人的案件。啊，结果呢，这个少年的行动电话来对，哦，有一挂因的对话嘛。啊，对话发觉就讲，哎呦，啊那会干那咧未人口的，所以呢，马上报车到检察官这边来做指挥来做办嘛，哈、哦。发觉就讲这集团带头就这姓江的。你去年8月啊，已经规划好了哦，路线啊，包括讲这人呢，先压在度，哦、啊，套计到因的群主啊，因为群主呢叫做什么谁不乖谁背啦，啊，什么撑死胆大的，好、啊，你内部呢，因有一挂因的对位联络哈，联络呢，包括呢，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另外有一个23岁，23岁是这姓江的因堂妹。福建的联络中国那边，啊、哦，那边要出钱嘛，咱这边人给送过去嘛，啊、哦，伊嘛吸收真侪少年的参加这集团哈，因就是咧网络顶面用薪水真高，啊、哦，你要找头路，其实呢，敢那讲要来找车手啦，啊、哦，是讲啊招收物件一种消息，啊，但被害者呢，联络来啊，甲骗入来啊，然后呢将人带去到呢。抓匪的中立，还是桃园遐，哦，啊，就这个软禁的遐咯，哦，单台的出境啊那是哈，这集团呢，而且表示讲，你哪会当骗到一个啦，哦，甲送出境，然后呢，可能要你的肝啦，要你的油脂啊那是吼，你都会当得到呢10至30粒的泰达币。啊，讲一只泰达币大约是新台币呢31块啊那是吼，所以呢，你都会当。会当赚到钱咯，啊，变安尼，啊，即嘛是两波的行动，收渣嘛，啊，掠到这个人哈、哦，所以这唔知是，就是还未开始做，咱就已经甲掠到啊，啊是早前呢，因就已经安尼做啊，好、哦，这进一步呢来了解哈，过、哦、来先来讲啊，咱本身的这出口呢，啊，真正有够厉害厉害，好、哦，因为 AI 嘛，好、哦，咱你讲这 AI。这 AI 啊，真正 AI 哈、哦，好啦，伊包括到 AI， 包括到咱本身的电脑啦、资通讯啦，吼，等等啊，那是吼，带动了咱电子呢零组件，包括资讯通信，包括呢啊视听产品的出口，所以财政部长的数字出来是哦，好厉害，咱8月份吼、哦、出口824亿的美金，这嘛是单一个月新冠。比顶一个月佫增加要9%，那比顶一年吼是增加41%。
所以咱的统计处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即马进入了立秋啊，立秋就较凉啊嘛，哈，伊讲但是呢，出口呢依然是热天，哈，热噗噗，哈，表示呢出口真好，连续呢34个月，一年12个月呢，咱的出口连续34个月呢，拢是成长的。过去不安的吗？唔不。啊，唔办哈，所以今麦当讲是，追上史前最长纪录哈。后来咱出口呢，真好，所以讲啊，咱实在是啊，低估了 AI 的这种强大威力。人类讲呢，我出只最暗哈，差不多哈，又起起落落嘛哈，想未到，哦，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安尼是喏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真厉害就对了哈。啊，刷落呢，就高个咯。九月就这个月嘛，啊，伊讲那九月份有可能会来到770亿至803亿，啊，那是一个增加嘛，又嘿，一个增加，哦，比如连35个月呢，啊，拢是嘞，啊，成长啊，那是哈，这当个是改写记录，啊，八月份的出口呢比去年同期，哦，今年甲去年比啦哈，八月份呢就增加了239亿7000万的美金。其中的电子的零件组件呢，就上多嘛。这头一边突破了300亿的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58%呢，是八月份。啊，你那正月至八月嘞，正月至八月出口呢5743亿的美金，同款是打破纪录啊，比顶一年诶

韩国啊，韩国嘛物件卖来咱台湾呐、啊，结果伊卖来咱台湾的金额较多哦。啊，为什么？因为一挂零件啦、啊，哦，一挂产品呢，韩国那边的零件爱运上来咱家。哦，所以即马等于讲啦，以即马电子的发展来讲哈、哦，美国、台湾、韩国。比作是一个啊合作的铁三角这个状况哈，不然先来讲一条呢，跟咱有影响的。啊，咱这两天咧讲啊，咱这通膨超过2%啊，这通膨就是有较烈扑扑一点嘛哈。啊，即卖呢哦，突然间呐、啊，油的价格砰一下个起来，一定是战争嘛，战争呢油就个贵啊。啊，因为美国呢都咧切杯，从伊朗。五只原油的这个准运上原油的轮船哈，砰一下给拍落去啊！哇、哦，这当然对伊朗来讲呢，这大代志啊！这伊朗爱卖油啊，伊才有钱通去赚啊！哦，阿美军呢，将五只伊朗的原油运送轮啊哈，从那个拍掉啊，拍掉就是要报复，用伊朗呢啊，接连呢用飞弹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哦，哦，好大胆！你敢拍美国军舰？哦，所以伊朗即马呢，淡薄仔做法，甲一开始无啥共款的，是哦。好啦，所以伊朗呢，嘛因为安尼死哦，好，你搁甲拍我的这个油轮啊，伊朗呢马上搁拍倒转去，啊、哦，向着约旦，约旦伊的国内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伊朗就针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呢，飞弹就搁个拍去。啊，而且呢，伊朗对外表示讲啊，那这个霍姆兹海峡，包括呢四周的海域，哦，因攻击了呢十只的船只的时候，所以这嘛是当讲美国甲伊朗战甲即嘛，哪个个？哦，大家针对这区域的航运呐、啊。发动的是上大规模的这個攻击哦，啊那呢油绝对贵嘛，好、哦，所以国际原油的价格就突破了每一桶100块的美金安的时候，我啦这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啊，伊讲伊朗的军队这几天了吼，两边用因的飞弹锁定美军的海军的一个军舰。甚至包括一架航空母舰哦，哦，搁一架呢驱逐舰，飞弹的驱逐舰，虽然拢无拍到，拢无拍到，但拍到代志搁较大条啊！啊，美国这边有人伤亡无？听讲无啦。啊，美军呢就咧这个阿曼湾，包括伊朗呢，伊主要石油要出口的港口是咧哈格岛这。哦，啊，你搞拍，我就将你啊！港口的这油轮啊，下面我把你拍掉，拍掉了，伊朗就马上佫拍倒转来。哦，所以伊朗呢，即摆起码会当讲，唔知影呢，这后面呢有甚物内幕吼？这伊朗即摆呢，吼、哦，真歹呢。哦，所以伊朗的革命卫队表示讲呢，我嘛已经向约旦东部，哦，美军的基地呢，飞弹就佮拍落去啊。哦，当时嘛攻击两架美国的这军舰，八只。企图要通过海峡的啊，即个油轮安尼是啦哈，所以伊朗方面一个讲啊，伊讲啊，这边的因的行动拢总针对十只的船舰，乃当我是开战以来针对航运发动了上大规模一个行动啊。约旦是国内有一个美军的基地啦，哦、啊，所以约旦呢，伊讲啊，当地阮的防空系统。我将拍来飞弹，阮大部分有甲炸起来啦。哦，拢总有20粒的飞弹呢，哎，拍入来阮约旦，其中有18粒，阮就甲拍掉。啊，安尼个2粒呢，又啊个2粒呢，落个啊，无人住的所在安尼是哈。甚至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的办公室，接到真侪消息，讲啦，波斯湾北部。哦，以及呢，阿曼湾一带，这是商船哦，做生意的商船，阿嘛受到攻击，受到攻击了后，这个商船目前呢，未定未动，阿要安怎处理？哦，所以相关的这个代志啊，会当讲

海上的运送即马呢更加紧张嘛，所以部分的船只在这个所在呢，就放慢落来。有的讲啊，咱卖行这条线，哦，改变路线。有安怎呢？要暂停，哦，先卖叮当，还是先卖出船啊？那种这很凶哈、哦。所以呢，这个真困扰，因为这个海峡呢，霍姆兹海峡是全世界上重要的，尤其运送石油的海线之一啦。哦，大量的中东，你也知晓油嘛？啊，也油啊好啦，加速啊好啦，都要经过这条水路出来。啊，即马呢卡在遮，啊，物件呢借去啊，介绍就贵起啊。哦，所以咱讲啊，这跟咱无啥代志，那也无代志，那也无关联。油就贵啊，咱的物件就贵啊。哈、哦，所以这个代志又个发生吼、哦，这个布兰特原油呢，切到突然间一桶呢，哦，$100嘛。这位七个以来啊，又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真伤脑筋哈、哦。但即马伊朗的呛声的情形呢，诶，敢那呢好，愈来愈红声。用你美国呢继续攻击，啊、哦，阮伊朗的船只，安尼呢，阮伊朗绝对是啊更加强烈的报复。啊、哦，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较主战的啦，主战哈、哦。只要你攻击我，我绝对加倍啊、哦。譬如讲，你若攻击我。两个至三个阮的目标者，我会拍你20个目标，安尼是吼，甚至伊人真紧要来公布一张新的海上禁区，就这个区域啊，我咧管制啊，范围即马要扩较大就对哈、啊。而且伊即马呢，管制禁区啊，要挖到巴基斯坦附近的阿拉伯湾，愈宽愈高。哦，所以这呢，真正也真大家听哈。好啦，这个相关的威胁，大家也真困扰啦。啊、哦，因为即卖愈拖愈快嘛，阿龙呢没有下台阶啊，有淡薄这情况哈、哦。所以即卖霍姆兹海峡的状况，真有可能跟他局部冲突，也比较大规模海上的一个对抗哦。因为呢，航运受到攻击。哦，而、啊、且伊朗啊，最近哦，伊用飞弹会当锁定到美国军舰呢。哦，有这锁定美国军舰的能力，所以美国这边嘛，感觉讲，哎呦，这要非常的注意哦。哦，这伊朗的媒体啊，是咧报道，因为伊朗的官员咧讲，因使用到先进功能的新型的飞弹，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哦、所以记者就请教这武器的专家哈，伊讲相关的武器啊，可能有配合到呢光电巡标系统，利用影像给你锁定，你咧移动，我嘛给你锁定安尼是哈。所以这边呢，你甲看哈，伊甚至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啊，即嘛锁虽然无拍到啦，虽然无拍到哈，但是等于讲伊会当了解你的位置咧度，哦啊，刷位到位。好、哦，一旦真了解你的规定就对了哈，然后出手给你拍嘛。啊，即卖伊呐愈来愈锁定愈厉害的时候呢，啊，真正有一天就可以拍到呢。哦，啊，个另外一个代志，中东呢，个另外一条呢，真重要的嘛，是这运送石油啦、加速的这個、通道。哦，就是咧红海遮，遮冇问题啊。因为伊朗呢有一挂因的当讲因嘛子。啊、哦！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这不一天哈、哦，用无人机跟飞弹攻击到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城市，造成沙特阿拉伯呢，伊的石油公司一挂设施啊，哦，伊个怕嘛，哇，啊就害羞啊，必然的是，沙特阿拉伯表示讲，阮家受伤的人嘛，70几个呢。哦，然后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一个呛声，要点么红海这边，哦，针对你沙特阿拉伯的军舰、军舰，啊，嘛要给你拍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阿联西就搁拖开安尼，啊、哦，搁拖开了，为什么这个时间，哦，伊朗呢大出手，是不是跟呢美国要选举有关系？哦，这连带关系当然非常之大了哈。另外，咱呢感觉讲，这伊朗哦，嘛战这久啊呢，我呢感觉上啊，伊的飞弹呢，还佫是遐尼多，啊，无人机呢，还佫是啊遐尼多。
哦，到底伊蹲偌济，或者是讲后壁面呢？大家知影伊后壁虾米人咧甲斗三工啦？即后壁面呢，嘛真正呢哦，实力真哩强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点哦，三焦钙我骨多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咗吼，
1: 三
4: 招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仔我行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够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问你讲，系，迄搭脚也未疼，
0: 嘿，
5: 脚嘛未酸，
0: 是，
5: 啊，软软较未起，软软安尼，啊安尼要食啥？
0: 然后真散无？
5: 普通啦，
0: 普通哈、哦、好，
5: 中型的啦，
0: 就是咱脚呢，脚软，脚袂自然哈，但是我也袂疼，对不对啊？哈，好，这个本身呢，咱骨质啦，脚无法度帮助咱自然哈，所以你要吃是三焦钙好哈，和咱骨头内面的海绵骨来巴定的时候呢，你的脚就袂感觉讲伊无力软软安尼先，三焦爱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啊，够食啥？
0: 啊，你屈的路诶，
5: 屈哦，
0: 嘿，
5: 普通啦。
0: 屈的路起来起来就无要紧，啊那屈甲起来拢有淡薄啊，较哎呀，敢那哩较困难，安尼瓦骨都爱加咧食好吗？
5: 瓦骨咯，
0: 对，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加咧食，三顿食吼。
5: 哦吼，安尼
0: 吓。嘿，啊你拢去倒一买？
5: 讲完买较济啦，有香味买啦，啊讲完买较济啦，啊我。想要搁买迄落
0: 了，灵果精啊，雪梨旺，
5: 嘿，雪梨旺，
0: 雪梨旺加吼，较好困。
5: 灵果精，
0: 灵果精好，遐拢有哦，哈。
5: 嘿，
0: 啊，灵果精、雪梨旺甲三蕉拢有大组的哈，那较长期间食，甲买大组的，大组是两阿加半阿。
5: 我买两份的大组的啦。
0: 哦，拢买两份两份的大组的。
5: 哎呀，啊，雪梨旺嘛大组的
0: 啊。啊，好好好，哈。
5: 啊。瓦骨你讲食迄酸虾啊？
0: 嘿，瓦骨哦，无大组诶，大组诶，重阳才有，先买一罐就好
5: 啊。哦，好，啊，等重阳，
0: 嘿，
5: 重阳都到啊。
0: 好，
5: 好，
0: 我有你诶电话哈，啊，即卖我联络好了，啊，请公务员甲你送呢，灵果精大组诶两组，雪梨旺大组诶两组，三蕉钙好大组诶两组，啊，瓦骨无大组诶，先送一罐就好哈。啊，拢总是24,500块，啊，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吗？
5: 好啦，阿姨，卡电话哟。
0: 伊即马要出门吼，会先卡电话给你，啊，再送过去哦，哈。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吼，我要甲你问啦吼。
0: 好，请讲。
6: 我香菇精加雪梨旺拢买回来啊。
0: 是是。
6: 啊，迄落啊，我要讲食两盖多，啊，特别安怎处理啊？
0: 来，灵果精、雪梨旺，若要食两盖吼，你著食早起甲中昼。
6: 因为我捌甲你买来食，我捌用安尼，安尼我即卖脚吼，
0: 唔
6: 但是我无继续食安那吼，我嘛是挂两，我挂四千，迄阵啊无成产品，我挂四千啊。
0: 你的脚安怎？
6: 我脚吼麻麻荡荡。
0: 吼、哦，啊，即、這个腰脊骨脊摆受伤无啊？
6: 我有只骨皮是无安那，干啦有只骨神经安尼
0: 俩。对啊，所以你连高筋爱加三焦斗阵食，唔只有效。
6: 哦，啊，叫人三焦安尼
0: 啊。安尼唔只有效。
6: 你阵啊，你无甲我讲啊，
0: 哦，
6: 你无甲我讲三招啊。
0: 来，你即马吼，每一顿三招两粒，哈，
6: 嘿，
0: 家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6: 啊，家雪莲我拢斗阵食。
0: 对。
6: 啊，迄个你讲半杯。
0: 嘿，半杯雪莲。
6: 啊，半杯的雪莲，啊，迄个一百 CC 的滚水。
0: 对。
6: 安尼好，安尼。一百 CC 的滚水，啊，半杯的雪莲安尼，啊，一包苓果精。啊，迄个款嘞，迄个
0: 三椒两粒，
6: 三椒两粒，
0: 对，
6: 啊，一工食两，我要食两盖就好。
0: 食两盖三椒，都要三粒三粒，
6: 爱三粒三粒
0: 对，安尼才会用诶，
6: 安尼才会用诶，啊，食头外久，卡才袂安尼荡荡包啦。
0: 国外嘅绝对爱，
6: 国外话哦，
0: 绝对爱哈。
6: 哎，啊，若国外话，安尼三椒爱贵偌济？
0: 买大组诶，即卖有大组诶。
6: 安尼那国外话安尼有够无？
0: 先买一组大组诶就好。哦，啊叫伊讲甲你留咧，有需要则
6: 个提。对
0: 对对，
6: 留个留一组起来安尼。
0: 对，无错。哈，
6: 安尼一百 CC 的滚水啊，半杯会洗你碗。
0: 啊，对对。
6: 安尼谢谢哦。
0: 好，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强呢？昨天不干事，我去做赛车的呀。
8: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对了。
9: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11: 香菇精，他看我第二碗安尼食，加上虾仁肉味串啊，加上味，加上味，
12: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
13: 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论未苦呢。
7: 啊，有些老肺破落，都想吃。啊，吃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活动呢，今日啊，今日是最后一天哦，哈，要买，要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啊，诈骗呢，有诶专门啊替你做网站啊，用网站呢，互你用啊，你去骗，哈、哦，啊我呢做网站，我赚我诶安尼先哈，这本身呢是一个五十岁张先生，张先生本来是咧服装工厂做销售员。伊家己呢？伊家己学习无？哦，安怎来学到这个跋筊网站？后来呢，佫找人合作，组织一个工程的团队来协助呢，这诈欺的机房哈。本身呢，伊合作的对象是咧柬埔寨哦。哦，柬埔寨种假投资的诈欺的机房，学到呢无真正交易的啊，而且会当提供后台呢数据操作的啊，这种。假网站啊，假网站哈、哦，比如讲啊，一个网购的商城啦、啊，投资平台啦、啊，安尼是哈啊。结果呢，为主力开始啊，上少吓到十个网站啊，所以造成真侪人受害嘛啊。听讲四十多个人受害，财产的损失呢超过2000万啊。即摆刑事警察叫做抓人咯，哦，了这姓张的，包括另外两个。好、哦，即卖伊啊加重诈欺啦、组织犯罪啦、吼诈欺等等，来个上班嘛。啊，刑事警察局呢这边调查就是讲，这张呢过去啊，伊捌去中国，哦，做这种服装工厂的销售员。哦啊，但是伊是不是学电子的？哦，针对资讯这方面呢，完全无这种背景呢。服装的啊，卖衫的啊，哦，伊卖样子啊，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伊靠家己学习，家己学哦，哦，然后一旦呢，学到这种跋筊网站，嘛算，特别讲嘛算厉害了哈。咩啊呢？警方呢，甲查到，甲上班。到2023年的时候呢，这张诶，国家一个姓王诶，一个姓廖诶，算伊个朋友了哈，来咱来合作，合作呢，咱来成立一个工作室。哦啊，这个时候过当合伙来接案哦。哦，来设计一挂线上游戏的软体啦，好、哦，安尼先来进行。但是，刚才主力你车，哦，这姓张的呢，过来一个中国的网友，的介绍之下，诶，那安尼先看，感觉柬埔寨那边，迄、那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在夹到那边，啊，结果呢，哦，一拍即合，和展开合作。啊、哦，所以就搁找王的啊，搁找廖的，组织一个团队啊，那时候，啊，你负责这项啦、啊，我负责那项啊，那时候，后来这集团呢，哦，就依照了诈骗集团的客户，伊服务的那方面，才是诈骗集团。啊，我就是替你做的，你需要网站啊，那时候，所以呢，啊，那时候就做出来咯，交对方咯，交对方呢，诶，这诈骗集团呢，哦，一开始咧骗人嘛。啊，我这边呢，啊，每个月啊收偌侪钱，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警方初步的估计吼，这个集团呢，为去年正月开始，一直到去年九月，上少哦协助做了十个这种假网站，提供超过20个假网站的网址。哦，所以安尼先呢，赚到钱、骗到钱啊，超过1000万，或者诈骗集团，人家去个别人骗嘛。哦，其中咧新北市叫就业太太家庭主妇哦，哦被诈骗300万，因即卖了解起来，即阵咧吼，这位300万损失的这位太太是损失上介严重的安尼是啦哈，后来呢就抓到这个姓张的嘛，啊刷到呢，佮牵这条线呢，慢慢啊，朝伊台中市抓到这个姓王的，佮这个姓廖的。哦，啊，较厉害是，伊完全呢，拢袂用电脑，袂用啥物呢？伊家己会当学个，会当学到网站呢。这也算读个真好哈。但是你袂当做歹代志啊，咁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昨讲啊，有一个开面路的，啊，弄死一个护士有无？啊，即马了解起来呢，这位啊无头路，这查甫叫做林宥嘉嘛。啊，你讲弄掉，啊，弄掉了你啊。啊，无差别，然后呢，佫考倒转来，啊，佫硬硬个，啊，就可以硬死安尼先吼。那即卖呢，有一个较奇怪的新闻报道了哈。
为什么你要安尼死甲弄，然后佫要考倒转来，佫甲爱去呢？哦，这里面讲啊，因为迄个死者啦，哦，死者敢若搞笑啦，嘲笑他呢是啦。哦，我感觉伊针对我啊，所以伊才会发生太多人讲的这规定哈。敢有影安尼死嘛？哎，拄到买一台车呢？哦，这里面无头路无唔对，但是今年八月十八呢，伊才买一台面类呢。哦，领牌呢，佮起码才二十一天尔，啊，就比如开这台车去弄死人。后来又来投案，对不对？一告案的时候呢，看起来公心公心嘛。啊，对对对对，再公心啊，你先。啊，针对案发的过程，嘛是交代个呢，真离谱。哦，啊又饮酒无无嘞，又食毒无无嘞，安尼先好。好啦，尾啊呢，就是讲这个李梅伊安尼讲，伊用案发进程，伊开车共弄进程，好案发进程呢，伊咧台中的这柳川。啊！边啊，一落车，落车从啥？食薰，食薰啊！食薰就点咩啊？你敢那行来行去安尼先？嘟嘟啊呢？就是啊，因为陈小姐，哦，啊，介伊安尼小心心，哦，一看到迄只陈小姐呢，会敢那个笑啊呢，面露微笑，一定是讲对方就是那个踢球，哦，对方敢那针对伊啊，那个耻笑呢丢，啊，伊心情就受到真大刺激。刷到一架开车，甲地啊甲弄安尼是，啊甲弄伊陈小姐的跋倒啊，下个涂骹，哦啊这里面佫烦恼无甲弄死，到时呢佫爱负担更加大的赔偿，所以我唔只佫写倒转来，佫甲爱死安尼是。好啦，所以这到底是唔是有影？啊，就算讲你落车食薰，啊你介小心心，啊伊安尼笑一个。你有需要个弄死吗？好、哦，所以到底是不是讲，是不是讲，这个人伊本身就一挂精神的问题，好、哦，这里、個、面是不是安尼死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引起了一挂讨论啦哈，啊，伊可能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伊用这招告死啊，告死我就精神的问题，哦、啊，想讲要脱罪，啊那无这绝对判重刑嘛哈。啊，这命案咱来讲一条发生在咱家的台中。哦，台中家呢有一个代理啦，哦，代理家呢有一位啊，嘛五十外岁，伊是一个推拿师，姓林。哦，咧民国114年死的，啉酒了哈，啉酒了呢，伊就甲妈妈啊要摕200块。哦，阿妈妈呢无好意啦，阿玲啊搁个念啦。啊，结果呢，这位林先生哈，就那个妈妈呢，哦，先催配呢，给妈妈电呢，得给妈妈昏去呢。啊，昏去你也赶紧给送病，敢不是呢？但是伊无，嘛无协助呢，赶紧将妈妈送病。尾啊呢，因妈妈就那呢亡生，看离谱不讲。哦，所以台中地方法院呢，国民法官法庭，依照着你杀害你恁亲老母嘛，加判无期徒刑。啊，起诉书是安尼写哈，伊讲啊，这个林建廷咧台中的代理者啊，做一个按摩店呐，啊，普通时啊，甲妈妈咧带到店，但是伊生活的收费，哦，弄得甲妈妈承受借用，啊，去年的4月11日暗时7点，伊啊啉酒，哦，啉酒了后要甲妈妈咧提钱，啊，爱这爱啉酒啦，哦，鬼戏安尼是，当然妈妈会甲念嘛，会甲念啊，无好意啦。想会到伊就掠工啊！哦，就开始拍因老母、扇因老母安尼先哈，佮因老母颔骨来叮，啊，嘴个乌面呢，啊，妈妈就昏倒啊嘛，缺氧啊，昏倒啊，昏倒了后呢，这里面就继续安怎继续啉，哦，继续啉，啊是啊，林建廷就是这個按摩师伊的卫生啊，啊，听到声音，大细声，哦，啊，所以这卫生啊，就赶紧联络到这位林建廷的妹妹。讲厝内呢，哦，大细声的是吼，因妹妹就赶紧转来嘛，转来一个开门呢，看到因老母倒在涂骹，袂动袂动啊。啊，林建廷咧坐咧边啊，哦，所以这妹妹就赶紧将妈妈送回病，但妈妈无开啊，因为伊个妈妈电棍嘛，电甲无开啊，安尼是。
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啊，啊，是不是伊冇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有酒空的？啊，真正饮酒，人家要有酒空的。过去啊，阮厝边头一个，爱是油漆师傅，啊嘛真好赚钱呢。哦，你看做油漆啦、啊，做这硬件的呀、啊，哦，做到会当赚钱买厝呢。哦，后来伊就是逐工饮啦，日时啊嘛饮。哦，有当你透早你嘛讲个身躯全酒味。阿个咩啊吼，大家真正另外就空起安尼是吼。过来咱先来讲啊，咱中部吼台积电呐啊，以这个两座1.4纳米，明年呢啊就要投产了哈。好啦，这是啊中部中科扩建二期啊，1.4纳米，新工厂呢去年十月动工嘛，哦，即嘛进度呢推行当中啊。中科管理局呢，初稿表示第一期啊，第一期的厂房已经完成啊。哦，这是钢构，哦，所以明年四月呢，台积电呢，中科这边对开始呀、啊，啊，进入生产，啊，第二个厂房呢，进度嘛是超前哦，哦，所以明年底进前嘛，机会呢就投入生产，啊，这四座是1.4纳米的新钢厂，应该是117年会当完工，啊、哦，未来为规个中部来讲，哈、哦，对中科来讲，会当带来超过5000亿，一年哦，5000亿的营业额安尼是哈。这整个来讲呢，台积电第二季啊，伊的营收是将近402亿的美金，比顶一季啊，佫进步咧12%以上。哦，所以台积电呢，实际上起码感觉讲，带领嘛，吼，护国神山。啊，有的人呢就讲啊，买股票那就考虑呢，你买台积电就对了嘛。啊，当然，啊，啊，伊无可能安尼飙啦，因为股本太大咧，啊，无可能飙哦。但你讲啊，买股票买台积电呢，应该是真稳才对啦，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福，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2: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3: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定只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哭。
5: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今年爸爸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哈，主要是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甲三九盖户哈。啊，瓦骨呢，大家在问，瓦骨是重阳，哦，重阳节，重阳敬老嘛。啊，老大人脚头会退化，哦，所以瓦骨呢是针对啊，咱重阳这边的活动哈。重阳是咧十月吧，啊，所以真紧嘛十月啊。哦，啊，咱毛家公司啊。即、这个敢若讲，甲公司报告一下，是毋是较早一寡？啊，较早一寡，是毋是十月初？哦，就赶紧呢啊，来互大家啊，会当来买到瓦骨大组，安尼好唔好？安尼先哈啊，应该呢，公司做一寡开会，真紧嘛，一个结论。好、哦，啊，来当较早摕到瓦骨大组的，你就是从瓦骨三周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安尼来固咱的筋骨，安尼就是上界正确的固筋骨的方式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一项啊，这唔知算大代志无哈？就是讲美国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当然美国跟咱是同款民主国家嘛，哈 啊，所以政党之间呐，啊，互相竞争。啊，互相竞争好听啦，嘛互相斗争啊，哈、啊，所以你看咱那边选举啊，啊嘛是来定价呢先，吼、啊，伊安怎安怎，我伊嘛安怎安怎呢先，吼、啊，啊美国嘛赶快嘛哈、啊，所以呢，川普总统绝对嘛有呢这方面的对手，哦、啊，但是伊咧批评讲某一个机构，哦、啊、是对手的机构，哦、啊、对伊的一寡的做法，哦安怎批评安怎批评，哦、啊、所以伊当然不满嘛，哦啊但是赞助这个机构的呢。啊，有啥物啊？索罗斯啦、谷歌啦、Apple 啦，吼、哦，真侪企业赞助对方，甚至点着名，讲咱台湾嘛赞助对方啦。哦，安尼先呢，可能就较无好嘛。安怎讲呢？这政党之间吼，迄、哦、种眉眉角角啊，咱呢上好莫去卡来对。哦，即卖呢，竟然伊要选举的时间要到啊，吼、哦，其中选举啦，哈、哦，诶，点名即系。大企业大头家，佮点着咱台湾咧迄边的代表处，在赞助对方呢？哎呀，这唔知对咱的产生什么款的一个影响袂安的是哈？当然，咱这边有表示啊，无可能嘛，咱哪有可能去概率着对方？哦，啊，咱对啊，每一个政党来讲，拢是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嘛，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 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枪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呢，咱也有代志啊。即马呢，美国呢，其中选举哈，选举呢，当然政党之间呐，绝对是一定要赢嘛。赢你才会当得到呢，你的舞台嘛哈、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呢破门啊，咁来告啊，告美国的一个地库，叫做美国进步中心啊，这个一个智库了哈、啊。就是讲啊，本身呢，伊这个机关机构内面啊，有一寡呢讲法破门哈、啊，表示讲川普总统呢啊，你做虾米做虾米啊，意思讲做了无好就丢啦。伊即马呢针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川普总统表达了也不满啊，而且针对着呢赞助这个美国进步中心的这些人，嘛一一来点名啊，点名来对有讲到咱呢派的美国代表处嘛点名，甚至呢后边佫甲你夸胡起来写台湾啊，安尼是哦，所以这是一个甚么款的信号呢？因为咱所了解。川普总统要跟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呢见面的时间两面要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款的声音出来这个代表什么黑还是说他有一个就是说要见面进行有一个什么款的讲法没有对方呢挑战去听到还是安怎这个不知道啦但是美国其中选举来讲，其实对川普总统才是最要紧的，先选赢再讲啊，选赢唔才袂摆卡啊，所以其中选举要搞啊，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属于当讲是唔是共和党的啦，是另外一个政党，较歪呢民主党这边啊，是吼，所以呢，即马呢，美国进步中心又被盯上了。要不盯上哈？即马就是讲，伊这个进步中心内面所做的一挂报道，就是讲川普总统咧华府呢有部署的国民兵嘛，但是呢，针对你讲啊，你这个所在部署的国民兵，但是犯罪的比例也无甲降啊。简单来讲啊，就是你的一挂做法就无效。结果川普总统的要求这进步的美国进步中心这机构。撤回你的报告，你若无撤回你的报告者，要甲你告嘛，要叫你呢，要赔偿$50亿，安尼是啦哈。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呢，嘛咧社群顶面就破文呐，破文呢，伊就针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机构，用你这是一场骗局，是属于激进左派的一个骗局，赞助这个骗局的遐笑的，嘛是安尼。笑安尼啊！我那所以伊就破文内底特别个写掉嘛哈，就是讲你这样的报告呢我要甲你告啦，我咧告相关的法律的公文呢已经咧准备而且伊嘛考虑要将部分写这个报告的人，不止你这个单位包括写报告这个人嘛要甲你告安尼是哈，所以伊个点名赞助这个人，包括什么？包括呢，伊对方政党。川普是共和党的，另外一个政党是民主党的。民主党的金主索罗斯嘛，比尔盖茨嘛，包括比尔盖茨因某拢是民主党的大金主嘛。包括 Google， 包括 Apple， 包括高盛啦、花旗啦、美国银行、沃尔玛、Toyota， 这拢是民主党的什么大金主嘛。所以恁这些人跟因同款，拢是笑的啊。好啦，所以感觉讲呢，好，恁赞助这种单位，赞助这种人，特别咱要注意就是讲，一个写到呢外国的官方，嘛赞助这个单位，包括日本大使馆，
包括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啊，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大使馆，包括倒位呢？包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就是咱派咧美国的这个代表处，诶，全名就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哦啊，后边佫来讲夸胡台湾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当然咱袂想袂到，突然间呢，逼出了咱的名呢哈。好啦，因为川普啊，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单位，互相之间是很不对盘的啦。因为这个进步中心的创办人，创办人呢是过去克林顿政府里面啊白宫的幕僚长。嘛是民主党的老将，叫做波德斯达，而且波德斯达跟川普之间，然后也是死对头，啊，死对头，所以即马伊安尼点名点到咱台湾，啊，佮加上伊要甲徐大大见面，啊，佮加上呢，咱甲美国佫一个真关键呢，140亿美金的这种啊军购呢，即马是卡掉的。啊，所以未来是甚么款的一个变化呢？这咱是咱是唔知影哈。不过单讲这个单位，美国进步中心，哦，真侪人关注好伊啊。是不是？你2025年，伊这个单位呢，关注的有95.7%是个人关注好伊的，是基金会关注好伊的，大多数是安尼啊。哦，其他少数是有企业啦、工会啦、外国政府的赞助哈。超占超0.2%，

外交部当然会发表到咱的做法嘛，是不是哈？就是讲咱的未去参，恁政党之间呢，咱绝对未讲去参与在内嘛，是不是？啊，甲美国之间呢，咱冇真好的配合嘛，是不是啊？好，比如讲咱的合作啊，要来协助呢，即、這个干那讲啊，印太安全呐、啊，啊，供应链的韧性呐、啊。啊，关键科技的合作啦，等等等等，反正都是非常密切啦，绝对无讲啊，要安怎先啊？哎、欸，唔知影，因为啊，都要等个徐大大甲川普总统见面了啊，见面了呢，即系怎样后续到底是安怎哈、啊？不然先来讲到咱台湾呐、啊，台湾的即个当属头家啊，女性的比例啊，讲突破两成呢。台湾呢有一个协会叫做女当属协会。发布了呢，女性地理的白皮书。根据统计，哈，民国114年，就是2005年哈，咱台湾上市公司的女性的董事的比例超过两成，超过两成，头一遍超过两成，114年。哦啊，女性的董事，那是讲啊，以这个三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啊，占比啊。19.4%，简单来讲，哦，就是讲女性嘞表现得真好啦。你公司呢啊，做个董事的比例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不断增加，哈。所以讲啊，这女性董事的密度，也当讲是这5年来呢最大的增加，啊，增加的幅度啊呢。哦，但是经济部长呢针对这个状况，伊是安尼讲，哈，伊讲咧咱台湾呢，即马45岁以上的女性，哦，佮出来呢。工作服务社会，这种啊劳参率是降低的。那是讲啊，来到中年女性，佮一旦呢啊，登到社会工作也好啦，服务也好啊，哦，安尼先呢，应该是也佫较理想。一旦化解咱台湾目前的欠工欠人的状况，安尼是嘛？啊，女性的领导人咧，各行业当中，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影响力。啊，不只讲啊，你公司当事啦，吼、啊，你看真侪咱的政府机关，哦、啊，即马来到呢，跟他讲啦，啊，组长啦，啊，是讲啊，科长啦，吼，拢啊，女性的比例，跟他较侪呢，侪有人讲啊，啊，因都是搞考试、搞读书，哦、啊，所以咱考掉、考掉了呢，啊，即马拢来到呢做主管的一个阶段，啊，那呢，查甫拢较袂样读书，较侪袂掉的款啦，吼、啊。这不一定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中秋要到啊。台湾去年呢爆发了非洲猪瘟，今年呢，咱才重新搁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认可咱台湾是非疫国、非疫区啊的是。但是，依然有588件啊，有的是游客啦，有的是寄这个国际邮包的。里面呢有猪肉，啊有查到，有查到，所以咱呢非洲猪瘟呢，咱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陈俊济，啊哎，昨有去访视，啊咱呢规个检查一个状况安尼是吼，所以伊特别啊提醒咱啦吼，伊讲啊只要一件违规的这种啊包裹，啊寄入来，安尼咱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不堪设想，但新加坡有一个报告啊，讲咱这饲猪啊场吼，咱的巡查，包括海关这边啊，违规邮件的采罚，拢做了无讲完全真好，都有漏洞啦，都漏洞吼。所以呢，本身的指挥官昨来到呢，叫做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来看，讲咱国际邮包，你是安怎检查，安怎处理？哦、所以呢，指挥官特别讲啊，非洲猪瘟哦，咧亚洲呢，也阁是很严峻咯、哦。哦，违规呢，炸到这种猪肉的一挂产品，啊，是讲邮包安尼咧寄入来，啊，是也阁真多哦。尤其中秋，中秋的啊，对不对？哦，年前啊，晓得无？用中秋上列期间呢，更加是多。咱今年查到的都588件。哦，其中你要第七时，大家就讲炸礼拜啦，查到500几件，炸礼拜占到几件，400几件，对不对？啊，你安尼炸礼拜，你就代志啊。有人讲我唔知啊，唔知袂当炸，你不知情，赶快发。
第一遍给你罚多少？20万哦，你开玩笑哦。好、哦，啊，那第二遍呢，就给你罚100万。当然不是要给你爱你的钱啦，就是讲你这袂当安的心，一旦砸入来了，后边来破功呢，破功代志就大掉啊。会安的心，当然今嘛我就个讨论啦哈，就是讲咱台湾呢，台湾是不是咱这顺渣啦各方面呢，嘛做了无周全啦，好等等，这来都有真侪报道了哈，所以这是新界部意思。因为你饲底下场吼，你偌侪时间爱去巡爱安怎，吼拢有规定。但是伊讲啊，有超过70%，拢无照起工安尼做啊。吼、哦，当然要加强。有的地方是讲欠卡手啦，其实真侪问题拢是安尼。我卡手都无够，你敢若要求我，我就做袂到，会安尼先。好，过来咱来讲啊，长照住宿机构的补助，九月14日。啊，真紧就开始啊！哈，这是行政议会统计，就是讲住宿型的服务机构，使用者呢安怎个补助，这个计小啊增加就对哈。长照需要等级是第四级以上的，啊，而且你有这身心障碍中度以上的，诶，补助要增加，每个月本来10万块嘛，啊，今晚要提悬到15,000块。哦、所以你若符合这个补助的金额，上悬是每一年有这18万安尼是。但是咱这个身心障碍联盟的秘书长是安尼强调啦吼，当然你增加补助，这是好代志嘛。但是你嘛都要了解一下，有一挂机构呢，你即马增加补助啊，对不对？伊甲你收钱啊，啊嘛增加伊的收费，安尼你补助无感觉去啊嘛。哦，啊，会安尼，这种代志发生未？提高收费会啊未？绝对的，因为过去冇这种状况安尼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外送，啊，外送，咱即摆外送吼，有一个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管理法，已经有一个管理法来处理外送这方面的代志。哦，啊，所以来都有规定哦，外送的人上加一个报酬呢，是每一单呢。45块，或者是每一分钟呢4.08元安尼是。但是最近就是讲有外送的人，哦，咧预估是差不多8分钟的路程尔，但实际上呢，哦，伊用了1点钟外，110分钟才送到位安尼是。当然，外送平台这边就甲你点油做记号啊，注记了呢，哦，暂时买发到买发钱哦哩。啊，所以劳动部是安尼表示啊，伊讲你这个平台业者，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哦。哦，要甲罚2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金。哦，但是咱所了解哈、哦，这个外送专法头一张罚单，甲今嘛蛮不开价。有这个管理法，有这个规定，但是呢，好亲像。无实际上安尼先咧做严格执行哈啊，因为外省工会这边先咧表示，伊讲最近你甲看嘛，落起大雨，哦、啊、是讲中元节，啊咱外省的过程可能要加一点时间改变，哦真有可能嘛。过来外省的人，哦接到订单是量饭店的啦，因为中元嘛，中元呢你讲呢啊去倒伊买什么什么什么加送来的是。安尼，伊唔免入去啊，拣遐虾嘛，拣遐物件嘛，是不是啊？啊，所以伊个时间呐、啊，啊，你即马预估讲应该偌侪时间啊？讲啊，像咱即马讲的这个案哈，讲28分钟啦，但是后来呢，经过处理较好，上到位97分钟啦。哦，啊，歹势，我本来甲你列是28分钟啊，所以呢，伊个报酬呢，干呐114块尔。哦、所以这当中呢，就产生了这种这方面的一寡你的看法啦，我的做法啦，最后我领偌济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这管理法呢，针对这个细节，哦，后续的执行，可能爱个看安怎呢加强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啊，
0: 你好，
7: 你好诶，
0: 嗨，
7: 我要甲你问过吼，
0: 哦，
7: 那个心脏啊跳安尼百外下安尼吼，安尼去看医生无？
0: 哦，百几个爱去看一个哦，
7: 爱看一个，
0: 哎，跳伤紧吼，
7: 哎，
0: 会产生心脏甲尾来颠大啦，
7: 安尼啊，
0: 嘿，啊那个颠大了，个人咧跳向你紧咧加班吼，
7: 哎，
0: 甲尾啊心脏开会产生衰竭啦。
7: 我有买你的灵高精来食，之前我捌买啊。
0: 灵高精你安怎食？
7: 我就三等饭前一包啊！
0: 啊好，啊即马有咧食吗？
7: 即马嘛伫买食啊，我买大组个啊。
0: 好，啊你即马开始拢正常食。
7: 哎，
0: 哦，啊你正常食。
7: 啊有参雪利旺食，我嘛有呢。
0: 安尼上好啊！
7: 安尼上好。
0: 哦，你就是三顿食。
7: 我拢三顿食，拢饭前食。
0: 好，啊你即马三顿食，连高精雪利旺斗阵食哈。
7: 哎。
0: 早起起床的时阵，暗时要睏的时阵哈。
7: 哎。
0: 你的血压甲心跳拢甲。记录起来，好唔好？
7: 一百空白安尼咧，
0: 哎、欸，一百，
7: 啊，就感觉会菜安尼。
0: 所以你灵高精啊，照去讲食。哦，你灵高精即马有咧食吗？
7: 啊，
0: 咱偌久无食。
7: 灵高精我即马食一礼拜啊，够食啊。
0: 你即马吼，甲好好啊，照去讲食几个月啊，一个月以上，好唔好？
7: 食一个月以上，
0: 哎、欸，对。
7: 啊，我暗时安尼困吼，
0: 嘿，
7: 有当时先规身躯安尼。会安尼顿一下，啊有当时困嘛去顿醒，哎，甲心脏有关系。
0: 有关系，嘿，你即马吼，食一礼拜尔嘛吼，你就安尼心情放轻松。
7: 哎，
0: 啊，灵高精、雪利旺叫三顿食，安
7: 尼
0: 啊，啊，早暗拢爱记录，吼，你搁食半个月，甲我联络一下好唔好？
7: 哦，安尼啊，
0: 哎，
7: 哦，
0: 啊，你拢买大组的吗？
7: 对，我买大组的。
0: 哦，哎，照去工食哈。
7: 哎呀，啊，我半暝有当时啊，
0: 嗯，
7: 半暝起来，我又搁连锅蒸，搁食一包，安尼无紧啊，
0: 哈。安尼无紧。
7: 无紧啊，
0: 去多一间买。
7: 我伫杏林嘛，好嘛，杏林遐买啊。
0: 安尼无问题，照去工食哈。
7: 哦，好，
0: 谢谢，拜拜，
7: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
8: 喂，你好，阿林先生。
0: 嗨嗨。
8: 哎，你好，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啦？哈。
0: 嗨。
8: 哎、欸，我咧坐，我妈妈吼，七十七岁了啦，哎，脚骨拢会酸疼安尼啦，
0: 系，
8: 脚头吼，哎，我看伊个脚头加那迄外口伊搭遐流啊奶奶安尼了，
0: 哦，退化吼，
8: 还是退化是吧？
0: 嗯，对，
8: 爱一摆食啥较好？
0: 伊爱食哦，瓦骨、三椒两项一定爱。
8: 这两项安尼呀，
0: 一定爱。啊，即马吼，初初食你甲讲一下，哎，淡薄啊反应哦，吼，啊，初初食拢三顿食，
8: 三顿食吓。
0: 啊，你甲看伊个脚头有变形啊无啊？
8: 是较无啥变，我感觉伊个脚头有遐，脚头弯遐吼，嘛就那奶奶安尼啦。
0: 对啊，惊讲有变形呢。
8: 安尼吼，就另外款啦。
0: 啊，伊那行路，甲注意看长底脚无。
8: 哦，安尼遐。
0: 嘿，好无？
8: 好啊，
0: 哦，啊三，这两种拢三顿食，
8: 三顿食呀，
0: 嗯，三椒两粒，瓦棍两粒，
8: 啊，这是饭前食，是饭后食，
0: 康心会当食，啊，
8: 若
0: 讲我康心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8: 哦，安尼呀，
0: 但是咱这是安尼吼，因为伊这唔是止疼药啊， 所以不是说怕你吃明天就不听、
9: 哦、对啦，
0: 所以你 你也先跟老大人说一下、哦、有的因为他家里比较严重，所以他初初吃电脑会反疼、啊、你也跟他说一下、哦哦、说那个反疼、哦啊、你先喝来一下、啊、才会完全好、哦啊、不然一个反疼他就说、啊、吃那个越吃越疼他就不会吃啦，
9: 哦，安尼
0: 遐，你爱先甲讲安尼才会用诶、哦，好不好？
9: 啊，差不多啊，食偌久诶时间就。
0: 希望伊一定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9: 啊，都有差
0: 吓。诶，绝对有差。
9: 安尼遐，
0: 嘿，好唔？
9: 啊，你这唔是这咁重要？
0: 伊这就是补充你需要骨质甲骨髓啦。
9: 这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嘛？
0: 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就针对咱诶补充需要物质诶来对。
9: 哦，安尼遐。
0: 嘿。
9: 这卡算拢未伤害到腰子啦
0: 吼！哦，胃肠腰子拢未伤着，
9: 安尼吓，
0: 嘿，
9: 康心拢会使食得
0: 着，有康心就会当食。
9: 哦，安尼吓，
0: 哦，
9: 好好好，
0: 谢谢
9: 啊、我今个要当后食。
0: 好好
9: 好，谢谢你，
0: 拜拜，
9: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出国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11: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5: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16: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
0: 所
16: 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8: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恭喜八八节活动呢！咱今日啊，今日是最后一天，感谢大家哈。那么真圆满啊，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卡叔讲啊，卡叔讲呢，要个买，要个对价啦，吼、啊，还是讲啊，未买要赶紧买。咱今日呢，就赶紧注文，当时要提无要紧，我后个月再提 OK， 拢无要紧啊。但是啊，你就先注文，因为注文呢，这订单就拍入去电脑啊。哦，就这个物件，到时要提都无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一条新闻啊，讲以色列迄阵啊，甲哈马斯之间啊，争起来，争起来呢，以色列媒体即马表示啊，以色列总理，总理，伊早就知影哈马斯要甲拍，哎呦！怎样来个发生啊？哈马斯突袭啊，嘛呢伤害到以色列相当的老百姓，干不是呢？所以呢，以色列啊，马上要举行国会大选进程呢。以色列媒体啊，这条情报内幕呢，也当讲是重磅级啊，表示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咧2023年十月初七。就是哈马斯发动啊，这种突袭进行差不多十天，伊就接到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总统，就是穆罕默德亲身电话甲提出警示，讲对方哈马斯哦，即马敢那调皮好啊哦，嘛有这种啊属于地震级的大攻击哦，地震级的表示是真严重的嘛。大攻击，但是以色列总理同时啊，竟然反应非常的冷淡。你若提早知影，为什么你无做任何的这预防的一个做法呢？你唔挑工何以发生呢？所以这当然啊，这到底是安呢，还是唔是安呢？起码有两种讲法。所以针对这代志新闻出来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是讲，这是白贼话啦，这白贼话，甚至总理纳坦雅胡讲啊，这就是政治操作，绝对要甲告，要告这个媒体，安尼是吼，所以这是以色列媒体叫做《国土报》内面一个驻签的记者，伊马上要出版的新一本书来对所讲的，因为后来以色列有无？以色列后来呢，就那拍登去吧，拍登去吧，将哈马斯迄个带头个新华，结果是新华呢本身不向着巴勒斯坦的一些官员表示讲，阮准备有一场啊，要予人会安那毛骨悚然的攻击，而且呢也是一场大地震，这话讲出来是甲巴勒斯坦的一些官员讲的。结果呢，知影这条情报了，这个、消息当然就讲出去了嘛。知影这个情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当时啊，就赶紧呢将这消息，专门呢和这纳坦雅胡知影嘛，用加密电话回知影。所以这穆罕默德呢，你45分钟来会通话嘛，通话就是跟你讲这代志，迄新话。因准备要安怎安怎的是，但是呢，这代志就绝对是大代志嘛。那么跟你拍，那不是大代志呢？但是啊，讲啊，这纳坦雅胡呢，针对这情报资料反应呢，非常的平静啊。而且跟对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讲呢，阮有完全的准备啊啦，阮做好啊，安尼是。所以表示什么呢？当然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因为要选举了嘛，选举都有一些消息出来，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总理，你知道对方要跟你打，你知道，但是你也挑工给他来打，刷了呢，再来发动，攻击，就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看到国内一条官司啦，你的民调嘛真歹啊，等等安尼先吼，即款的讲法啦吼，所以到底是真诶还是假的，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这个政治上啦，真歹讲，所以有一寡分析是安尼，大家要知影哦。这情报资料，情报工作，以色列情报工作是全世界前三名的情报工作，做了非常非常厉害哦，所以。是不是真正因早就知影哈马斯要出手啊嘛？但是你要出手要甲拍，哇！我以我即马咧国内一个情况，你甲拍拄啊好，
我拄啊照到这个话题，也是照到这个事件呢，拄啊一旦安怎安怎安尼是哈，会安尼袂怎毋知影啦哈，因为要选举啊，真侪代志哦，拢真歹讲哈。过来来讲啊，咱国内，咱本身的国内国防的支出哈，因为根据行政院统计，116年咱台湾的国防预算啊，包括特别预算，占咱呢。GDP 是3.93%，3.93%。那正话讲的，就是讲针对咱国防的支出啦，啊，美国的态度啦。啊，副总统呢，萧美琴，伊也强调，啊，强调咱台湾需要呢这种不对称的战力，啊，更加强的这种啊防空系统，啊，包括咱的支持啊，这国防工业等等，啊，这种需要钱啊，需要更加大的预算来支持。哦、所以副总统也表示说，总统赖总统也特别说嘛，哈，啊，咱的国防的预算啊，要提悬到 GDP 的5%，安尼是好。好啦，啊，美国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咧台北办事处迄个处长古立言啦，哈，古立言讲啊，哎呀，提悬是正确的，但是啊，提悬到5%嘛，阁无够，哦，要增加台湾除了增加呢，咱的武器装备啊，必须要强化。各方的工业，哦，来确保呢，确实讲有一天，哦，那是增加的时候呢，你要持续，要补充你啊作战的能力，啊，这绝对是需要，这讲的道理绝对是正确啦。你看，即马一个战场嘛，对不对？哦，战阿妹害啊，啊，仓库内面呢炮弹无够啊，对不对？消息出来了，哦，美国总统俩讲啊。下面人从这代志讲出去，是不是啊？哈、哦，所以这样、啊、国防工业呢，当然是非常要紧啊。依然即马呢，较想要来发展的都无人机嘛，无人机嘛，哈、哦。所以呢，副总统萧美琴啊表示啊，用总统呢119年前啊，哦有承诺嘛，对不对？哦，国防预算要提悬到5%啦，哦要发展啦、啊，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副总统表示讲，政府呢已经向立法院提出的是无人机，无人机啊。啊，这种啊，采购的计划啊，包括讲你咱国内咱们的制作，包括海边啊、滨海这侦察型的，或者是攻击无人机，啊是小型的哦，甚至啊一种自杀无人机，甚至啊这个无人艇等等哈，咱会当来做。哦、啊，其实呢，你这么看起来哈，那、啊、是这种无人机啦、无人艇啊。尤其美国强调，就是讲绝对袂当用到中国的零件。你用到中国的零件，那到时呢，你这台出去呢，歹势吼，变作人伊对方咧控制啊呢，那就糟糕了呢。啊，因为有某一个国家，伊是买中国的无人机，哦，唔是用咧战争啦，啊，就是、用中国无人机。结果呢，在伊个国家内面呢，用这个干哪讲啊啊。救灾啦、侦测啦，啥物拢用了无问题。但是呢，这个东南亚国家呢，无人机呢，较飞我中国了呢，无人机就开始受了干扰，就干那你控制袂了。咩因感觉怪怪？那样呢？哦，那样呢？哦啊，所以呢，所以你买中国的啊，这种任何物件啦，只要有电脑的物件，就一定设定啊。啊，到时呢，到时就会出代志嘛。哦、所以现在就说飞鸿供应链、哦、任何的零件也好、组件也好、电脑也好、精品也好，都是不能用到中国的、啊、飞鸿供应链、啊、如果这样是我们台湾就好康的呢，对不对、啊哦、你来买我们台湾的、啊哦、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啊、可以好好去发挥的就对了、哦、所以呢这个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是这样说、哦、他说维持和平呢需要更多国防支出哦，赖政府啊，一个咱总统表示讲要到5%，伊表示还阁无够，好、哦，快阁增加落去啊。这当然啦哈，当然伊也讲理由。伊讲安怎讲呢？伊讲真侪国家啊，因、哦、这方面的支出，你看包括像日本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哦，韩国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哈、哦。但是你台湾呢，应该都要阁增加才对啊、哦。为什么呢？你伊个位移啦哈。哦你台湾，那别个国家呢负责，伊就阁增加这方面呢啊。你台湾也无啥负责啊，这方面呢更加呢有这条件，
来个增加落去安尼先啦吼。当然咱台湾呢，那这段时间以来，真正咱的税收各方面呢，是袂歹啦，啊袂歹吼。所以讲啊，即马全世界面对的威胁时，当然要维持和平，所以你要提升你各方意识。哦，因为澳洲嘛，你做啊，哦，澳洲嘛，有样你做哈，日本、韩国、澳洲拢是安尼做嘛。啊，尤其日本、澳洲，在这方面呢，开始提升真高哈。不过讲到日本呢，即马所了解日票呢，日票会愈来愈大赢哦。啊，日票愈来愈大赢啊！即马呢，包括亚洲的一挂啊，像新台票啦、日票啦，哈啊，人民币啦等等，哦，拢大赢起来呢，是哈。所以日币呢，当讲是带领着亚洲的一挂国家的货币呢往前冲。好、哦，咱新台票，新台票最近呢连四红哦，嘛是哩大赢起来哦。哦啊，但是无日票呢，大影响哩多，也是哈、哦。因为照理讲哈，国际油价油咧贵嘛，油咧贵呢，照理讲呢，即马每一桶的油是$100嘛，爱通膨干是？啊，通膨呢，美国的联准会伊是不是会升息？好、哦，所以照理讲，哈、哦，照理讲，美金呢是爱较大赢才对。但即马呢，敢那不是安尼是？点都是日票。哦，真强势咧升值哦，哦，啊个带动着规亚洲呢，即个货币呢啊同步升扬啊，那是哈。所以咱呢新台币呢最近啊兑换美金呢是连四红，就涨起咧31.5左右嘛。哦，连升值三分呢，是安尼是哈。所以确实讲啊，本来呢有真侪人啊啊咧日票真俗的时候呢，哇，真侪日票。啊，这日票啊、哦，想讲呢，哎呀，来日本佚佗啦，哦，给我一挂啦，因为日票真俗。啊，即卖日票个大一起呢，个大一起，相对你若换伤多吼，换一挂转来呢，个会当你当中呢，还个赚一挂钱呢。哦，啊，这票呢，是不是一个报落去？即卖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初步一讲呢，向到9亿元安尼先咧忽悠啦。好、哦，一公啊，不要测试我提振日元的决心啊、哦！美国财政部长没有日票呢，较大耶！好、哦，甚至伊嘛出手安尼是哦，所以呢，美国部长讲，我即马做中啊，阿阮呢咧干预日元的时阵，一公一对日本政府、日本银行，包括日本的国际价诶动向呢，了若指掌啊，了若指掌哈、哦！所以卡斯讲。如果你要跟我对赌，哦，尽管来，安尼是哈，美国财政部长啊，伊讲谁空日元，放马过来，安尼是哈，这日票呢，起甲落之间呢，唔是干那日本的代志了，会牵涉到全世界经济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今个看我多强呢！三日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的八八节活动呢，到今日呢，圆满结束，谢谢大家哈。咱台中、彰化、南投的听众呢，确实需要要个对家啊，咱就到药房呢，直接呢采购注文，还是卡电话，伊就给你送来安尼先哈。啊，那是咱云林、嘉义、台南哈，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你就卡电话来阿亮阿姐，好，阿亮阿姐呢，给你做服务。哦，做寄送哈，啊，那是外国方面呢，咱就先等一下啊，等一下呢，啊，就是等呢十个呢，咱外国大灾啊，就会有嘛，哈，啊，所以今麦呢，不阿多大灾合理啊，较歹势。不过呢，咱呢，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加后，一年一度活动，今日啊，就最后一天圆满结束哈，感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啦，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三洲钙护、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啊，这是中药哈、哦，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维他干，维他干的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电话0800-0900-868。感谢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属天下事，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全球的这个果粉啊，苹果哈，苹果手机的果粉呐、啊、哈，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 哈 ，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啦，
1: 系列
0: 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哎、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iPhone Duo， 所以人就讲吼
1: ，iPhone 的。刚能够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就讲吼，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靠，看身边秘书啊，说然后下面的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9月初嘛，九月初在中秋节前然后刚好秋天开始，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秋季春季东西硬体买软体比较多嘛，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啊，所以今天早上我雄心就用做最难哈，开始说一根跨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 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哦 ，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机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已经出到像安。我刚才讲的 Samsung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也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都忽略一点，大家都焦点都放在这里，大家其实在这个昨天应该恭喜咱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他是 iPhone 新的。CEO
0: 对，咱的讲就是库克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在今年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是退休，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 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所以这个所以今天呢，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 新的iPhone 手机 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因为说实在啦，库克这几年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贾伯斯过之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4000亿美金的市值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倍。然后这10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然后讲吼，起码的库克手上 iPhone 吼，把这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这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你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哈，无线耳机，那个卖的很好，那个真的就那个真的就是库克时代。嗯，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嗯嗯，啊，软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啊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哈，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嗯，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 iPhone Duo，
1: Duo折叠机哈，好了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高伟车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一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五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看卖
0: 啊，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啊不，一的，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接任的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
1: 一样，
0: 哎，50岁嘛，苹果捧个给你嘛，50年嘛。嗯，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都
0: 更资深
1: 了两年，真的。
0: 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当期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好，在贵亚丁诶这个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哈，才看到他的哈，这个尊容哈，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时阵啊，讲话稍微有一点哈音调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干嘛也想一些那个啊笨笨啊变。平啊，吼，平平的声音嘛呢，吼，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会有点厚道的感觉，吼，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了，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 Tim Cook 时代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库克也拿他主书嘞，也当底古尼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完了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它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哎，你凹悬固呀，咔咔咔咔，啊，是讲卡之类，甚至有时候把那个荧幕给折破，
1: 哎呦，
0: 那是其他厂家扎给也是准呐，啊，成苹果都会这样子，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因为苹果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
1: 哎，荧幕的部分，
0: 他们是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还有这个台北大巨蛋打球打了很好笑哈，就不是那个选手哈，棒球选手不是那个 Q 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好，大家头啊很看还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选手要去拿那个啥，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na make you 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好，去架尿出啊，尿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底下照哦，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过来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然后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青蛙，抓蛤蟆，哦，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有人就去问蒋市长说、嗯、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嗯、我来那个、嗯、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個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嗯，蒋、欸、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嗯、有这、一只老鼠被抓到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欸，对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澄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哎、啊，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对，澄清湖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没有，不是啊，一边、哦、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也
1: 澄清湖棒球场，
0: 澄清湖棒球场没有，
1: 好像
0: 没有
1: 嘞。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你的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嗯、
1: 嘿，
0: 这我弄个样不要啦、啊啊、哦，这个
1: 哦。啊、
0: 天才！
1: 后来这家老鼠哈，哎、欸、呀，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了。

来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很是啥？很是讲化学阉割，化学阉割，化学阉割。

0: 啊，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割，对性侵犯啊进行化学阉割哈。好，来，这个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好，药理学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吼，啊，你好，你食药啊，吼，还是讲用什么方法，吼，打注射还是只，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哈，这新加坡咱长公见内政部长伊在讲，伊讲前提呐，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哦，伊是安尼讲哦，还不够明确哦。那么
1: 而且还有个问题，有没有违宪呐？
0: 有没有违宪？
1: 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是可以恢复，你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但是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讲一下就没有讲哦，鞭刑讲义愤填膺，但是还爱修宪的名字。
0: 好嘞，新加坡政府哦，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啊，今嘛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个，你看哦，很严呢，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个要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上少十二鞭的鞭刑哦，
1: 对，这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的实施的哈。
1: 对
0: 啊，如果呢是讲哦，这是性侵呐哈，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有做无的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爱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进行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

0: 可怜。
1: 哎，咱都要讲的哈，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哈。看起来是当然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说，敢有可能说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嘿，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的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和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不能够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2: 但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调控啊，你有性侵记录，你就免去啦。
1: 好，所以说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说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的脑一个数据说证明说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要开放。

0: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得在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好，拜登呢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哦，嘿，分享哦，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之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疝感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拢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美国每年9月份吼，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疝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识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他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疝癌的筛检，如果哪一当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1: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0: 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能够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啦。哦，
1: 对啊，提早面对啦，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有有家族遗传的，
0: 对，
1: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0: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才出来分享哈，也好吧，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1: 身体健康，
0: 是的。
1: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灵香的进攻狗，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哈，
1: 加拿大
0: 嘛哈，加拿大美加哈，嘿，这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啦哈。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讲一寡迄落各方面来讲，是因为就是隔壁年年都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哈。那所以讲咱来自加拿大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1: 对啊，咱接续咱头先讲的拜登嘛，拜登讲。狗仔回忆要跟医师讨论哦。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社会，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啊。开始输用。第二行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 啊，营养品补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点火山吼出问题。
0: 嗯，对啊，吼，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吼，这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他做保健齁，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供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齁，都是南瓜子油，都是吃这方面的，
1: 对啊齁，
0: 很多很多吃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1: 啊，加蒲公英哦，
0: 哎，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灰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哦啊，这种茄，所以说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哈，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加料大概都嘛足娱乐的，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同样的甲基红面的商品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哈，但是有足侪人哦，甲贵贵行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1: 对对对，所以咱的苏鹏哈。贵哈，其实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的物件啦，你保护你尿泡酸的健康哈，45岁开始哈，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啊，基本的能量，安尼好，当保护你射护线的。健康
0: 哎吼，保健吼，他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吼哦，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使呢，真好呢吼。较早我食过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刷来去个讲，哎、欸，啊食食个会使哩呢吼，
1: 个会呢，
0: 个会呢，话中有话，
1: 那个会呢，啊个带笑容。人家就没有心动的，都很传神。
0: 苏鹏 S U P O N，
1: 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一盒清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哈，以这个八号那天，一坐这个专机哈，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哈啊，昨天也证实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哈所面对的哈，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这泽伦斯基已经八号傍晚哈，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哈，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丧礼哈，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已经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哈，拢去参加的这个国王哈，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哈，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呢王室哈，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了，出席的人然后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那生卡哎，去遐全咧无看的人，找无人啊，真正。哎，咱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哦，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亚仔都掉下来的因呀。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永远不乖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超200公分嘞。哎呀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才不一讲，伊就是无人机被准备要去挪威，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在那个咱都要讲诶，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啊，没啊，摩尔多瓦被起飞的时候，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啊，对。哦，何雷卡在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里摩尔多瓦哈，这里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哈，关闭领空，所以导致有很多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伊查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說，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攻击，伊唔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我实在搞不懂啦哈，关闭领空是被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
0: 哪
1: 就被打下来了，
0: 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
1: 因为美国这个九一事件时阵哈，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像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时候美国有史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人家关闭领空，你得被人飞啊。
0: 所以哈，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哈，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哈，所以一个确认说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哈，啊，叫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嗯。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好，任何外国的无人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嗯嗯嗯，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伫这时阵甲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你再飞、嗯，那你就是家己哈，
1: 就是
0: 无生目睭，
1: 他就把你打下来，
0: 他就把你打下来。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听众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吼，他不管怎样吼，不管假山米干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米干都是完全好没有害处的，但是吼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吼。啊，恁今天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噪音啊，吼，伊为着要减肥。伊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3天就可以当3斤。三天就能够瘦个2-3斤。啊，伊听到的哦，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
0: 一公升
1: 那么甜，
0: 1000cc 啊。
1: 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都是血糖也比较高吧，
0: 哪
1: 会昏你吧？
0: 没想到三缸料真正31.1公斤呢。本来脸部哦，一共一本来边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所以的讲，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1000cc， 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消肿了哈。所以呢，就开心的啦，就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咧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昨下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嘴唇啊麻麻，手嘛麻，手指头啊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的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咯！公司大概赶紧给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去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无命

0: 好嘞吼，落尾经过抢救，经过听讲经过一个小时吼，医生改全力抢救，吼、嗯、才脱离吼脱离的生命危险吼。底下个听众朋友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吼，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发烧，有人讲啊、哦、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吼、嗯。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嗯嗯。高钾的饮品每100ml 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那一般有机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啊、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机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都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我当时唔好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有机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
1: 对啦，
0: 要注意啦，大概要记得说实在都给减
1: 了。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就是 no pain no gain、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基本上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就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欸，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跟他一根就散啊？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然桃花公这个听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有气嘛，不喝啊，对不对？对啊。对啊，
0: 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啦，
1: 对啦。

0: 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0: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0: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0: 效果很好。
2: 我多买钙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咧，把升起，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咧。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
3: 嗯，降一个话，好有画面感哦。
1: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3: 僵硬
1: 啊。啊硬冰冰啊！
3: 对对对对对，
1: 硬冰嘛，酷相无去啊，酷相拢歹。
3: 系啊系啊，
1: 恁两硬冰冰，荡欢欢，推推公公安尼。
3: 啊，你愈硬愈无想，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3: 所以咱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吼，你这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个有这个连接，哎，人的想要结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
1: 嗯，
3: 哦，僵硬其实是无好呢，哎，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1: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咩啦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简单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迄螺丝因啊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哎、欸
3: 嗯、
1: 一样啊，我们的脚啊、嗯，我们的手啊，吼、嗯、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就感觉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拢压不起来啦，迄、那个屈胸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
3: 啦，
1: 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啊，一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3: 而且领导有这种推拉门用久的吼，那久无加油，哦，还猛的变足。
1: 哎，乖乖乖，
3: 沉很沉重哦。
1: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哦，
3: 人体嘛是同款，
1: 嗯，对啦。哦，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哈。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不管是任何哦，在头壳哈，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小军啊，我最近哦，拢感觉啊，我哪里坐的哦，硬硬底下坐时阵，啊哪里额头拢哎，啪啪啪啪啪。哦，伊讲拢会听到啪啪啪，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笋了，起加仑笋，伊讲太安尼。哦，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哈、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暗棍啊，咧额头咧拢安尼啪啪啪啪啪，吼、哦、吼，多少啦？哈、哦，慢慢的有一点年纪，40、50、60、70、80，哈、哦，那你关节哈、哦、开始的干那存，那你的门对不？有任何的一个。吼，那咧咧开咧输用的时阵不灵活 ，K K 啊，有声音啊，赶快啦，原理也是一样，
3: 活动度就不够大。
1: 哎，对，
3: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咧跪背的时阵，他咧走的步伐会很小哈，第一个的是骨头不好，第二的是伊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1: 对
3: 啊，佮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无拍叮当，啊，你如果无叮当，你的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步，你讲。啊，那讲这班，给笑脸，然后真的不能够理解哈、哦
1: 嗯。
3: 对于这类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1: 你那无提早保养哦，假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我哎呀，阿桑啊，你咪假老加班哦，哦就是这样子，
3: 就跟他
1: 存咱去拉门啊，那顾虑啊那个吼、哦。啊，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的呢？奇奇怪怪，啊，都扭的呢，都爱都啊，杀吼！啊，你啊，甲修理你，还是甲沾油沾的先？哦，很丝滑哦，吼，这骨溜的哦。
3: 啊，你甲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
1: 哎，
3: 这个油平均去吼，
1: 哎，
3: 安尼吼，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所在，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甲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吼，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
1: 哎，
3: 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1: 而且所有的骨质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就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3: 钙油，
1: 好能行加嘞哈，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哈，真正是哈啊这top 哈，好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3: 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好来哦，开车哈、哦，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哦，古尼哈、哦，去年有一个姓钟哈、哦、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哦，经过屏东市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他没有礼让哈，对吧？人家开车骑车哈，经过人行道的时阵，有人哈，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哈。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哦，当场举发哦，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哦，并且要求爱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钟的查甫伊不服，伊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伊不服的原因啥？伊讲伊主张讲，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好、哦，是警察伫咧出题的时阵，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嘿嘿不过法院落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哈、哦，对，有影像哈、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他的诉讼把这个判决驳回但是你会当个上诉啦哈，安尼，伊应该伊讲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改出的原因，应该是伊无停起来，无动起来。我咧想是安尼啦，哎呀，伊家己感觉讲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拢慢啊，有慢落来，慢落来，慢落来啊，我有礼让，但是你若照讲啦，照咱即卖规定是爱。停下来，因为你那个底下滑行的时阵，好，对于行人来讲，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哈，会有压迫感啊，呢，可能是这样啦，啊，无，哦，一个月讲话是安尼啊，系啊，啊，伊就讲我有礼让啊，但建工是这兄弟，伊就讲没有啊，系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单单讲的是安尼啦，对啊，
0: 诶，所以
1: 就是不要自己当。法律我以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对啊。
0: 一共有停下来。
1: 一尴尬一有停了。
0: 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来。
0: 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1: 慢个点怎样啦。
0: 哦。
1: 太垮啦。
0: 警察这大概爱注意哦，但是警察认为他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哎，所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1: 可能一车头，一个车头，每一个要拄着人的脚，才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0: 爱30公尺至50公尺，
1: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这么的精准啊。但是可能快，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被拐嘛，你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被对着斑马线，人在给他斑马线拐，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0: 说实在啦，吼，
1: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
0: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开车的人，吼，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走马路，吼，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吼。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了左顾右盼，要走行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然后较紧的用枪
1: 像这种东西不是说看到较要遵守已经要内化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不然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在路口感觉说澳洲人日本人跟他说整个车又要停下来现在很多车子都所谓的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快点加一个停了停了才3秒钟擦擦擦擦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说那个是很凶 engine 的。可是人法律他就是这样规定人就这样做你就干嘛我本来就这样做我们就会比较小聪明说那个滑过去。
0: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1: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0: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1: 对啊，
0: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1: 台湾要成为一个哦先进国家、欸，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0: 了。
1: 对啊，不是刚刚有经验啊，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0: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呢啊，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的咖喱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的咖喱有鬼呀、啊，或者是弯过去了、嗯，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你要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看到你有在停哦，哈哈，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咧过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啦、啊，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阵，才慢慢啊行，啊那无拢哦，行较紧的吼、哦，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哦、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啊、你想呢？啊，咱也是吼，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真的。啊，你个慢吼慢，迄位开车嘛，那足无耐心的，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的是吼，迄少年人骹手阁足好诶，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啊，无就是安尼，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咧，唔知咧创啥，较认真咧，咧走人行哦，人行差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不，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咧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1: 就互相尊重，
0: 对啊，
1: 你回家来喝啊，回家啦，
0: 啊
1: 贵杯了就喝啊，贵杯了，你无什么紧急代志，一定爱要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跋倒，还是讲你啊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0: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乌白都喷，也无你不怎么已经拢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1: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开
0: 真的要专心啦，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0: 好吼啊，所以啊你啊长辈都无法度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度慢，那个、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就是要有耐心，有耐心一点、
1: 体谅一下这个长辈、而且、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起码来人这几个庇护岛嘛，就高雄的中华路，经常大家在讲哦，中华路还蛮大条的。然后起码的话，很公这些电话咯，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讲时间上短，你不发到一边行了吼，哎，渐渐吼，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齁的，如果说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齁，所以我干嘛这是几种交通人本交通的进步，我拦前歇困起来。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先接电话，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嘿，你好，嘿，你好。
2: 你好，淑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好，今晚这个议题哈，我是觉得哈，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嗯，没错，嗯。
2: 因为吼，有足侪车扭，要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晏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啊，行人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所以，所以吼、我是感觉讲。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那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靠右边走啦、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候。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啊，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概哪能对就哇一起走，当时他今天弄弄这鬼耶，好、有时候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对啊，一个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被后面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我们先讲、
1: 等一下，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哎，你好，嘿，
1: 你好，嘿，是嘿。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椰子啊吼，我来讲椰子就是咱屏东县正常食啦。啊，椰子子吼，你卖你茫在你茫在节目讲，我来讲你唔好客了，怎样？那椰子子吼，就是慢性的就是啦。椰子子吼，咱厝遐厝的对吧？拢叫泰国的碧玉瓜啊，拢你也好你当啊。椰子子种啃的，啃的监管呐。今麦像迄种地沟，就遐拢有咧卖啦。啊，遐咧卖拢讲天然野酒水啦。这是万这个万年的酒水啦。
1: 好
3: 。你我你也扑起来，甲讲一下。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嘿，你好。
4: 我讲，前届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骑奥多麦的家己去吼，迄个。你讲迄个人行道诶吼，伊是无，因咧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因为后边迄个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尾线，迄人行道，甲翕到伊的机车，甲翕一张尔，啊，甲要甲罚你知无？结果我去甲平反，结果真唔免罚。我讲你既然你若违规，是拢翕三张。好、三张嘛对吧？啊，你结果是甲翕到伊的车牌，啊，无翕到人行道，啊，无翕到人人，结果伊用卡电话号啊，伊用书面讲的话，结果怎爱平反中连叫。
1: 哦，好呵呵，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伫赛车，那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为苏干那呢。
1: 关入入，关入入，
5: 关到的呀。
1: 好，
0: 没有我觉得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到我当下咱内干嘛讲新人拢被惊啊路中，以前哪就要惊路中的嘛，啊可以嗯砰砰，你回去你咱也当过新人，我们是新人也是驾驶人，我们去看看很多台湾道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走路的空间。你要说七楼，我说不得本多都要说就爱说七楼这名。七楼本来就是要净空，让人家走。啊，那台湾七楼来干嘛？ 嗯，我想各个县市都有骑楼、嗯、本，骑楼本像是让行人去遮阳走路，
1: 啊，不就是讲，
0: 是的啊，那
1: 要有一条、嗯、一条行人走的路啊，然后边边有一些围栏，有没有？哦，稍微有围栏、
0: 嗯。好，有高雄区就买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子，叫、嗯、荷兰式的道路、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嗯，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那那光看谁行啊？那头那些大哥讲的很有理，说啊，行人、嗯、行人就全部进空，行人先走，还、嗯、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嗯、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你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那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行行，七路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红黄线，诶，个停好多摆，啊，是讲临停买物件，啊，人要行对，就行路中啊，啊，就拢弄掉。
1: 能够
0: 这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嗯、偷一点，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嗯，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哎、欸，我们不用骗自己，
1: 大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伊讲礼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嗯、啊，这个斑马线穿越到，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嗯。结果那个行人要过斑马线，那个行人一直给他示意，给他挥手说，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对啊，有人有人这样。
1: 小轮才有寸就对啦，伊要让你先过，啊，你要让伊先过。我开车呐，万不利，我无让你，我较严重嘞，我罚钱较严重嘞。啊，那个行人可能想讲、嗯、啊，都已经弄迄迄落啊，伊就解释，解伊讲啊，你先过，你先过安尼吼。嘿，啊，干嘛？小轮有寸，两个人讲啊，哦，啊，你先过，啊，你先过，啊，啊，好啦好啦，我先过，甲两个。同时讲，两个拢要开始发疯的时阵，我蹦。好了，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那安尼甲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嗯，哦。
0: 啊、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嗯、你要不要过去？嘿，你载你、啊。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喔嗯，这类刚刚这类、個、这类、個、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欸、我拄到这类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欸，我是行人的时候，好啊，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啊，就一部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啊，伊咧让我。一直让我、啊、但是我就觉得说、欸、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啊、我就停下脚步， 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
1: 请他先过。
0: 回到法律上、嗯、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啊嗯啊、台湾人就没有法治观念嘛、嗯、你一定你走这路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用你的你用你驾驶人的同理心去请他赶快过，可是这是不对的，
1: 哎、欸欸，
0: 这是不对的。你看，你那个澳洲哈，就基本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尼斯，尼斯哦，那船那个下船的地方啊，要过去尼斯城中间也隔了一个很大的快速道，黑龙江前天哦，嗯，黑龙江前天呢也没有那种暗了之后它自动会亮了红绿灯没有，嗯，但是你它只有斑马线，可是你从斑马线过去加过去，不管逃到黑车多紧拢开过来。他看到他一直停了、啊，嗯，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嗯，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嗯，很震惊的事情。嗯，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嗯、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嗯、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而、嗯啊、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嗯、我们那行这路的时候，那大人会
1: 惊，那台湾人惊你了。
0: 哎呀，
1: 虽然你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那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子。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台湾人，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嗯。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先走。
0: 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当然急性嘛。我来讲，讲阿妈听，
1: 行人礼让车子，
0: 讲阿妈听啦，你个单一轨给一个十秒二十秒，嗯， 真正影响你后边代志嘛？嗯，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吼、哦，当然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欸，好了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就是不要那么急躁啦。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嗯，啊，我伫台南，我讲唔家啦吼。哎，啊，伊要行咯吼。要过人要行，迄、二十秒啦。啊，迄、
2: 秒数很短。
1: 三十秒啦。
2: 哦，就紧张的呢。
1: 条迄条。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来你好，嘿，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
0: 了。对对对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很复杂啦，而且要调整。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要紧紧无落来哈，这就是哈，食老你就知哦，食老你就知啊，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行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内底嘛，阿桑，啊，你唔得行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脚两只脚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啊，两只脚咧当当推推啊，硬硬麻麻，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所以诶，有食了，你会感觉讲，诶，拢
2: 活动度有差，
0: 练起来呢，骨相个乌起来呢，吼个润滑呢，吼安尼啊，吼轻起来，有人讲食食诶，感觉讲，来敢那脚较轻啦，吼，较轻啦，真啊，脚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啊，若无有诶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吼，食老啊，车唔敢开，学堂外唔敢行，过马路嘛唔敢行，吼，安尼变喏，安尼你都拢无出门啊，未使啊，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都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吼，顾你诶骨质，顾你诶体质，顾你诶关节吼，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吼，足常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诶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啦，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心。
1: Hello，
2: 艾娜你好。
3: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啊。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你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1: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德西啊。
3: 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1: 所以真的哈，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啊，你先啊，哈、啊，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哈，因为不是咱在咱的，今嘛是。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小君抱歉哈，我只开在日本哈，啊，就过未落哈，啊，在车底咧等，啊，我只较紧咧用走啊，一定是啊，小公司一定是
1: 台湾人，一看就知啊，嘿，
2: 我走过哦，过啊，已经过啊，啊，超惊十步，我过看，伊也过停伫啊，
1: 你看，
2: 哎呀，安内，啊，都拢无人，啊，不爱行，过行，过看，又过停咧，
1: 哦，嘿，
2: 台湾台湾，啊，伫台湾，啊，哪只，我吼，安内不过未落吼，啊。一台车哦，我都过尔哦，为后边咧砰一下，你足大声咧，
1: 你
2: 等你啊，
1: 那，已经等甲足不耐烦啊，对啊，所以你一过咧砰，加速轱辘吹落呀吼，啊来。

0: 哎，你好。
1: 喂喂，
0: 哎，
1: 吴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嘿，
1: 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不用来。
1: 好，
0: 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哈，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哈，星期一
2: 只有星期一
0: 休馆，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2: 哎，
3: 小君啊，
2: 哎，
3: 您好哈，我你的工友难人哈，哎，这个卡。这个骨头啊，脆脆，脚骨爱顾好。我现在是司机，这公车司机现在是修养加足好的。较早吼，我少年的时阵哦，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慢，你出来你是要痛啥？
2: 哎呦，
3: 紧的啦！
2: 哦，是哦。真正来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即马袂动啊，即马个司机安尼会去用客诉呢，嘿，哎，人客会甲你客诉呢，好，甲你啊，这车慢要得出来创啥？哎呦，所以有个人食到就是啊，愈来愈无爱出门，就是安尼吼，所以爱顾好哈，吼，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加上手人啊，哦，谢谢。
0: 来，你好哦，小哥莫给。
4: 好，请问，两位主持人你好，我请问你哦，我食一种买一种哦做钙粉啊、钙油啊、钙种哦做。
0: 来，小哥。
2: 线下好，线下来。Hello， 小君，不给你好，嘿，你好，
5: 你好，你好，哎，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好，谢谢。
1: 哎，你好。
0: 哦，嘿，嘿。
1: 你好。
0: 啊，不好。

0: 帮你聊、
1: 啊、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
0: 没什么
1: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食料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是正
3: 义，你好，你好，
0: 嗯，
3: 五千的话，五千的话，收半万，一万的话，还多之外，
0: 嗯，
3: 我这边，
1: 嗯，
3: 也未启动的车牌啊，
0: 嗯，
3: 我也要查查资料，伊拢无开门，
1: 嗯嗯嗯。
3: 老伯开门甲讲安怎着？
1: 讲安那？
3: 我去上，你不知道坐公车要举手吗？
1: 哦，
3: 我讲我知道啊。
1: 嘿，
3: 啊，他问我讲，你怎么不举呢？
1: 啊，你怎么不？
3: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嘿
1: 嘿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1: 我是一个八十岁盲人哦，我常常朋友带我出去电台去找人哦，
2: 那干车哦，
1: 特别司机差不多有千
2: 人
1: 哦，我
2: 就嘛，人数四千，
1: 所以我阿边有人搞看见，阿边就
2: 是伊个车队边，
1: 我阿边看阿个，
0: 好，
2: 来你好，
1: 好诶哦，好诶，看到伊个盲人，伊也都来给你看，好，感谢好，都来给你看，啊，全部拢好诶啦，
0: 好，谢谢，对啦，嘿啦，好，来你好 ，Hello， 嘿，喂，
2: 三罐哦，
0: 安尼你敢有来你刷卡来，你较大声哦，嘿，你讲。

0: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零九哎不哎0980的啦，我讲恁若等伤久，断线再个顶卡来哈，你好，
1: 喂喂，秀珍你好，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行啦。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说那种话？
1: 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给人家检举之后、慢慢改了。
0: 哦，人的对啊，拢会客诉嘛，嘿啊。
1: 对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石头的对啦。
1: 对对对。
0: 顶酷酷
1: 的说又好笑又好。
0: 顶酷酷硬邦邦。
1: 要多吃钙粉了
0: 哈。好好，谢谢哈。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哦，
0: 有，
1: 那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载等来。
0: 红山，中华药房哈，大组一个五号，谢谢哈，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
2: 欸，
3: 你好，
2: 嗯来你好，
3: 哎，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啊嗯！我要食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
0: 来广告来，好来，食咱诶钙油吼，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诶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家你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吼，它不是药物吼，伊毋是药物，不要紧吼。嗯对。
3: 要食啥？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唔？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咧，安尼都安尼，嘿，都安尼都好。
3: 两行做伙食，
0: 做伙就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嗯。
3: 啊，今天最后一天优惠嘛，吼。
0: 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
3: 用一公加七
0: 站吗？来吼，没有吼，咱已经吼，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药房买，你甲问讲敢够大做，安尼就好啊，吼，好不？
3: 好，我了解。
0: 好，好，谢谢，吼，医生公格。
2: 美丽林香，来你好
0: 哈，嘿，你好，
4: 线下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0: 的说。
1: 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78岁，
0: 哦，
1: 我子宫无啊，30多岁就停掉啊，我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5个月啊，我咧想讲，我七十

0: 好，谢谢，拜拜，拜拜，你好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2: 来，
0: 好、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好、哦、来，好来，小军伯给你好，
3: 嘿
0: ，Hello，
4: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谢谢你，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园林园林杨先生哈，一传啊简讯，一共以昨天都要为日本四国员工旅游回来。哎哎，公司福利未歹哦，个员工旅游去日本哈。嗯，啊，伊讲日本的司机吼，拢无咧看红灯、青灯的啦，因只要那看到有行人，因都会停止开车等过路人。哎，
1: 因为地上面有个托马雷嘛，就是叫你要停吼、哦，命令式托马雷就是要停，叫你要停。哎、
0: 哦，头卡有下。
1: 本来就
0: 有哦，涂骹有写，无不是看红车灯，是看涂骹的。
1: 他有些没有，你看他地上他竟然写个涂骂嘞，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0: 哎，停，哦，安尼哦，对啊，哎，伊讲不可，吼，伊个讲哦，伊讲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啊嘞，这是基本给你分，
1: 哎、啊，该
0: 哎该有这个观察掉安尼吼，嗯，
1: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哎、欸欸，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吼、嗯，我急哦，我要冲下我急。嗯，大家都安尼的乱呐。
0: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啊，伊伫日本这几天看到的交通哦，甲人的驾驶哦。

0: 郑俊宇较早有讲过，啊，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足够的歌手。300年才拄会到一个，300年一遇，吼、哦，对，300年才拄会到一个，吼、哦，的歌手，迄、是啊，郑俊宇伊家己心中伊认定的，吼、最认定肯定的，吼、唱歌唱得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哈，
1: 咦、江蕙啊，
0: 不是。凤飞飞，哦，嘿，我一点点讲这個，一点点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好，但伊最近个讲的时阵，伊讲300年才会当读一个，
1: 吼、
0: 300年，
1: 对啊，我听呀，
0: 啊，真正啦，吼，所以讲伊最近
1: 因为300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Hello，
2: 结婚啊呀，
0: 小军。小军扑过来，你讲。
2: 我这买一款。
0: 好，刷卡来。好，刷卡，嘿，刷卡。
3: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
0: 郑俊宇最近甲迄、那个啊，这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俊宇有做一首歌叫《骄傲》嘛，吼，《骄傲》。嗯，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那个，录迄、那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呀吼。咱听歌啊，吼，有只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超听郑俊宇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俊宇伊最近个个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诶，迄个歌后伊个改伊落去改伊变哪讲吼。个去改经历过安尼吼，都简单，还是原来的唱的吼，啊，只是他又哦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吼，再度发行，吼，再度发行，吼，所以讲，好，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讲我那个凤飞飞的骄傲啦，吼，
1: 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
0: 的啊，阿姨怎么用过啊？
1: 啊，正经一个，对啊，正经讲就是啊，你的，改平胸
0: 讲，给
1: 啊，你讲我这乡愁无好听，
0: 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就
0: 哎，有个定心那个雷鬼吗？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吧。
0: 哦，安尼好，哦。可能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啊，来，你好，嘿，哎，
1: 哎，芬你好哈，
0: 哎，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
2: 哈，
0: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2: 托运啦吼，
0: 嘿，你迄是粉的还是液体的？
1: 哦，粉的。
0: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2: 不要紧，
0: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加油啊，要加保健品，嘿，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问题。
2: 问题，
0: 谢谢哈。嗯，
1: 好，谢谢。
0: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哈。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爱一段时间哦，
2: 这个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嘛，讲法不讲情、啊。哎、
0: 欸，伊讲不管开车的人还是走路的人，拢赶快
2: 哈。对啊，对啊。
0: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安尼哦。咱嘉义的听众哈也，
2: 咱那特要特权，能够去走后路。
0: 嗯，
2: 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因为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
0: 哦，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
2: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0: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安尼，唔知啊，
2: 可能都要困醒啦。
0: 懒洋洋的唱一唱。
2: 啊，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是凤迷啦。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欸、唱起来跟那跟江蕙不一样啊，
0: 对啊，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江蕙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
2: 嗯嗯，
0: 郑敬一，
1: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0: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0: 谁是？
1: 啊、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0: 谁是你的偶像？
1: 那个金钟奖。
0: 哦，
1: 好，拜拜。
0: 好。Michael 金钟奖，哎呀，
2: 很多看我直接帮我让分享嘛，来做个对比照，就是今天你新出的 iPhone Pro 18哈，我觉得这里波干地红，波干地的是哦，都是
0: 阿妈穿的羽绒衣的颜色，
2: 法国的酒香嘛，啊，波干地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啊，这个然后阿妈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哦，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红色的那个马桶吗？
0: 哦，对，
2: 我老兄问，
0: 酒红色，
2: 酒红色，对，
0: 酒红色，
2: 酒红色马桶。
0: 哎，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2: ，Hello，Hello，
0: 嘿，喂，你好 ，Hello，
1: 哎，小坤啊，
0: 哎哎，
1: 我给你，啊，我给你问一下啦，
0: 哎，
1: 因为我确实讲后日摆尾开到卡台湾安尼，你的产品敢袂？
0: 拢照食，拢照食，特别伊的时间卖食得，剩的拢会当食。
2: 啊，你开了就随当食
1: 哈，
2: 随食随食
0: 随食哈，嗯。
1: 我正个开只卡无。
0: 对对对，等下都随食，对。
1: 我今若要开进前，爱让我。
0: 唔免人，只要开进前嘛，免人是你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就好哈，嘿，嘿，因为你开到伫病院，医生有医生的用药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1: 我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0: 啊
1: 哈，虽然讲唱着哀伤，爱着哀伤，啊唱欢乐，
0: 伊
1: 就欢乐。啊，迄江蕙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那咧哭咧。
0: 好了，谢谢。
1: 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
0: 好像有说到重点哦。谢谢哈，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7755599。拄则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的是讲很融入，这条歌那比上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啊那是欢乐的，也伊的各家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江蕙的话，就是达条歌好唱拢变 BB， 安尼，唔是 BB 哦，是 BB。
2: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
0: 来你好 ，Hello。
3: 喂，小君好。
0: 嘿、hey。
3: 我在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甲钙粉啊，淋落，安尼咁好。
0: 嗯。 钙粉是尽量卖甲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唔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嗯嗯，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
1: 我
0: 刚才
1: 问
0: 我的电话听不清楚，我跟你们说，我在看全家
1: 班的药啊，我很认同圣经里讲那句话，但是接后这首我是不一致评，
0: 好啦，
1: 嘿，宋薇薇真的是她是张口就唱歌，就是那么自然，真的
0: 是好，
1: 我也认为是三百年
0: 哦，好，
1: 难得出现，
0: 好好，百年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1: 真的真的，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0: 啊，好 ，OK，
1: 喜欢宋薇
0: 薇，好，谢谢，好，那现在都是听。他以前的歌啦，哦，不给阿里多啊，被攻杀，嘿，咱多先未接电话去，嘿，
2: 没有、啊，就是很像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新的 iPhone，
0: 阿暖，哦，是攻击吗？新的 iPhone 18，
2: 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啊，我讲啊，听勃艮第红，唔知呀，
2: 阿妈家的马桶红啊，真的很像呢，阿鸟喂，你看，哦，真的，哦 ，iPhone 真的，
0: 没办法，
2: 有够丑的啦，
0: 没有，那我买我也买一只色哦，来了，嘿，
1: 喂，
0: 嘿，
1: 姐姐哦。讲的那个凤飞飞那个、你可以比较一下，刚刚是唱那个比较苦的，然后现在也要看到奔向彩虹，奔向彩虹，
2: 点歌请供参考，
0: 好、哦、好，谢谢啦，好，
2: 不要偷渡，
0: 好啦，都加一首我有讲啊啦，听起来就敢那较侪，啊是讲咱已经那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吼，好、哦，就是讲听拢听啊，将会啊是。一个正经的唱，
2: 他没有
0: 既定的那个，
2: 没有有一个模板的，因为江蕙改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哈，但没有超越了。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感觉，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情哦。就卡扎杨宗纬的比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2: 更悲情啊！
0: 来，你好 ，Hello，
3: 哎，我感觉未歹，你的节目真好，因为哈，你本身吼较少笑声，啊，拢讲来讲来拢笑笑啊，啊，大家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啦，祝福呢。
0: 好，谢谢喽，好，谢谢，
3: 谢谢，祝你哦，观众满天下啦，
0: 好。

0: Hello，
1: 喂，
2: 喂，师傅，你两个哈，含风花白袄，你两个有够气的。
1: 哎呦，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嘞，无迄咩，无强用啦，汉人来讲无强用。
3: 不要比较啦，哈，难讲一句话，干嘛要来？比较哈，比较哈，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很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哦，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即马比我更好，吼。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1: 所以结果又不开心了，
3: 对嘛？所以不用比较啦，
1: 对啦，哈，
3: 比不完呐。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我
0: 要
1: 结婚哦。
0: 来，
1: 我是要给你打电话啦。
0: 嘿嘿。
1: 我是用连上面用做接的，但是无给你卡我，
0: 嘿嘿，好，啊，你要创嘿。
1: 我是无要创啥啦，我。
0: 哦好不好？
2: 剂量无够啊，是安怎吼？
0: 啊，是你家己饮食控制无迄落？
2: 要去给医生喂教一下吼。啊，其实平常下饮食无控制哦。
0: 问医生一下吼。嗯。喂，吼，这糖分爱注意呢，莫开玩笑呢，嘿。嗯，是，好不好？吼，医生过去问一下，好不好？吼，会进一下吼。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拢哦 ，Oh my God， 我问天呀，啊，天呀，啊，吼，哦，安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安尼够会当问天，够会当 Oh my God 吼，这算个好。唔是有一句成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未出来吼。
0: 无语了，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了，叫天天不应，叫地

0: 来，咱有听众朋友吼、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播迄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甲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那
2: 个
0: 对奔放哈、哦，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嗯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1: 没错。
0: 好嘞，这嘛是 Only 哦哈，成名的哈、哦、歌手啦哈、哦，我问天啦哈、哦，哎。啊，个有为何问？
2: 我问天，像那 iPhone 诶，这么贵哈？我已经看了这侪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就讲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哦，家、嗯、己用这个哈粘布粘起来，就、嗯、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
0: 也
2: 太贵了！
0: 哈，加一个纪念币嘛。
2: 你咧就那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书跑啊，个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拜拜。

0: 好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给你家的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顶连帐顶，极具名无尽。一色化多色，无尽化一年。一支蜡烛灯啊，会当点到着千千万万的灯火。佛家讲，这就是无尽灯。一支蜡烛，点点烧传，照应着规个世界。佛家讲，这就是佛光普照。原来啊，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光明，光光烧照，光光不改，那呢，会当照亮着这个世界。做人做事，咱来找着心中的本如，真如本性。因为人的真性啊，是清净，是清明的，是慈悲，是自在的。那亲像一个囡仔，囡仔细汉真天真，伊啊看到虾米货，伊啊拢真喜欢，而且真好奇，而且囡仔真有本性啊！伊不但对着这个世界，对着万物，拢会当关心关怀。做人做事，咱爱从心中的明灯找出来，然后找到咱慈悲善良的一面，将咱心中慈悲善良那一趴明灯同款，传教给这个世间，顶顶相传，和众生得到无尽的利益，和咱的人生世界会当做着好的贡献。人生在世啊，人人爱看哦，因为做人做事，如果咱未当发挥着做人的功能，那呢都无采工来到这个世间一转，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的今仔日是咱活动最后几点钟的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把握时间，只剩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要个碰不掉、碰不到的，赶紧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刷卡甲派人手来给你服务当中，等你加养一群啊哈，要个碰不掉、碰不到的，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人生舞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白兔铁佗。白兔咧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咱白兔的新秘境叫做云朵观景台。哎呦！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来个这所在，你不单单会当泡温泉吼，来个这所在，够真水真漂亮的风景，通看泡温泉、看花海、吃美食，哪里来白兔的对啊？好，来赶紧嘞，有咱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朋友大哥大姐，今天你难得的机会，但你书啊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北投一个新景点。这新景点哦，叫做小牛埔步道，专长呢大约300公尺，过去是农用便道，啊，今吼已经变成着真有话题的所在哦，真侪人吼来个遮散步游赏，因为步道伫咱这个桂子坑溪的流域之间，周遭的自然风景非常丰富。短短300公尺的一个步道吼，串联着三城奇公园，包括着桂子坑水土保持园区，包括桂子坑的露营场。也就没有大哥大姐吼，来个这个所在当中，伫小牛埔步道沿途当中有四座，伊着云。作为着主题的观景设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别嘞，地嘞，来到这个小牛埔步道吼，哎呀，当中嘞，哎，有四个观景台，无同款的样貌，云云海、云林、云山、云集，吼，咱云海吼、云林，啊个云山、云集，展现出云。各种不同款的风貌，哇！站在云端看台北，哈，躺在这个非常舒服的环境当中，享受着这种浪漫的乐趣。做这样讲，主要是啊，这小牛埔步道边那来，好、哦，真简单哈、哦。坐捷运到新北投站，好、哦，然后坐公车，好、哦，坐公车到桂子坑，好、哦，啊，行路都会到啊，好、哦，桂子坑系对，所以。坐捷运到新北投站，然后转公车，吼、哦，然后来到桂子坑，吼、哦，你就会当看到啊。啊，其实来到北投，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发现了讲，北投的三城区公园吼，被称作为台湾的富良野，每一年拢受到民众大大的好评，吼、哦，甚至变成着咱台北春日赏花一个足重要的盛事。啊，来到这所在吼，以山坡的地形，种植着薰衣草。五彩石竹、鸡冠花、四季秋海棠、银叶菊、孔雀草、个大理花，哇！那亲像地毯同款呢？这缤纷的地毯吼，和平常来个北投时阵呢，非常的轻松、舒服、舒适哈。啊，平常时串联着三城旗公园哈，也个有这个嘎老别公园，好、哦，这两大公园。所以你来这，无论是散步，也是骑脚踏车。拢会当欣赏到真水、真漂亮的自然景观吼。那呢，北投咧，够一个地热谷吼。地热谷是北投温泉的源头，伊咧泉水是强酸性的吼，硫酸盐氯化物泉吼，水质非常的清，而且非常的梦幻，有一种微绿的色泽。啊，伫北投地热谷吼入口处有一个真特别的。台湾造型的迎宾手汤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不单单你会当体验到珍贵青黄泉，来感受到周边迷人的硫磺烟雾，这有一种硫磺味，吼、哦、啊！这所在的黄泉玉露，吼、哦，会当讲吼，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公园当中也够有环湖步道，有免费的泡脚池。好平常呢，来到这所在呢，会当散步游赏是真好真赞吼。啊，行咧时阵，你会经过北投博物馆吼，哇！啊，这北投博物馆吼，会当入去内底吼，看到各种的展览活动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如果有机会，伫咱北投博物馆2026年吼，这个时阵呢，在展示着百鬼夜行吼，系啊，京都高台市珍藏的妖怪绘卷。第一处来个台湾，这是17世纪的古典创作，就是从过去古早妖怪大集合，非常的特别哦哈。在咱北投温泉博物馆内底哈，啊，高台寺哈，自2006年创建哈，已经呢有400年啊，有400年啊。每一年夏天的时阵呢，举办着百鬼夜行展，哈，变成着京都夏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啊，这几处会当来跟咱北投展览吼，系啊，甚至伫北投温泉博物馆的话，当讲是真稀罕。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来看这个特展哦，吼。咱京都高台寺百鬼夜行的特展，伫北投温泉博物馆，一直到11月，
一直到11月齁，找机会拢会当去。来到北投阁

解向阳心愿齁，台中朋友大哥大兄，哇，丹尼叔，这是日式时代古迹呢，摸不掉，过去是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齁，啊，进入到三军总医院齁，北投分院以附设的身心障碍庇护工厂齁，直接做在设立，啊，其实呢，在向阳心愿当中，园区内底有天然的白黄泉足汤区，齁，只要铜板价民众都会当入去内底绿养蓝的所在，会当泡脚放松，所以有机会来到向阳新院会当入去泡脚哦，吼，非常的轻松自在哦。听众朋友大哥大讲，哇，超市哦，来到北投真济所在好耍的呢，慢慢啊行，慢慢啊看，吼、哦，你也发现着讲，真济有真济福利，会当啊啦，慢慢啊有想足好足赞的好所在哦，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做分享。后来赶紧的哦，只剩最后几点钟来等着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等着说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的活动。这个今仔日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咱的活动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啊，倒数计时，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咱的活动要结束啊！所以你有咧食丹尼叔介绍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点兵点将点点的，最后的机会，赶紧的，搁加碰几组啊！因为你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甚至要两罐做伙叫，都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哦。陈老师，安尼做会好呢？有影？你是要一罐一罐叫，还是两罐做伙叫？当然是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善利德酵素平常是一罐2000粒，进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利德酵素价值1100，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2000粒加赚550，只存1650。哦，一个月本来要开2000粒，进一个月开1650，真正呢，加省550呢，加足会好呢，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啊，爱小心啊，因为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你咧点名点上点点的，有咧食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你咧趁这个机会，赶紧的，只要两罐做伙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碰几撮啊，因为错过着今仔日活动最后的时间，真歹势。马仔开始，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叫啊，爱冤家来叫啊！马仔开始，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冤家来叫啊！错过着今仔日活动最后时间，马仔开始，你就是爱一罐一罐冤家来叫啊！好，所以咧，点兵点将点点的加碰几组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公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的热烈支持啊！只要是感恩助力做辛苦，因为阮电话一直接，真正真辛苦哦。因为伫最后的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为在时啊，一直到暗时啊，电话号拢一直来，所以全国听众朋友咧卡电话真济，好、哦、麻烦你多多包涵啊！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你莫错过；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你莫错过哈！咱电脑的主动收起来，今仔日结束，咱的电脑主动锁起来，真歹势。到时阵你都爱关机来关，吼、哦！今仔日电脑都锁起来哦，吼！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机响就跟他找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只剩最后几点钟，陈老师无要加讲啊，你爱赶紧，你边点边点上点点的，因为机会非常的难得，你咧错过着这几点钟的机会，你可能到时阵咧，你爱加开足侪钱。好、哦，所以咧，马仔开始，你就是管加爱来赶。好、哦、啊，大哥大姐，你讲啊，有影，老母身体有咧保养，啊，咱听陈老师的说无身体哦有咧顾。啊，所以咧，趁钱咧，点兵点将点点的，你咧，搁这个安那，搁这个安尼，加碰几座啊，拢是加赚的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咱拢加派人手在家己服务当中，0800-77-33-55-0800-77-33-55。这今天吼，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一个不同款的话题。在外国有一位财富管理的教授，这位财富管理的教授吼，当然伊对钱的管理真了解嘛，吼，伊甚至以前管理了真好，吼，当中才当做教授，吼，啊，当中伊做了一个研究，这研究就是人退休了后有啥物才会快乐。有虾米才会快乐？真正讲啊，退休就是爱有钱，钱是一个关键啦，吼。唔过咧，这位教授又发现到，真侪人退休了后，无甲半年的时间，伊都唔知道要从啥。所以这位财务管理的这个教授吼，麦克吼，哎呀，麦克伊就讲啊，伊讲，我看到足侪退休的人吼，退休了无甲半年哦，伊都唔知影，逐工要从啊，唔知要做啥。简单来讲，退休伊基本上来讲是一个人人拢心生，做者少年的拢讲啊，我啥物时阵会当做个退休，我当轻松自在。唔过当你退休的时阵，是唔是你会当照你的愿望做你想要做的代志？这当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因为根据着专家的统计，一个人退休了后，你爱有四个核心嗜好，四个核心嗜好。什么叫做核心嗜好？来我来讲，就是你还没退休，你都爱做啊。你讲啊，像是我爱看册，我看册足快乐，我爱当看几啊点钟，安尼都是一个，对不？啊，你讲啊，我爱种花。我有当下哦，我有一块田哦，爱种花种种菜吼，我爱当种几几套菜，安尼就是一个吼、哦。啊，你讲我爱画画，我爱画图，吼、哦，我爱画图吼，逐工画吼，感觉足快乐的，安尼就是一个吼、哦。啊，我吼、哦、爱唱歌，我吼、哦、逐礼拜吼、哦，我拢找时间一礼拜去几啊工，啊，跟大家做伙唱歌，我足快乐的，这就是一个。所谓核心嗜好，就是你逐工拢会足想要做的，做甲一段戏的，做甲未记的时间的，退休爱有戏的，你真得甲写出来。陈老师甲你讲的，你得甲写出来。哦，这是专家研究的。如果退休你也有戏的，和你做甲你咧做的代志。你做甲真欢喜，做甲未记你时间，甚至做甲未记你食饭，吼、哦，恭喜你，你退休就真快乐啊！因为有这四个核心嗜好，你就真快乐啊！吼、哦，你就真快乐啊！啊，唔过其实根据着了解，真侪人咧退休了咧，无甲四个核心嗜好，哦，啊，退休了的人，伊到底伊是安那安排咧？其实吼、哦，问题来啊，吼、哦，系啊。真侪人退休了，伊拢想讲，我要做啥物代志？退休之前吼，咱来比较计较。退休了，要搁来比较计较，是安怎讲？真正讲啊，我做这要从啊，啊，我画图，啊，这画爱开很侪钱，啊，都买颜料，啊，都搁买纸，啊，开很侪时间，啊，结果画嘛无路用。啊，不爱话啊，是不是？
系啊，好，用啊，我种花，啊，种种个得个凋谢伊啊，得个爱顶种啊，啊，无路用，我不爱种。伊讲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用价值性去作为标准来衡量着咱的兴趣。所以真侪人吼，退休了时阵，感觉讲啊，我本来爱种田。啊，正正的无兴趣啊啦，正正的啊，正无啥物物件，吼、哦、啊，过来开钱，啊，得过来开时间，啊，得过来努力，啊，无打紧，啊，正正的阁无啥物成就感，伊就无爱做，感觉正系无路用。所以真侪人的兴趣，伫退休了后，伊感觉啊，无这无路用，伊就无爱做，伊就放弃。啊、来生活当中，既然你放弃啊，啊，你够找到你想要做的代志，佮找袂出来。问你讲好，你本来计算讲你计划，有的人讲哦，我计划较足好个哦，我吼、哦、退休了吼、哦，我要来种，我要买一块地，我要来种物件哦。结果真正去种的时候啊，夭寿啊，原来吼、哦。政策不是这么简单，每天当要喷草就喷不离，就还要抓虫哦，靠这么简单就还拍日哦，啊太累啊，啊还种没东西，我不爱做啊，啊你不爱做啊，你要做什么？你对什么有兴趣？一天哦，不知道要做什么呀，啊兴趣没了，原来兴趣没了，啊新的兴趣没来，所以呢就变成真无聊啊，就变成真无聊啊。所以真多兴趣不是你讲讲的就好，是你会当持之以恒做，一直让你每天做到真快乐吗？是不是有人说哦，我最爱听音乐的众人朋友，我退休后我每天后我要来听古典乐，哦，连一杯咖啡做享受，真正退休吼，放古典乐吼，你听无半点钟，你就神啊！你就感觉无聊啊！啊，我坐伫遐听音乐，零八比啊，足无聊诶，我无兴趣。啊，你无兴趣啊？你要重新找着什么兴趣？所以生活当中，像这位这个专业教授，伊就讲着啊，经常诶兴趣吼，伫退休了就打折啊，甚至咧。就感觉咧，那亲像咧，有兴趣做甲无兴趣。啊，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到四个核心兴趣，你做这代志真趣味诶。这当中是你一个最重要诶重点。比如讲，好有诶人介意做志工，啊，我退休了吼，我吼安排要做志工，嘿，哦，做甲真欢喜。去做志工，实在足侪人，甚至帮助足侪人。我做甲真快乐，每一次时间到，我都想要去做，对不？这就是你的核心兴趣。好、哦，啊，有人爱爬山，哦，我吼、哦、要来挑战百岳，所以咧，我咧开始计算，哦，对一座对一座要来先来挑战，甚至要挑战一百座。哦，啊，所以你常常咧训练身体，常常咧。这个挑战到你的兴趣，哦，恭喜你！啊，不过像阿多丹尼尔所讲的，有人讲要种田，结果种种的伊就无爱种；有人讲要画图，画就无爱画。差别伫对，差别的，就是你伫内底去做的时阵，你发现着讲当初你的规划，吼、哦，含你真正去接触到无同款。当初你规划，跟你接触就无同款。简单来讲，退休想要做的代志，伫阿未退休，你都要去训练。你先去做看卖啊！你爱种田呢？嘿，你话我退休，我要来种田来。你出来在阳台，吼、哦，还是顶下卡？嘿啊，你咧先种花，看你种的好无啊？对不？嘿啊，真的，我要种植箱。哦，种植箱呢，你也摆两个，摆三个啊，你就种到乌木面去啊，
看你种的好无？对无？好、哦，你要画图来进行画，你是安那得要等下退休卡画，你先画啊，画看卖，吼、哦，啊未退休之前你就来卡画，画看你有兴趣无？简单来讲，这位专业的教授伊讲，其实人生的过程有真侪代志，就是你想要做，跟你实际做是无同款的。你想要做，跟你实际做是无同款的。所以，伫人生的过程吼，你咧做的过程，第一，伊会拄到真侪困难。这困难，就那就你咧做工课、做事业的，吼、哦，你本来你想要种花，结果咧，你发现着种花无遮尼简单。啊，你有法度克服困难，继续做落无？就是你对这件代志的坚心。如果你无法度，哪里你有法度过去提起着新的兴趣无？是不是？有人讲啊，我退休我要来佚佗，佚佗真好啊！啊，你去佚佗啊？嘿，啊，有人讲哦，我要出国去佚佗，退休我安排啊，好不容易辛苦一世人啊，退休我安排出国去佚佗，啊，出国去佚佗当然嘞，哦，搁要出去一转吼，爱开很侪时间，开很侪钱，得搁安排，无法度定定去。对啊，啊来咧，你的佚佗的愿望咧，可能咧，都无法度照你的意思做，是不是安尼？所以咱讲核心嗜好，就是你会当一直做，定定做，一直持之以恒，做甲你老，做甲你离开这人世间为主，你要过当做诶，是不是？我有讲到日本一个，这个就是食甲一百空六岁老奶奶。有无？啊，伊就做爱种物件，所以食到百外岁，伊个种菜呢。啊，做爱种的呢。啊吼，开一台小电动车，啊吼，种种的吼，啊菜就甲车转来，啊看要送人食，啊是家己用，是不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讲互恁听，我有一个朋友伊阿公，种要几百岁啊，种要几百岁啊，伊伫咱高雄燕巢咧种白啊，吼。啊，种白菜也白菜种啊，做好食。所以咧，当中咧，伊家己吼有一挂白菜树、白菜园，真侪人种白菜过来甲请教，吼、哦、啊，伊未参播，伊拢会尴尬。啊，无要紧，伊逐天吼早时啊去从伊家后生祖先讲的，伊讲，恁吼卖甲我煮三顿，我家己煮，我爱食啥我家己煮啊，吼、哦，我唔免阁看恁配，因为我的生活起起时间看恁无同。伊若讲吼，日头还没出来吼，天未光，伊就起床啊。吼，啊，然后阳阳宽宽的天一光吼，伊就去别人远啊。啊，即马吼，会当修行的修修的吼，伊咧就家伊的别人咧，再去饲鸭未啊？未甲伊就再去饲鸭对无吼？爱就先去食早顿，伊再饲鸭，再饲鸭要出门进前先煮早顿，家己煮，煮煮的吼，食了欢喜啊，伊就再别人去饲鸭未？未甲中昼。未到中昼吼，伊就先刷买菜回来，伊中昼家己煮。啊，伊白啊吼，常常有当时啊，一期无几点钟就红手了了的。大家知影伊白啊好食，常常手了了。啊，中昼回来家己煮煮的吼，下晡就大家唱歌，啊，就泡茶啊，唱歌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安尼。啊，所以阿公足快乐的。啊，伊讲伊的后生说，伊的后生讲，伊讲，恁吼，卖搞我煮三顿，我家己煮。所以食到要几百岁啊，伊个家己煮呢。啊，乔叔讲这得讲，什么代志，何你持之以恒，你想要做，一直做，做甲真欢喜，做甲有兴趣。啊，不过真侪人个想讲，啊，我做些这要从啊，做这干么多用？画图，比如讲画图，画画。啊，你画画，啊画画了嘞，啊你画遐画嘞，用啊我画这也无人要爱啊，我黑白画画画也无人要爱啊。啊，为了无兴趣，为了无兴趣呀！啊，如果你有一个计划讲，好，我要画家会当吼开画展，我要练功夫，我爱画画，我做有兴趣。啊，我要练功夫，我甚至去参加课程，我去拜师学艺。啊，我吼要学家吼练功会当开画展。你朝迄个目标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不过一般人唔是安尼。一般人是安那，一般哦，我退休我要来画画，啊，家己落去买一挂
画画的材料，阿妹啦，等家己特别忙，特别画，画无几工也无兴趣啊，袂爱画啊。原来兴趣，伊不但来培养，伊要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合理前进的目标，对不？比如讲好，你爱种，你爱种菜，哦，你爱种，好、哦，我种家会当去菜市也买，还是种家咧会当修行，会当丰收，好、哦，会当丰收来送人，是不是？好、哦、啊，大家食你的菜，食甲真欢喜，好、哦，甚至咧，你送人菜，人咧送你把物件，是不是？好、哦、啊，有来有去，真趣味。所以，当年咧，你拢种甲真欢喜，对不？人生当中吼、哦，就是做啥物代志，唔是先看有啥物路用，是先看你做这件代志，你有法度解决问题，持之以恒，一直维持着你的兴趣，维持着你的快乐无？维持着你的快乐。所以今天邓律师这部起头会讲这个代志，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其实真侪人不管大个大姐退休也好，中年朋友阿未退休也好，在你生活当中你会拄到一挂兴趣，你想要做的兴趣，啊，不过你的目标有明确无？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讲，好，你要爬山，我会当爬到几岁？啊，我会当维持我健康的身体无？我逐天身体健康的训练。啊！我要挑战百越，我要挑战哪几座百越？好、哦，我有什么目标？对不？我想讲，我要骑卡拉车环岛，所以我得爱一直训练。训练了，环岛了，我来参加比赛。好、哦，还是我可以挑战对一条路线。好、哦，生活当中参加着脚踏车队，好、哦、啊，然后来对应的去参加路线，对不？我想讲，我要做志工，好，你去做志工，参加志工团体，啊，甚至你也当多多涉略几下志工团体。好、哦，然后去选择你有兴趣的，甚至熟悉真侪人，甚至来帮助足侪人。咁是，简单来讲，你的计划是爱有目标的，你的计划是爱有理想的。啊，到底当达成无？无人知影。唔过你有一个目标，往这个目标前进，而且咧克服万难，那咧退休的生活会更加趣味。比如讲好，你爱听音乐，是不是？真正啊，感觉哦，我退休啊，我伫客厅吼，我放一段古典乐，啊，啉一杯啊咖啡，吼、哦，啊哦，安尼真好，真舒服，真自在，是不是？吼、哦，啊，不过咧，有的人也无同款啊，用啊，我既然爱听音乐，我咧来参加着，吼、哦，参加着，比如讲，人有诶团体，大家咧对着古典乐分享，甚至咧古典乐钻研，吼、哦，甚至咧会分享着吼，即个古典乐。当中呢，诶，相关吼、哦、各种的历史，谈到诶因缘，哦，啊，愈来的愈捌，啊，愈来的愈趣味，是不是？所以退休的兴趣，就是你去做你家己的代志以外，你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梦想，要往着迄个所在前进。唔过，即个教授伊讲诶，真侪人退休的愿望做无半年都无做啊，放伫遐。甚至就放弃啊！啊，放弃，佮找无一个新的目标，所以生活当中就变甲真无聊啊！啊，这就是大部分的人安尼，吼、哦、啊，兴趣无去啊，身体就全病啊！因为当你一个人有兴趣的时阵，吼、哦，当你一个人有兴趣的时阵，你咧去追求着你的兴趣的时阵，你会惊出门，甚至你做你想要代志的时阵，你会感觉咧做有趣味。甚至呢，你也感觉到生活呢，继续快乐，人继续自在。啊，当你生活失去了这个目标的时阵，你的身体开始艰苦病痛，人就未轻松，未自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这个、教授讲了真有理。我伫节目当中起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声分享，就是希望讲，众人朋友你也未退休的，那咧你进，就是爱做你退休想要做的代志。比如你假期的时候，你爱画图，你去画图；爱唱歌去唱歌；爱爬山去爬山。吼、哦，你要种菜，你就去种。你进得当种啊！啊，退休的大哥大姐，如果较早过去，你做的兴趣已经无兴趣呀，那呢，你要去找新的兴趣，唔好失去着找新的乐趣的快乐的渴望、好奇心，
满足到你内心的渴望。所以有的我讲的外国一个老奶奶，伊食到百外岁啊，伊一直想要高空跳伞，一直想要高空跳伞，食到百外岁啊，够心脏病呢。医生讲无可能啊，袂动啦。老奶奶啊，你卖想啊，无可能的代志。老奶奶甲医生讲一句话，伊讲医生啊，我食到这个岁啊，我啥物拢唔惊。啊！你无成全我，我这个遗憾，我带入去观察，我足痛苦。啊！医生吼讲袂赢伊呢，啊！回来吼，医生讲啊，无爱恁的厝内底恁的，伊的囡仔拢同意，伊就入去等伊家囡仔讲，大家拢反对。一个食到百外岁啊，搁要去高空跳伞，惊死人个，是不是？伊家这囡仔讲，啊，妈妈食到这个岁，啊，我人生就是这个愿望。啊，我想要去高空跳伞，系啊，恁吼、哦、如果无我完成，吼、哦，我借人生我做遗憾，吼、哦，所以咧，大家咧讲袂赢伊吼，到尾啊咧，即、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怎即个默认啊，老奶奶真欢喜，啊怎吼、哦、拜托人吼、哦、去找高空跳伞的教练，教练啊，嘿，教练，吼、哦，啊然后咧拜托着医生。好、哦，评估到伊的身体需要做什么措施？好、哦，啊，然后咧，伊走路吼，伊走路是搁爱坐轮椅的呢，走路无介方便呢，走路爱坐轮椅无介方便，因为百外岁啊，是不是？结果咧，伫坐飞机去你个高空的时阵，即、这个、高空跳伞吼，迄、那个教练知影讲伊百外岁啊，所以非常的小心。啊吼、哦，家己装备用好，啊坐伫伊后壁。高空跳伞咧，当两个人相踏嘛，啊，就为着空中教练来操作，和老奶奶体验着高空跳伞的乐趣。啊，真正咧，为着这个安尼哦，这个安尼真悬真悬的高空哦跳落来，一直甲着地啊！哇，规个亲戚朋友啊，包括着这个安那媒体啦、啊，大家咧来庆祝开香槟，老奶奶有够欢喜。啊，一个食到百外岁的人啊，伊现在要做这件事。无啥物，无啥物，即其实无啥物好思考的，因为就是想要做尔嘛。人生就是哎，你想要做，你唔去做，我无甲你讲。今仔日有迄个外国八十几位老奶奶，结果因两个家己咧自由行环游世界，佮写了一本册，是唔是？所以你也看到即个大哥大姐因真厉害呢。大哥大姐因是有悔啊，老阿无唔对，唔过咧，因无放弃掉因的希望、理想、愿望，因无放弃掉老阿因的理想、愿望。今仔超叔讲这段，互听众朋友听，我希望大哥大姐家老有悔，你重新燃起你心中的渴望。啊，一寡中年朋友，你也未退休的，请你会记哩，你咧爱好好规划掉你退休你要做的代志。所以趁着阿伯退休进程去培养兴趣。啊，人生你的兴趣，你退休要做的代志，像丹老师讲的，不是半途而废，是会当持之以恒，做甲真快乐，爱有理想，爱有目标，爱有规划，不是轻轻彩彩想要做去做的，你就会当成功啊。因为退休的兴趣，伊是需要培养，啊，伊咧是需要持之以恒，克服万难的。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有请老师讲个者，讲个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一次活动这么热烈的支持哈，再一次破纪录。请老师给恁说一个多谢，嘛给恁回一个拍摄，因为呢，讲实在，这道活动太踊跃去啊，太踊跃去啊。所以真拢无多，马上出回合你，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啊，今仔日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如果你有咧食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陈老师甲你讲哦，大哥啊、大姐啊，真吼、哦，只要两罐这回叫做加上一罐四罐的，马仔都无啊，明天就没有了。真今仔日两罐这回叫加上一罐四罐的，马仔都无啊，加量不加价，是不是？你用阿威啊，大三通。善利德酵素心爱球我有在吃啊，那呢我听陈老师的建议，我趁紧的点兵点重点点的我加碰几组，因为你碰到的东西七五折，
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大哥啊，大姐啊，做会好，但就说给你提起，做会好，因为错过着今仔日活动的时间，电脑做起来真歹势。你咧当中咧，你就是爱明仔载开始，你就是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啊。你莫到时阵，明仔载就那个阿超市阿东无剩阿少诶，歹势。咱的物件真材实料，公定介绍，规年趟天拢是这介绍。只有今仔日保证是今仔日上俗的机会，只存最后今仔日的机会，最后只存今仔日的机会。所以大哥大姐，你要过户的，今仔日你只要卡电话卡有通，直接甲助理讲，但刘叔介绍的三立德销售大三通心爱 Q， 咱的你亚洲的，咱的你有登记都准省，好、哦、有登记都准省，赶紧来甲助理讲，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但刘叔嘛甲大哥大姐提醒。身体是爱营养，身体是爱保养，身体是爱调养。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食老话啊，消化作歹，啊排便未顺，啊体质无好，啊食你的三氯多消素，食了消化好，排便顺，好食好放未堵未定，是不是真侪人胃病？长期看医生看几啊年啊，长期咧食胃药啊，真侪人排便未顺，大便排放，一直咧食两边车下药啊。吼、哦，但就双眼讲过啊，两边车下药啊，食到尾啊，肠啊，点上拢下了，因为两边车会甲肠啊水分扣掉，互你愈痛苦愈排放。两边车唔是咧保养诶，两边车是急性咧做使用诶，所以真爱你大便未顺，腹肚肚肚膨胀巴胀，这两个问题爱做伙解决。但就说介绍诶，三氯多消素是你足好诶健康把手。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多消素，哎，你平常时要两千二呢？只有这时阵一个月加上五百五，只存一千六百五。你是两千二来关，还是一千六百五来关？当然是趁钱咯，是不是？三氯多消素咧，这人趁钱，搁加碰几组啊？吼、哦，每一组咧亚洲拢等于千五折。大哥大姐啊，错过活动的时间，你都爱关加两千二来关。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今仔日最后几点钟的机会，你都爱冤家来挂。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解服务，时间先交给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咱的活动只存最后几点钟的时间，最后几点钟，所以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赚到这最后几点钟，加碰几座啊，拢是加赚的，拢是加赚的，点兵点将点点的，好两阿伟啊，好陈药师吼，也这么晚来听阿晚吼。生活当中呢，身体有咧保养，那呢，趁紧，赶紧嘞，甲助理讲过一副，等下赶紧卡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后来，这个有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吼，真侪人面临着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还在

后来真侪人面临着更年期的问题，不管是男性也是女性，啊，查甫人的更年期吼，较无明显。唔过女孩子足困苦的，就是讲真侪女孩子来的热潮红，真歹困，规身躯酸痛，腰酸背痛，身躯脚头也痛，筋骨也痛，规个人在下起床都硬硬无力。甚至呢，佫愈来愈大颗，因为代谢变慢，所以愈来愈大颗。所以拄着这种的状况，真侪女孩子就想讲：啊，是不是我来吃荷尔蒙？荷尔蒙吃落就好呀，因为更年期就是荷尔蒙无够啊。啊，我是不是来吃荷尔蒙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恁的感觉呢？感谢呢。好、哦，这个问题真趣味吼，无啥物对啊，唔对啊，确确实实，就有诶人伊就开始食荷尔蒙，查甫人嘛有啊，查甫人食睾固酮啊，对无？好、哦，一旦你用外来补充诶荷尔蒙，你诶身体会产生一个错乱，啥物错乱？比如讲，我举一个例，我60岁啊。我荷尔蒙甲食落，我的身体叫是我40岁。哦，我人吼、哦，所有的无爽快拢无伊啊，有够赞，那亲像变少年呢，是不是？对不？男士朋友嘛，感觉讲哦，我搞固酮食落尔吼，我的精神体力啥物货拢怎，那就结束好啊。啊，这就是荷尔蒙伊神奇的所在啊！我阁记一个听众朋友吼，大个大姐咱来思考，类固醇，类固醇，咱讲美国圣诞，吼、哦，食落身躯什么发炎啦，什么无爽快啦，拢好伊，对吧？吼、哦，类固醇食落哦，真正规个人都拢轻松伊，身躯一寡发炎的症状都拢消毒伊。所以类固醇真好用，用伫皮肤，用伫消炎，用伫身躯发炎，用伫一寡身体发炎的所在，伫临床上搞诊，医生嘛是搁足骨来开，因为咧真济所在咧可能需要类固醇的倒三工，这是类固醇的好处。唔过用了过头，用甲过多，类固醇的副作用就来啊，是不是？对吗？啊，教授来请问，身体家己也分泌着类似类固醇的作用的消炎的无？会，身躯嘛会分泌呢？啊，你先啊，慢慢啊来辅助和身躯分泌，你是拢靠药啊来压制，而且长期类固醇用到尾啊，你就知影副作用传播得来啊。荷尔蒙嘛同款，荷尔蒙用落那就天堂呢。规个人感觉足轻松、足舒服，是不是？所以甚至有个人有食一寡，即个调节着荷尔蒙的，比如讲蜂王乳啦，比如讲胎盘素啦，吼、哦。啊，小说要互你了解的讲，食荷尔蒙到底会当用、未当用，这见仁见智。有的医生感觉讲，啊，你更年期症候群遮尔严重，甚至咧开荷尔蒙，互你调节，你嘛感觉真好。问题是你长期要依赖这个荷尔蒙，要依赖多久？因为伊唔是你家己分泌的。意思来讲，我无食这个荷尔蒙，我身体就规身躯未爽快。今仔日荷尔蒙的药效一过，我得为40岁，佮变成60岁。所以你的身体就常常伫40岁、60岁、46岁、60岁当中，特别变化。有好一过你就变60岁，你无搁食荷尔蒙，你就是60岁。啊，你药啊食落，你变40岁，唔过愈来愈无效。啊，而且咧，愈来咧副作用会愈侪。吼、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啊，假使要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如果今仔日现代人，你伫生活当中，真侪人讲，假使啊无用，我足痛苦的呢。吼、哦。
我用荷尔蒙来治疗的时阵，我的更年期症候群哦，感觉较少呢，身躯嘛感觉较轻松的，这是难免。哦，因为你就是荷尔蒙减少产生的问题嘛。啊，唔过用荷尔蒙对伊就双面论。啊，如果今仔日换做我，我家己的选择，哦，因为这无啥物对啊，唔对。只要是感觉讲更年期来的时阵，和身体去适应着，我的荷尔蒙渐渐减少。适应着坏身体荷尔蒙减少，这是对着身体来讲是一个足好的帮助。因为咱来了解着的讲，身体如果慢慢适应着讲啊，主人也荷尔蒙愈来愈少啊，所以我爱去适应伊。那呢，一寡因为荷尔蒙减少所产生的副作用，你得渐渐适应。身体就会慢慢适应，所以是怎样，有的人八九十岁他身体很健康很臃肿，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适应到这个主人没荷尔蒙了。当你的身体适应到你的主人没荷尔蒙了，那这样呢，咱的生活当中呢，失去到荷尔蒙的保护，你会容易大哭，失去到荷尔蒙的保护会更容易卡油卡伤，失去了荷尔蒙的保护会更会恶化，失去了荷尔蒙的保护的时阵，精神体态会变歹，失去了荷尔蒙的保护的时阵，你可能呢，你的肌力肌肉会容易流失，好、哦，失去了荷尔蒙的保护，你可能呢，你的身体哦会渐渐哦开始老化退化，所以咱要维持着。无荷尔蒙的日子，上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咱爱促进着咱的血流循环。另一条是，是安那血流循环这么重要，因为荷尔蒙无去了，第一循环变慢。循环变慢的时阵，你第一个你感觉就是规身躯无力，规身躯卡麻手臂，规身躯安动动的吃吃。规身躯拢酸软痛，做啥物代志做袂久，走路行袂远，走路脚着酸软，脚手阁会麻痹，阿妈赶紧阁硬食硬食，你的肌力、你的耐力拢明显下降，甚至睡眠品质嘛歹去。啊，伫即种的现象当中，陈老师感觉有一个足重要的，足重要。我如果会当促进我的血流循环。我的身体虽然无荷尔蒙啊，我的循环好，我体力有，我肌力未流失，我的体力好，我要做运动，我要维持着我食老快乐的人生，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我较未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古早人讲要活就要动，啊，食老先啊，你无在袂叮当，因为你血流循环慢，啊，你无在袂叮当，你就卡麻手臂。你的头晕目暗，更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如果有这方面的概念，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促进你的血管的健康，就是咱更年期结束了后，咱上重要爱做的一件事。因为，和你的血流循环好，你较有精神、有体力；和你的血流循环好，你的肌力较袂流失。和你的血流循环好，你的氧气较充足，你人不但精神好，你暗时也较好睏。和你的血流循环好，你较会当去追求着你食老快乐自在、有活力的人生。人讲要活就要动，那呢？单就说来讲，要活，你要活了的快乐，你血流循环才会通，身体才健康。

大去你困愈晚，你时间过愈紧以外，你精神体力愈歹。所以陈律师要来讲，要恢复着疲劳，最重要是去运动。恢复疲劳上重要是去运动，增加着咱的循环氧气。问题你是无力啊！真正讲阿超说，我无力变哪运动，因为你循环歹。所以咱食一寡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第一，让你的歹的胆固醇较袂悬，让你的血更较袂卡油卡伤，让你的血较清，让你的血氧气充足，你较袂肌少症、肌力无够，让你精神体力好，行路行较大步，行较久，行较远，身体就较健康。所以人生经年几过，要维持着你的体力、活力，让你有活动力，上重要的就是你的血流循环。你也感觉你最近真忝、真疲劳、真无力，氧气无够，循环真歹。那你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你就会较好，好不好？简单个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报告。好，来赶紧嘞，陈老师广告者，广告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嘿，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跟你报告一下，大三通已经要用抢了去了，助力在通给最后的数量，助力在通给最后的数量，今天咱就是最后活动的时间，所以等一下你也接到助力的电话说，大哥啊大姐啊，拍摄大三通抢了，抢了就没了，你也做就没了，助力会跟你宣布，因为助力在通给最后的数量，咱的大三通的你也助力要赶紧抢，直接找咱的助力。真正讲超市，你的大三通阮食了真好。大三通的成分含量拢是十足的，所以你伫市面上，你要找到陈律师介绍这款大三通内底的成分含量品质，讲实在无简单。因为咱的大三通是特别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所开发研究，所以伊将市面上各种保健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大三通有上纯的纳豆激酶。有素食的欧米伽三，至少有琉璃聚油、亚麻仁油，有银杏精华、虾红素，伊咧够帮助你清口清落的卵磷脂，所以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伊够你公路内底卡油卡伤清会掉，伊够帮助你清除自由基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伊够有十足的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够有叶黄素 PPLS。大三通内底，伊咧，佫有互你讲到的两球的生物类黄酮，所以这款大三通，互咱大哥大姐食个精神体力十足，走路加做有力。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较早大哥大姐身体精神啊，体力歹，做些壮年朋友，你壮年朋友恁有经验？较早吼，做些壮年朋友对无？用啊，最近哦，伤操，操甲真忝。操到身体吼，精神体力拢无，所以较早过去做些壮年朋友会去便宜煮营养食，有无？较早你会去便宜煮营养食，对无？对无？去吊点滴阿无就煮营养食，对无？啊，大三通就是你平常时的营养，所以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就逐天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所以像那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哦，较早吼。有当时候身体也无力啦，无元气啊，去便宜煮营养食对无？吼、哦，阿、啊、进，如果你逐天有大三通啊，食你都有营养，你都有保养。阿探进，大哥啊，大姐啊，你陈老师活动只存最后几点钟？你善利多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有咧食的人，你莫错过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只要助理有甲你接单，拢有遵守；助理有甲你接单，拢有遵守。电话赶紧卡，好无？最后只存几点钟的机会，活动特别结束啊！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下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爱赶紧啊！哦，爱小唱啊！哦，吼，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哦。错过今仔日的机会，明仔你就是爱关机来挂哦。0800-77-33-55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进修天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在我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in 电话 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新北陈小姐咧讲吼，伊讲陈老师，我先生咧困的时阵吼会盗汗。要如何来改善？你困吼，足侪人吼会有这個现象，就是你看到讲，有的囡仔嘛，小朋友有无？你困的时候，脑壳规身骨干，啊，你有发现到无？这种人你困的话说梦话，啊，有咧困变来变去，吼，啊，有咧困的困无啥会好，困无啥会入眠，甚至做到交梦，敢有？有吼，先来盗汗，来陈老师甲您报告一下来，吼，就以陈大姐嘛吼，嘿，陈大姐来，新北陈大姐来，陈老师讲，通常这种人就是伊的交感神经兴奋。我先讲囡仔来，有陈大姐听吼，囡仔咧困有做熬老瓜对无？有吼，啊你是不是一直个说梦话，啊甚至个做梦，对无？啊对，囡仔咱是安怎较早时段吼？较早时段，我细汉吼，我那暗时啊，佮淡仔走来走去，走到规身骨汗吼，会有时段念呢。啊是安那，小朋友暗时啊袂当走来走去，袂当冲来冲去，因为暗时啊做梦，对无？我印象足深刻个，我讲互你听。较早吼，较早细汉做囡仔时阵，有一处。阮妈妈讲叫阮去困，吼、哦、好，阿、阮去困，阿、去困吼，家、己去困嘛，阿、阮大汉啊，家己去困嘛，阿、去困的时阵，你敢知影？阮吼无困，阮倒伫眠床，踮遐跳碰床，伫眠床踮遐跳弹簧床，安尼跳，安尼跳，安尼跳，跳到规身骨干，跳到规身骨干，结果咧？我妈妈看着讲，哎呦，啊叫你困，你个踮遐跳跳到几千骨关，你等者你暗时就搞梦，吼、哦，结果你个咩啊？大哥大姐啊，我妈妈有赶紧来起两包巾啊，几千骨折起来，吼、哦，两包巾啊，几千骨折起来，我头先嘛踮里头，踮遐跳跳碰床，跳到踮里头，结果迄一暗真正拢做噩梦啊，就做梦啊，吼、哦，甚至咧，几千骨拢踮伊。啊，现在安尼就是交感兴奋。你会发现到你的囡仔如果暗时啊，搁踮遐跳来跳去、撞来撞去，兴奋过度，交感神经兴奋，伊就会产生着暗时啊嘞，交感神经兴奋容易流汗、盗汗，甚至嘞容易做梦。吼、哦，啊，即马陈小姐讲，啊，就是啊，现在阮先生也安尼，通常查甫人交感神经兴奋，就是因为伊较搞操烦，较搞操烦的意思来讲。这个查甫人伊真有责任感，伊真有责任心，所以伊真侪代志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困啊，头壳搁在想代志。你困啊，头壳搁在想代志。啊，你讲小事，啊哪那边安怎？你困啊，头壳搁在想。当然，咱的交感神经兴奋，甚至的容易流汗。啊，这种现象搁伴随着这种人，常常搁有过敏的体质。因为过敏的人，伊交感神经更加容易兴奋，所以你囡仔过敏的有无？暗时也买盗汗。囡仔比如讲暗时伊无用，啊，不过过敏的体质暗时也买盗汗。过敏的体质交感神经的兴奋，啊， 两种，就是陈大姐陈大姐讲的两种，就讲先生可能有贵宾的体质，还是先生吼生活当中伊可能头壳伊的责任心较重，啊较搞操烦，头壳一直想。啊，你用超市那安尼要安那个调理，陈大姐甲你提醒一下，像这种体质的人，交感神经兴奋的人，有一个重点，请你一定要注意，就是暗时啊。暗时啊，食饭饱的时阵，吼、哦，尽量避免着吼一寡互咱交感兴奋的代志。比如讲，暗时啊做运动，做甲流甲规身躯汗，啊是电火光一直照，电视一直照，吼、哦，电火电视一直照，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是讲啊，暗时啊，搁去娱乐啊。去唱歌唱到真欢喜啦，交一个应酬啦，吼、哦，黑龙有交感神经兴奋。暗时爱做啥物代志？暗时第一爱较早睏的，啊，第二爱放轻松，会当听歌轻松的音乐，吼、哦，啊，第三食饭饱去散步，吼、哦，这拢真重要。啊，超市感觉陈大姐当煮一出啊物件互伊食，会差足济，但就说家里煮啥物件？清心莲子百合汤。这自古以来，真济咱古早的老祖先，应用这清心莲子百合汤帮助足济人暗时啊较好困。吼、哦，啊，清心莲子百合汤安那煮来，陈律师家里足简单，就是用莲子、百合、薏仁、莲子、莲子、百合，嘿。薏仁、吼、哦、龙眼肉、红枣、枸杞，会当加挂白木耳。吼、哦，上重要内底就是莲子佮百合。吼、哦，其他的材料有得加，吼、哦、啊无适量。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上重要的就是莲子佮百合。啊，像那些清新莲子百合汤，一对着，尤其这种暗时咧困的人，困较袂好的人，困了较搞忙的人。较搞操烦的人，食了较定静、较安定，因为年纪本来就是清新安神啊嘛。啊，配合着百合，佮当帮助咱定静，百合佮当定静。百合是咱食百合知影吼，中药板买。啊，你要淡的嘛，当系淡的。好、哦，阿、啊、无你着中药板买。好、哦，百合，好、哦、了解意思吼。诶、哦欸，百合，啊，年纪，咱的百合拢。白河无浪费的拢有年纪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不一定爱白河买啦，做些做些拢有通买啦，吼、哦，买年纪，吼、哦，啊，会当配合白木耳，吼、哦，配合白木耳，吼、哦，嘿，白木耳，吼、哦，莲子，吼、哦，啊，薏仁有啊，无拢会当，加冷的就卖南薏仁，吼、哦，龙眼干肉、龙眼瓜吧，嘛是镇静咱的神经的，吼、哦，拢一分，每一项拢一分，了解吼、哦，啊，我按做枸杞。安尼晓未？主要就是莲子、百合，吼、哦，莲子、百合，啊，加我白木耳，吼、哦，加我迄个龙眼干肉，吼、哦，还有薏仁、枸杞、红枣，这拢会当加，煮起来做食，煮起来做食。啊，你买当南瓜冰糖，大人囡仔拢爱食。我讲，这清新莲子百合汤，尤其是歹困的、搞操烦的、放袂轻松的。压力大诶，暗顿食饭饱，卡一碗好食，做好做甜汤。食饱诶时阵，卡一碗好食，做甜汤做好。暗时也较好困，较袂焦虑，啊，较袂流汗，较袂盗汗。吼、哦，甲先生讲啦，吼、哦，爱学着晚上睡觉前，吼、哦，要困进前，爱有身体放松。啊，这种暗时咧困会盗汗诶，无适合困前洗身躯。叫先生较早洗身躯诶，不适合睡前洗澡。好、哦，无下困醒睡醒，顾先啦，先顾睡睡了，交感神经买较兴奋，了解意思吼，哎、哦欸，所以恰先生较早去睡醒顾诶，好、哦，莫困醒卡要睡醒顾，好、哦、了解意思吼，好、哦，安尼简单啊，陈大姐报告吼。后、哦、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我紧来甲恁的问题回答诶。大哥啊，大姐啊，只剩最后几点钟哦，但有事无要结束啊，吼、哦，恁来赶紧的哦。恁个碰不到、碰不到的，直接找助理哈。碰不到、碰不到，直接找助理，好、哦，甲助理讲，好不好？好、哦，爱赶紧的哦，好、哦。后来， 何大姐，高雄的何大姐在讲，伊讲只要是我右侧股骨有骨裂，嘿，吼、哦，有咧食过经过咧中药康辉罗春暖来通诶，啊，过来做啥物运动，右侧的股骨啊，吼、哦，骨头骨裂，是不是？骨头骨裂嘛，吼、哦，嘿对，好，啊来，只要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做者大哥大姐有无？如果你有骨头去要离开。骨头叫离开，做啥人讲？小四啊，我吼、哦、有咧食过经过的中药啊，吼、哦、啊，搁有咧食血路循环来通的啊。啊哪呢？我搁爱做啥物保养，还是做啥物运动？你袂当做着激烈运动，因为骨头离开，大哥大姐，咱来适量做运动，甚至咧袂当上过头活动。啊是安那？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哦、啊。咱爱了解到的讲，这个大哥大姐吼、哦，骨头离开的时阵，如果你过头的活动，有可能会越裂越厉害，越裂越严重。了解意思吼、哦？啊，右侧骨头骨裂，伊是属于髋关骨当中也微小骨折，吼、哦，髋关骨关节内底微小骨折，吼、哦、啊，这个骨头是承担咱人体重量。对身躯重量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啊，伊内底吼，伊的血液循环真重要。血路循环来讲，大姐有咧食血路循环的是对的，因为出几年血路循环，它会当帮助伊缓解掉，应该是讲加速掉伊的恢复，了解吼。所以骨头裂开的时阵，第一袂当排当，吼、哦、啊，第二你疼，你都爱休困，你疼都爱休困。啊，两小时，啊，那安尼生活当中，我要做什么活动来复健？但你说干嘛只会当做伸展运动？吼、哦，我讲你听吼，系、哦、啊，基本上咱做者大哥大姐吼，做者大哥大姐，你也鼓励的时阵，吼、哦，你也鼓励的时阵，你袂当过头的活动哦。你过头活动的时阵，有当时也愈严重哦。了解吼、哦？啊，所以但你说干嘛讲进？已经可能是过急性期啊啦，好啊，急性期啊，咱会片面掉咱的骨头，咱的肌肉无力，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如果是髋关节的骨头，吼、哦，那呢，陈老师麻烦大姐做些伸展运动都会当啊，啊，平常时你骨裂吼，就是爱时间去修复，伊无可能马上好，比如骨裂，啊是一挂筋骨损伤，伊拢无到马上好，伊就是慢慢啊好。啊，大哥大姐，半年一年慢慢啊好。有的人骨裂无介严重诶，可能两三个月就好呀。有的人较严重诶，可能爱半年至一年。好了解吼、哦。啊，骨头得讲地里袂当排伤重，好、哦、医生拢有甲恁交代，不能负重太重。啊，来地里生活当中，咱会当做大姐当做讲，如果走路会疼，我都爱休息呀。好、哦，袂当疼都袂当搁叮当啊，都爱休息。好、哦。啊，走路两边爱平均，走路的时候两边要平均。好、哦，我的大哥大姐，要是我俩拐杖的单位，伫居家生活，啊是讲啊，我要出门吼，行起来咯，我用拐杖辅助的单。唔过平常时运动，家里一定爱拿两支登山杖。如果需要拿拐杖的时阵，上好是拿两支登山杖。了解吼、哦，啊，伫厝内底。但就是用建议的讲，像这骨头有受伤的时阵，我的大哥大姐用助行器，就是四脚椅啊，四脚椅啊，伫厝内底活动的时候辅助会当。啊，不过就是尽量吼运、哦、动都袂当拿四脚椅啊、哦，不要去摸起四脚椅啊去运动。你要去运动摸起四脚椅啊，大哥大姐，不管你生活当中你会行袂行，不要四脚椅啊是辅助椅，辅助来讲啊，我要去便所啦。啊，我要伫厝内底居家生活行路啦，吼、哦，啊是我要去买一个物件啦，我会当辅助。啊，毋过运动就是爱拿两支登山杖，大哥大姐爱记哩，吼、哦，了解意思吼，吼、哦，运动就是爱拿两支登山杖，吼、哦、啊，迄、那个四脚椅啊只是辅助。啊，大姐平常时会当做的就是讲，我平常时如果会当我倒伫眠床，一支脚拿45度，增加着我大腿肌力。就是对着髋关节上好的保护，吼、哦、股骨头与骨裂的，卖好你的肌力流失，了解？ 啊，毋过走路会疼，都爱休困。啊，平常时就训练咱的大腿肌力，好、哦、大腿肌力。啊，买当一时来当做半蹲的活动，半蹲，半蹲就是讲增加着咱大腿肌力。啊，暗时啊，就做抬腿的运动，一只脚伸落地，伸45度，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何大姐报告。啊，你进价是对的，好、哦，你进价就是你身体上需要的，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我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后来李大姐，二轮枪的李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最近去检验所抽血，检验所抽血讲有幽门杆菌，唔对咧，李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你是安那去检验所抽血抽幽门杆菌呢？但就说感觉足奇怪呢，你是不是讲唔对去？吼、哦，啊讲唔对，佮佮助理讲解吼，因为幽门杆菌吼，伊的检验方式，幽门杆菌的检验方式，但就说袂来讲，幽门杆菌伫对，幽门杆菌伫对啊，通常吼、哦，幽门杆菌是爱透过着胃镜，啊是安排着碳13呼吸试测试检查。所以幽门杆菌不是抽血检查的呢，但就说讲了解意思吼，所以你莫学白白哦。这个我不知道你的检验所伊是捌啊唔捌吼，伊检验所伊竟然叫你去药局买药啊，唔是安尼哦。来，李大姐，但就说来报告一下，幽门杆菌不是靠抽血检查抽出来，幽门杆菌不是靠抽血检查抽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你是验的是不是幽门杆菌。啊！而且血液当中，如果抽血检查有细菌厉害啊呢，你爱大医啊呢，迄叫菌血症呢，你真都爱大医啊呢。啊，所以你的检验所是啥物检验所？甲普龙讲，你抽血检查，你的血管内底有细菌啊，要求啊，你爱大医啊呢。你的菌，你的迄落啊，血，你的血内底有细菌啊，抽血检查，你的血内底有细菌啊，你可以当卡电话，是不是？对不？幽门杆菌，我再来报告一道。幽门杆菌是由胃镜、医生胃镜，还是碳13呼吸测试，才会当检查的。哦，啊，开抽血检查嘞，乌白母，啊，所以你的是啥物检验，我嘛唔知呀。吼、哦，啊，来第二幽门杆菌医生会开药啊，也是处方签药啊，所以你无处方签，你的药局是买袂到的，因为伊会用三合一，甚至是佫较专业的抗生素来做治疗。我、哦、爱李大姐，但就说讲了解吼。啊，你这是什么检验所？我嘛唔知道你这是什么检验所？吼、哦，检验所抽血检查抽到幽门杆菌，这基本上就是乌白母啊，无健康。我、哦、爱但就说讲了解意思吼、哦。我唔知道是你听唔对去，还是伊这个伊概念，伊遐概念唔对去。吼、哦，但就说唔知呀。唔过我要跟你讲，一般幽门杆菌就是胃内底幽门杆菌，胃内底幽门杆菌是爱经由着胃镜，啊是碳13的呼气测试，才会当检查出来，了解吼？嘿，啊而且第二，你袂当乌白去买药啊，因为我跟你讲，如果有幽门杆菌，你是摕袂着药啊，因为幽门杆菌治疗幽门杆菌的药啊，你家己无多去药局买，一定要有处方签。了解意思吼，啊，这已经爱经由医生开，啊，你来便宜做检查，医生给你检查，啊，可能爱吞胃镜，一般来讲会用吞胃镜的方式，了解意思吼，啊，这不是用检查会检查出来，所以等于说感觉基本上这都是无正确的方式啊，无正确方式啊，而且我给你报告一下，你的血内底有细菌，你可能爱大医啊呢。迄个叫菌血症啊呢，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你的血如果抽到细菌，你就害啊呢。吼、哦，我讲你爱听有意思吼、哦。所以咧，我唔知影讲你是啥物检查吼，唔过咧，照你讲概念就完全拢唔对去啊。好、哦、了解吼、哦，你问我清楚吼、哦、啊，真正要迄、那个幽门杆菌是爱去看医生做着胃镜检查，还是迄个呼气测试？好、哦，安尼了解哈，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后来。南投的何大姐吼在问，杨小姐，我长期暗时在睏拢嘴大，啊是安那在睏个嘴大？ 因为你嘴开开啊。大哥大姐暗时在睡的时候，因为你鼻也不通啊，你嘴开开啊，空气为嘴入去当然吹大而已啊。你用尝试要怎么改善？第一就是嘴要合起来，要用鼻啊喘气啊，你做会到无？有人说我在睡啊，我也知，我在睡啊，我也知道我是不是用嘴喘气，你就要练习用鼻子呼吸啊。齁，因为真侪人有过敏，鼻也未通，所以你得爱改善你的过敏啊。你用消失爱变那改善过敏，等爱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啊，齁，调整你过敏的体质啦。第二侧睡，齁，尽量侧睡，因为你这种嘴也大的人，嘴也大的人有无？齁，如果你也困笑笑困正正，嘴较容易开开。齁，第三你困的时阵，尽量枕头爱开着阿妈滚，齁。曾经有人讲，只要是在睡的时候用胶带给它封起来，敢袂动？无好，吼、哦，无好。啊，唔过有人安尼用，啊，但是说感觉这是无正确的，而且是无建议、无好的。吼、哦，进前媒体咧报，你敢袂记哩？有一个挪威的足球明星有无？挪威的足球明星，伊暗时在睡，伊就是用胶带给嘴搭起来，啊，这是无好的。吼、哦，啊，乔师要跟你讲的就讲，基本上来讲啦。暗时在睡要用鼻啊喘气是爱训练的，是爱训练的。大哥大姐爱训练一段时间，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训练起来未？训练起来。得要睡进前，你就是爱练习用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这是真重要的哦，好不好？这是真重要的。暗时在睡，如果嘴巴容易干，通常就是因为空气经过，你用嘴巴呼吸。空气经过，所以吹就吹打去啊。如果是干燥症的问题，那你连日时也都会打，都不是暗时来打呢，连白天就会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如果暗时在睡，有足多人会口干舌燥的，不是你白滚水啉无够，是因为空气经过。爱练习鼻子呼吸，啊，鼻子呼吸就得侧睡较好，吼，侧睡嘴较袂开开。第二，嘴巴要闭起来，用鼻子呼吸。啊，这是要经由训练的。哦，对，要睏进前，你就是要深呼吸来训练，靠法度，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哈、哦。就这种的口干舌燥，有当下睏的打呼呢，甚至有呼吸中止症。好、哦，了解意思哦。哦，爱台中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好、哦，来，我看下，来桃园哈。哦桃园的李妈妈咧问，伊讲超市倒卡的一阵一阵听，尤其倒落时阵，卡会行路卡袂，啊是安内安内，倒落一定会，因为迄是腰骨的问题。李妈妈，吼、哦，李妈妈，陈老师讲这是腰骨的问题，来，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哈，吼、哦，你尤其是安那讲，李妈妈讲，超市啊，我先那倒落吼，啊正卡就疼，因为你腰骨跌着，所以李妈妈一时呀在坐时唔好坐提椅。爱坐又好，坐又正，唔好坐歪歪。吼、哦，啊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做一个活动哦，就是脚打三角形。你倒落听的时阵，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伫空中。吼、哦，无力啦，放落来休困；有力啦，有力啦，搁做，做到你爱困为止。吼、哦，啊，现在做这桥式运动，因为你妈妈你的腰无力哩呀，啊，所以腰的骨头去跌到半边。造成着脊骨神经咧疼，好、哦、了解吼、哦。阿吉时啊时阵爱练半蹲，好、哦、做半蹲的活动，好不好？你妈妈，你吉时啊咧坐，唔好坐铁椅哦。好、哦，你坐铁椅吼，桃园的你妈妈，你坐铁椅，铁咧，诶，腰骨咧愈容易疼，所以半点钟就爱起来动动的。好、哦，如果会当练习半蹲的，半蹲增加着咱腰背力量，好不好？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你食过血路顺来通个会继续好。啊，唔过咧，你咧都是爱做运动来配合，好不好？哦、啊，所以你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暗时在困着。啊，其实要练半蹲，啊，尽量迈坐提椅，吼、哦，尽量迈坐提椅，吼、哦，腰爱挺好滴，腰爱挺好滴，吼、哦。乔世龙人讲啊，如果你时啊，你时啊较袂疼，暗时倒落疼，特别讲你倒落时，咱的骨头放松。啊，骨头放松的时候，你的神经就会跌掉，吼、哦。所以暗时在睡着做桥式运动，好不好？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 啊，你是爱做半蹲的活动哦，好不好？好，安尼了解哈。后来台中的小姐咧问有干燥症要食啥好？干燥症足麻烦，我找机会节目讲我聆听。干燥症是一种免疫失调，啊，干燥症是自体免疫失调的话，通常的你身体的免疫力歹，所以如果严重就是爱食类固醇，甚至免疫调节剂，是不是？啊，干燥症的人要安那配合？爱把你的胃肠顾好，只要是无骗你，肠啊主宰着咱身躯七成的免疫力。所以干燥症的人比一般人更加爱把你的胃肠顾好，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重要是哪呢？我干燥症的改善呢？会改善啊！如果配合着滋阴润燥、过目睭的中药，两个相辅相成，但就说感觉会继续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来，我赶紧来，我看一下哈。谢大姐，泸州的陈大姐，拍谁？新北泸州的陈大姐的门，脚腕有裂开，现在还会痛。吼，脚腕的所在吼裂开吼，现在还会痛吼。哎呀，这个吼较麻烦，因为吼，就是个大姐报告姐的讲，咱吼脚腕的脚，咱的脚腕的脚底脚腕的所在有裂开过，吼。啊，整个会疼，伊就是爱慢慢啊修补，慢慢啊好。啊，两小时，安尼，我也是爱食过即个，就是骨头关节的 Q 天钙质，啊是食血路顺安尼通的，爱食过骨头关节的 Q 天钙质，帮助伊骨头关节的钙质软骨啊，赶紧来修补。啊，两小时啊，裂开了这样外骨开会好，啊是裂开了有后遗症，整个会疼。因为你每天要走路啊，啊，所以这所在的好比较慢，尤其大哥大姐的脚好的比较慢啊，啊，尤其骨裂过，尤其是咱脚吼，咱这个就是脚盘的所在，吼，脚盘脚踝的所在，这所在的好比较慢，吼，啊，所以走路如果紧，走路会疼的时阵都要休息，吼，啊，避免着过度的活动，避免着过度的活动。啊，基本上来讲，但就是感觉讲，平常时都是爱好休息，吼、哦、啊，避免过度活动。啊，如果没有这个脚踝的所在，吼、哦、脚踝所在，这个较紧好的，食寡骨头关节需要的 Q 天胶原蛋白，吼、哦、伊会较紧好，吼、哦、伊会较紧恢复。了解吼、哦，啊，不过平常时咧，都是爱好休息，你疼都爱休息，因为迄个所在伊咧好好较慢，大哥大姐脚踝咧好好较慢。好、哦、爱了解齁、哦、跟咱个大姐报告齁、哦。后来好陈老师公告一下哈公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齁、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五十岁过你一定要补钙。你卖想讲五十岁过我钙质我等无够较来吃一定无够。因为台湾人的饮食钙质普遍无够。所以你一定要补钙对无？好，来我问你，陈老师，请问你，你食什么钙？哦，你用陈老师，哦，我食柠檬酸钙，我食什么钙？什么钙？吼、哦，但是说来讲，什么钙拢好，伊的吸收度拢差不多。唔过我讲，补钙唔是单单补充钙质尔，补钙上重要是伊的配方。所以你食钙容易伫对，惊你骨头钙质无够，对无？唔过我讲。骨头钙质的无够，伊先流失钙质胶质。真正唔知啊，讲我的骨头是安那，我的骨头钙质无够。唔过你唔知讲骨头钙质无够，真正伊先流失的是胶质。胶质流失了，钙质开始流失。所以你重新要把骨头的钙质补上来，但就是爱建议你配合爱完整，伊爱有胶质胶原蛋白，伊爱有 Q 10，伊爱有 B 群。一个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用超市补钙爱健者配方哦，对，安尼叫完整。所以是安怎台湾人做侪人咧食钙，也食钙片、钙丁，唔过伊个骨头过未健康，因为你个骨头无钙质，骨头内底没有胶质。我问你，骨头内底好，你骨头做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啊，伊就一直食钙，啊，唔过你拢无食到胶质，干咩当？ 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啊，你胶质无够，但有钙质，安尼你的骨头有啥物路用？赶快攻掉，赶快断去。是安那？因为没有胶质的保护嘛，是不是？所以近现代人你爱较巧的，我骨头要甲顾用，骨头要甲顾健康。我除了钙质有够，我胶质爱有够，胶质要有够 ，Q 天爱有够。你个 B 群增加着伊定多，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款有钙质、有加质、有 Q 天、有 B 群，但你说的心钙 Q 做够啊？那呢，白白要食钙，你要食对一罐，食心钙 Q。白白要食 Q 天，你要食对罐，食单尿素的心钙 Q。白白要补充胶原蛋白，你要食对罐，食单尿素介绍的心钙 Q。你要食米群，要食对罐，单尿素的心钙 Q。啊，这罐心钙 Q 一个月千外块，安尼你要食对一罐，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你要食对罐，食单尿素的心钙 Q。白白要补钙，你要食对罐，有钙质，有 Q 天。有胶原蛋白，有米群，当然我吃单尿素的心钙 Q。啊，进买个陆续，因为进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心钙 Q 平常是一罐2800，吃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进买都个陆续等于个7500，一个月1000多块尔，个7500，安尼吃这罐的好无？吃这罐的好？啊，错过个今仔日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心钙 Q 你亚洲你都爱关给2800来关。啊，你进。两大送一小，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血管的，价值1400块，佮加赚7800，只存2100。心钙 Q 今仔日最后你亚洲最后几点钟的机会抢无到，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节目找助理哈，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银杰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的牛主持，得力能够听，得力学历旺，得力的经营，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基本币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嗨，大家好，保重，第四给您看，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北淡水，这间药局的头家兼药师啦吼，家内面伫遐打工，打不打生啊，下药啊，准备做歹代志。但是有诶讲无哪供应啊，伊讲伊毋是要做歹代志咧，伊下药是要下好算诶，下你啦，下好算吼，即个药师惨嘛啦吼，长吼，搁另外七个啦。听讲啦，听讲有七个，捌一只诶打工过，查某大学生吼，拢人家问讲，你有只打工过，就即个药局嘛？啊，即、这个药师兼头家，即个专门拢请当地查某大学生咧打工吼。七个内面有四个管理出面，我来加过啦。这个有证据啊，有证据吼，伊较买较过吼，但是七个内面吼有三个吼，个人较小偏心伊。卖个过来吼，这个头家兼秘书这样吼，哇，这样吼都真要惨卖歪啦。代志无必讲吼，你茫定讲，做这代志也无人知啦吼，点点做啦吼。那么经过了解，其中一名被害查某学生家长讲啊，伫今年中，嘛不外久呢，今年中。唔多六月七月嘛吼，所以等来等空店来，可能两个人。强迫伊烫三个，而且发生这种行为吼，伊讲无害啦吼、哦，我较会使较咧发生这个代志吼，但是因为当时拄啊无半人客吼，啊都一直店内就这头家嘛，有时吼四边无人，伊反而讲家己真正会惨吼啊，只好互伊做啦，但是吼无用放药所在用镜头啊啦。啊、用镜头啊，咧凊彩啊，咧哦，用用咧啊，都准做一走，这里左边的做一走吼。那么其他三个人，甲警讲啊，现在咧伫药毒的内面，上个仓库放药的所在吼，吊工我伫仓库边，改成我那边个客药啊，另外客药啊，伊都已经伫遐款药啊吼，伊都打工嘛，伫这个药局做店员的左边那里吼，啊，伊看讲一个左边那里吼。东西无人客，伊用啊吊工入去后壁较仓库的所在吼，都袂输，敢那介钱做伙，啊，就伫遐撸来撸去，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安尼啦吼。本来动作讲是真正这个所在车的，也要客物件，都会收到吼。但是较看个一两遍了吼，伊就知讲这都是吊工的啊，这吊工吼啊，这个药师头家这个吼。来伊身躯边就调控计程器物件吼，我着录来录去吼，滚啊变滚啊变啦，才发现讲原来是调控的啦，真咯吼，即声一做一半，即种骚扰啦吼，性侵啦吼，还是乱说来吼，即个代志拢一做一半啦，一做一半，即摆已经五个人啊嘛，一个下药上严重啊，到即个北康啊，共下药啊，下伫即个水道内面，结果去用知影。是好个，在有病在他厝内吼，这个最近在打针嘛吼，啊后壁头前啦，啊个四个出来个吼，哇有人讲吼，这声钱真好，这个药师有那被召回啦，伊吼有家庭有太太，那么厝边马路把亲目睭看到，看到啥呢？不是看到黑啦。我讲看到黑在洗目睭啦吼，就是看到讲这个药局吼奇怪，啊这个。开店的时间、上班时间，人客要客一半。比如讲在一点啦，十点半啦吼，也是差不多下晡一点啦、两点吼。这都正常开店的时间吼，伊本来开店开好哦，常常迄铁门吼，甲你关一半，干那关一半了，伊无总关，迄铁门甲你关一半。即马发生这个代志，厝边伯伯甲你讲吼，原来哦对啦，因为当时大家唔知啊，厝边伯伯讲奇怪咧。啊，这个无代无志都好好，好好一间店吼，啊，个无代无就都关天门关一半吼，未出关店，佫唔是总关啦吼。即马较知讲原来啦，佮联想起来吼，就是你做个代志个关啦吼。那经过了个圣诞呢，这个头家药师伫这所在开这间药局，差不多两年尔啦，我也无介久啦，两年尔啦吼。伊两年时间吼，伫这个所在请差不多十个工读生啦，你佮看。两年，马甲几个月，24个月，请十个工读生，一个做无两个月，大家嘛惊死，乱数乌白帮吼，
就是安尼，伊甲太太有生一对后生仔囡啦，做媒介边对一寡这个较熟悉吼，有一只客户啊，啥物吼，都一般一般啦吼，都生理也无太好啦，就是生理也无太好吼，啊，都开一个药局吼，啊，人因为新嘛，这个药局新。都较无两年，那不两年的时间吼，所以讲一寡健保药品啊，啥物哦，较袂直接出林吼。那厝边来讲啦，即间药局平常那开店的时间吼，都伊想讲，伊阿都开店吼，药局小等者要来买些药啊吼，奇怪，啊这铁门开会放来，放差不多一半价啦，啊较早唔知咧创啥，因讲奇怪咧，阿都摊多看伊开店啊，阿开个放一半铁门来吼，唔知是咧创啥吼，即马即件代志，别讲大家厝边隔壁，再个联想做伙讲，原来吼，一半边啊，拿铁门放落来吼，都在做黑啦，有可能在做黑啦，歹规矩啊，歹规矩吼，安尼啦吼，那么因太太吼，就到当时较灾呢，就离啦，凡正真正有灾啦，代志无别讲啦，因太太有那歹势讲一个。大家要开吼，反正真正就知反势啦。伊这个个性嘛是安尼吼好。那么最近这件吼，就是迄个查埔大学生嘛，去有下药了，佮想要共乱出来吼好。第一时间太太吼，就介绍咩啦？这太太讲，真正有够严重啊！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知影我家己的翁会对查埔做囡仔做这个代志，你想看嘛？这太太第一时间吼，哦，冤家咩家吼，翁阿婆。我看这免做个啦，啊，这一定犯罪啊，这绝对犯罪，这若虽犯罪，我这里离婚啊，这里离婚，警察伫车过三更前暗时啊，给股票一下就抓到登呀，无个会登去厝，即马得看守所收啊吼，这个太太吼，专程也无啥物表情啦，收啊，甲关关外久拢袂要紧，可见讲这个太太已经对这个人完全。人讲，心寒啦，有可能吼，都未插药啦吼，就是安尼啦。后天三个当然这那怎讲，家己的爸爸做这个代志吼，哇，这真系见笑死。有影，我看吼，唔是干那离婚，这个半罪不但离婚，我看这个太太带因两个囡仔搬走啦，我南家住这个所在啊，可怜啦。你个看，这种人吼，讲家个那未输干那讲家己。足正当感官呢？你看前两遍，人爱袂甲真正收啊，要甲带去真正发办的时吼，吼、人伊甲问记者，佮调侃讲，袂输，敢若讲家己外掉啦，偌正外正牌吼，外甚物货安尼吼，安尼讲家咧，哇，真正吼正咯吼，大舅妈咧，这个都鸡嘴变鸭嘴啦，心白淡水啦，哇，这样吼代志大条啦，你唔是一个人，厝边即摆已经四个人。加这个五个人啦，一做一半年吼，上无十年啦。我咧看吼，你一做一半，你甲做下做加加的了，唔免坐一个两年，五个就十年啊啦。哇，真正正咯。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那过去楼梯吼，下楼唔拢会喘。
2: 哎呦！
1: 啊，即马就听你的迄个音，迄个酒瘾有无？
2: 嘿。
1: 哦，我了啊，先人说过，只食一个吼，真个白唔免下楼梯嘛，拢未喘啊。
2: 哎呦，你看寡好就好。
1: 啊，阮隔壁一个，那阿公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就较气。各家起去你到迄三楼嘛是搁袂喘，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是去食高粱呢？
2: 不要紧，不要紧，高粱不要紧哈。
1: 天气破灭，困个食呢
2: ？QMB 哈 ，QMB 哈
1: ，QMB 呢？
2: 哦，就好就好。
1: 做好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奖配迄个呢？
2: 好，
1: 用果酱加
2: 上好，上好，上好，上好哈。
1: 系啊，
2: 有够恭喜啊，三有够恭喜你哈。
1: 起码吼，就是在讲食真香，安尼未安尼胃啊？
2: 未啦，嘿，未啊，哈。
1: 那我有先有食，我先两当阿生有食，还是讲阿别食迄阿别。
2: 吃
1: 那個，啊，我現在就是要問你問說，我現在有在看你的電視，現在才知
0: 道。美國進口，跟著QMB，萬萬不對，上到過一條沿領，這條澎湖，就整身骨的石頭啦，上基礎的所在，整身骨的總司令，就咱這條澎湖，美國進口QMB，你看這阿嬤，看吃到多好，這樣爬两站啊，楼梯安尼喘平平吼，那无行路啦吼，铺一个物件，无材料呢吼，即马一楼三楼摆样不要紧啦，都用起来，都是正常吼，袂紧袂慢啦，袂安尼那么大细蛋吼，啊喘平平，啊白，那无就像个石头底底，啊人吼呢，真无亏咩吼，都这个丰富啊。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上下过车，那身躯边有真香，就我来甲阿妈讲咧。大家做伙，搁得想会更好。那无详细，再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以上广告。

得有人找这个人吼，什么人呢？听讲是，我赶前身你甲找来问话吼，结果找无人啦，得无通接入去高金素梅助理，佮到张俊杰叫走去啊。这个人一千万逃跑，啊那得亡。就一千万赔，有人讲，伊咧看这一千万，啊，你可见伊身躯边偌济钱啦？你看偌济钱？有人讲公务人员，公务人员都要做生意较济钱，啊，知？伊是一千万交保嘛？一千万交保，这个张俊健吼，啊，甲交挂迄个手环，迄、那个电子手环，伊甲破坏电子手环了吼，存做一套吼，就等于上无来吼，伊知讲伊绝对用判罪嘛。唔是这个问题呢，伊嘛知影，伊若走，问无路，你就无人问啊，我就走咯。好，后壁平一寡有罪问题吼，都无在了会判罪啊。道理袂当找着我，我做我走咯，我都袂无靠近嘛吼。啊，你后壁平有关身躯边，就是是唔是甲我有关系吼？当然，但是每啦，啥物人啦有关系吼，都你就办无罪啊。就是话呢，有人讲，这个步数都未输跟那柯文哲身躯边有一个感觉吼，会做一走，啊，你找无迄个证据，明啊明干哥啦，你怎讲伊都绝对有不法的地手头都找无这个人吼，啊变哪办？都大细声啦，啊哪样啦？你无证据了哈，啊其实我无证据，就是迄个人在找着，在做一走啦吼，伊是当时一千万交保。什么时呢？涨啦！涨，这个调工法官哦，前身法官前身伫选伫半暝啊，差不多要十二点嘛吼。涨半暝啊吼，法官随开拘票，就是讲这个人爱管找得转来吼。我要有诶要阿问，真少法官半暝啊十二点找人，三更半暝嘛吼。台北地方的法官吼，法警接到这个法官通知开。股票出来了，随总去找人嘛，到这里转张俊杰，有人讲哇，都找无人啦。哇，有人讲，啊，唔到这个法官，反正有人小寡解通宵，就讲改成有问题的款吼。唔只这个法官三更半暝，准发一个举报，赶紧，这里找人吼。啊，这个法警啦，包括派出所配合嘛，一个接到法官通知，这真少安尼啊。法官昨三更半暝吼，准讲要找这个人吼，就迄个交保的外口迄个张俊杰，就高金素梅助理嘛吼。结果真正过吼，就找无人啊啦。检察官指挥有诶无诶，检调外海巡吼，总找无人。有人讲，干咪走找唔知呢，无一定呢。伊反正必定对你唔知，因为这都第一时间涨嘛。等迄个半暝发生吼，啊，你等于一工嘛，等于一工挂这个时间吼，是毋是有在条已经出来了？唔知听讲啦，一直对世面袂歹咧，伫中国啦，中国听讲伊个查囝啦、囝婿啦、啥物人啦，吼，拢有真大片的人脉伫中国这个所在吼。伊若真正有在条渔船啊、港口，还是啥物船啊、港口，伊绝对无可能坐无人机，因为。经过海关无人机未过，人已经发布命令，伊未当经过这啦吼。所以坐船啊，伊在坐船啊过中国吼，都拢伊个天啦，因为听讲伊安排了袂歹啦，吼、哦，伊身躯边人足亲，都查囝啦、囝婿啥物人吼，拢伫遐有咧交配啦吼。啊，有人讲张俊健吼，哪去有造出到这个啦？这个助理嘛，本来一千万交保啊。这个挂电子手环吼，各个破坏造水吼，即马对身躯边有真侪大案件，就是有牵连高金素梅啦，对啦问题吼，足歹办啦。但你找无迄个源头的证据啊，证据拢伫遮啊，啊要伊要造水啊，有人讲，听讲台湾最近白日人造真正有影，你想？电子卡扣手铐都同款啦，伊甲你扣着加条，你第一时间身躯边并不是警察加一条条嘛，除非这人未走，就是压伫看守所啦。你按伫看守所，无可能走出，就像我关伫内面。你电子卡扣手铐，我今日那甲你走一堆吼，我今日就扣一个加条了，我就想把先走啊吼，你就聊一聊袂着身躯边啊，唔是讲有警察，什么人伫遐呢？什么人走呢？吼，足一人，够一个人。都、就是骗租者，十亿、
十亿六千万这个到中这个坎口，迄、那个律师有收啊嘛，迄、那个查某律师有较收啊吼。那么甲这个查某律师斗工，叫做姓李啊，李义如这个人吼，人本来开始要甲问话侦办啊吼，好，一个查讲这件代志到底不空啦，伊就随走啊。你看这个人随走吼，听讲伊走过香港，人所得到资料是当时拍飞行机票吼，是人拍到。香港这个飞机票啦吼，伊一日知知影代志，绝对也不讲吼。人即款调查局加通缉，当然通缉一定通缉啊。人嘛无一定伫香港啊啦，就这李义如啊，咱无讲过那边，就是甲这查某律师斗讲向这个主罪吼骗十亿个千万嘛，惊倒人足敢骗足敢啊主罪，我那呢乖乖啊。客家的钱吼，讲要买咧 BNT 疫苗啦，我无一大堆啦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本来开始阁客无到咧，连疫苗都客无到吼，到尾唔再用心办法吼，再客只疫苗吼，迄、那个龙虾嘛吼，迄、那个疫苗吼，啊卡客听吼，结果才听讲原来吼惊死人，伊中吼有加一条十亿六千万，就是讲要客再。考面上就对了，哦，考面上安尼好，代志一个人开始要调查吼，已经做一道，今日嘛走出来呢，想走出来，佮有进前过来嘛是卡靠酒搞，结果你甲看卡靠酒搞都点住啊，一种疏远吼，伊嘛是甲你加条扩一个都无用啦吼，厉害，我甲你讲，有钱吼，拢加较厉害啦，某个人你讲啦，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最近应该真正利用这句话，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真正有影有钱哦，有当时使几多下无啦。你甲看这较有办法的哦，都身躯边啊较有钱淡薄啦，有钱最当时有无在吼？哇，你甲看，下边操作简单嘞。哎、啊，那真正犯罪做唔到代志哦，像咱这艰苦人啦吼，上班啦，照起工啦。干那你搞一个啥东西吼？你着千万万做唔到，你若做唔到代志吼，你下身都歹走。忙上这那个，你个走过来，唔是走过来尔，过来十个都有啦。你个我从开始算到即马吼，已经加到出头了，等出酒馆吼，奇怪有人讲啊，这个走会去啦。既然都用这个办法，就是要给他限好条，绝对别让互你叮当吼。有人讲这。嘛，奇怪奇怪，因为你今日有挂电子手铐、卡铐的人吼，你若叮当滴滴开个范围内吼，伊就是机嘛。为什么个无机？还是机？迄、那个控制人无随在吼，还是无随来处理啦吼？这电子就是电子的卡铐、手铐，就是讲我今日无伫身躯边，甲你扣掉咧，无唔对。但是乎你挂这個就是有感应嘛，得感应得伫范围内面，你今日限制。居住，甲你挂迄个锁关，就是你住伫三条街啦、五条街啦，我比你啦吼。你袂当甲出三条街、五条街，你若惊出三条街，就比嘛。啊，这有一个人咧监视呢，咱看电影捌看过。这若警方这边有一个监视，就是讲，我这个所在为什么这个人几号伊个电子迄、那个咧监吼？你在水鬼啊呢？这机构我可无个无爱机，伊这规个拢个高灯。做你机啊，个也无随装过啊你啊，得个法官个先，法官就是有人可能个偷偷讲，唔只系三更半夜，偷你法官三更半夜啦，就是到尾电话你这个法官，伊三更半夜讲赶紧发一个股票去找这个人，看找无人无，真正找无人啊啦，到底怎怎见嘛？就是安尼，唔只法官讲全身要过去找人吼，就是有人个偷偷讲注意哦，个像什么人吼、哦，要安怎样哦？伊准随三更半夜十二点外嘛，准发一个股票，要甲这样掠到顶后掠无人啊啦，调准个啦，哇，叫走呀吼，到这里啦，啊，走过来啦，台湾吼、哦，那要走出来吼、哦，有人讲上济所在就是伫中国啦，上近啦，啊个上好生活吼、哦，啊个语言会通。现场电话0800-6899，0800-6899。

0: 们一听一个广告。
1: 喂，丁玲啊，
2: 哎，你好，
1: 哦，谢谢你呢，
2: 嘿，
1: 哦，你讲讲你阿头温的阿卡水里哇，阿卡真鲜，阿卡香菇精，
2: 哦，
1: 阿卡 QMB， 我拢做甚物个食嘞？哦，就好诶，就好诶。
2: 好，安尼哈。
1: 我即摆就是去黄山，哦，徛到面顶，真后山徛到徛到头。
2: 未算吼。
1: 未啊，我就是，阮咧队员咧讲，啊，恁是咧赶啥物行程啊？阮啊唔免赶啊，足久诶，无要紧啦，我若排第一名就去。
2: 安尼哈，
1: 哦。哦，我昨昏赶两罐，佫叫迄个母店佫赶两罐。
2: QMB 哈。
1: 诶，我食真鲜。
2: 真鲜，啊，
1: QMB 也有。
2: 安尼哈。
1: 佮水里湾，啊，香菇精。
2: 安尼哈。
1: 你咧讲叫透温诶，真正为了听你话得着。
2: 哦，
1: 我来应讲，啊，就同款嘞，你今无共无共，
2: 嘿，
1: 你咪我配地安尼，无共，真正你国家教讲，你用迄个温温的地安尼吼，啊，佮用水里放落，啊，佮十香菇精安尼，四香菇就买那个食落，哦，真正赞到
2: 着，袂喘啦哈，
1: 哦，真正，那个吴医生飞到宫殿去，啊，佮黄生嘛拢去哩呢，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谢谢你，
2: 哦，真好，
1: 哎，可能有啦，迄个唔系甚物过到心脏的啦，
2: 啊，就 QMB 啊，嘿啊
1: ，QMB 啊，
2: 对对对，
1: 哈。这边够心脏的
2: 当然心脏都要用开，有法度人安尼呢。
1: 我就是讲，我顶边有啥咧病吗？但我本来黄生我唔爱去啊，是讲我一定唔敢嘅咧。我要你要七十万咧。
2: 安尼哦，
1: 系啊，系啊，谢谢你啦。
2: 好，家仔，好家仔，谢谢，谢谢，
1: 谢谢你，
2: 谢谢，拜拜。
0: 美国警告，叫做。基本比听人讲嘞，白糖阿姐、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到这个位吼，上后退，上后上毛病，就这个碰破啊啦。这个肯定吼，诶，主人呐、啊，都无咪给他补充啦，无给他保养吼，都无咧个占油啦，无咧个磨令骨吼，你个磨令骨嘞，个占一个油嘞。咱的美国进口的基本比，都专门咧给你固定吼。继续用哦，哦，继续正常哦，人就较袂安喘啦，吼、哦。会看一啦，会看一人吼、哦，器官落低啦，背关背低，迄个体力都拢为这个所在，叫做咱这个胖脯啊吼。美国警告 QMB 上个大强者吼，尤其这个大只个卡十个公司的重点，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旺。这两支甲泡车位，凝固精、血润甲泡车位，温温那烧，那咧配产品，温温那烧甲泡车位配这个配地吼，甲配那个产品，较食巴甲配那个产品嘞。咱的得力凝固精、血润泡车位吼，安尼落去配那个产品吼，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色，就是伊足够抓路啦。咱的产品迄个发挥功效吼，继续紧啦，特别紧吼，唔只足够抓路啊，唔只定定高咧，那咧食那个产品吼，你。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吼，这个泡做诶，冻做一杯茶落去甲配吼，哇，迄茶咯效果继续紧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中华是站民路的，有一点百里洞，哇，有够大台，行得人，敢那这台吊车吼，家己本身百里洞吼，好，伊唔知咧吊什么物件啦，伊这唔知吊啥吼，家己出足大台吊车咧吼，结果你大台吊车就是吊重，家己出啊大台吊车，一百二十吨的吊车吼，结果吊重吼，伤过重。点啊！加路冻袂掉，冻到喊累嘞。当然安尼啊，你路都冻袂掉吼，啊唔只点啊加贵喊累吼，你点啊加来喊累吼，都单起病。所以讲一台大台吊车准起病嘛，等于准叹气病吼，巴肚病吼，哇，袂停袂动。好，人做工过的人吼，总共去吊五台啦。为着要把这台大台吊车给吊倒转来吼，出动五台大台吊车，逐台都转啦，无拆掉，无法度吼。唔知要哪办啦吼。啊，人家讲，哇，这要哪办？为早起安尼，就你光头白日啦，差不多两点外嘛，点外因两点开始做工过吼，安尼吊到半暝呢，吊到半暝，一个五台吊车要给吊得无拆掉吼。民众就讲哇，这吼，敢卖烧一个，甲火药底下讲啦吼，即马七月咧，过咧七月时啊吼，甲拍到火药底下斗战讲吼，上尾吼，唔知一堆吊，伊吊着一台比这台较大台啦，这台百二栋嘛，啊比这台较大台，但咪无嘛嘛无一定讲吊起来咧，下你蛮怪咧，因为你手啊嘛无在吊讲，有够难吼，但是要吊进前吼，当然讲慢只慢只，你要先烧金一个吼。甲好友底下讲一下吼，讲我顺利调解吼，那无我这样呢我那麻烦啦，路中啦，我个三个半暝吼呢，结果先烧金，上尾一台大台吊车要甲这个吊顶吼，一日就好啦。哦，有人讲有效呢，啊，唔知是对一个有效，是上大台的吊车有效，还是好友底下到三更啦吼，就变成人讲啊都。农历七月啊，都甲恁讲哦，你都唔相信哦。头前五台吊车，啊，你一吊吼，吊袂得，吊袂得，啊，我要说总长上大台啦，到一台去一边，等于差不多变多嘛吼，迄、那个大台吊车吼，结果吊五台吊袂起来呢，啊，吊到三个半暝，准去吊掉，我那差不多变大台啦。大台吊车吼，我甲你讲，你要上只大台，台湾无几台，即有够大台的大台嘛哈。上尾人家讲吼，即声来无起来就惨啊咧。那即声上尾即台遐大台来吼，那个无起来，迄个歪手断袂掉吼，无够力，就惨啊吼。所以人讲，要调进前吼，头前五台拢无多，歪手总断咧吼，无够力吼。我看即声要调进前吼，先烧金一个啦，甲许个底下讲一个吼。讲阮是要做啥，啊，到三江一个吼，歹势啦。结果真正金烧烧咧吼，上尾一只吊咧讲，嘿，一日就倒啊。有人讲真好，好兄弟啊，要防关灯的进前，佮做一个好代志，唔知有影无影，咱就唔知啦吼。啊，有个过嘴啦，就当彰化市这个所在叫做三民街嘛，吼，是三民路三民街吼，有唔知咧吊啥哇。下趟出动较大台吊车无简单，这百二栋的吊车是上大台啦，那市面上啦吼，目前这个当然个较大台吼，都像个天车啦，什么鬼啦吼，迄个固定的嘛吼。但是咱西宁路林伫出来路林吼，外口边百二栋的吊车，这种吊车是偌大台啊呢？有在吊，唔知你吊啥物啊？吊个吼，迄个路放落上重嘛，啊放落你哇都。叹气病，我在做半条人诶吼。
1: 你所收听，咱诶全国新闻

0: 既然你甲看这少年家咧开车吼，一个姓郭的男子，车顶载两个朋友，佮甲另外一台车，安尼两台车讲要去一间保养厂，可能要改装车，要换咧，那是安怎唔知吼？好，这个所在吼，算宜兰一个县道啦吼，伊这无大条，都干那两线，都、就是去一边来一边吼。好，头前有车的款，这个姓郭的吼。一路一直抓车，一直抓车，一直抓车吼。啊，头前抓车聊过，算有好运。结果到这个所在，伊嘛唔知讲，人个对面抓是唔是有车来吼？吼、哦，安尼一个都那不能抓过。结果唔知讲一个做出来吼，迄边多一台大台大卡车吼，伫迄边安尼对面就钻落去啦，弄一个吼，你甲看，迄唔知哪弄的，迄几粒车头拢无用呢。过了车道，从乱乱乱，过拢无用吼。这个开车辛苦的，家己本身动伤差讲吼，本来是已经无命呢，人家送去病院，医生硬加救，即马甲差讲，但是分泌指数存浪了吼，这样也真危险吼。坐伫头前驾驶座边啊，这个很死啦，这个朋友很死啦哈。后边这个吼受伤好加载，这个算好加载。后边这个吼，好加载个。记有到啊！迄、那个大卡车弄一个，总赶紧装入去餐内。这个弄无死的，啊！甲其他朋友在讲，伊讲长的是两台车啦吼，其中一台就姓柯，这里就四岁，啊！甲店管两个吼，一个姓张，一个头前十九岁啦，你甲看十九岁吼，这个很细啦，十九岁吼，个另外一个姓林的二十五岁，这台车嘛是刚借的呢，甲朋友借的车吼。啊，讲大家小招牌，要去人个保养厂，讲要换咧，要怎样啦？吼，好，啊，这个辛苦的吼，一个上车去了吼，好，就开始一直抓车，一直抓车吼。另外一台这个朋友，一个看伊开车开安尼吼，佮用笔啊，甲笔呢，用迄笔啊，辛苦有扎笔啊吼，甲笔讲你慢开啊紧啦，甲笔甲笔吼，安尼甲笔讲吼，迄路人吼，迄边遐有车咧来，结果唔知讲真正有影伫迄个一条桥头。过咯吼，安尼硬要个人抓车，一个领出去，人一边大卡车到伊边一个吼，都掉啊啦！你甲看天两线道来一抓去一抓吼，啊头前有车，你也唔知讲对面有车来无？安尼足一个都抓出去，这个唔惊死啦哈！其中一个朋友到这个县里面吼，伊咧讲，伊讲这颗吼，平常时开车就开足凶啊啦。好啊，大概开车出来吼，都袂当有车伫个头前啦，都安尼滴滴啊滴滴啊啦。啊，大家吼，马龙加苦劝啦吼。啊，这话讲，啊，迄两个嘛真正有个公安，你明知影讲这个开车开安尼，啊，这两个佫刚好在，结果你甲看，安尼迄个十九岁坐头前很死哦，迄、那个很死。啊，这家己开车这个，即马话重伤差讲，伫病院另外一个受伤啦。你甲看，这少年家啦，就是安尼开车啦，依然吼。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1: 好，谢谢，咱稍等，再阁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喂，
1: 哎，你好，你好，
0: 陈经理好，
1: 哎，你好，嘿，
0: 啊，
1: 嘿，
0: 我二轮那家，我去东海买两包两罐香菇精嘛，吼，
1: 迄分林二轮那家嘛，吼，吼，
0: 哎，东海我去东海买，
1: 嗯，
0: 啊，报你的名，
1: 好，谢谢的，谢谢，嘿，
0: 啊，我个买一组迄款的QMB，
1: 那你年糕精吼，哎，当个人的产品做位只拢不要紧。给做好，好，好不？
0: 我吃年糕粉了。
1: 年糕粉是同款，咱年糕粉的，咱跟咱联合，咱的产品吼，准做一只吼，伊也炒了，做一只上好，哈，好不哈？哈。
0: 啊，跟咱吃年糕粉俩，不要紧吼。
1: 不要紧啊，当然不要紧，单独吃不要紧。啊，那有咱的产品，同时间做一只不要紧，哈，好不哈？哈。
0: 哦哦，我问你这个问题啦。
1: 好。
0: 啊，谢谢爆料。
1: 啊，谢谢。好，谢谢哈。
0: 谢。
1: 来喂。
2: 丁英啊。
1: 你好嘿。
2: 一二这回哈。我挂一个 QK 呐吼。
1: 啊 ，QMB 嘿。
2: 挂五组。
1: 哦。挂五组。
2: 啊，保利民宿挂三组。
1: 哎呦吼。
2: 啊，我听人有打电话给你问，保利民宿的爱冰的吼。
1: 冰的较好啦。
2: 嘿。啊，还有 QK 呢。
1: QMB 不免啊，
2: 免哦，
1: 拢完全不免，伊挂得足密合。啊，恁迄个 QMB 是处理过，比较紧。
2: 嗯，
1: 啊，火力民宿是。
2: 我拢甲你买哦。
1: 好，安尼好，谢谢啦。
2: 啊，我食，哎呦，香菇精含雪梨丸哦，是上得较食啦。
1: 嗯，不要紧啦。
2: 啊，剩下迄四项哦，我逐工食。
1: 安尼好，不要紧啦，看家己方便啦，好不好？
2: 我都请教一下。
1: 哦。
2: 阮后生伊乙型肝炎，伊个较严重，爱拢食西药，爱西药讲一粒药啊，就100块。我即马，我阿乙型肝炎啦。我较早吼，乙型肝炎挂起数300。
1: 哎呦，
2: 我拢食其他个迄个汗药个啥物拢无效。我即马就开始来食。维他干，
1: 该好啊！
2: 我食了吼，伊袂当输降足济啦。
1: 慢慢啊，
2: 伊都在慢慢啊干嘛？
1: 对，本来就是安尼。
2: 伊嘛降加升30几、40。
1: 啊，就正常安尼，迄个正常
2: 安尼。啊，降安尼吼，我嘛照常一天爱食4粒。
1: 哎，甲对的较好。
2: 我有乙型肝炎啦。
1: 对，甲对的较好，甲对的哈。
2: 我一天食4粒。
1: 对啊，哈，
2: 安尼。好，
1: 谢谢，好，再见哈，再见，好，谢谢。现场电话0800-8689999，啊，给我等一下啦。那有产品有帮你换过哈，那得力年糕精、雪梨旺丹多真侪，大说，这足早以前就吃卡起嘛哈，我搁甲恁加一步。咱的得力年糕精甲雪梨旺哈，哪个有其他的产品？咱的产品，你个性的产品，会当做回家，你莫甲分开，一定爱做回家。得力年糕精、雪梨旺哈，加南无这位哈，啊，这位加咱的产品这位哈，也继续个传落啦哈。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啊。咱谈到讲到产品成功个哈，过来听继续看，咱稍等，我来过来开讲新闻。

咱电话先停一下呢，不好意思吼，时间到一个坎站吼，爱讲一个话咧，那无吼，大家当作讲，嘿，买走一堆，不好意思，不要紧，我就当报关，就随听电话，我报关，你电话随加，我随去听电话啦吼。我来讲一件吼，我相信真多人知影啦，真正要求呢。台中三八岁姓林嘛，一个护士，查甫护理师啦，查甫护士吼，伊桥倒摆准过地呢。台中吼，叫做柳川东路啦，去有一个姓林的开车，甲弄到绝对倒的啦。你看这三个半暝，速度达拢紧啦，绝对紧啦。啊，路无车啊，路无车吼，大家速度紧吼。结果姓林的这个开车弄这个护士弄一个吼，哇，安尼倒快快吼。听讲第一时间，这个护士叫弄一个吊在车头呢，吊在车头吼，安尼佮佮勒一个骨链吼，啊，则落地涂骹吼，好，准做伊走，好，伫头前路口佮伫民族路，伊即柳川东路头前一个民族路，一台车看讲三更半暝无人嘛，点挂，伊即马佮在考完头，我讲良心发现了，对啦。良心去有够保伊啦！伊即马再多蛇翻头第二遍吼，准上准准对这个圣诞的圣诞的这个护士吼，准个告过啦，准个告过，过头个破鼓鼓啦。你个看，人好弄掉，伊嘛在讲鬼气好死咧。哦，这种人吼，有人讲吼，这在性格变啦。啊，我也不要讲吼。这个开车的姓林嘛吼，准做伊走吼，结果到这个阿公随知影嘛，这个查埔护士阿公为中华随拼过来台中嘛，安尼艰苦噶吼，伊讲这个祖孙足友好吼，啊这个开车真正无死搞弄个死，那如果按照这个警察开始调查调监视器嘛，人绝对调监视器，哎呦！警察讲讲啊，这有够恶质，这弄到人不但无停，已经有够严重啊！吼，伊种是头前面做路，搁再洗完头倒转来吼，动作讲良心发现要报救护车，唔是是吊工第二遍甲告死安尼，甲告死安尼，哇，真正真诶吼！啊，这个护士姓陈啦，姓陈啦吼，这个护士吼三八岁吼，都伫对呢台中台里诶仁爱病院上班啦。啊，都下班啦，这个大夜班啦，到十二点都得交班吼。当然有的便宜诶，在人好啦吼。那按照大夜班诶时间就是十二点嘛，十二点吼。无想到讲伫迄个半夜三点过啦，伊用行诶呢，用行，唔是用倒倒摆呢吼，用行诶吼。伊行过柳川东路这个所在，伊要过路嘛，准去哦，县里面这个开车总甲撞来啦。听讲这个姓陈的查某说，本来去调地，眼睛挂着拍地，顶管速度真紧啊吼，都弄着吼，过来车来小我加班，就连来，为眼睛挂吼，姓林的不但无停车，无报救车，好准做一走，做一走，佮开始调监视器去看，啊，即个佮蛇纹头，伫头前的民族路蛇纹头等来，动作良心发现。伊可能要报救护车，唔是，伊是吊工第二遍上准准，为这个圣诞来，我准准个头壳、身躯都个搞过，过头壳破鼓鼓啦！哇，这种啊！

中啦吼。啊，这个阿公甲看，人警察垂钓监视器来看，讲有够残忍。啊，你无死，钓竿要搞弄下死，这吼、哦、一定爱抓吼。啊，有抓到，姓林的这个，开车弄到人的吼，讲伊开车度孤啦，什么物件一大堆理由吼。有人讲这鬼死卖行啊，那嘛，这鬼死卖问啊，这个带伊枪杀。还是我妈分析，那无就叫伊阿公开车甲弄啦。哎、欸，你唔知吗？我即摆讲这個，你忙工作，我咧讲笑吼。你敢唔知回教？回教个就穆斯林啦、啊。我无看到看面，暗甲存一撮目睭黑啊吼。因个都因个教义第一篇，叫做以牙还牙，就是今仔日你教我安那伤害，我就用同款的步数甲你。常说你讲这种人吼，伊是好人好噶，但是歹人就歹噶。一种，一个叫做穆斯林嘛吼，人就话讲，哎呦，迄种叫做恐怖分子，其实唔是安尼啦吼，有好有歹啦。啊，你个咱正经人嘛好歹，一种穆斯林吼，因为回教的教义吼，迄个阿拉，迄个经啦吼，第一篇第一句第一抓伊啦，就开始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啦，就是我今仔日伫因这个回教的法律内面就是安尼咧。那无吼，有人讲系对啊。啊无，大家都做歹代志，做甲啊，好人拢向欺负啦，乱七八糟啦吼，啊，哪样拢不要紧啦吼，到即马到法官看会当甲判呢无？你徛点点甲别个调，伫路中间啊，讲规只甲弄啦，调竿甲弄个无死，第二遍这个蛇纹大哥弄个死安尼啦，到即种人在从安尼处理，叫做以眼还眼呐，以牙还牙吼。那后盖法律吼，那伤过严重个会当加一条啦，加一条法律吼，那。糟蹋人伤痛的这样，话你防糟蹋。啊，这世界上唔是无这个例，这世界上绝对有这个法律，就是人去回教迄个穆斯林迄、那个迄、那个法律咯，伊就是安尼。你安怎搞我欺负我，就只要安怎甲你领地倒转来，安尼唔才公平啊！我让你糟蹋到死，你吼变变两千死，安尼才有公平。你这样简单死，我让你安尼糟蹋到死。真正真落吼，唔知要哪讲，到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我吃那个红利民宿啊。
0: 红利民宿对。
1: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你。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看不到那存咧泡过，几个骨骨安尼哦？
0: 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菌啦。
1: 安尼哦。
0: 有啦，吼。
1: 好，每天我话咧惊死我，
0: 是讲比较
1: 要紧无？
0: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1: 一直放屁，哎，不过这几天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0: 就较消套啊，
1: 好，较消套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0: 对对对，你那一
1: 天，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冇听到2800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0: 安尼哈。
1: 不过系你啊，想一天一包，都要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0: 好，你好，对啊。
1: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哎，有帮助。
0: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1: 有，我真有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0: 安尼吼，
1: 啊，我真拢一定早上嘛，
0: 对，
1: 嘿，两次。
0: 哦，两次这样子哈。
1: 换排便。
0: 你说排便啦哈？
1: 嘿，两次，以前拢敢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
0: 在。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1: 较水啊。
0: 哦，好加
1: 在。所以我要甲人讲讲，莫惊惊。
0: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1: 因为我捌食。八多诶，
0: 安尼哈，
1: 八只贵，
0: 安尼吼，
1: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0: 好安尼哈。
1: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0: 好好好。
1: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0: 活力民宿，
1: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今天都拢无啥物反应。
0: 好安尼哈。好好。
1: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0: 他这个好菌跟坏菌在那边跟他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1: 好，谢谢你。
0: 排便给做顺的呀，哈。
1: 嘿嘿，起码较顺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0: 好加载，好加载。就是咱的活力民宿，达刚的高嘞，一定爱吃。真侪人想阿问我即句哈，王英啊，丁英啊，拢不要紧。嘿，活力民宿，我好好人呢，当吃当然都好人都爱吃。好好人这个胃病哦，宽容愈济，后盖特别讲啰嗦啦，吼，笑话啦，人咧流行啥啦，吼，啊，若无就拍白啦，吼，啊，连物食物件都要走去对啦，有诶无吼，都即个啰嗦，毛病都无你诶代志。好好人不能当吃，活力民宿是益生菌，伊无任何西药，无任何啥物奇奇怪怪物件吼，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入去体内都变胃病。嘿，有益生菌吼，那吃了准胖胖甜，你准无用，还唔胖。咱的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你看对益生菌上好研究国家，甲咱认证的吼，搁在活力民宿吼，尤其咧排便吼，开始安尼诶排甲顺吼，家己主动排啦，唔是啥物西药啦，啥物老药有无？唔是诶吼，家己主动，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经理。等下主动叮当吼，主动排便水当当吼，到咱这阿公阿妈上好乐啦吼。这个排便咱咧开始也顺吼，就好乐。麻痹，大刚刚咧唱挂卫生纸唱，贵包的吼。到活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的咱贵面的面食素的素吼。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警方在罗林顺德，结果在对呢，在汤中山路路口这所在发现一名男子吼，伊开一台面露的车，这种三更半暝啦吼，啊做歹动作也是一寡迄无正经的啦吼，你莫怪，见鬼拢迷恋的啦，那面露啊，无这路车伊个不爱开啦，我讲。假奇怪，歪嘴鸡，啊，就是安尼啊！啊，正经甲问讲，你做啥物工课无啊？啊，无做啥物工课？啊，到那开车出门吼，到那不是面做诶，到米店诶吼，哦，啊，你咪紧，你咪到慢，你咪到这边，你咪去边就转咧说啦吼。警察对伫后壁，调岗无爱甲拍闪灯，诶，警察有一个巡逻灯啊，伊调岗要甲拍闪灯，啊，唔知啦。啊，警察对一针就知影讲，一个吼乱出来，你咪像抓咧说啦吼，啊，你咪紧，你咪慢吼，准。好、哦，这个吼、哦，对，头前要甲炸吼，好、哦，这个看到警察闪电，甲好吼，都走安尼，安尼赶紧追，有当然这已经后一步退走，警察早就准备要甲炸后掉吼，哦，落来慢慢存存啊，无配合啦吼，啊用肩胛去弄警察啦吼，啊个骂警察三个月有一大堆啦吼，警察实在挡袂牢，你若敢骂出嘴吼，啊个弄警察得较气嘞，指导家嘛吼，伊甲警察讲个警察。你嘛拜托嘞！你别人唔记得，我两天抓三遍拢抓我，啊！你警察是专门咧凶我呢？个结果两天用抓三遍，伫路顶抓三遍啦。有人讲啊，你卖做饭咧，惊人抓。车顶一个车咧到底哦，安慰他命、K 他命拢有啦。啊，个迄个什么混哥个啊，个咧丧尸烟弹吼，真多。到警方伫路顶，有人暗时十点外要十点嘛，看省电。开车变做吼，地头上好，连咪紧啊，连咪慢啦吼，啊连咪诶倒边正边吼，有诶无诶吼，警察开始吼者吼，就叫伊靠边停，要甲你检查好，一个好诶了，一个先走呢，一个再走袂去啊啦，警察已经开始甲查点吼，一个落车。甲警察用肩胛弄啦吼，哦啊大细声有诶无诶啦吼，上尾就讲哦，警察你嘛拜托咧吼。我两天给你炸三遍，你是干哪要抓我呢？警察讲我唔捌你啦，我调工抓你吼。啊，都先叫你开车开安尼吼，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啦吼，连咪有无？啊，你是我给你调查一下，你若无做歹，卡你惊啥嘞？结果一查你到列车顶吼，什么 K 他命啦、安慰他命啦吼，啊个迄个毒咖啡啦，啊个迄个啥迄个混哥迄吼，一堆啦。我讲吼，假如佮个警察讲。你无去找一个别人嘞吼，啊，常常咧砸我这台车，啊，我两天给你砸三遍，啊，我讲两天砸三遍吼，像这台在上地检署，大家甲关起来啦。你即摆佫甲放倒来，虽然要甲判罪，都还袂判。你即摆佫甲放倒来嘛，就讲讲佫搞怪，佫甲你卖毒啦，就讲食毒有诶无一大堆啦，哇，真咯吼，即个做歹吼，奇怪咧，你也袂惊咧，安尼你啊。安尼骂，安尼有诶无诶吼，伊嘛是骂帮骂呢。啊，即马了了了等于吼，伊嘛是去做派呢。不然，免啦讲吼，伊诶新闻讲是写做派呢，会派伊那里吼乌得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等来现场来。最近吼，咱这个国家统计方式就是有一个单位啦吼，都移民署嘛吼，啊加外交啦对吼，这单位吼，啊我那有抓到啦，有抓到不好嘞吼，伫外口边啦，啊你问话啦，加查讲差不多三年，两年过去三年吼，中国的经济就是民间啦。民间吼，上反应上大，就是找无头路啦。啊，头路吼有，但是薪水减少、减半吼，还是有问题吼。好，就是什么问题呢？人较早讲，这个结婚就是用结婚的方式吼，叫做外配外国新娘嫁过来台湾吼。上开始就中国上侪叫做陆配啊，吼，中国新娘吼，中国为着要。嫁过来台湾吼，啊，不管是结婚啦，真结婚啦，你只要结婚嘛，是真结婚啦吼，就是真正有迄个结婚的文件嘛吼，啊，就结婚了吼，都有一个时间，就当给到台湾身份证，就变做台湾人嘛，叫做用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实际上伊要从他要在上班啦，做工过啦，打工啦，什么物件吼，最近近两三年吼，中国男子查甫哟。较早是拢租囡仔嘛，拢租囡仔吼，嫁过来台湾吼，即马话中国查某嫁过来台湾，我讲你该用嫁啦，你中国啊无你给我娶倒转去啊，你中国倒过来台湾娶租囡仔倒转去，对不对？那当娶的意思是安尼啊吼，你中国男子啦过来台湾就嫁过来台湾，好好，真正有影是安尼，人类个统计，就是最近去掠一个中国男子吼，是为中国广东广州啦，广东个广州嘛吼，伊受尽办法用假结婚啊，过来台湾好好，结果伊就是为着讲伫中国歹做头路，啊，生活真歹，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准这个过来台湾好，那么人家问，所以我咧讲哦，你茫想讲吼，咱。是好人真多，就是讲我意思是讲吼，哦，甲种天甲地差别唔是啦，人家掠着、吹着啦，这个中国广州男子吼，伊讲伫台湾遮又找着头路啦，因为结婚嘛，既然结婚嘛是算真正结婚啦吼，但是伊都过来台湾都找着头路嘛吼，啊，四界打工，然后扛去做工过补助吼，伊就想要做嘛吼，伊讲靠条行人钱伊。结婚那个人抓集团那有钱嘛？你先讲招，你欠我十万不止哦。我比一下啦吼，你只要上班这个行这个小料吼，啊，剩的生活费用，伊讲其实跟中国差不多啦。就是讲，伊若扣掉要行人钱部分，伊讲其实跟中国无差介多啦。伊若伫中国。像安尼较艰苦生活，嘛是差不多伫台湾这个收入差不多啦吼。好，但是伊讲。这几年在台湾，伊的精神、身体皆有够好吼。伊讲偌自由，会偌好讲话吼，啊，偌好生活，也免惊啥啦。伊讲干那差一点，就差大尾啦。事实有影，所以我能够统计嘛，移民署来统计，甲国家这边迄个海关队的配合吼，人有做迄、那个迄、那个结婚的医生吼，好。伫为两千三年前开始，2022年开始。拢我个算做因啊，就是中国的迄个女性嫁过来台湾，用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连续十多年嘛，连续过来十年吼，十多年拢是嫁过来台湾吼。但是后壁这三年，两年或者三年后，才变作改变，就是做因啊，原本差不多遐个人，但是查甫增加啦。查甫你敢不知道？当年中国的男子。为2023年，就三年前啊啦，差不多三年前。为2023年开始算吼，中国男子较早拢差不多两百几个吼，都以前三年前开始算吼。你即马这三年吼，拢千外个呢，千五个要千六个啦。就是迄边歹生存啊，佮找无头路啦，有诶无诶，即大堆啦，啊，就用结婚的方式吼，啊，到底真正结婚，人家讲结拢结婚啦，就是用这个名义结婚，啊，真正是有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那个离婚嘛，就是安尼，足简单啦吼，就离婚就无啊嘛吼，就是安尼好，但是就等到我摕到证件吼，啊，主要
目的，伊是要过来台湾遮诶找头路。台湾都凊彩工地啦，吼，诶，钉钉啊，搬砖啊，有诶无吼？伊讲上无都比中国较好过啦。你个互你滴滴靠靠，生活费用食三顿，有诶无？佫平平。我伫中国同款会当找即个工过吼，差不多诶，拍算起甲台湾平平，但是伊讲甘愿过台湾生活，伊讲吼，敢若行伫街路，伫厝内面有诶无诶讲话。会当安尼，足自在啦，一种感觉。啊，这个本人讲上清楚啊，都叫用掠到这个，呵呵广州这伊讲哦，差不多，伊讲伊来中国，那真正讲，较久来去找着有人要找头路吼，那个台湾这边安尼，都有诶无诶三顿搞了，差不多啦，并不是讲差真多啦，唔是讲台湾讲哦好甲拄天，唔是安尼啦吼，唔是讲安尼差真多这个收入，但是吼，伊讲讲来个逐工的生活啦。大家的讲话自由啦吼，啊会当安尼，凊彩这么寻想着吼，特别对买什么物件有无吼？伊讲，相当自由的生活吼，伊实在感觉讲安尼都差大买，伊讲安尼，佮是一个做人啦。大家嘛想要赚钱，赚较侪咧，但是问题就无多啊。那一般99%拢像安尼啦，都像你我同款啦，上班啊赚一个薪水吼，啊有当过三顿吼，袂枵着吼，啊正经。过生活啊，本来就是安尼尔吼，这个是上拄好的生活嘛吼，啊，唔再讲吼，这都介在人想啦。人讲生活白白赚钱，你伫遐赚钱过生活，我伫遐赚你过生活，你也无比我较济，我无比你较少啦吼，啊，就差不多平平吼。但是那安尼生活，我甘愿要过这种生活，我赚钱过生活，我当时要欠钱，当时要买物件，拢我家己自由嘛。这是我家己拍算，有诶所在就袂当互你安尼，会当互你趁钱生活三顿，但是有诶限制，对限制，限制再限制，对，就是家己本身的感觉啦吼。就最近你掠着一个中国广州嫁结婚过台湾，伊讲吼，即马中国毋是做囡仔尔，连查甫都要嫁过台湾啦，较早一年差不多250个左右，250至250个，今嘛这三年，当年都1500至1600个啦，差不多安尼几倍，安尼等于5-6倍呢，5-7倍都有呢吼。较早一年差不多200至250个查甫男性，中国的男性过来台湾，今嘛吼，一年拢只连续三年嘛，连续三年，当年都1500至1600个吼过来台湾吼，而且用结婚嫁过来台湾。有够高准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交通部有办一个，就是甲日本吼，台湾日本，你知影讲迄个文化吼，足侪拢同款，就是台湾较早足长个时间日本，伫个所在嘛吼，好，啊，好名啦吼，唔是干那地好名吼，什么物件上侪共名，你感觉共名、喔？就是火车站，火车站共名，比如讲我讲一个，大家可能会在宫山，宫山。日本嘛，冈山车站吼，足济啦。啊，大家敢知影？全日本吼，甲台湾吼，迄个火车站吼，共名有几位？你敢知？32个站啦，32个哦，毋是冈山吼。我甲你讲，台北迄个松山，松山日本嘛，一个松山吼，马自这个亚马吼，这个松山迄个站吼，松山吼，追分追分。这个车站嘛不叫名吼，对分日本嘛一个追分吼，对分迄个车站吼，田中啦、地上啦吼，这足侪啦吼。台湾甲日本总共32个共名的火车站啦吼。啊，当然这有人讲啊，都日本人日本时代来台湾已经五十几年算真长嘞吼。这个时间真正有办过，就是当时中断你敢知？就病情迄个时间武汉肺炎吼，准中断一个长几年，长5年嘞。那不得等一班呢？班上呢，就是日本台湾共名的车站吼，邀请日本人吼，你伫迄个车站的人吼来，可能有一寡优待什么话啦吼，安尼吼，就是讲伫车站的所在吼，甲你办一个活动吼，就是你迄个当地人，比如讲对分还是上山，你日本冇诶，这个地方嘛吼，来吼，来，互你伫迄个车站，就是说在做浙江的站长啦吼。就是有一个这个对铁路吼怀念的人吼，这邀请来吼，哇！结果你甲看有超过几啊千人报名啦吼，但是这吼我那无在调，你一群头遐济人，这嘛算一个真特殊的活动。第一个站长的这个火车站长的无个啦吼，啊，第一个车站做浙江的站长啦吼，这嘛算一个真大的这个纪念啦吼。当然这是啥呢？对铁路相当有怀念的人吼。我讲我们老伙也唔是拢少年家呢，拢日本的大学生，日本的大学生。甚至高中生吼，拢对铁路吼相当有一个怀念吼，所以因嘛咧研究这历史啦吼，啊再来看讲哇，台湾日本吼，那台湾国日本讲吼，总共有32个车站是共名的啦吼，松山啦、对分啦、田中啦、地上啦吼，啊这个冈山啦，对，哇，这讲未完啦吼，总共32个啦哈，哦，大家去家己找资料啦。家己找资料，我卖个讲好完吼，大家有闲忙做。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人国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个房美商品那个机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还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世界宇宙吼拢在变，讲以后啊，咱人啊会变种，变种什么？变作超人吼？你敢要相信？

有很多预言家、科学家，也有很多呢、就是一些现学的上面也好啦、还是什么会他们都会去呢、看一个人的八字啊、存金啊、连续要算计 啊什么人、有那官文无、什么人有总统文无、都有一些学者、咱来尊重到学者，至于呢、有没有属实，有没有事实，时间到就可以证明到一切，对不对、但是、人都是有一种叫做好奇，叫做偷窥的心态、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哦，那么都就充满着好奇啊，那听人在说八卦，不然来听一下嘛，好啊，人哈、就是安尼啦，这个叫做人的人性哈、好，这个蒙干两伯啊，在预言当中哈、就是讲每年2027年新币怪病啊，恐惊催生，讲呢哈、是一个分类哈、分裂的人类啦。好。这个保加利亚预言家，保加利亚啊，这个预言家，就是呢蒙干两伯啊，哎，那传出就讲有一项，就是咧预言就讲每年都内容在讲啊，新病的疾病，包括着基因实验，可能会和部分的人类啊。出现了什么啊？敢那参像嘞吼，超人迄一般的特征，甚至讲嘞造成着社会的分裂。不过嘞，这段目前嘞吼，就是安那欠发掉嘞吼，会当提供对着嘞吼原始的预言记录哈。这个原始的预言记录啊，流传版本哦，嘛不讲清楚啦。所谓的超人。哦，究竟是代表着讲伊个力，敢那参像超人遐尼啊大，或者是讲呢吼，咱人会头壳这个智力提升，或者是讲呢吼，抵抗着这个疾病的能力呢吼，做一个提升。这呢吼，是不是甲着其他生理变化哦有关系？至于变化究竟是疾病，还是基因的实验，或者是讲呢，甲着其他的因素有关的，吼，目前呢还是一个问号。好，讲到这个呢，吼，盲眼龙婆啊，吼，这个龙婆，这个龙婆呢，吼，以前在保加利亚家，吼，是一个目睭拢总无看到，吼，目睭拢无看到，再来就是讲呢，吼，就跟那参照以前白龙王同款啦，哦，你该问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拢怎样？那预言有准无准？吼，当然有准，这个国际，吼，才会去。加以关注，啊！你有100%的准无？无啦，吼！世间无一条100%的代志。这个龙伯啊，伫咧1996年就往生去啊，那在生并无留着完整的书面预言。这种总是人吼，透过着第二手吼，包括着亲戚啦、朋友啦，吼，伊的这个追随者吼。二手的转述流传，那为什么要讲呢、哦、因为有一些的预言还是有准的。龙伯在生之前曾经就说啊，在2026年、2026年、第三届的世界大战，包括着呢外星飞船相关的预言，近期吼，搁有咧第二手传出着讲，每年吼，每年2027年啊，超人诶，这个岁法吼，这个岁法，那至于讲咧吼，每年阿未到，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今年呢？今年这个龙伯呢，伊
总共有流传着五项的预言，即即只目前吼，伊讲啦，其中有两项已经应验啊。这个梁博在先进前伊就讲啊，吼，2026年今年度全球的灾害会增加，包括着呢吼，这个 AI 呀、啊，人工的智慧进入着呢吼，这个工作场、职场造成着巨大的冲击。这个两个齁、哦、两个是有准的哦。不过相关的内容呢齁、哦、啊就是梁博在先的进程齁一年啦没有关注的文字啊齁拢总是呢第二手齁、哦、传出来的流传出来。那得讲啊讲呢齁地动啦齁、哦、啊还有水灾啦野火啦这些灾害齁、哦、本来在世界各地都拢有发生啊。所以呢齁、哦、我是感觉齁刚、哦、才说这个战争的代志啦包括着齁、哦、人工的智慧 AI 齁、哦、AI 进入我们的这个职场。在呢齁即马人工的智慧 AI,真正吼翻转啦吼，会使讲翻转呢，所有的行业吼啊，未来包括着呢吼医生哦，医生咧开刀唔免家己开刀呢，只要 AI 程式吼用入去，伊就帮你开刀吼啊，未来吼很多啦吼，这是我感觉这两项呢吼还蛮准的，啊，搁有吼震惊到现在呢还没有熄火了，哎，那今嘛呢吼一个。一个阿未得到何解？好嘞，目前呢，哈，会当确认呢，就是讲，2027年，是咪会出现了呢？哈，变种的超人呐、啊，属于流传当中梁博预言的说法。这唔是呢，哈，经过着验证科学的预言，至于新病的疾病，包括着基因的实验，依据着人类生物。特征改变的征集目前、哦、要等到明年是不是有无这样法度证实那里、哦、坦白说啦无论、哦、世界安怎变啦、哦、AI 呢、哦、还是说未来、哦、什么的外太空那里当然、哦嫁到呢、哦、这个外星人来接洽什么那其实、哦、看不上会到啦好、哦、我想来讲我讲看不上一点。什么人会聊相公今晚林刚的地灰齁、哦、这么的夯这么的呢齁神经这呢齁以前是聊相没搞的。所以呢齁、哦、你讲齁、哦、是不是诶安尼无齁我们不见得会看得到但是呢齁、哦、世界污点人类安怎转变我们管不着，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呢，吼，咱只有有能力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把咱呢，吼，这世人过又好，啊，身体过好健康，会当呢，吼，食老若要好命，就是爱勇敢。食老若要好命，就是爱会行会走。这一代是咱有法度做的，做咱有法度做的工作，啊，无法度的咧，交予天来做吹桥，对不对？好，来另外哈、哦，这个是华人的，华人哈、哦，经魂局哈、哦，在昨天晚上8点过，伫停车场传出着哈、哦，蹦蹦哈、哦、的枪声，这个枪声。竟然呢，吼是一名36岁细胆的民警，在停车场内底呢，吼家己来呢，吼向着家己来端。警局的同仁咧讲，2022年6月15日，吼警察节迄天，嘛同款伫这个分局，吼轩辕派出所发生了呢同款的悲剧。当时呀、啊，当时呢，吼在2022年的时阵，这名警官只有25岁尔。哦，只有25岁俩。四年前的警察节啦，吼、哦、制裁，吼、哦、诶，这个自强诶，这个呢，吼、哦、警官啦，姓林，只有25岁。那2020年考到警察的特考，2022年受训了后，就派到呢，吼、哦、轩辕派出所，但底下呢，吼、哦、做到3个月无够，竟然发生那里吼、哦，这个四年前。
这个警员呢，哈，会使讲个性加安静，平常时啊，足少甲同事呢交流啦。事发的时阵，在进前，佮加着同事做伙去食宵夜，吼，看不出来。那当然的回忆啊，四年前的警察在东江吼，说林的这个环境，下晡值晚班，两点到到四点，巡逻的执勤吼，到到下晡三点五十五分，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巡逻的勤务要在交接的时阵呐，竟然有那底迄个停车场内底呢吼，家己开枪啊吼，自顾了断，所以呢吼在。昨天呢吼，家属得到消息了后，赶到有到派出所啊，家属会使讲呢吼，靠家吼，安尼肝肠寸断的，这样拄啊好我昨呢吼，在看我的这个手机啊时阵吼，有一位医生，我感觉讲吼，这个医生伊的这个迄个我有甲追踪吼，他就是在提说咱爱。对着吼生命啦，吼这个医生在咧讲啊，咱人呢吼来到这个世间，拢总是一回尔，到底呢吼你要活到几岁唔知影，吼上界济，吼你总共吼你一百年好啊啦，吼活到一百岁一百年，咱呢吼不管安怎样，你是安怎过日子，这是医生哦，吼这个医生呢吼五十岁，吼好像是台南哪一家的医院，吼啊医生。伊有呢吼奔放的一面，这个医生五十岁啊，伊个呢组织着乐团吼啊，弹迄个电吉他，很嗨很嗨吼啊！伊去到呢吼所有的这个大专院校表演吼啊，包括着演讲，讲呢吼一定爱尊重着生命。这个医生在咧讲啊，讲呢吼咱人啊，伫这个世间吼拢来一回尔。家家准好你活到一百岁一百年啦，哦，一定爱好好啊过着每一天。什么时候我们要下车，通通不知道。但咧阿未落车进前，坐伫车顶，咱就是爱好好啊过。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啊，讲咧吼，不管你是过什么种的生活，你是好业还是善业，吼，你是呢吼什么种的命运呐，吼，你是什么种命？伊讲，咱人未走。一天一定会来临，每一个人都逃不过，但是医生

我昨昏吼，看到这个医生，哇，这个医生不简单嘞，哈，救人哈，啊也，伊讲诶哈，啊，伊嘛不未给你伊个希望，伊个这个呢哈，愿望哈，他就是喜欢嘞哈，搞音乐嘛哈。好，来另外，这呢哈有一名超过着三十年，在做警察的资历，哈，老孙子。竟然嘛去用骗去啦，吼、哦！来，这是台中吼拥有三十年警界的资历一名细家，吼、哦，诶，男子退休了后，啊，人咧吼，那咧啊，这个欠钱的时阵，吼、哦，啊，都会想空想胖，无论讲你做歹，还是讲咧吼失去理智，像就这啊，他办案那么久了。哦，阿妈怀疑，但咧吼、哦，还是家己上最重要吼，诶、哦，这个证件，包括着密码哦，交予这个诈骗集团。其实呢，吼、哦，你说一个警官退休，吼、哦，退休金也是蛮优渥的哦，阿唔知安那贵吼，但是唔知呀，这个不予置评啦吼、哦。好，这个呢吼、哦，就是呢三十当的老孙子，因为资金吼、哦、有压力。所以呢，我信着申请着补助的委托办案那么久了，三十年呢，不是三年呢，哈、哦，对不？竟然把名下三个口罩加着提款卡，拢总交予三分人，还佫提供着密码，结果呢，吼、哦，伊个口罩遭受着诈骗集团起来骗着十外人，哈、哦，那骗着呢，吼、哦，将近着十七万。台中地检署认定讲明知影有呢，这个各样，哈、哦，已经知道有异样了。啊，搁执意着甲伊个口罩吼，包括着提款卡交予诈骗集团，伊则着帮助洗钱罪判着五个月的徒刑，安尼毋是水啊水汪汪吼啊，自己呢没有拿到半毛钱，还搁呢吼判刑，这个姓家吼，这个孙子啊吼啊，就是讲阿未退休之前，他是呢吼担任吼这个巡捉啊。看过是包括着呢吼，日常的巡逻，包括着刑事案件的侦办。检警查出着讲呢吼，伊伫2020年五月初到透过着敲伤交会，那家己呢吼名下有一个农会口罩，啊，佮有两个银行的口罩、提款卡，一口气吼做伙客户身份不明，而这个人数。所以啊，透过着呢吼，通讯软体啊，提供着提款卡的密码，诈骗集团呢，摕着伊的口罩了后，哈，接落来就是呢吼，要求着一名被害人将着迄个钱啊，汇入去口罩内底，啊，总共呢吼16万多。好，欢迎检视着双方哈，伫这个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呢哈，发现讲呢，这个老孙子哦，诈得。知影感觉怪怪哦，一年呐，要假卡进前哦，一个问诈骗集团，啊那有人要求提款卡啦哦，甚至呢吼，阿、哦、个表示讲提款卡绝对袂使互恁啦吼，安尼呢，我若提款卡互恁，恁敢会甲我呢吼盗恁，这个补助款落来，恁是咪先甲我领去？后来呢齁，对方要求就提供着密码，伊质疑齁，啊个问对方啊密码哪会当互恁呢，补助金齁，哪会用着我的银行的密码。所以呢齁，你看哦，一切的对话当中齁，都会当发觉讲他呢齁当初是用怀疑的，为着呢齁这个啊，认为啦吼，法官认为讲，这个姓家的老孙做当年呢，做着这个警务的工作，对着社会常常看的诈骗集团手法，包括着政府补助、正常申请的程序，应该呢吼是比一般的民众要搁较清楚啊，这个警觉度呢要搁较有，但呢吼确实，甲伊。不应该提供给诈骗集团的这些资料，拢总给予伊。这个是助长诈骗、洗钱犯罪，因此呢判伊五个月。好，好，就是
就是呢哈，哎哎，骗那个无钱的时阵哈，想康想胖啦，对不对？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叫做《三明》。

换海世，哈，山盟换海誓，哈，啊，相信着山盟海誓无，哈，我唔知恁相信无，我是不相信嘞，哈，我不是不相信嘞，现在的人哈，就安尼啦，啊，那要好的时阵嘞，哈，什么好听话拢讲出来，啊，那无好的时阵嘞，哈，也口下不留情嘞，什么恶毒的话，哈，拢讲出来，对吧？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你放烟火什么时候？
0: 放烟火应该是在后个月一月初就会啊，爱看公司发布消息呢。
1: 啊，你给我寄一个5000的。
0: 好，先寄5000哈。
1: 嘿嘿。
0: 好好好，啊，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 ,OK,OK。
0: 好，谢谢刘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齁，真多人在关心说人家办宴会什么时阵齁。应该是差不多月初齁，月初左右。咱就是呢齁，听咱的节目，听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发布着上最新的消息齁。一旦那开始在办宴会的时阵，大家就开始在蹲会啊。那你即嘛哦啊，因为也剩下大概啦吼，咱咧估计啦，你若一个人咧食，吼一个人咧食，你先叫5000诶，啊，得会当食咖呢吼，差不多办宴会的时阵啦，吼，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伫这个时间点咧，我咧掠，吼，就是讲你若一个人咧食，吼先叫5000，唔免叫加10000，啊，你若翁仔某做伙咧食。啊，你得爱叫10000，差不多食个放烟会接到，会记得食好，唔好放，唔好人。虽然呢，吼，咱讲实在，哦，你得讲啊，安尼呢，吼，无咱即马都差不多啊，吼，食个差不多，无产品啦，无咱等啦，你咪放烟会啊，等个放烟会时阵再来买。不要跟自己计较那么的多，咱唔好做天下第一公的人。人讲啊啦，一生内底。计较甲比较，吼、哦、唔好信，这两种教唔好信。但系吼、哦，你佮家己计较，是唔是变成天下第一戆的人？身体健康无要等人，时间岁月无要等人，过一天你就老一天。身体咧崩摆，有当时尤其呢吼、哦，是进入到中老年人了后，一天一天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好，你以上未到，有的人呢吼，今仔日过好好，明仔再翘翘倒；有的人呢吼，是今仔日起来，明仔再变成是倒的，有无？吼、哦，人生呢，多观察点，多领悟。你呢吼，加一点点啊，啊，这世人吼也未较好个。啊，你呢身体较高，你呢吼减开一点点啊，这世人未较散。但呢吼，财政依然坚持着这个原则。卖去开着冤枉钱，该开的时阵，吼、哦，咱卖计较；啊，不该开的时阵，哦，我们也要斤斤计较啊，对无？哈、哦，伫咧办宴会的时阵，咱吼、哦、就是呢，优惠再优惠，平常时啊，叫5000，啊，你就俗1000，赚1000。那个办宴会的时阵，你若叫一桌9000，你就赚3000。所以呢，哈、哦。看哦，身体的高，那么爱呢，找到方法，找到方法更加爱买到产品，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希望讲呢，大家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健康也好来，目睭背后金，一定要买对，好不好？0800-77-66-99，来进广告。
2: 我讲我那早听到伊节目，我免开遐济冤枉。我安尼住破鸟庄，爱去住啊，爱去去台中市遐住一撮，拢有万块呢。安尼个话，开足济去啊呢，开价强要无行呢。
0: 迄个时，迄个时阵，就是咱的缘还未到。
2: 有咧，我要听呢，啊，后去抽水呢，啊，抽全黄啾啾呢。
0: 嗯。
2: 哦，我就喊阮朋友，阮雅厨你知啊吼，阮雅厨我都有解叫诶。嘿，阮两个安尼讲啊，讲哦，迄冤枉开有够济啊，那较早。我们才太准嘛，袂安尼搞遐济，
0: 系啦，
2: 我袂有够济个，
0: 系吼是吼，
2: 即嘛安尼，系啊，即嘛安尼吼，安尼听着你个节目，安尼食了这物件，全出头天啊，
0: 出头天，
2: 我像目屎安尼出好命，出好命落来，啊无安尼吼，系啊，我若无安尼食吼，我若袂惊咯，看你变安怎，
0: 跳跳跳跳跳，有影系啊，
2: 哦，我讲哎，感谢你啊，哎，
0: 谢谢，
2: 打听着你个节目嘛，免开冤枉开啊济，
0: 啊对，系啊，即嘛来拢未开着冤枉钱啊，
2: 我完全不要。讲看我咧行好势啦吼，啊就加挂两盖，一盖挂两罐，规日有效吼。太阳照我咧食几部车啦，
0: 对，有效的食两项，太阳无效的食只几千趟啦。
2: 哦，感谢你，你出好行船啊，就这些啦。
0: 好好，啊，食好到小宝。
3: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3: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3: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诶，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无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影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哈。
0: 是，
3: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讲我年我拢百二，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足水安尼，啊我知我食清汤，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 ，OK，
0: 好，好，谢谢周平。
4: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4: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4: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4: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4: 啊？三年，三年后再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清汤的对不？
4: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都通很重要，对不对？
4: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咧食海王精清汤，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性的，对不？
4: 系啊，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4: 好，年后再。又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4: 嗯，
0: 好，谢谢赵毅大嫂，
4: 哈、嗯，
0: 祝你身体健康哦。人讲呐，好，买米爱看关门爱串，你只要呢，吼气血拍回通，有好的食两行啊，较也无好的食只鬼青汤。有的人讲呢，吼，哎呦，我食药啊，食甲饱呢。哎，西药就一天来吃买吼，几啊十粒，搁再搞上着呢吼保健食品，你甲算算，你一天总共吃几粒？来，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一顿四粒，一顿四粒，你甲叫三顿吃。咱赵毅大嫂，吼、哦，真正都、就是呢吼，长期在吃，伊吃到尾啊呢吼，我唔知妈妈怎么搞的，妈妈向伊呢吼几百回，伊讲吼妈妈精气神吼，较无好，伊家己吃好，阿妈呢吼买给妈妈吃。这两天好像是前天呢我接到台中呢这里大嫂齁，因为老公也是呢齁中风阿姨改工齁，阿伯咱来买海王精清汤来吃，前几天齁卡电话讲哦，因老公讲齁迄个身体有较好啊，因为中风了后齁咱的迄个循环会较无好，所以呢齁来。无论讲咧吼，你是健康的人，或者是讲咧吼，是迄种亚健康的人，或者是讲咧健康倒起着红灯，包括着咧身躯上已经有带一挂毛病，不可逆的，咱海王精清汤，伊会甲你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一级棒的食。好，来0800-77-6699哦，啊，若买咱兜的好汤头，好汤头一罐咧吼是500元。每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元，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早啊喝汤头。以上广告，谢谢。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节目进行当中，咱电话多多卡入来，0800-77-6699。这首歌，好好的听，听看内底的歌词意思。讲呢，不和别人比，卖甲别人比，咱对只讲诶。唔免比较，唔免计较，对家己较好诶，对家己较好诶。喂，彩珍你好，
5: 你好，哎、欸，我记忆组五千的
0: 啊，记忆组五千的哈，好，那许大哥明天早班 OK 哈
5: ，OK，
0: 好，祝你健康。
5: 好，再见，
0: 谢谢。安排这首歌给讲，不和别人比，好好活自己。活出着家己的生命价值，活出着家己的尊严，卖呢吼啊，互人刁难着。咱讲真呢，现在的下一代，甲咱袂比一啦，吼、哦，咱卖呢去管人伤过济，但是呢吼，甲钱留伫身躯边，要顾身体也好啦，要食少食量也好啦，要来佚佗也好，吼、哦，拢总好啊，不要把全部的积蓄。 拢客户囡啊，哎，会记哩哈，好囡啊，家己去拍拼啊。好，来安排，不和别人比，好好活自己，好有押韵的哦。详细听来的意思，真的。

0: 来哈啊，当然嘞哈，比什么人会紧呐哈，读啥读啥哈，囡仔安怎样哦？啊，那个你老的时阵，甲人比比看你银行内底存偌济，存遐济是有效哈，对吧？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有病无人替咱病。尤其哦，咱即卖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平均的寿命愈来愈长，咱的国民健康数来这里讲啊，我们人的余命哦，台湾因为咧健保资料足好诶，所以呢哈、哦，有的人就是安那，未用来保养，啊那咧艰苦，将来吃药啊吃，啊吃一寡呢哈，伤害到咱的身体。这个呢哈，不是讲咱故意讲叫你卖去看医生，是因为呢哈，咱会当提早做预防诶，你无去做着，啊你倒呢哈艰苦。吃药啊，不是叫你卖看医生，不是卖吃药啊，非必要我们尽量少吃药。药啊，不是好命啦，药啊绝对不是好命，哦，对吧？所以呢，吼，有的人吃这去伤害到咱的身体啊。人啊，平均的余命有八年，到底蒙层爱何人照顾呢？啊，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咱分析过啊。你呢？以目前啦、啊。那你这个薪资所得，请一个外劳，请一个外劳呢？吼，以前要20000多块，现在呢，吼，不三万，你是请不开呢？啊，那三年，请三年，你得爱开100万超过呀。你搁去到呢安养院，上盖阳春的，上盖简陋的，嘛是同款哦。三年你无存这个100多万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哦，一定要超过100万啊！所以讲咱。巧的人爱顾身体，戆的人咧顾家伙，就是安尼。你欠这一点点啊钱，连当咧吼是安尼，一塌去乞讨人咧。今日不养生，来日你不是养医生，你还阁养外劳，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大姐，
1: 嘿，
0: 你别，好，加5000哈。
1: 欸、
0: 好，明仔载
1: 讲。台南哦，
0: 哈，
1: 台南哦，
0: 好、哦，寄台南，系啊，你有买过啊？
1: 买啊，买足济啊啦。
0: 嘿，买足济啊，对哇、啊，啊有住址啊，寄台南哈。
1: 好，
0: 早班好你哦。
1: OK。
0: 好，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我咧讲吼，前这两天，昨天、前天还前天，咱接到这位吼，这位就是你哪个会记哩？我咧做节目的时候，我讲啊，到底台中大都的李大哥吼，我咧做节目的时阵，唔要卡我的手机啊，卡伫线上来哦，这就是呢李大嫂，李大嫂讲咧吼，因为吼因有当下较无时间通啊去听节目啊，就是因为李大哥他中风啊，中风吼啊，伊就甲伊讲讲咧啊无吼。你听财政的节目啊，每一个人吼拢安尼对着这两项，这尼啊娱乐，咱要等下食看嘛，者中风了后，吼、哦，迄、那个脚吼、哦、特别酸痛。那前天我录节目了后，我那个李大嫂讲吼、哦，我咧做节目，你唔好卡断咧，滴我手机啊。做节目我是无咧接手机啊，吼、哦，公司嘛规定不准接手机，伊接手机啊，咱两个咧对话，外口的人个。根本不知道，会影响到其他节目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呢，吼李大嫂在咧甲我讲啊，讲咧吼啊，这个李大哥，中风好像是说半年吧，啊，迄个身体咧吼，开愈来愈严重，住咧食着20味的，加着磷虾药，吼，伫食食，伊就感觉讲，真正改善足济，啊，咧问财政，吼，因为伊有当时啊有听节目，有当时啊无听节目，就讲咧吼，啊，办宴会啥物时阵？办宴会咧吼，咱后一波差不多咧吼，伫即个月的月底至着咧吼，啊，后个月的月初，大概抓这个时间点啦，吼。工拢差不多，检查差不多加10工两两。啊，咱即马就先叫5000诶，先叫5000诶。那如果厝内底呢吼，两个人以上在食，你要叫10000诶，一定要叫10000诶。像你讲啊，就是大姐呢吼， 要叫一万，我甲伊讲，我讲啊，你唔好啦，你先叫五千个啦，吼、哦，我咧报挂咧卡顿咧，我讲无呢，才真叫五千，我无够食呢，嘿，我厝内底呢三个人咧食呢。产品好啦，你个看哦，你就买了对，食了有效。囡仔是谁？伊袂甲你摆贴。囡仔是谁？伊绝对袂念。两个阿公阿婆咧食，我囝咧食。所以呢，好好的产品是咧会红肯定的。好的产品不寂寞。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来食。啊，咱若较干的哦，阿公阿妈较有钱小夸。要来顾孙啊，囡仔食顿钱嘛就好嘞，唔是讲啊，咱大人咧食，预防着退化老化，包括着囡仔发育顿钱过程当中，二十二个加着呢，林下有咧食，头好壮壮，目睭好，熬读册，啊，过来就是呢吼，伫发育，一世人一概念，一世人一概念，迄、那个黄金期呐过去了后。哦，伊就无搁再发育啊，所以呢，吼，伫迄个当前发育的期间，你可以食，哦，啊，看伊几岁。如果吼、哦，咱这个十通会遐，你就会早时啊，吼、哦，各一粒一粒，哦，啊，会暗时啊，吼、哦，你有哪一粒一粒，啊，你可以食就好啊。那呢，如果差不多呢，吼、哦，十六七岁啊遐，十六七岁啊遐，你就会使会早两粒，两粒，暗两粒，两粒。吼、哦，迄、那个发育的黄金期，你抢会到，唔是讲发育当前好尔尔，身体健康底底拍好伊知，伊若等下来出社会了后，要赚人的钱，吼、哦，啊要来啊娶某生囝，嫁翁生囝，要照顾着家庭，吼、哦，迄就是呢，吼、哦，继续轻松的，有健康的身体，才有美满的家庭，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赚钱，对吧？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情海茫茫》。听歌，啊，咱若是要着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哈，产品做稳定岗的专线，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
0: 哎呀，金龙大哥，
2: 哎呦，我请教你哦。
0: 好啊，
2: 我十月一号要那个就是白内障手术，
0: 哎，是，
2: 那我那个要停吗？就
0: 是、哎，十月一号吗？
2: 对，
0: 好，十月一号的话，安尼我讲二十二也免停。
2: 好、
0: 嗯，哎、哦，阿、啊、你迄个黑鸭油哦，哈，你十月一号刚好是礼拜四，对不对？
2: 对，
0: 好，礼拜四，啊，你吃到礼拜日或者礼拜一，哈，啊，停两天至三天，安尼，啊，你回来，好，回来了后，差不多有哪两三天后，啊，血压又再继续。
2: 哦，啊，手术之前不用停吗？
0: 要啊，手术之前的两天、三天，手术之后回来的两天、三天，这是血压油。
2: 也是前两三天，哎、啊，也是后两三天。
0: 对对，啊，血压油停，啊，二十米也免停，不要紧。
2: 哦，了解，
0: 好，
2: 了解，好，感
0: 谢，
2: 感谢，谢谢，
0: 祝你健康哦。
2: 好，感谢，
0: 好，谢谢，好好，这种哈老主顾客，产品吃好，登记来咧做使用，登记来咧做保养，术前术后保养很重要哦，来。情海茫茫，听到你吼，啊哈啊哈，啊哈的歌声，啊，咱才真来游玩地点的边来咧做服务哦。

0: 好来，情海茫茫哈。啊，人生唔好安尼懵懵飘飘过日子哦，食到这里回来，咱就知影，无什么比健康要搁较重要。来进广告哦，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1: 进前哦，迄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全通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1: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去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互我食吼，啊，即摆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啊当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好，啊，你即摆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1: 啊，
0: 吼。
1: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冬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当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1: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1: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伤低，降啊存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着袂欠管，啊，搁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1: 有，身体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1: 啊，搁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1: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1: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1: 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1: 系啦，啊个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出来，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吼，安尼你规身躯呐吼，安尼里里落落诶呢？
1: 系啊，
0: 啊即卖还用健康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1: 对。
0: 吼，恭喜吼！
2: 我无用这壶啊，开刀啊，体力无好。啊，我叫伊食这清通加迄落，伊就食。啊，尾啊，安尼硬甲高强，硬甲高强，尾啊有食。啊，有食的话，即卖哦，有得偏讲哦，伊较早爬去楼顶拢无法度爬起哩。啊，第下迄落啊，将伊一个讲得扛起哩啊，啊，即卖来拢都不食。
0: 都不食啊！嘿，我顶两工啊，打叫万五哩啊，即卖去用起了呀，今个来叫五千啊。
2: 对吧？对，顶两工万五块拢人摕了了啊！我家己要只存到就只阿就阿尔。哎，
0: 啊，因这副啊吼，存安尼只天气吼，食食的吼，本来安尼。
2: 哦，迄只那天气的，迄叫食啥物事拢唔会，啊，第硬加加叫大只起只，啊，食食的，即卖家己偷要食。
0: 对哇，啊，以前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即卖爬起哩，要免讲伊嘛偷要食，对不对？
2: 啊，即卖精神较好，前面大只嘛，讲
0: 我
2: 只。
0: 好，是，我讲吼，咱来海王精神通。三品绝对会讲话，无唔对。三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唔免来夸大，唔免画大饼。三品在家拍通着机会，精气神提升好，脚架手架用心命来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大家讲食遐好，啊，我哪会？高血压都不会退啦。
0: 这个呢，吼，有诶，当时也是吼，我们的。
3: 我食较久呢，
0: 我知影，有诶是一种吼顽固性诶，咱诶体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吼就是讲纯人迄个食，安尼吼，伊的体质就是较算讲吼，较唔是纯恁迄种体质吼是比较顽固。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一项两粒两项加起来就是四粒，一顿吃四粒吃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开大门走大路因为呢产品好主人我就袂讲有人咧问还是讲对着产品有虾米较无遐尼啊好诶话赶紧来就甲恁转线卡。我要甲恁讲剩第一点钟，咱就是大姐咧讲诶，每一个人都体质无同款有诶一种，我先来接电话，再来去甲咱做一个说明。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请问你是主持人吗？
0: 是的，大姐。
1: 你好。哎，请问你咧讲青铜加啥物啊？伫咧食？
0: 后来产品服务，青铜加海王精。嘿，两项啊，咧食就是咱的退化筋骨络酸痛啊，人咧元气精气神较无好啊，未通透的啊，佮有三个月伫食拢总好安尼。
1: 这样子。
0: 嗯，对，我讲较紧的啦。就是吃呢预防着退化啊，咱的老人啊毛病啦，年纪愈来愈侪，啊，咧老人毛病就愈来愈侪项愈明显，安尼在吃这种诶。
1: 啊，老人可以吃吗？
0: 哎呦，我该讲给你听，咱这两项呢无论讲咧少年的老的查甫查某，大家都会当吃，无分体质拢袂得袂瘦。
1: 啊，这样子。
0: 哦，是。
1: 那个是汉药吧？
0: 没有，我这个是保健食品
1: 保健食品。
0: 嗯，拢无完全无副作用，无习惯性。
1: 啊，伊也讲食爱食偌久才了了啊，才会知影。
0: 伊几岁啊？来，以上广告哈，你莫甲我讲着产品，我问你，伊几岁啊？
1: 嗯，七十几岁。
0: 七十几岁，他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1: 全身酸痛啊！
0: 全身酸痛。啊，搁有咧做，搁有咧做工课吧？
1: 有啊。
0: 有啊，搁咧做工课，做什么工课？
1: 龙啊！
0: 哦，做龙的，做实的啦，哈、哦。来做实的，我甲恁讲哈，做实的呢，吼，酸痛一定咧，吼，会甲你打定规世人。为什么？因为恁做实的的话，吼，虽然即马拢做侪机械化，但是一般来讲，咱老骨头啊、老筋络，迄、那个关节拢有在退化。老的吼，咱的横内底无可能平，所以你咧行咧，吼，咱的关节、咱的筋络、咱的迄、那个。种种的筋膜拢开始去伤着，啊，迄会来造成着气血阻塞。啊，来咧食很好，很棒，而且你若咧食，精气神甲咱做一个提升，做工课嘛较有体力，较有迄个元气。
1: 啊，你也爱食偌久？
0: 食偌久哦？迄每一个，因为每一个人吼，伊的艰苦的程度，有的人是足少年就带个毛病，有的呢吼是咧纯粹。单纯就是退化，嘿，安尼无同款啊！提得食，甲你讲未开着冤枉钱，
1: 这样子，
0: 哎、欸，是，
1: 啊、
0: 这是人玻璃买呀？
1: 哦，啊，听收音机，哦，
0: 听收音机哈，很好，很好。我讲，福气高啊！你咧食哈，你就是安尼顺顺啊食，但是那是退化，七十几岁退化，一定要有一挂时间性，三分病七分药，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咧食哦，嘿。如果要吃的话，安尼，
1: 这样子，
0: 嘿，是，
1: 啊，那个怎么买？
0: 现在各两瓶哈，一行两罐，安尼原价6000，啊，犹太5000。
1: 啊，内底几粒？
0: 60。
1: 60。嗯。啊，唔食。
0: 卖问讲吼，食偌久会好？啊，这安尼会食偌久？你爱讲吼，你这钱开落，是不是落伫桶迄个水沟啊底桶一下会开到冤枉钱无？
1: 这样子，
0: 哎是，哦，那个讲究好个啦，阿麦讲吼，食偌久，唔是要食粗巴的哩？
1: 不是啦，我是说这样那个一罐差不多吃多久？
0: 你我该讲，要讲要食偌久的吼，未准啦。你以两行尔，两行尔也当改善着全部全方位。啊，你咧食好个速度足紧，咧串筋络足紧的。
1: 哦，这样子。
0: 嗯，是。
1: 那你就各两罐吧。
0: 好，各两罐5000块啊！明天早班给你。
1: 好。
0: 好哈，祝苗栗通宵，对不对？ 好，这里有资料的啊，就这样子可以。你明天货到付款，钱再拿给黑猫就 OK 了。
2: 好好，
0: 啊，要记得三餐吃，效果很棒哦，好不好？
2: 知道啊。
0: 哦，好，
2: 各两颗嘛。
0: 对对对对对，
2: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蔡小姐。
3: 喂，你好，财生啊。
0: 嘿嘿，对。
3: 哎呀，你可不可以线下一下？
0: 线下，那你等我一下，我先接另外一通，因为他也是掉线，你等我哈。好好，稍等稍等。喂，美满姐。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订海龙煎。
0: 好，你要订海龙煎哈。你要订偌济？
4: 五千
0: 个肉啊！五千
4: 个，
0: 嘿，全部拢海王精吼，你一个人吃，两个人吃，两个。
4: 阿
0: 万都
4: 两个人，
0: 两个人，安尼叫五千对，好，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4: 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梅芒姐，祝你健康，好，拜拜，来安排挂客以上广告哈，我来接来线哦。

0: 好，做家己的英雄哈，人哪里辛苦白听，英雄也会变狗熊哈，包括掉。我来先来讲了哈，你生活无法自理的话哈，哎，这里尊严的问题哈。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喂。
1: 开始做好汤头啦，开始。
0: 哦，好，搁加一组，安尼总共6000啦，哈。
1: 对对，我知道。
0: 好，好，啊，唔好搁放啊，哈，哈。
1: 哦，那代表。
0: 好，好，谢谢你。啊，不，我要来讲卡称哦，嘿。好，好，谢谢。好，感谢来。以上广告，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像我蔡小姐，即个搁放我真正讲卡称。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欸，郭大哥，
2: 我今晚讲重点哈，
0: 好，
2: 一句话哈，
0: 好，
2: 因为恁江山个招档个个对啦哈，
0: 嗯，
2: 因为顶用个也个我有加食，食一款嘞，我今晚是因为听你一句讲，食海王精个中间哈，
0: 哎，产品服务
2: 三高嘛，对不对？
0: 啊，
2: 好，感谢呢，啊，所以我今晚意思讲也是想 QNP 加精型哈，加迄个肝油啊这哈，
0: 嗯，
2: 拢无食就加食你个，安尼安尼。会使呗？
0: 无啦，你袂使安尼问呢，安尼问我内是，我内小怕呢。
2: 我对这看慢。嘿，
0: 无一年吼，我甲你讲，我讲吼，我甲产品，我这两项个优点特色讲予咱听。啊，你搁要食其他，你去加，迄就是恁家己个选择权。
2: 我了解，我了解，
0: 嘿，对对，嘿。
2: 你讲个小怕意思代表讲安尼，安尼讲安尼比较变变。别别去讲算了，安尼拍死啦！
0: 我讲不管阮吼台内的、台外的吼，你这个听我节目就知影。我无要攻击别人的产品，我嘛无要批评
2: 吼。嘿，
0: 啊，咱开钱的，你要加食两项，要加食20项，迄拢是咱家己的选择权。
2: 食盐也是做有效果，唔是无，尽量有。我今晚想讲决定吼，就比如海王煎吼，阮阿公要食吼，安尼爱食。先寄偌济过来？
0: 恁两个翁我要食，安尼先甲你寄5000，啊，若放烟火的时，你再来蹲会，安尼好不？
2: 安尼，
0: 嘿，对。
2: 我先寄5000，哎，你讲一个一，一个两粒哈。
0: 嘿，对，一行两粒啊。
2: 饭前饭后有分别无？
0: 无，饭前饭后拢会食，因为我这是清水的物件。嘿，
2: 安尼你决定，我讲安尼决定好行好。我你讲哦，因为我这下药啊，吼是。要有啦，有的电话我必须爱照时间落去摆落去处理。你听我意思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嗨，你好。
1: 我林大哥。
0: 哦，林大哥好。
1: 啊，你好，早。我刚想看的。
0: 哦，来。
1: 九月高的玫瑰。
0: 九月玫瑰哦。
1: 对。啊，上学了
0: 哦。啊？
1: 你知什么人穿无？
0: 我唔知。
1: 啊，做什么名？
0: 你老歌名背了掉哈，我就找有啊，除非你背了唔掉安尼。
1: 啊，你用5000块，迄一组是？
0: 一组。
1: 清通到
0: 、商品服务清通两罐，海王精两罐，安尼5000。
1: 食
0: 偌久？食偌久哦？你要食有效的，还是要食粗白？安尼？
1: 食粗白有效？嘿，
0: 食对啊！你若食粗白，就免问啊，吼。嘿，对。啊，若要食有效的，你就来找我，安尼尔。
1: 啊，好啦。我物件吼太济啦，等待都伊拢啊。
0: 嗯规规矩矩是大人拢甲咱讲，一步一卡印，爱咧吼做人，爱咧实在，爱规矩。所以政府有甲咱规定，政府有甲咱规定，吼包括着 NCC， 包括着呢吼咱的卫生署吼拢有甲咱规定。咱就是呢吼爱合法合规吼啊，呵呵安尼吼做节目，广告不能超秒，广告不能夸大。啊，所以讲咧吼，你若讲到产品的名，我得爱记广告时间。咱广告超秒，伫政府单位甲咱罚足重的，罚足重的吼。我俩薪水也无通啊，无够通啊还嘞。嘿，啊，所以讲，咱若要问讲啊，来吼，啊，我身体上也是安怎吼？你不要紧，你听节目听欢喜吼。啊，产品食好健康。啊！你想好详细，了解清楚，啊！要问，唔要挂产品名，拢甲我讲出来，讲出来呢？吼，我的广告时间会未够用。徛伫公司的立场，我无广告未使接。徛伫呢吼，政府单位，我广告草名，我一定会接到红单，正万事多多配合，拜托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2: 好啦，
0: 哎，来，雪珍姐，
2: 嘿，
0: 你好，
2: 我叫好汤头，
0: 好，要叫好汤头哈，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明仔载
0: 啊，嘿，明仔载对，好，谢谢你，
2: 好，
0: 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你看，准安尼有讲到产品名，我一定爱讲以上广告，记录哈广告时间哦。喂，郭大哥，嗨，郭大哥，
3: 台上请问他来讲什么？现在一粒是能量哈，很深的海洋精
0: 神。来，产品好不？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安尼5000。啊，你海王精用两粒，海王精就是规片的，啊，清通的就是规罐的。你规片啊两粒，吼，啊规罐啊两粒，你就一顿四粒安尼
3: 夹。哦，嗯，我拄只听你讲哦，一摆两粒啦。
0: 嘿，对。
3: 起码讲不成咧
0: 哦。嘿，是啦。
3: 一罐两粒变四粒嘛
0: 哦。嘿，对，一罐四粒对，无唔对，嘿，说啊。说啊，听了对。你就一天吃三顿药，你要存5-6点啊，白开吃，吼，10点吃，下晡2-3点吃，拢不要紧，你一天吃三顿
3: 药。
0: 是，
3: 系，哈。我这边问我都算。
0: 好，唔知呀，还佫敲电话等来问哦。
3: 太衰啦。
0: 喂。
3: 啊，多时间上来多哈。
0: 嘿。
3: 到这边台湾加油啦。
0: 哦，好，好，好。
3: 台北便利店啦。
0: OK。
3: 大总统比较开心咯，
0: 好，好，谢谢，好，感谢来以上广告哦，0800-77-66-99，0800-77-66-99，会给你吃好到时候报到广告，啊，吃好绝对袂使帮袂使人，对嘞，砍嘞，哈，我拢会讲安尼啦，咱嘞吼一世人发育差不多到几岁，差不多到20岁。你就未个再发育，未个再大，会大贪怀尔，未大贪得啦。啊，所以讲呢吼，为什么咱到20岁了后，逐天一定爱食饭，逐天一定呢吼爱啉水，因为呢生命要延续，生命要延续，你要活，你一定爱食。啊，咱人要健康，你一定爱食。随着年龄 增加你的退化会愈来愈多，不是会愈来愈少。所以呢，哈、哦，你来吃一定唔好放唔好冷。对嘞对嘞，看嘞看嘞，敢那参照咱厝内底，唔是一年到过年才来大摒扫。清未清气，会做太高诶。咱逐工吼，甲扫一个扫一个，油一个油一个。我来讲，比虾米阿个较好。喂，财政你好。
4: 财政你好，我来报个健康消息，我就是做了吼。
0: 等我，等我，你要做说见证来，产品服务来，咱屏东杨大哥。
4: 真哦，我就是做了吼。啊，我逐日用我会知啊，你咧阿未直播阿未开始诶时，我就行动啊。
0: 好，
4: 啊行动啊吼。啊！你欢迎我啊！靠呀！啊！别开始你讲你欢迎。
0: 嘿，
4: 我今仔讲运动啊，我啊就超就这样，无学伊嘛。
0: 嗯，
4: 我咧个骑车对山地面遐去啊。
0: 好，
4: 啊个超爱骑两点钟，我正要等啊。
0: 嗯，
4: 啊惨啊！在卡我，在欢迎。
0: 嘿嘿。
4: 啊，就今仔我今年七十二岁啊啦吼。
0: 是。
4: 啊，我等下吼，大家听我的话，我家人。即误会即吼，爱做像迄个瑜伽呢。
0: 好，
4: 我阵脚当，即球下来，一脚啊，一脚球你后边，我头壳会当拄头壳。
0: 好，
4: 啊个换把脚再转来。
0: 系，
4: 有那球来咱的大腿遮无？
0: 系，
4: 哦，啊，一脚个球你后边爱有一个说明。
0: 是，
4: 啊嘛是各个按落。
0: 嗯，
4: 各到头壳。
0: 嗯。
4: 我今天保养过来是对像咱的姜家，
0: 嗯，
4: 结果也像迄个咱的观音妈咧坐安尼，
0: 嗯，盘腿，嘿，
4: 对，盘腿，啊我就是几条皮嘟嘟啊底下，
0: 哦，
4: 嘟嘟啊皮观音妈的底下，
0: 哦，
4: 我呢，
0: 好，安尼好，
4: 嘿，
0: 嗯，金长一寸，延寿十年，嘿，
4: 要，
0: 嗯，
4: 啊我进得落，我都不爱。我找我的全家在做瑜伽。
0: 好啊，好啊，好啊，哈、啊！一定要配合来我结工啦，哈、
4: 啊！我这两天我有叫地主有来啊。
0: 好，搁继续个吃哦，哈！
4: 继续吃啊！
0: 嘿，是，好，谢谢杨大哥。
4: 我吃三顿吃。
0: 对，吃三顿对。
4: 吃三顿，那当时我啦。等
0: 一下，我来
4: 放
0: 下去
4: 来放
0: 下，
4: 等一下，我个
0: 更
4: 冷
0: 个。无唔对，食加强的哦，哈。好，谢谢你。
4: 好，
0: 再见，谢谢。来，感谢哈，以上功课。喂，大姐。
5: 喂，
0: 要
5: 来登。
0: 哎，要。
5: 给你叫那个青通。
0: 嘿。
5: 叫两罐那个青通。
0: 好，三片头不变两罐青通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感谢来医生公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喂。
0: 哎哟，大姐。
6: 我妹妹。
0: 这
6: 个。
0: 5000的哈。好，啊，明天再早班给你哦。
6: 啊，你寄家己哦。
0: 哦，寄家己两个地址哈。
6: 嘉义中部的，
0: 好，加嘉义中部啦，哈，好 ，OK， 无问题，好，谢谢，明仔再搞，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哦，哈。这首歌真趣味，虽然过年还没到，但是呢，目一个年，念的念的念已到啊！这首歌曲真趣味，讲叫做《小姐去拜年》。

0: 好，这首歌哈真趣味哈啊，真闹热安尼，甲咱线上电话同款，足闹热哈。为什么会热闹？产品的信用三好一公德哈，三好一公德，讲实在啦哈，你即马哈这里呢哈，什么都涨价哈，然后这里扎等。一个早顿咧，凊彩食食，吼，拢爱差不多咧，要上百块。你搁食一个啊，较好小块，搁配一个两个，爱百外块咧。你甲想，一个早顿就要花那么多钱，一块鸡排，吼，即马咧吼百外块。但咧，咱的产品自广告甲即马拢无甲咱起价，啊，成分一项无减，一项无减。搁刷落去呢，美国原料进口吼，诶，磷虾油，搁刷落去，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 ，GMP 有厂来讲这，讲到这吼，来甲咱讲，这两天啊吼，咧讲到磷虾油诶，这个问题吼，南极吼，南极诶海域就是呢，气候温度上介低，啊嘛上介清气象。食物链的末端，你免惊讲有重金属的污染，免惊讲呢哈，它呢怎样？过来就是呢哈，绿色和平。第呢，磷虾在捕捞的时阵有呢限制，全世界200几个国家哦。啊，好像是253个国家，都大小国啦，吼，叫会出来，叫袂出来。全世界呢，差不多253个国家。目前全球、全世界大概差不多呢，吼，12只，还是14只，吼，14艘，吼，诶，这个专业诶渔船得到国际诶许可，在南极的海域。进行到咧捕捞磷虾油，南极的温度平均吼差不多咧-30度，迄、那个底下作业抓磷虾真的很辛苦。喂，彩珍你好，喂，哎，玉慧妈妈，
1: 你是凯珍吗？
0: 对呢，我彩珍对啊，
1: 还买5000块，
0: 好，买5000哈。
1: 啊我想讲问讲这脚吼，
0: 嘿，
1: 啊是大腿内安尼软硬安尼。
0: 大腿软硬吼，大腿软硬，这甲着咱的筋络神经吼有关系。有阵时年纪较济啊，咱的神经传导吼，伊
1: 会。我买维骨力来吃呢。
0: 哦，迄是维骨力哦，维骨力咧吃是咧吃迄落个呢，嘿，啊，这甲着你的神经传导可能较有直接的关系哦。嗯，袂要紧，啊，你若甲吃，你着甲做伙吃，袂要紧。
1: 我顺头尾啊，
0: 嘿，
1: 我想讲安行路安尼硬硬，安无介方便。
0: 妈妈，我甲你讲哈，你加扭一寡筋，吼，咱的筋络较软的，像拄只迄个杨大哥讲的安尼。吼，卖做甲伤过忝啊！但是爱另外扭一下啊，过来就是秋冬天到啊，你加泡泡脚。
1: 泡脚，
0: 泡脚，你用一寡呢，卖用伤烧，吼，用温温的水啊泡咱的脚底，因为脚就是咱的第二心脏，吼，咱的迄个循环佫更加较好小块。
1: 我脚底安尼慢慢。
0: 对，啊，所以讲我甲你讲，脚就是咱的第二心脏啊，过来吼，热天咱泡脚泡袂掉啦。啊，你就是呢吼，利用秋冬天的时阵多多泡泡脚，对健康就有帮助哦。
1: 我帮建议去。怕袂，恁走袂出来，我落来楼下卡。
0: 好，啊，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1: 明仔载收是不要紧的，我要食啦。
0: 好，好，啊，你若食，安尼食食，差不多放烟火呀，嘿。
1: 啊，食三粒较好啊。
0: 你若这个年纪，你要食两粒、三粒拢不要紧。
1: 是安尼。嘿，对，食三顿啊。
0: 嘿，食三顿。好，你那咱那讲咧吼，啊，都想较开个，啊，搁钱行较方便，了就加食三粒。啊，那讲咧吼，可以的话吼，两粒嘛是会使一安尼。
1: 我要一个身心不正啊，我买迄落手吼，按2000呢，2000大个。
0: 我知影，啊，你加加做伙食可以哈。 心律不整，跳动会较无正常。啊，你心脏吼，心脏会影响到咱的循环，所以你的脚会脚会麻，安尼。
1: 我一工食，我食饱食两粒两粒。
0: 嘿，可以可以可以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哦，嘿，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今天呢，吼，咱的广告时间可能呢，吼，因为订产品的人很多，啊，所以讲产品的名有讲出来。等呢，吼，等呢，咱若要订产品的，还是要询问的，或财政拜托的，吼，唔是广告时间，产品的名未使讲，啊，今天广告时间，吼，差不多到啊。你就甲财政讲，吼，你买偌济，吼，买五千，吼，买偌济，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多多配合。一年咧，吼，咱做生意，吼，做生意最重要，政府的规定佫更加重要，一定爱咧，好好啊配合，好好啊遵守，吼，莫冲红灯，嘿，不要越线啊！伫遮呢，吼，麻烦咱这班的同学，吼，多多配合一下。好来，讲到呢，吼南极，吼南极，这个零下30度以上，而且呢，吼第一种极端的气候，迄风硬拍开呢，吼吼，规只船啊，安尼见，所以呢，伫迄个南极要掠到磷虾，吼真的作业人员很辛苦，很辛苦。那这种的船啊，这种的船啊，吼只有全球、全世界。差不多14只在抓而已，这是合法的啦。哦，啊，如果非法的，哦，咱就不知道，因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会去非法。啊，因为知道说，磷虾油对到呢，哦，现在目前，氢化油、铜化炉，对到抗氧化，对到呢，哦，咱的目睭对到咱头壳，哦，种种，拢种足好的。所以呢，哦，它一定爱呢和绿色和平，佮包括着呢，要平衡着咱的海洋生态，一定控制了足好。那伫个遮要做着这种大型的南极磷虾捕捞的船只，一只造价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呢根据着呢船只的规模，包括着呢内底加工的设备，一只差不多拢爱1亿2000万的美金。是美金哦，1亿2000万。所以呢，吼，全世界只有差不多14只的量呢。呢，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哎，是。
2: 哎，你迄个，
0: 嘿，你要叫偌济？叫5000。
2: 无，迄个。
0: 啦啦哩啦啦，好，算听，嘿，二十米的，一行的物件内底就20种的成分。
2: 嗯，嘿。较酸疼爱吧呢？
0: 对啦，啊，你爱两行加做伙食啦，两行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呢。
2: 哦，啊，嗯，啊，什么会啊？
0: 都哎，这爱刷卡，因为我给他广告时间吼，可能有够啊吼。好，你等我哈，我转刷卡。

哦，你住伫永康台南啦，哈，台南，你讲人流偌济？1695啊，好、哦、好，哦，你有买过啊？哈、哦，好，安尼我用出来的电话，啊，你的手机啊，哈，我先说叫客服甲你建档，以后你卡手机啊来，就有哪会使啊？哈、哦，好吧，嘿，嘿。哦，你叫恁头家的名，啊，即马要用你的名吗？

0: 好，来好，啊，安尼明仔载，好，明仔载就好你啊，嘿，6000，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刷卡。满线刷卡满线哈，咱住伫五车吼，五车啊，无叫名，陈大姐，歹势，害你跋山哦，麻烦去点卡回来啊，财政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产品哈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啊，互咱食。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你着咧食，按咱人的根本基础，敢那亲像咧起厝。打地基同款，那呢年纪侪啊，就敢那亲像老厝在翻修，伊会打通着咱的气脉，甲咱带路喘气，伊会产生着好转反应、明显反应，你唔免惊，甲食吼啊，好咱的吼达条通吼啊，会当身体健康，无论讲气血也好。无论讲咱的血路循环也好，一定爱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那退化的部分，你甲想，这个关节已经磨甲无美啊，迄无遐尼啊紧的道理，你就是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无习惯性，无后遗症。啊，安尼甲食，3分饭7分药，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止落松弛之食。哎呦，财神啊，我食呢吼，2个月、3个月，啊，你几岁？我呢吼，70岁、80岁，你的关节自出世甲这样，已经磨60-70斤啊，70-80斤啊，要200斤的呀。你讲食一个2个月、3个月，啊，就会当安怎？要上改进，就是消炎止疼。但是呢，讲到消炎止疼，大家嘛知，啊，佫咸惊。相关个油脂，相关个油脂，佮伤到咱的脾胃，偏偏食伫中医的一粒药粒内底，肝啦、油脂啦、脾啦，这拢对着咱的酸痛上介伤害。为虾米？肝主筋，油脂主骨，脾主肌肉，伫酸痛，伫袂行，伫袂力，伫软卡，这唔是咧吼，单咧钙质的关系尔咧，唔是单关节的关系尔咧。骨头、筋络、关节、肌肉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目前伫咱的医学上，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就是这个肌少症。消炎止疼食一个久，你有发觉无？迄问题无解决，颠倒呢，愈来愈严重。买下来吼，开刀一届，开刀两届，开刀三届，开到医生讲，啊，你这开落无效啊，啊，只有呢吼，靠着这消炎止疼，食规世人，食到尾啊呢，脚汗手汗，食到尾啊呢吼，肝啦、心啦、脾拢无好哦，啊，这个肌少症煞愈来愈严重，因为伤到咱的脾胃，本来咱退化，你的食欲、你的味觉、你的味蕾，就会比较吼较退化，你的消化系统要吸收到营养，就较无遐尼啊好，搁再加上到伤害，所以呢吼，现在肌少症的人越来越多哦，唔是咧肌少症，讲咧会跋倒、会酸、会痛、会麻、会咧无力尔尔，这呢连吞连吃。人类吼大小便都无法度，人济都无法度，所以呢吼，来咱这班的同学，唔是今仔日咧食，马上快活，是咧食着未来，食着呢5年后、10年后，甚至讲20年后、30年后，靠食遐久有啦，绝对有食遐久。咱即卖平均寿命拢已经咧80岁超过，甚至讲咧吼，食到90岁、100岁的人足济，足啊。这个台湾呢，吼，现在超过100人呢，哦，超过就100岁哦，超过就100岁，已经呢5-6千人啊，所以呢，吼，以后往后，咱要食到100岁，真正呢，足简单呢，就我拄只咧讲诶，吼，这个啊，医生吼，他自己讲啊，讲，咱呢吼，活着。过好我们每一天，因为呢，吼，人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届，啊，唔好用着呢极端的方式来结束着家己的生命。这个医生在咧讲啊，差不多啦，即嘛 差不多呢，吼，一百岁左右啦，九十几岁啦，满满是。所以咧，以前讲啊呐，人生七十过来去，吼，啊，即马咧八十的是满满是，九十岁嘛，只一个囡仔屁娘娘，对不对？好来，啊，咱节目呢全部受到海王晶全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落节目了后，咱都直接无掉诶，啊，是讲咧吼，服务无掉诶。无清楚、无了解，要来询问高官叫回主文，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要订购要主文，直接卡到咱这线健康的专线0800-2个7-2个6。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里边就公布望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来，这么中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王瓜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烟喝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但是呢，今仔日吼，咱开头要讲的，不是健康的问题，是咱煮食的问题。昨我助理给我抓一片，物件要安怎煮？这我看过。